0: 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叫做《一阵哦啊，萨达洛一刀遮泰隆》。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理高雄咱一位李先生所点播、冰川所唱的这首歌，叫做《一道做太阳》。好，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仁，
2: 甲小弟张天坤，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个拜六，咱伫咧一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淡州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Thank you.

0: 好了，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到南区乐部的节目。2022年8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中南部的所在啊，有局部地阵阵雨或者是雷雨啦吼。啊，山区的部分呢，要注意吼，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啊，过头过了后呢，啊，全台湾拢有可能有局部地阵阵雨，啊，是地阵的雷阵雨吼。故你行到6月28日，啊，来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还是来个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最近呐。这个中国有通过了一些这个法令，当然这个法令对咱台湾造成了真多真大的不利，对世界各国也是这样的。但是咱知道中国呢，在这个中国里面在抓一些宗教人士，手没在两个，尤其咱台湾有一些宗教人士去到中国说要教什么三字经啊、道德经啦、啊，有诶无，拢安尼莫名其妙去用杀去掠架，关架即马唔知管理对答，连家属嘛唔知呀。啊，所以听众朋友，咱伫今仔日上新的一篇报道，咱有要来报一篇啦。你本身你那是讲吼，伫即个台湾有咧吼啊，从事即个庙里啊宗教诶工课朋友。你家己本身要去中国，你家己爱注意啦吼。除非讲你上租者上干亲，不要讲判一堆钱，要去用当作判啊毒的迄种啦。迄个中国就会对你较客气，啊，我都要开钱，啊，我都要吼判钱过互恁开的啊，伊奈唔互恁过会啦。啊，那其他的吼，你无法度人开足大条钱去帮助遐中国穷会去借钱、去乌钱、去贪钱的，你千万唔通过。咱今仔日有看到，这个海基会伫顶礼拜有来公布一名伫中国吃头路，咱台湾人。啊，伊这唔知是透过什么关系吼，去到中国吼，去学校去咧教学啦。啊，这个啊，去伫学校咧教学，目一个年啊，已经教十几年的时间去啊啦。啊，最近这段期间，煞因为咱台湾这名去到中国教学的老师呢，去和这个中国教会调查出，讲伊有宗教的信仰呢，就伫今年的5月去和中国的公安甲抓去，来到即马已经8月啊，已经3个月的时间过去啊，至今关伫对答无人知影，连厝的人嘛拢唔知影，就干那知影讲因为宗教的问题去和中国教会。

0: 掠去啊！啊，这名林书更不是讲吼，忽然间对台湾安尼坐飞机去到中国旅游、佚佗、办大事，不是呢？是伫中国教育已经十几年的时间啦呢。佮因为这个宗教的问题，去由中国调查，都无第二句的，一日就甲杀去关啊！这是海基会秘书长伫顶礼拜初七日吼记者会来公布出来的一件代志。啊，这名台湾籍的老师伫中国驾车呢，已经驾超过十年啊啦！啊，今年突然间去和这个中国的公安家叫去啊，甲叫去就甲讲你有牵涉到吼啊，这个宗教的问题吼、哦，你有这个宗教信仰。啊，一个杀去掠去，得关八十日，超过到甲目前为止厝的人，蛮早去用掠去关伫对搭。包括顶一阵啊，咱台湾伫过来个月前有三名，即、這个真有岁数的，哦，七十外岁、八十外岁、六十几岁的三个查甫人，讲合作一贯多的啦，讲要起一架吼，即、這个三二经道德经啦，拖甲歹，啊人唔捌理念，拄啊敢那一贯多查道德经含迄个三二经尔，迄捌汉文的人大概嘛样读起，奈得个恁去教，好啦，啊恁都好心，当作讲恁都读册。他家吼，真吼，真厉害，真搞，要去呀吼，教因，结果随去呢，就随向脏去、崩去呀，一关关到即马，关伫对搭，到底是死是生是，我无人知影。罗文家指出，讲这段期间，海基会已经透过两会相关呐，海基会啦，两会相关的协议正式吼啊，来通报着对民国的海协会，并且吼。透过着这个种种的管道，希望吼，会当了解讲啊，你甲这个老师入去关是咧关什么原因的啊？到目前为止，拢无得到任何正式的这个说明，甲回复得到啊啦。罗文家咧讲讲，这八十日来，因尽了一切力量帮助家属啦，佮请律师啦，希望讲会当保障着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啊啦。另外，罗文家嘛有讲到，顶礼拜伊去立法院啊的时阵，包括吼啊国民党的这个汪小林在内，有真侪立委伫咧质询立委会公布的台湾人伫中国去用掠去关的数据。罗文家回答咧讲讲，每一笔的数据拢有每一项资料会当去调查，啊，拢是根据着当事人的家属来讲整理出来，但是吼，徛伫温书啦，保障当事人的考量，无办法通公布伊的姓名，甲相关的个案。可是每一笔资料拢总是有根据、有证据的。好，听众朋友，咱伫遮报这篇，就是希望讲吼，咱台湾的宗教团体啦，不管你是佛教徒、道教徒啦，吼。啊，甚至着佛教啦、基督教啦，啊是天主教吼，你有可能了较有知名度的，我是咧看袂有诶。啊，是讲吼，我着伫台湾比较吼，着较有名诶，迄个宗教吼，诶，即个有知名度诶，一个领袖级诶，啊是虾米着对啊啦，你唔通过，除非我拄啊讲过，讲你派一堆钱上干钞票啦。像租者讲开派一堆钱要去吼啊，关注因中国啊，大家嘛知影讲关注中国，你若关一千万就对啊啦，差不多九百万拢得对官员来落地啊去面，剩一百万则提去救助遐中国吼啊，这个艰苦无依无靠的人尔尔。啊，这报道唔是咱直接咧空嘴报起，这拢因那边报出来，因那边的这个啊，这个人民吼啊，靠着手机啊报出来，这个数据资料。所以你提一堆钱去，因当然足欢喜啊！全部拢落地外了地下内面，我乃无爱啊！除非讲你有这个钱，啊，若无你唔免去啦，去也无路用啦吼！啊，这名底下教二十几年的导师教你讲，应该爱受着因中国人真济敬重才对呢。啊，伊嘛去用调查出讲，啊，你到伫台湾有宗教信仰。啊，当然，伊个宗教信仰讲得做蛤蟆好啦。啊，你想，咱咧拜拜拜道教，靠，要个毛宗教信仰啊？啊，伊是要用啥物观念？甲你你啊，甲咱只咧嘛唔知啊。哦，啊，所以若要报啊做清楚，咱是干呐？咱差不多两期台话，甲咱点一个啊吼啊，类似这款的报道。你到本身，你到哪滴庙宇啦？咱拄啊咧讲的佛教啦、佛教啦、道教啦、天主教、基督教，你哪滴庙里，你有相关吼诶，分量知名度诶人就对啊啦。啊，包括一贯道也好啦吼，啥物道拢好，包括教啊教的当当西西，尽量卖过啦。伊要用啥物理由，甲你抓你唔知啦。 啊，你去互掠去关，不比伫台湾呢？你伫台湾较关得伫对啊，嘛是去几管市呀？清清菜菜，火车、高铁、车开的一个就到啊，要去看，要问一下原因拢会使啊。除非讲你禁见啊，啊禁见，迄无可能啊，宗教向掠去关，要哪禁见啊？迄个禁见拢是犯着大条罪，毋正爱禁见啊。啊，所以吼，啊是甲你讲一句话，唔卖去啦。啊！而且有最近这段期间有海，迄个陆委会啦，吼，包括咱的民间团体啦，啊，包括这个啊老师啦、知识分子拢讲中国会当卖去，卖去啦，哦，卖去啦，吼。啊，当然嘛，有一挂人啦，吼，你想挂本特因某迄，唔知人见笑，因翁做干犯科，啊，去用判17年啊。照你讲，做某囝的人爱怎做见笑呢？啊，迄哪有迄个羞耻心的人，搞不好反正站嘛去跳台湾海峡跳太平洋啊，更唔是个比较见见叫。迄两天啊，个韩民后生去中国个咩散心呐、啊？吼、哦，一个回来了后，吼、哦，比较大细声讲，啊，我也无被失踪啦、啊，我的器官也无被割掉安尼啦，吼、哦，个底下咧吊高位，底下咧讲一寡迄个口舌话语的对啊，然后。公共一块的五四三，独一公这种人啦，啊，无其他人上好是卖过啦吼。
1: 一贯道要去中国，什么咧团购，什么种种吼，哈，这一贯道头家是咧想啥，咱是唔知影啦。
2: 不是讲台湾啊，团的好就好啦。
1: 对啊，你咱南部人大家拢知影嘛，对台南要去南华，迄、个我隔边啊，迄、个一贯道的道场。惊死人！哎，规粒山拢咸到乌了去啊！哎，偌大你敢知啊？你啊，你个不知足啊！啊，佮要去中国？
2: 你有去看过啊？
1: 有啊！我传俾你嘛，卖俾你，就过影一个讲好运动啊！
0: 中头爱金庙，你唔知？迄你都唔看得？
1: 哎呀，规粒山都
0: 金闪闪，呀，拢用黄金，就是用金做嘅，金擦嚟啦，擦金擦嚟啦。吼，迄间山
1: 做，你敢知啊？我系讲，迄间也无为
0: 为为，迄间哦，迄间差不多，
1: 我较奇怪，
0: 差不多迄个叫咩？含迄个龙岭门迄间比较大吼。
1: 伫南华，要去南华。
2: 伫南，哦，咱遮尔啊。
1: 对，咱所有南部人，大家都知影，迄个一贯道的总道场嘛。哦。迄个总道场就对啦。诶，你我系讲，迄大家迄种，你根本就无想要行去哩。哦。无想要行去就对。哎，咧，就做啥？迄个道场真正有大大。台湾才有法度互你安尼啦，你是按算要去中国，是按算安怎呢啦？
2: 那是中国一个手啊，好势
1: 啊！哎呀，我真正咧想拢无这一关的，啊去啊咧传啊传四书五经哦，
0: 讲要教三字经啊，
1: 三字经我甲你教就好啊，你唔看三字经？
2: 三字经上高上高讲三字
1: 经，对啊，卖古啦，今年咩三字经不是嘛对当嘴哩？对啊，三字经你都叫我教就好啊，你搁去中国教，真系乱来啊！唔是乱来啦，迄恁家己个信用，迄恁家个代志啦。啊，当好啦，人你也去啊啦。啊，你管道恁遐道兄、道亲呐，
2: 道亲，
1: 啊，道亲啊，啊，你唔着规群拢过去救，唔得规群拢去救，对唔对？道友有事，就是我有事安尼啊，吼，对唔对？较团结个一管道啊，吼，啊，紧拼过啊，尤其是一管道内底算高干个迄种就对啦。嗯，你每一个宗教内底拢有分吼，主祭有迄个基站个。好。啊，做这基站的，其实我对因拢无意见。系，哦，因为因伫咧地方上啦，发生啥物代志啥，咱不是就看到因这基站的，都会出现伫现场。
0: 所以我对你讲穿最好迄个基站。
1: 对，
0: 要穿伊那最好爱
1: 看。无啦，因那有分，因那有分。哦，唔是，迄个白裤、蓝衫，系较上基站的。
0: 啊，迄唔免开嘛，都意思最好
1: 人。当然一定爱加护的啊，但是迄算上基站的，啊，你穿到旗袍的。
0: 你若讲唔免开钱，都意思最好人穿的，无你嘛个特
1: 殊我在这里没啊我在这里穿旗袍那就更加奇怪了对不对那你大哥穿什么我哥奇怪他就分一分
2: 他上年是穿什么
1: 他就上年出来都下年嘛你说听不
2: 我说他穿什么他
0: 就穿一般他就穿一般的什么
1: 加色啦
0: 一般的加色
1: 他也算加色而已他
0: 还没穿什么
1: 他也叫青衣
0: 青衣就
1: 是青衣他也叫青衣
0: 对，伊迄个无穿砖啊夹个，
1: 加些得个排砖啊夹个作品，哎呀，所以这一贯道诶，人家甲恁苛刻啦吼。一贯道以前伫国民党诶时阵，恁就去用糟蹋过啊。国民党就甲伊列做邪教啦。
2: 对。
1: 啊，了后你一贯道，恁唔知影道亲呐？恁唔知影中国嘛？甲恁一贯道是列为邪教吗？谁啦？恁唔知影？
2: 啊，即卖。
1: 好。
0: 赶快。
1: 即卖中国去甲一贯道列做邪教诶啊！
2: 啊，
1: 你嘛拢总归
2: 啊。
1: 哎，啊，你嘛，
0: 你这上头，你作用感，杀起来，掠起来啊。
1: 无，我当讲恁作用感，讲啊，你都讲我瞎搞，无我来看你讲道理，啊，拜托，你干魔鬼讲道理，
2: 对
1: 不对？你嘛好心呢，
2: 都无心论呢。哦，
1: 释迦牟尼佛当时要成佛之前，伊伫啊咧这个坐伫菩提树下。释迦牟尼佛上早哪开始是做啥物工作咯？我晓唔啦？叫做苦修啦。
2: 哦，苦修。
1: 苦修就是腰夹低啦。
0: 嗯。
1: 啊，唔叮当啦。嗯。啊，像淡薄安尼一坐坐高档啊。
2: 坐一个安尼。
1: 嘿，啊，淡薄安尼好散啊，好艰苦安尼就
2: 对。啊，目睭啊，所谓所谓啊。
1: 对对对对，啊，尾啊就是身体无好，血糖上低，大昏迷啊。
0: 嗯。
1: 唔真诶，
2: 真正昏。
1: 实际我去讲我咧泡茶，咧讲我听啊，速度叫昏迷哩。
2: 哦，伊讲伊是十寸。
1: 哎呀，啊昏迷了啊，那拄啊一个牵羊啊，一个杂音啊。
2: 哦，
1: 我对啊过讲，哎呦，啊靠，一个人三级落去，啊靠，倒伫坡底咧，这伊毋是坡，打开始毋是坡底树哦。打开始是一个唔知啥物树啊下骹哦。
2: 嗯。
1: 啊，怎赶紧甲扶起来了？怎摕一罐油呢啊？
2: 嗯。
1: 怎对伊个嘴甲灌落去就对啦。灌落了，这释迦牟尼佛一个吃完羊奶了，人怎感觉哇，靠精神淡薄啊，怎起来？啊，这个就做啥？这个杂音啊，
2: 杂音啊，
1: 哎，看你话啥？啊，你是安那个家己摇成安尼啊？
0: 嗯，
1: 啊，我这个苦修啊，哦，希望要得道成佛啦，啊，想要了解这个做佛道，啊，这咱个戆人。啊！得到幸福之前，你嘛爱甲家己身体先顾好。
2: 对
1: 啊。你甲家己唔加安尼，安尼咁对？哎呦，有影就对。啊！就第一天还佫会当伫遐上东上西，第二天还佫会当上，第三天拖到就起戆啊，第四天就要耗呆去啊，第五天就咁样昏去啊。
2: 拢无食
1: 啊？对啊，拢无食啊。到尾啊，才知啊，这个牵羊，这个杂音啊，这个什么人？你讲，这个是文殊菩萨。
2: 哦。
1: 哎啦，这个文殊菩萨那个点化呀，那个
2: 点化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啊，释迦牟尼佛自从安尼突然间顿悟过来，他讲啊，苦修无多成佛，苦修无多成佛哦，啊，所以开始加点啊。
2: 啊，
1: 我误会啊，就是提一个钵
2: 哦，
1: 啊，去人个店家啥化缘
2: 啊，
1: 那个
2: 对。请啦，店家也好啦，店家也好啦，
0: 饭店啦，
1: 饭店啦。啊，先讲你讲加点，啊，像这外人无多。
0: 啊！所以讲，那个文殊菩萨甲讲讲，你要做年过回乡出家，驾车无要紧啦，用你迄啉无要紧啦。
1: 无嘛，唔是这意思，意思就讲你要甲身体过好。
2: 身体
1: 过好，
2: 你讲我懂驾菜啦。
0: 用你是算车啊，是算菜。
1: 用你那边讲我唔得，但是人你应该算菜。
2: 应该用你弄菜啦，用你嘛菜
1: 啦。对对对，啊这啊，因为你食你食伊的你无伤害伊嘛。
2: 对
1: 哦，我所以应该算数啊，不管啦。阿释迦牟尼唔才开始安尼，阿尾啊，怎来到一个菩提树下？阿来到一个菩提树下了，伊怎开始去淡薄重新静坐，啊，重新思考。但是迄个时阵，阿那边仔人已经对这个人了解，所以拢来供养伊，就是会诈识的来借。阿借来呢，伊无分。咱佛道第一条，
0: 无分就去干吗店买？得，迄东西一包
1: 钱。辛苦无钱啊！
0: 哦，
1: 辛苦无钱啊！
0: 阿那有分无分嘛？嘛店买得。
1: 系啊，对啊。
2: 人供养的，
1: 人只要人供养，伊拢阿那一零一边。释迦牟尼佛哦，第一样就是一零一边。
2: 好啊，伊当家。
1: 对，你唔当为着要供养我，啊，无用气是厝内惊走，拢唔敢用另外个买新的去租车，去租熟食、租菜。哦，你若有啥，你退了，我拢吃。
2: 哦，对。
1: 哦，啊，到尾慢慢，啊，从啊来，即马来去哦，这个就做魔界知影，魔界就去遐乱啦。
2: 哦，
1: 去遐
2: 乱。
1: 魔界就去遐乱啦。啊，魔界去遐乱的时阵，哇，啊边啊就去遐生活，来个世界末日斗三下，甲阻挡就对了。啊，尾啊魔界无多嘛，我讲一句话嘛，即世我无多处理你，以后我将化为恁精明形象。
0: 是。
1: 为爱世间。啊，足清楚啊！这你看准无？哦，对不对？以后这个魔以后会化成精明形象。
0: 嗯，
1: 当时我唔讲所有食出即出家拢安尼啦，讲有诶是伊化诶，哦，化成精明形象，
2: 假
1: 的
2: 对啦，
1: 对是假。啊来危害，你甲看即卖有一挂奇奇怪怪啊！
0: 你讲回向甲尼姑化成回向甲尼姑出来，
1: 还化形，诶化形，诶化形了对
2: 啦。客人讲都弄啦，
1: 哎呀，伊毋是真正回，当然真正回向尼姑人是真正做
0: 灵。啊，咱即卖变咱去婚礼回向尼姑是真啊？
1: 做简单啊，平平咧食菜，有诶三级落去，有诶做大块啊。 这大颗迄个我得离开毛啊，你那有可能食个这大颗？
0: 啊，那用油擦较重油的袂使。
2: 有两些人听起
1: 来，那会使啦。
2: 你想讲啥？这做大颗。
1: 啊，主持的门窗，他让我们敲掉，有酒啊，喝酒啦。
0: 这边看过，
1: 这边看过。
0: 那个现金过来钱吗？
1: 对对对，那个装瓶的有酒呀。
0: 门窗看个装过来钱
1: 吗？门窗敲掉有酒。哦，啊，
0: 他有酒个停，
1: 他有酒个车诶啦，
0: 个什么货，什么啦，什么霸波爪
1: 啦，
2: 是
1: 汉油仔，那种车诶，
2: 不是错啦，哎，啥
1: 事？啊，你是不是无？
0: 哦，
1: 你是不是无？
0: 对对对。
1: 啊，这带人去放生，你遐靠张影片看到，带一堆人去放生，结果放生迄金啊哪里敢呐？
0: 嗯，
1: 北个锁啊，无甲透开啊。
2: 哦，啊是不？
0: 真笑诶！
1: 嘿，人家啊，迄金啊。是不是你来拢会白伊个讲对唔对？
0: 惊叫夹掉啦！
1: 结果因去放生，讲竟然怎规汤倒啦，啊拢无偷开啦。
2: 够咸！
1: 我去互边人看到了，讲啊腰受骨，好人安尼咧，我去钓啦。
0: 啊，这是安那食菜食到同我头壳拢混乱去
1: 啊！啊，结果较放心个人讲，我正咧做功德，你咧做孽啊，你知影？
0: 嗯，
2: 做功德。
1: 恁爸甲你爸爸个蛋落海，我看你会我袂我，我是唔是？迄只物。大家都给白掉了，拢摕出来啊，拢摕出来
0: 啊！无你咪用塑胶夹夹，哎
1: 呀，
0: 塑胶，无你咪夹夹刀，甲塑胶夹夹断啊！
1: 钱嘛放落海是，
0: 我知伊迄个白钱嘛讲，迄是惊咱咧买去夹掉
1: 啊！夹掉系啊，对啊，对啊，啊，
0: 结果惊走伊嘛，
1: 你嘛共透开咧，
0: 有
1: 啊，无透开，
2: 啊，伊变咧生出，
1: 啊，张眼皮都拢出来啊！
0: 啊，这咱台湾诶，
1: 咱台湾，
0: 啊，是啥物人啊？
1: 啊，迄就是魔嘛，
0: 哦，
1: 迄就是魔嘛！啊，这路上听伊讲咩绑子，就
0: 无听见人有淡薄的相识啦。你唔通无相无识啊！你讲边仔的人咧放生，讲迄个和尚讲戆嘟嘟无相识，边仔会接一挂信徒嘛？伊讲讲师傅啊，师傅啊，啊你迄无同家咧，说阿无家雕咧，
1: 就拢好解气啊！你听无？啊，这就去魔砍伊啊！
0: 我惊你家念的时阵，伊讲人因咧钱嘛，因家己内会偷蛇啊！
1: 啊边仔钓鱼，赶紧去河啊！啊因河起来了，伊看到希望看啊，底下硬车啊！
0: 讲
1: 啊，放生，你这惨得无透。我讲，你咧讲还是有金啊？
0: 迄个唔是啦，为难无错，为难讲多少，我好会听，我没想到。
1: 真讲过，真讲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0: 你好，拍摄哈，啊，咱一位陶太太唔知道
1: 对对对，我就是陶太太。
0: 你好，你好，我阿星啊。
1: 啊，你好。
0: 哦，阿公食咱的产品未歹，讲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是啦，我想讲做一好心哦，有迄微信干的足歹好，你听。
0: 啊、是。
1: 阮家是毕业了，啊，就去儿戏的迄种啊，足久的啦。
0: 嘿嘿嘿。
1: 啊，就跟他转来，食外口嘛，佮带遐跟他阿龙迄条啥无尘室拢红红的哦。
0: 嗯。
1: 可能啊，微信干的啦，迄条十万哩。十万年前啊！
0: 哦哦哦！
1: 啊，你啊，唔知是咩时间呢？还是我电脑拢话个疲劳，唔听。啊，我是咧食恁啊！我十万年前是听恁哦，咧食旧筋啦，卡旧筋有无？
0: 哦哦哦！
1: 我唔捌听人咧见证讲这个微信肝炎啦。
0: 哦，是是是。
1: 嘿，我旧筋食到之后啊，有一天唔捌听人咧讲微信肝炎食好，我紧甲阮囝讲，啊，阮囝佫唔相信，佮伊就啊，卖相信咧，卖安尼啦。
0: 嗯嗯。
1: 我来病院睇，又啊无人教伊讲啥物。芦荟哇，
0: 嘿，
1: 烤烤的啊，顶面拉下声，真的顶面加嘛相麻烦。
0: 啊，帮他保留起了对了。
1: 哈啦哈啦，啊，无啥无啥见哦。啊，我刚才一直甲讲啊，你吃看卖啦，我听人喺电台咧讲，讲米线干人吃好，哎，都乖乖对，都好啦，要吃好都健康。我嘛甲你讲足久个啦。
0: 安尼好。
1: 你知影你问小姐啥？我十罐十罐干。
0: 是。
1: 足认真吃，我那真乖啊，足认真吃。哎，旧年都好啊哦。啊好，我阁唔相信，惊我唔知。半年，我电话你阁叫去检查，暂时拢好无安怎？我唔则讲，哎，我都来做心讲讲。我妈妈都像囡仔忝那些吼，
0: 哎，
1: 我就是变哩，甲恁讲，紧互人大家知影，人讲美食干干就提来食，
0: 别
1: 来食，就是这点啦。出发点我心存善念，无我唔是讲，我讲你讲不要这样啦。
0: 哦，啊，你咧阿伯有阁去陆续去了病院家做检查？
1: 有，就是安尼，我半年了阁检查阁无。
0: 哦，
1: 不检查第三摆也拢无，我唔知敢做证，我讲有影你最好。
0: 赞赞赞，安尼，啊，打开始讲，恁老生做个疲劳，做个闲来着。
1: 嘿啦，伊头先是想阿无创啥，都咧上下班的人，伊伫银行咧上班嘛。伊头先时阵也是伫迄度科技啊，啊，落尾了，我是伫食我的迄度救筋啊，食得好。
0: 是。
1: 啊，一摆恁咧少年部咧办咧啥物，我冇去嘛。啊，了有一工咧见证，我听着讲，咱系讲米线干食会好。
0: 嘿嘿嘿。
1: 啊，咪啊，紧搞，紧高水一直叫伊食。啊，我即摆已经三摆检查拢无啊，啊，所以讲你紧讲讲，
0: 好
1: 人有这个米线干的人较紧食。
0: 嘿嘿嘿。
1: 好，你食啥？我拢有食几落项啊，中药啊，食啊，啥物芦荟。烤迄落，烤烤起炖迄落啦，我冇用啊，拢好像不见效。
0: 哦，
1: 啊，起码拢去检查三摆，拢没有微信感染的。
0: 哦，
1: 谢谢啦，谢谢你公司安尼。
0: 我呢，头先在我那给你感谢呢。
1: 阿兄啊，哦，阿你那无办活动，我最爱参加恁的活动。
0: 哦，终于无办活动啊。
1: 哟，
0: 好啊，
1: 好吧，那就这样子哈。
0: 好，感谢你，
1: 感谢。
0: 阿伟阳再来咱台南，阿你到你台北嘛吼，到台北嘛吼。
1: 我到台北，
0: 好，台北好，好，感谢，感谢，感谢，好，拜拜。
2: 好啦，真感谢哈，感谢咱公司大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这么是广告时间了哈。咱这个陶大姐啊，给咱做这个见证了。所以公司大今日台主朋友，今节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障碍哈，在咱心上产生的时候哈，啊，咱中东中西啦，中病医啦，西医啦，汉医啦，安尼中几点当去了对。不要哈，阿来来，给咱做一个这个假人信坛公司的这个产品料了，对了哦，明显呐，嘿，陶大姐哈，陶太太了，对了哈，啊，伊本身哦，唔相信的对，讲出清楚唔相信，我连续去检查三届，时间半通去检查一摆，确实也病情好起来。不够发作啊，把某个技术啊，对，哼，听得够的吼，心情都安慰啊。那你卖产品的人，心情都安慰，对，欢喜啊，欢喜了，对。所以讲，我不能不做一个好心肝，不卖啥子了，对。听众朋友，有相信无相信，在咱个人了，对啦，哈，安尼啊，所以咱信达公司产品，你会当好好来个使用起来，好、哦。尤其这边许多山，欢喜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哈、哦。啊，加上所有的产品一旦互相搭配做使用了，对，家己吃看嘛。但是第一点要有耐心，唔通，家吃一罐就准煞了，对。吼、哦，啊，这是足重要，这点一定该强调了，对，唔通吃一罐就准煞了，对吼。三个月到半冬的中间，忽然时间，家己调理， 好、哦、感谢哈、哦，有你们不例外，你也当敢拍电话，敢做上侪询问。尤其咱圣山许多山哦，有搭配的一挂这个啊，米吧有厂啊，吼、哦、啊，一挂这個产品非常有价值，价值咱乡亲的话来个使用就对了哈、哦。有你们不了解，只要你电话拍过来，做上侪询问，全国服务机会免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
3: 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恁即马一厝购买圣山公司产品十款，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啦，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甲金梦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金平底肩顶一支啦。啊，是你要甲金圣山公司呢，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要甲金五巧、六巧、手工纯棉的薄薄一领嘛，拢会用一咱一道金一项微关节。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要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金一支保温瓶，你要个金燕窝、雷阿吉拉、金白沙湾起个一条、金单向的芳泽吉拉，你要个金墨汁的洗衫巾一包、金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项微关节，0800-0500-668。感谢，来接下来，咱要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一首这是咱屏东啊蔡先生来点播叶启田演唱《林根红》。

0: 好嘞，感谢啊，咱哥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AM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啊打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继续，啊，咱再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
1: 来接落来，咱要来甲报一篇即个社会新闻哈。咱知影伫即个昨昏这里啦，爸爸节、父亲节。啊，即、这个父亲节通常拢总是吼啊，即、这个查某囡仔。做人查囝，尤其是嫁出去伫外口的查囝，会回来厝甲爸爸庆祝父亲节。通常咧是安尼行啦，啊，但是有的人都无咧甲吼，重视甲遐尔济后生嘛会当庆祝啊，那一定爱查囝还当庆祝，嘛无一定爱嫁出去，即我当当来庆祝啊，无嫁出去伫厝的人嘛拢会当庆祝啊吼，啊，所以啊就无分啊啦。啊，昨昏这昨昏呢，咱看到吼啊，伫咱这个家己啦，宜得这个所在，有一名做人查囝的人嫁去哩伫彰化。啊，想讲吼，今年的8月初8日就对啦啦吼啊，对彰化转来到家己的故乡宜得，要甲爸爸庆祝父亲节啦。啊，这本来就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啊，结果七庆祝八庆祝呢，煞家己。去火车弄弄死安尼啦吼！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嘛，看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情形？你讲伫这个嘉义县宜得乡163县道的头德位外宽流道路啦，伫这里的阴暗发生了一台轿车，甲人违停伫路边啦。啊，煞造成了一名女性朋友带伊的外甥啊啦，啊，伫路边咧行，要闪过迄台违停伫路边的小货车，单行出来伫这个机车道啊，快车道去，互后边赛车来的人连看都无咧看，都甲弄弄落啊，弄一个女性朋友现场死亡，因这个外甥啊呢，即马人嘛带伫病院咧做急救。你讲即对着即、這个啊，用行路的阿姨啦，甲外甥啊呢，因为要闪过着即台违停伫路边的货车啦，煞去互啊驾驶着轿车的一名姓郭查甫人对后壁就甲弄弄落啊，48岁姓施的阿姨重伤不治死亡，4岁外甥啊呢，即马人伫嘉禾病房咧急救啦。结果呢，调书的这名姓郭查甫人啊，驾着违停路边的一台货车的驾驶人姓洪的查甫人张亨啊，张亨啊，去予这个检察官吼啊，这个啊，去予检察官就对啦，询问了后，分别以10万块加20万块来交保。这个检察官将伊过失吼致死罪来追究着这两个人的责任啦。根据了解，姓施的这名女子吼，伊的后头厝就是罗德啦。啊，伫罗德的街啊路，算讲吼啊，迄、那个店面、迄、那个所在算真闹热的所在啦。啊，人嫁去哩伫中啊，彰化啦。啊，父亲节就是爸爸节，倒来厝吼要庆祝父亲节呢。这里阴暗，伫这个头德位的外环道路附近有一间私人的宫庙，底下吼咧替信众办事门事啦。啊！伊就带因这名，这个外甥啊，吼，就是因这个啊小妹后生来到一间啊宫庙看人吼，底下咧问书吼啊，底下咧啊问姓名问书，回来的时阵发生了这个危险的代志。鉴定调查呢，这案件发生伫这个啊这里阴暗的10点呐啊20分左右的时间，姓施的女子带着因外甥啊用行路行来到这个路段的时阵呐。因为头前拄啊好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今年59岁，一台小货车共违规停伫路边啦。啊，因为伊得爱闪过一台违规诶小货车，啊人吼得惊出去伫即个快车道迄个所在就对啊啦。那我想着 迄当时一个行出嚟要过这条路的时阵呢，后边多好一名今年69岁啦，姓郭查甫人哦，车队后边开出来呢，连看都无看呢，无看到吼啊！这对这个阿姨啊，带着因的外甥啊呢，啊，当然这个阿姨带外甥啊，咧过车路的过程当中，到底有西翻头看后边有车来无，嘛唔知呢。啊，就安尼甲弄落啊！啊，弄一个两个人倒伫涂骹爬袂起来啦。姓施的女子现场死亡，因为生啊，即马人伫加护病房伫咧抢救当中啦。啊，抢救当中就对啊啦。啊，鉴警调查出讲代志发生了后，诶，现场是一条 T 字路啦。这条路是直弄松就对啊啦。啊，而且路顶个点甲光偏偏啦，姓郭的这名查甫人啊，行驶的方向何止是拄啊好遇到闪黄灯啦、啊？照理讲，你应该伫这个所在爱减速吼开车呢，你煞吼完全无打档啊，硬进前硬冲硬死弄就对啊。结果吼、哦，甲酒七啦、毒七拢无食酒嘛，无食档呢。啊，另外这个姓洪的查甫人将货车甲违规停伫道路的边啊，就对啊啦。这吼、哦。含人并排啦吼，伊也是画边线啦，画白线啦。但是两台车并排，安尼嘛袂使，拢爱追究责任了，对啦。这个案件拄当看到的时阵，互人想到真奇怪。讲啊，你做一个阿姨带外甥啊，你行路啊误着，头前有一台迄个违规的停车停伫路边，你要驶过。嗯。当然，咱无得做，一定爱说过嘛。
0: 我
1: 头看一下，这拢做正常的嘛。对啊，啊你后边塞轿车的人来冲来的时候，你无得头前有囡仔，有大人带囡仔，你去看有一台违停的诶货车停的边啊，你用判断，你马上讲伊会行出来，伊为着要过这条大路，行这条路啦，伊一定会闪出来。你有这个可能啊？迄当时你速度爱打慢啊，放慢爱减。当爱行的啊，临时状况啊，
0: 啊无得爱切割出去。
1: 对，啊就是安尼，啊结果两个人双方面家的代志，可能拢无做，啊就对了。嗯嗯嗯。
0: 啊，讲起来这事怎啊真不幸就对了。吼啊，这个根据了解吼，这个姓郭的吼，伊讲伊有看到这对阿姨甲外甥啊，有看到啦。但是伊认为讲伊的车应该迄个碰什么鬼了，对啦。
1: 啊，这
0: 咱讲真正有当时啊，咱坐伫车内，你咧看迄个角度，
2: 你去动一下较好见。
0: 哎，然后你小慢一下，是切到出去一下。哎，我咧骑奥多麦啦，看到头前有迄个奥多麦安尼摇咧摇咧摇咧，我拢会比较小甲电者。
1: 算讲秘书食酒啊，是
0: 差不多。嘛，无迄看知影无食酒，骑喺电动车里
1: 边。哦，骑袂知就对啦。
0: 骑袂使，知影我对后边要超车，拢掠足远的，我爱掠足开的啦。
1: 你个性都唔是啊，你个性唔是讲骑去边啊，就甲站里边啊。
0: 好呀，我那黑面，好啦。迄种咱相较红淡吧，因为你有当时啊，你唔知讲因迄落有当时啊，路在因兜的哩，啊，你就唔知伊当时要画一个骗过来就骗过来啊，所以。这时候啊，真不应该。
2: 你讲面拢唔对啦，伊我头看一个有车来，无车来，我头看一个，伊都慢一个较贵，无车贵较贵。
0: 按照迄个事发作当时诶，这个相片也看，虽然 A 暗翕的，真正是光偏偏对啦。迄路顶啊啥拢有够光的就对啦。啊，所以讲又看到，这对你就看到，但是人唔当对家己俩角度上自信，你听无？哦，唔当想哇，这无问题啦，这都会过。爱过会给打回了啊，对啊，哦，是不是？啊，是真麻烦啊！啊，迄个违规停车的，这个有哪查责任？
1: 嗯，
0: 哦，违规停车就要打，赶快打责任了。啊，你那是讲你违规停车，结果在你的边啊发生事故，你唔通讲紧要把车开走、哦？
2: 嗯，
0: 哦，有个人伊知伊家己是违规停车，啊，了向听了，砰的一声，哇嗨啊！
2: 开走，
0: 我跟你讲，你开走，你就有哪有代志啊？
2: 对
0: 啊，无开走有哪有代志啊？但是你开走代志会较严重啊！哦，警察绝对会找到的，一定会找到的嘛。
2: 嗯，
0: 一定会找到就对了。哎，这时候我讲，啊，这阿姨怎往生呢？啊，这囡仔搁咧急救当中啊，你甲看卖啊吼。好啦，真正咱也是讲，这有当时啊，咱真正行路的人，真正你迄个所谓的路边拢停满车，有当时啊，行靠我快车都爱
2: 看。较早人啊，讲一句话，实在是千金白客的，对，无唔对的代志。行路还关心看。
0: 哦，大汉嘛拢爱关心看。
2: 对啊。
0: 哎呦呦呦！好。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连面接个倒转来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阿姐。
3: 好，
2: 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产品了的啦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可是许多山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的啦，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山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这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0800-058-668的电话，7点以前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南投这有一个姓詹的这个尼姑啦，吼，啊，伊租一块土地起佛堂啊，啊，底下足用心咧修行40多冬啊啦，啊，你知影吼，这尼姑都无囡啊，吼，啊，修养啊，是啊，底下修行40多冬了吼，年岁愈来愈大啦，
2: 啊，拄啊讲，40多冬哦，哎，很久啊
0: 咧，哦，真认真咧修安尼啦，但是修了啦，无够清。伊即马刷咧烦恼，讲我若死煞无人捧到啦。
2: 四头佛爷、啊，
0: 你是咧修啥？
2: 有捧到无捧到？
0: 嘿啦，啊，跩遐地主参详讲啊，你咧第二后生吼，互我修养咁好，啊，以后我来往生的时阵，
2: 你算这二哥嘛吼？
0: 嘿，二哥，
2: 他无嫁啊，无
0: 当然无嫁啊，嘿啦，啊，这地主嘛讲好啦，啊，你全部阮囡仔嘛定定拢去你迄个佛堂有无吼？去底下感情大家拢袂歹，讲好安尼啦。啊好了后呢，这个修养了，两边就写契约写好，啊去法院要申请修养啊。 啊，法院甲迄法官甲看看，讲唔对啊，收养的意思是，这个囡仔爱过来你家，含你带做伙啊，爱含你有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啊，你完全拢无啊，伊嘛是去等因家咧住啊，啊，有闲再来佛堂佚佗啊，啊，问尼姑讲，啊，你收养最大目的啥？要人喷到啊，法官怎啊，水怎啊喷出来，靠腰伊是咧，不准。修养不回，
2: 一定去叫修养啊！如果练起来就好啊。
0: 修养不回，
2: 练做后生啊，是做啥啊？
0: 你看，你看你修四十多，但还佫希望能碰到。来，当相差不，下面这个倒转来，好来，感谢。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6: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气患喙齿若要顾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患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今麦又个登来到节目现场，咱家有一件这个活动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这是咱台南市啊，梁伯江伫今年变五年的中原普渡啦，时间定伫新历的八月二九。农历的七月十七，即天是拜六下晡三点，要来做祭拜啦吼。咱梁伯江以这个普渡金银纸，包括普渡米啦、普渡品呢，这拢会当由庙人来带咱来购买。咱当然买当选定吼啊，这个普渡油香随缘来占卜啦。人管的不主张的，由着台南市市政府社会局转介绍来给家收入户和弱势团体来做使用。咱这拜完了名册呢，啊，当然会来做一个吼啊，化金祈福。听众朋友，咱中原啦吼啊，中原普渡啊，大家真侪人拢会来拜拜吼。啊，来这个拜拜为人的时间较无用，啊，咱直接要邮庙人吼带咱来处理。啊，咱如果那是讲啊无方便出外吼啊去庙人拜拜啦，啊是伫厝款要拜拜，直接吼和庙人来处理。咱电话会当吼来甲联络梁伯江吼，帮咱来甲做处理吼。台南市梁伯江的电话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空六二六九五一一五。以上报告感谢啦吼。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啊，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王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无情的人生》。

0: 阿兰哥，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来个简单看一下这个新闻，简单报一下倒来，因为这个人咱知影都无救啊，就对了哈。这个咱知影，朱泽咧采工到这个当时啊，这个中国北都武汉肺炎的武汉社去用骗10.6亿，吼，多少等于10.6亿起安尼就对哈。啊，这件代志啊，最近啊好，一直受到关注，无论新闻媒体也好啦，网络也好啦，啥，大家拢咧注意这个代志。当然，讲话的角度有几啊种切入的方法嘛，吼。有的人就是咧谴责到这个诈骗嘛，但是有的人讲到底伊是不是去用诈骗的，足奇怪的。啊，那迄个五档拢唔免去报警啊，袂感觉奇怪。啊，这笑话恁是安那做的，恁的内销是安那做的，安尼就各种讲法要紧。听说这个白贼瓜党的，这个做瓜文贴讲也来插话啊啦。这瓜文贴哦，啊，这个初九的时阵啊，去出席到这个就一个活动啦，吼。大骂民进党政府啊，讲伫疫情的时阵啊，无认真咧防疫啦，啊，煞着去讲啦，啊，政府留钱是安那要去互朱泽甲鸿海，啊，佮有台积电去买疫苗安尼就对吼，买王霞，甚至啊，佮骂啥呢？骂这政府讲王八蛋安尼就对啦，吼、哦，这人，真正当时的经营，大家即摆咧回想，定下拢知影嘛、嗯。政府哪会无要买王霞？都中国咧动啊！
1: 对不对？像啊，中联军有人啊，有人啊，你迄阵有无？我两个是为着这个乌龙虾要煮哦，去外食咱的，搁煮了嘛是暂时间足长。
0: 不是要煮，是煮一个面啊嘛。
1: 煮一个话，搁一撮。
0: 啊，参咱日本都知影，所以赶紧送咱 A G 的这个乌龙虾嘛，大家拢会记嘛。咱政府要中国都讲，你把今日台湾要一定要透过我中国上海复兴啊，对不对？啊，而且你也变成我中国的一部分啊，安尼落去买啊，咱较有可能讲会当答应嘞。
1: 对啦。
0: 啊，你根本就唔知影这个代志，你是好歹去啊，是安怎样啊？吼。啊，对着这件代志，根本就大骂政府无认真防疫啦，刷落去，搁骂政府王八蛋呐、啊。在加拿大埃克夏大学的副教授，这个叫沈明卿，这沈明卿教授啊，吼，听到够白够厉害，
1: 有名嘞，
0: 哎，这超有名，你听到够厉害，讲写一篇文章，等重点在倒，你敢知？人咧无用防疫的时阵，挂问题，你咧创啥？你咧贪污啊？吼，人咧无用防疫的时候，你咧贪污啦？提醒所有的台湾民众，大家要注意时间点。瓜分掉伫防疫的期间，同时的都是伫咧感性恐惊，伫遐咧暗内吹气啦，伫遐咧啦，就是迄个时间就对啦吼。啊，所以呢，用这种王八蛋的字眼，啊咧侮辱着咱台湾的这防疫的官员吼，啊甚至啊暗算讲要甲过去的代志，用伊一句话就甲洗掉吼。咱会记你较早，你会记哩袂？开记者逐工开呢？防疫中心有无？逐工开记者会啦，王必胜啦、啊，陈时中啦、啊，佮甚物人吼？逐工咧开记者报告着，即个疫情即马发展咧，全世界是俄罗有着的呢。全世界是甲咱俄罗，虽然阮也有一寡不幸亡身去的啦吼，都无法度。
1: 迄种病，
0: 对，但是咱台湾坦白讲，真正防疫足认真，啊，咱外国都拢看会出来。带你即白贼瓜党的瓜分
1: 掉，你
0: 遐靠这帮面啊，王八蛋
1: 哦！世界公认的
0: 是，沈明卿下底写甲较清楚的，就是安那。台湾这防疫的官员无眠无日，想尽办法咧挡这个疫情的时阵，郭文清迄个时机点，你咧创啥？你伫市长办公室内底咧打卡拉车收300万呢？底下咧收
1: 这啦？
0: 安尼啥物人较王八蛋呢？这问咧，啥较王八蛋呢？哦，对唔对？啊，无得，啊，佮有草啊，要支持个嘛，无得。对唔对？啊，佮边啊，佮有徛两尊金童玉女，一个苦功忠臣，一个单功骄子，两个徛伫遐那抓狗的，好看个。迄等下时间搞拢第一画画，哦，好来好。
1: 你个啦，咁
0: 都唔错，你
1: 够啊？够，但系即听歌，
0: 今日讲课就是，你第一下初讲中旬，第一下练嚟练，爱练偌久，练到够，伊无做二位为止。啊，伊等于咁是二位，我就歹练啊啦。好，安尼啦，好，来，有你来。
2: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报告吼，这是顶无几工啊，伫咱台湾有一间算国际

级的大学啦，叫做清华大学。即间即个国立的清华大学，伫顶一阵啊，可能差不多一两礼拜前的时间尔尔，伫咧吼啊选校长啦。啊，当然迄个校长和曾志林的校长高委员选到继续连任落去安尼啊。但是这个高委员校长呢，在台湾选调到国立的清华大学的校长了后，过三天啦，拄啊美国的校外伊有一间这个大学的分校啊，这名我唔捌听过，所以咱记袂起来，无亲像讲哈布拉啦啊，迄、那个遮尔那有名，还是剑桥遐尔那有名学校，咱随讲随讲有。就算我把那个名背起来讲出来，听众朋友你可能听过，差不多过一分钟后你就袂记起啦。反正这间美国大学就是伫夏威夷遐啦，原来要来请校长，当然那是要经过选的哦，经过选的哦。这名这个高委员原来去报名要来参选，伊是讲啊，我伫台湾的清华大学，这算世界级的学校啊呢。我伫遮做校长，要去到美国，要选掉一间这个唔正样啊的大学就对了，敢选袂掉？当然去美国，那选掉着美国的大学的校长，可能保障啊、薪水啦、啊、当当西西，拢结作好的吧？伊更是安尼可怜吧？但要紧跳过参选，这个参选了后选无掉啦，代志就曝光出来啊啦。代志曝光出来了后，这个现任选调连第二任的高委员清华大学的校长，就去予人家批评讲：“哎、欸，啊，你煞食碗来洗碗瓜呢？你安尼唔对呢？啊，人就甲指责啊，讲你迄当时伫咧选清华大学的连任的校长的时阵，你共就死坐坐，讲你若当选校长了后，你要吼带清华大学要走向什么块的道路去？要甲清华大学吼，要甲吼啊，要甲吼，要甲做甲吼啊，某一种程度的大学，你拢敢讲甲那一清二楚？结果一个选完刷选掉啊，你刷同啊，亲像这个王宏辉安尼，看到阁有另外有要选立委，你同啊要紧，同啊去跳去选。但是王宏威的名比你较好选有条，你选美国的大学的校长选无条，结果苏兴就开始甲批评啊，叫伊爱主动落台啊，无落台袂用得啊。你甲人讲你要选清华大学的校长，你选掉了后，你要安怎样啊办学，要安怎样啊升学？结果你同我两三个手随跳槽去选美国的大学的校长选无条，你阁转来遮济。结果一米米要一两礼拜的时间，拢无出来做回应啊！张亨终于有跳出来回应啊！伊这个回应，伊讲安怎样啊呢？伊讲吼，东西方的文化，东西方的这场的文化无同款啊，所以造成着伊今仔日这种的表现啊。啊，当然，伊即句话讲到了对啊啦，互人听得嘛足奇怪。头前即段咱连无听众朋友来看伊安怎样啊回应啦。你讲伫咱台湾有一间大学叫做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高委员，伫今年的五月初一日啊，展开要第二任啦。第二任啊，即、這个啊，第二任任期，诶，即个啊，即个时间只一个三工尔，得选掉三工尔，随时走去美国面试的夏威夷大学，一间大学的名叫做马诺啦，马诺阿啦，马诺阿分校啦，去参选市长的选举，伊去选无掉，选无掉，伊就阁转来吼清华大学吼好咧做伊校长呢。结果这件代志，清华大学内底苏兴唔放伊耍啦，就一直甲批评，叫伊爱主动落台。结果这个高委员张亨呢，由校长是寄出了一张的电子批信，和全体的清华人哈。伊第一道出面来做回应，对着事件造成了困扰甲不安，表达歉意，并且讲这是吼啊，国外大学吼延揽着台湾现任的大学校长吼，伊讲这种的消息有够少，阁足罕见呐。啊，当机会来的时阵呢，确实会去引起着我的好奇心呐。啊，而且主任讲吼，这是东西方这场的文化的差别的无同，理解不足就对啊啦。但是伊种个解说无人听会落，伊个意思是讲，一个美国学校。

0: 会当要来请，唔是啦，会当要来叫这个啥台湾的大学的校长去参选，着因美国学校的聘请聘选就对啊啦。伊干嘛讲哦？这种罕见，这无人既然都有通知啊，咱来个参选看嘛，安尼啦。结果参选无掉，当然去用骂一个。准备操头的，伊讲
1: 就是伊迄个他动算三公年，
0: 对啦，
1: 早些算啦，
0: 系啊，
1: 佮早些算上场就是。
0: 啊，伊讲这是东西方的职场文化无同款所来造成的。
1: 你今仔日你若无动算呐，平常时动算讲话顺了几啊档啊，要落你嘛，你早去算，无人会讲你啊。
2: 本来就是安尼嘛。
1: 你动算三公的中间就对你早去美国咧算。
2: 你伫清华大学已经做一遍校长
1: 啊，
2: 对不对？啊，即摆来去拼迄个就做连任。
1: 系啊，
2: 我甲你讲啦，伊咧拼连任的时阵，一定就知影讲美国迄间学校要请校长啊。啊，迄个你也是含人去拼连任，我讲拼到，你啊三讲伊就属于美国啊，
1: 等于
2: 离职啊。啊，好讲在美国人太巧，一个看讲啊，这个白骨啦嘛。
1: 校长我来指点
2: 你啊。美国人看讲啊，这个直接看你就啥主意，就直接无阿弟。甜的啦，你啊这种的你也要来，再来个踢断你
1: 啊，
2: 就讲无爱，啊无爱用，无爱用去怎啊呐？有落去落，无落，转来找老主公，
1: 搁
2: 走转来找。
1: 普通一般人动算就三工尔，较有可能，搁美国较好开，嘛无可能去，你去用念就死啊。
2: 所以啊，同款道理啊。现在这个清华大学内底有这学生啊，吼，有老师啊，无应该我相信有哪会有啦？
0: 有啦，拢有啦。
2: 在底下咧反弹了，对啊，要求这个校长你离开啊。你既然无心在阮清华，就离开嘛。这真正应该安尼要求无对。啊，你这人较早见笑，拜托个，唔通像考公中心安尼面皮厚到死无人，哦，伊徛伫阮国村个边啊，佮当作足情安尼。哦，所以这较紧嘞，哦，你家己试试的，莫搁当摆漏开啊。
1: 哦，嘿，做这工贵。
2: 但是我要写倒转来哦，我要写倒转来。
1: 嗯。
2: 即个插政治的，你敢要转跑道的？你甲这校长啥无共？有啥无共？你身躯已经有一个公职了，结果你走去选，咱来讲黄鸿伟，黄鸿伟议员，佮兼走去选势呢？啊，去领着议员的补助款了后，佮赶快佮走去做立委呢？哦，啊，这就会讨厌的，讨厌嘛吼？
1: 讨厌。
2: 啊，这个校长你会讨厌的，讨厌。
1: 讨厌。
2: 啊，政治人，你本身就已经有职务啊，你怎么去找一个咩选别行的？这也讨厌的。
1: 对啊。
2: 啊，你就对了，标准一致啊。
1: 我不了解是变啊，好点。
2: 啊，拢同款意思，其实拢同款。
1: 你讲讨厌，我就讲讨厌。
2: 对对对。哦，啊，所以拜托恁政治人啊，我爱靠骨气的，就是讲，今仔日恁若有准备要行后边个管的咯，麻烦你这届下迄个下你就卖算了。
1: 哎。
2: 停两档啊啦，停两档都袂掉啊！
1: 你双子位，你要过双子完
2: 啦，系啦。
1: 啊，
2: 你若想要变立位，立完就忙个算了啦。
1: 系啦。
2: 哦，啊，你若是立位做了，想要做官掉，你立位就忙算啦。
1: 对啦，
2: 对啦。哦，你话别人通个出头嘛，对唔对？哦，啊，真正停一两档，你就无伊啊，就花伊啊。嗯，啊，你话表示你经营了够歹。
1: 两档都无工资，你走几转啦？
2: 就是啊。有一天阿星啊，若突然间消失两单，咱听众都卡袂嘛，佫会讲阿星啊，你放心放，当时要讲啊。反正他妈佫会记你做呀，对。
1: 我起步前还应该讲。
0: 有啦，今仔日有讲啊。
2: 哎呀，我顶头讲放心放啊，有啊，系啊。
0: 今麦食水的代志。
2: 对啊。无啦，这个物件咱讲熟悉了，你这个校长家己较早见晓的。能够人安尼
1: 变嘛？
2: 哦，小离谱去，
1: 小离谱，
2: 你根本心无伫遮，啊，规心计想要去美国做校长，啊，搞出来美国人跳，对不对？什么叫做咧东西方诶文化无同？我听你咧放臭屁诶，啊啦，西方美国迄边就作假诶，即个白骨啊安尼哦，哦，美国作假诶白骨啊，
1: 我听你咧啥注意事啊咧？
2: 即个校长后壁佫发一篇声明，佫较死，我话你保证，清华大学呀，老师甲学生绝对规个啊滚。
1: 对对。
2: 哦，这个白骨落来，白骨，这是校园诶代志，政府袂当介入啦。
1: 哎，对。
2: 哦，政府袂当介入校园诶代志，这个校园。
1: 哎，学生上多。
2: 哦，对对对，好，来。来看一个汉国，这真正有影，这个沙田正拖出五门出战嘛，真正暗人啊，唔好去站落去，人讲五门拢已经站平啊吼，起码这那抓着那脚掌也消散来啊吼。所以讲为着要庆祝咱台湾直接线吼，讲下当搁再开安尼，就对直接线最有名的啦吼。这足古早，这是南投啊，哎，南投直接啦吼，啊，迄个所在有一个特殊的名山叫做紫金石皮啦，哎，紫金石皮。
1: 我听袂。
2: 进金蕉皮，钱啊！
1: 哦，
2: 吓啊，金蕉皮啊，进钱了啊，三一挂火蕉也嘛是甘梅啊，
0: 不然。食乱的啦。
2: 哦。来，人讲食其实。
1: 进金蕉皮了，
2: 对啦。钱啊，用钱了，对啦，吼吼，啊这，啊这为着要庆祝着这一节线咧，讲会当搁再 开吼，其实就从足早就复苏啊，吼就开始开。这个就做啥呢？交通部观光署啊，另外潭风景区管理处啦，吼，车北讲伫车埕这个火车站嘛、啊，来办一个叫做铁路迎客的嘉年华，这真好啦，办活动其实拢好啦，吼、
1: 哦。嘉年华。
2: 诶、欸，这大家咱出来佚佗啊，刺激地方的消费，这拢好。但是重点问题来啊，其中有一个项目呢，叫做一日的站长啦。
1: 哦、
2: 做一日的这个车埕火车站的站长安尼就对啦，吼。阿弟阿天条有准备足侪顶迄个站长的帽啊呢，结果去目睭内民众看着讲，你啊你摕这毋是台湾的帽啊呢？
1: 啊，
2: 系啊，这毋是台湾铁机路火车站站长帽啊，这是强匪的呢。
1: 有强匪的啊！
2: 听众朋友，强匪的就是啥？伊的形体甲咱台湾的这个做火车站站长帽完全无同。咱的火车站站长迄条带是彩色的，强匪的带蓝色甲白色尔。
1: 好
2: 好嘛咧，嘿，蓝色啊白纸啊，你上吊是中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迄个国徽啊。安尼
1: 哦，
2: 啊，竟然藏在遐咧红底啊咧就对啦。哇、哦啊，这民众完了目睭来随看到随甲翕起来就对吼，啊，就向相关单位去讲啊，讲、哦、啊那办活动办甲变成共匪的车，
1: 最严重，
2: 哎、欸，最严对我来讲最严重。但是咱的政府敢那讲还好啦，吼、哦。即系你关处
1: 咧，听讲严重，伊讲还好。
2: 有啦，你关处安那讲，伊讲哦，阿得委托厂商办的啦，啊可能无注意讲去买唔着道具啦，吼、嗯，迄个，让你做一日的站长，你爱第一个站长的帽啊嘛、
1: 嗯，
2: 所以你要准备这个站长的帽啊，啊可能是这种在做啥委托的厂商吼，啊得安尼第一遍买啦，啊无注意啦，买唔着去安尼，迄个无注意买唔着，你安尼委托已经厂商是死人了。
1: 即个问题就是讲啊，这咧卖的人较有可能生意会好。
2: 这网络就卖得掉啦，
1: 网络就卖得掉，
2: 网络就拢卖得掉。
0: 这你拢伫网络甲订单点点的了后，你钱寄去啊，还是回收掉六千安尼
2: 啊？
0: 就给寄来
2: 啊！啊，这看了，知影这到底遐中国订的啦？哦，对唔好，哎，即马中国订好了，别紧。你讲威林的厂商可能用无，啊，但是安那。这个物件送来到会场，就是车埕火车站要布置的时阵，得爱搁再经过现场布置的人员，一顶一顶甲摆好好势。
1: 嗯，
2: 啊，你现场布置的人员足侪人，无一个感觉有问题。
1: 哟，
2: 拢无人感觉讲，哎、欸，这顶帽啊，这是强匪的呢？搁、嗯、不是一顶哦，是几啊顶哦？后咱台湾的站长的，啊，后强匪的站长的，
1: 这算严重的。
2: 嗯。严重尔、嗯，啊，结果呢，对着这件代志吼，立管处就是拄则讲，这个做主办的啦，观光署立外谈的，即种什么管理中心这了，这管理处吼，伊咧讲啊，真正是疏失去啊啦，无注意啦吼，啊，无搁再自家来甲详细做一个检查，啊，真歹势啦吼，啊，观光署署长是嘛叫做陈玉秀吼，观光署长嘛知影这个消息啦，伊咧表示会对相关的人员进行停处啦。
1: 嗯，
2: 就是讲会做一个处啊，这是要处啊，安那就是拖水怎么死啊？是安那，我是唔知啦。哦，啊，但是就要停处啊，哪里要停处？我怎啊意思？你讲讲这经陷甲离谱去啊？你知影？
1: 小陷啊！
2: 顶日啊，是咧讲的是倒位？台中啊，台中咧发一张海报，海报顶面竟然还咩藏中国共匪党的这个国徽啊！啊，警察的刀枪竟然用中国的公安啊！台中啊，罗秀文咧换台中啊！哦，已经出这个大包啊啦！啊，即马来个南投啦，干那一个火车站站长的帽啊，都会甲你武规强匪啊遐来啊，都会藏强匪啊的帽啊，你互人治啊，你
1: 规个渗透入来啊！
2: 这规个乱七八糟，这真正哦，我看啊，大一届2200，我无出来选一票，是吧？互恁别选到，绝对互你血流成河，无你啊看嘛遐，那小街小乱七八糟嘛，你这哎。欸全世界这侪国家拢有火车站站长，你都未去买着日本的，你都未去买着韩国的，你都未去买着亚洲的，也是去买着菲律宾的，你偏偏就去买强匪啊的，啊个现场他妈布置的时候底下摆，无人感觉唔对。
1: 这是你有刀雕工的。
2: 对啊，这唔免规站中站吗？
1: 站，我支持，
2: 我支持啊！实在是真正已经渗透到一只乱啊，第二种就是完全无定我意识。
1: 对
2: 啊。啊，谁那卡会变成无定哦意识？因为政府当时啊，拢讲要搁交流嘛，啊，人就会火气啊，讲啊，到底是好人啊，歹人啊？连咪讲伊咧简单啊，连咪讲又搁要交流，
1: 歹人就不需要交流啦。
2: 哎呀，都歹人就不需要交流啦，对不对？
1: 啊，就要痛人的，要借人的啊。
2: 所以，都大拢真心上。

0: 拢会啊！我咧讲啦，讲你着巴条开放关去拍枪，即释放出嚟嘅信息话恐怖，等于台湾全面戒兵啊！这是一个信息嘅释放，你着巴条啊！枪支我家己买，你政府也未增加负担，拍完嘅枪我家己切切好先我滚咯，对唔对？啊用礼拜礼拜你也不得操课啊！我是唔是？
1: 不可能。
0: 哎啦，真衰啦！啊，我也未当出国啊。我嘛来泰国倒位通去拍，袂使出国。
2: 有啦，台湾有靶场啦。
0: 啊，甲你讲，迄都无同去拍过啊，你咧？
2: 有机无较好啦。
0: 台湾
2: 暂时，
0: 台湾
3: 先机设一个啊。
0: 是不是？
2: 咱那也是段啊，
0: 是段啊，
2: 那嘛是段啊。
0: 但是，
2: 咱台湾即嘛嘛是是段啊。只不过有啊，较无，只不过内底火药唔是阿新的充足的爆发。
0: 哎呀，他三分之一啦，
2: 伊也有减足啦。对啦，我唔知讲阿的是先机一个演的啊。
0: 上早带来的巴掌，伫倒位伫体育场内底啦。即嘛火车头的对面啦，上早底啊。
2: 哦吼，我先拍，我先拍。
0: 我第一个机啊，拍啊，卖拍，拍了再嘛，伊咧货。火力不足大，
1: 你讲跳吊火车头，
0: 哎，
2: 不是
0: 跳船啦，
2: 有坑在火车底下咧，放观赏的啦。
0: 啊，我对面就是火马场，
2: 伊个多好，伫迄个什么市啊，迪克市边
0: 啊。对啦，啊，你已经拍甲无拍，啊，即嘛。
2: 啊，我拄啊咧讲迄个
0: 观赏，伫
2: 关店遐，迄农民啊是
0: 柳营
2: 啊，柳营吼，柳营
0: 啦，啊，迄间就有那赶快嘛是有枪啥，你个。
1: 平常啊，像啊，咱台湾当啊，像啊，这种想法咯，爱要拍枪的人足多嘞。
2: 唔知啊，嘛唔知，你不开放都唔知啊。你得看柳营，迄是有济人去，无就知啊。
0: 对啦，哎，这种会有种咸，迄拍拢是知啊。来，金光哥，是个得当来。
2: 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红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目、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红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会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啦。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韩国啦、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萃取，超临界的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给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萃取物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萃取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红素。

命数甲行数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逝，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我们平常时在吃东西就都会去补充，但是那不够，你就是真真正正要去吃到这个玉米黄素跟血黄素的东西，这样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的这个啊玉米黄素啦血黄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怎样，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种会流失掉，哦，这种爱注意的吼。可再来要给咱介绍是小米草的萃取物，这个小米草的萃取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掉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萃取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都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这个血黄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也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打折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能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萃取物啦，决明子的萃取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治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做一个吼，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这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更老透，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咱使用鱼油了后，会当让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叫我多人和咱的金立平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政府的教会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的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呢吼。咱话题无分呐，要讲政治社会，要讲趣味笑话，拢欢迎。现场热线电话二六九九四五六。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个加空了，感谢。
1: 台弟好，
2: 三位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根据阿兄的名言哦，那将个这清华大学的这个校长哦，直接看两斤足三，心想注意是心想我哈，这种的哈，都爱依根据这个东方的文化爱细节啦。我搁讲的就是哈，伊讲伊好奇心哈。应该好奇，因也客下讲这较好奇啦。我要搁讲个吼，就是我希望大家吼，我一件代志要拜托大家吼，我唔知影，阮某下早时吼，拢泡咖啡互我啉吼，啊，拢泡一寡牛奶吼，拿铁吼，啊，咱想讲为乾隆吼，这是无良心的企业家吼，我拢改抵制啦，啊，唔知影吼，伊即马搁卖一摆吼，这万丹的牛奶啦，万丹牛奶我唔知影啉三四年啊。啊！用用新坐来头去甲看吼，竟然是魏晨的。阿伯也要买牛奶哦，魏晨的地址一摆吼，这万丹牛奶吼，同款唔通甲买啦，阿你啦。大家都要注意斟酌啊！感谢老大，
1: 谢谢大家。好，来你好，
3: 来你好，
0: 你好，
3: 我真够无可能啦。
1: 哦，谢谢。
3: 我讲哦，全世界上唔知建交的都是国民党啦。第二个就是罗志远啦。这就唔该见着，那么我讲你做多余，我登记那边在台南嘛，在车顶啊。那么我讲要做多余，我无有这样，我也坐起来，我去搞婚礼嘛。
0: 是。
3: 我讲我唔敢讲啊，我到台中我有够见着啦。我唔敢讲我台湾哎台中人啊，就是人啊。到位车哦，国民党的伊我电话里要信，我要来去啦，要来拍算啦。啊，你唔惊人，全世界上唔惊人咯，真两个啦。好，谢谢。
1: 谢谢。好，来你好。
4: 一、那个姚林张大哥，安和路因为违规停车货车，女警察团杀出来，杀出来在迄个台了，中华医专打来头壳很破。我正要甲你讲的讲吼，我为国中吼看到这种看甲真嘛啊。中国个是变哪样？啊，那看头前有在违规停车哦。第一速度放慢，第二你的头壳个袂使看马古尼哦。速度放慢，规个头壳看后边。没有来车卡吹出来，这个动作足重要哦。袂使看马古尼哦，马古尼有一个死角。我为国中看个只嘛，因为安尼参政，因为安尼反射动作讲，安到迄个违停了，安弄个冲水嘛，伊袂记一个动作，头壳个规个。我过看无车了，你卡慢慢吹过安尼，感恩姐姐。
0: 所以这个行路嘛好，桥都拜嘛好啦吼，啊开车拢同款啦吼。当然南部的咱多啊，几位听众朋友所讲的，那伊即嘛是咧回应的多啊，一件新闻事件记得起啦。唔但看嘛，过年啊，你啊，连迄个啥，连迄个头嘛，大家挖起来吼，你看开准啦吼，啊，这个习惯爱保，爱加吼，迄个保持好掉。我记较早做囡仔时阵吼，那咧伫大路咧行路的时阵吼，是大人，长辈是大人咧看咱行路的时阵，伊拢会交代工厂看车吼，啊，你个就是要过红绿灯，要过大路嘛，讲看车，是大人，我唔知道。每一个时代人是不是拢安尼教，还是各管区拢安尼教？我去做囡仔听到就是安尼，看车，无咧看红车顶的啦。即卖人唔是咧，即卖人咧教讲哦，车顶啊，车顶啊，咱行过啊。
1: 红车顶我哪爱看啦？
0: 对，红车顶嘛是爱看，伊个是吼交通法制所规范的嘛。即卖人拢干咧看红车顶了，哦，车顶啊，咱行啊，问题有人冲红灯给你弄落啊。所以较早人讲看车是足重要的，你车顶会当行，你倒边。正平拢爱个影一辆车，是毋是确实有停了要互你行？
1: 毋
0: 是讲我车顶，我手机要落去来猛看，啊，得甲撞去啊！啊，闹冲红灯个人，甲你弄来搞掉就是个。包括咱拄啊，你讲迄个疑点啊，疑点嘛是安尼啊。疑点你若是讲要过车咯，当然那是赛车共弄的唔对啦。但是你要，你有看到 违停的货车、小货车违停伫路边，去阻挡着你行进的这个、的这个卡步，你要甲刷过，要甲行较出你大路的，你得爱往外头看一下车的呀。所以以前的人拢讲看车、看车介重要。
1: 较早讲咧，行路爱观景看啊，
0: 观景看啊，
1: 观景看啊，头前爱注意，后边爱注意，边啊嘛得爱注意啊。诶，古早人是即句哦，是较细微啊。
0: 对啦。
1: 后来，来你好。
5: 喂，三位大哥，
1: 嘿嘿嘿。啊，
5: 咱祖先啊，国民党讲啥物事？李李义廉体啦，
0: 嗯，
5: 我感觉即卖国民党遮个，不管是啥物市长啦、啥物委员啊、小啦，已经无廉耻啊！伊明明贪污迄种起诉，啊，拢讲赖政府咧个大呀！啊，明明你即个讲不听的讲啊多，啊，明明伊唔对，啊，怎么出来回事咧？啊，卢秀燕，迄讲伊台中市的迄落迄啥物个，拢无去共纠查，啊，也唔出来回事咧，啊，唔出来回应，啊，硬要拗。啊！用大家在咧拗，啊！咱民进党无共，咱民众你啊一个啥物货？哦，你就高雄市迄个上海迄个赵天林，讲啥物外口有代表啊，有啥物迄落想法？人个立委是死掉，哦，是无出来选林地坚，哦，林地坚伊个讲啥物迄落，讲啥物论文要用抄诶，咱嘛随退掉，哦，人个面皮弄一个知影人利益廉耻诶，啊！你像国民党哦，死了。
1: 才要判死两字啦，
5: 哎啦，啊，唔得廉耻两字啦，啊，拢常拢讲礼义廉耻啊，啊，上无上无未见着上无廉耻，就是恁家的人啊，
0: 嗯，
1: 好，谢谢哦，感谢，来你好，
4: 我补充一下，国民党的少年，民进党的君主，少年哦，伊会甲礼义廉耻先讲伫头前哦，取得人家的信任了，我开始做迄落，含伊讲的完全无相同。义德就是含咸水黏做伙，义德遐细翁翁就是迄落翁啦，翁千年的翁，迄台湾叫翁哦，遐细翁遐足多呢。翁启惠迄全世界比比诺贝尔奖金较侪迄个哦，还有马英九海杰讲贪污钱哦，2012年是因为安尼出来门迄个输赢呢。我要讲义德遐细翁的足多，翁启惠迄拢抄地囡仔，我都抄地囡仔，我都读啊到我遮悬。真正无简单，
1: 感谢谢谢，来你好，喂，
6: 大家好，
1: 嗨，你好，好，
6: 迄个以前迄个，以前国民党用地地界啊、地刀啊、地砖啊打立法院，
1: 嗯，
6: 对不对？啊，一个立法院，一个迄个民皮民高皮，一个咧干遐个，啊，民众党啊，无就咧敢干遐讲讲。讲咧，咧立法委员世界无人安尼啦，立法委员等下拍赛拍个啊，拍立法院个啊，拍家己讲做卫生，啊卫生，卫生安尼有卫生无？
1: 嗯，
6: 最最爱讲啊，
0: 是，
6: 对不对？忙点点啊，
0: 嗯，
6: 啊边啊做个工作爱讲做啊，无一个敢讲个啦，
0: 是，
6: 无一个敢讲阿边啊做啥啦，
0: 嗯，
6: 啊只出瓜安尼，敢真正要讲话安尼，
0: 嗯，
6: 对不对？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喂，
7: 你好，你好，
1: 你好。
7: 我都讲讲吼，要出来吼，你若看头前有车动的，你要挖出来，一定爱拍先拍红龙灯。
0: 嗯，
7: 吼、哦，啊，佮有即吼，咱真足济拢唔知啊吼，咱即马即个线什么汽车道的边线，迄是着较粗一条吼。
0: 嗯，
7: 你若佮车出外口，无拍红灯也对，啊，你若佮车直直也是对，因为佮是路肩。足地吼，拢唔知啊，拢徛路肩，安尼去红气味。
0: 哦，
7: 是。哦，即阵嘛注意啊，重点是，你挖出嚟风景爱拍，挖入来嘛爱拍。
0: 嗯。
7: 听讲，听讲是，啊，挖嚟水入来，安尼嘛时常爱拍，无办法，
1: 咁都
7: 无办法。是。嘿，少立平咧，风景清气呢。
0: 哦。
7: 哦，大家足注意哦。
0: 是。
1: 谢谢。
8: 来。阿伯，佫有淡薄仔时间吼，2699455吼，2699455，啊，咱们电话话波头转嘛要卡，咱加一个朋友哦吼，好嘞，感谢。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食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白，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跟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的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才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这里面这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了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这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拢都套出来，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啦。0800-0058668，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来爱讲过一段了吼，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哦。来，今仔日的这个自由时报的这个做啥呢？这自由广场啦吼，就是讲人咧投诉的这个自由广场，其中啊有一位这个做啥？欧文辉，欧文辉这足出名吼，伊、是一个资深的这个媒体人了，对。啊，有写一篇《资济去用骗十亿》，是毋是五鬼搬运呢？
1: 好，即马是怀疑啊。
0: 啊，大家老乡，因为这边又较长啊吼，啊，大家老乡厝的话吼，还是要你来负担这边大
1: 家。资深
0: 的
1: 观
0: 众，啊，这资深的媒体，啊，伊下面有写一挂这个这。简单讲就是疑点啊，疑点，
1: 疑点，
0: 疑、点，疑点，哈哈，疑点，哈哈，
1: 真伤济啦，真伤济啦，
0: 对吧？啊，主席，恁家的师兄师姐要追求啊，我保证恁唔敢，
1: 敢对面就做你看咧。
0: 好，来，好，来，阿姐，甲咱报告一下啦。吼，奥运会这也了，人时啊读文章，常常拢会读
1: 起，吼，
0: 伊这足主心的问题哩。你看物件总有伊个角度啦，哦，啊，当然啦，你主席即马讲，啊，咱何律师去回应倒，我甲你讲，颠倒差，颠倒你哦，外口各种讲法，
1: 颠倒怀疑啊，颠倒人的疑心啦，
0: 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唔出来本身家己来回应，五年是安那无追究，五年的财报你安那写，五年拢无人感觉讲，哎呀，十亿我退去啊，啊，即马人有王啥拢别拿咱的卡无啦。
1: 关注这些人，关注这
0: 些
1: 人，是我想
0: 的。好了，
2: 咱拄只有听众朋友可运入来，一直咧讲今仔日吼，伫这个南宝义的这件车祸诶，这个事故啦吼，真正惊路啦吼，啊是你得开车桥都摆拢好啦吼，拄目睭你也看，以外爱洗翻头影一个，这足重要吼，足重要。为人这个目睭你也咧看未准呢。你有当时啊，你把库尼啊，你看，哎呦，后边有车，但是你迄个角度吼，距离啦，你无多人了，足准啦吼。后边习惯细翻头看一下，这嘛是拢有帮助啦吼。啊，尤其吼，较早伫咱台南市吼，就是因为拢有迄个并排停车、违规停车啊，造成吼人骑奥多麦啦，啊，相对即个快车倒去吼。造成着车祸比龙死，哦，迄东西偌清掉，
0: 哦，迄阵掠并排，
2: 哦，迄东西偌清掉，伫台南市咧做市长，这偌重视呢，偌重视呢，到我即摆嘛是还佫有特地咧执行啦吼，因为违人道，因为台南市的道路，他袂讲无宽啦，都新开的以外古地道路拢矮矮安尼啊，啊，违人买一啲物件吼，贪着方便啦，并排停车啦，违规停车啦，你想我若要出去买物件吼，我绝对无可能开车。就对桥都吧，因为我知影台南市的道路，你买，你若开车出去买一个物件，有够二停车的啦。等到你找着停车位要买物件，人我歹势阮收单，差不多是安尼，所以我拢桥都吧尔。
0: 开车去食物件，有时啊心情好吼，我看他有点找停车，
2: 哦，找个
0: 屁事都没有。
1: 尤其要食物件，你真正
0: 真正桥都歹
1: 得，桥都歹得啦。开车真正无得停啦吼，非常感谢咱勇气师傅。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9: 啊，这么多！
1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9: 那我赶快去了解。
1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我要记挂号，
14: 要记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中华邮政关心您。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9: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丁鸿现场主持，永山永管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心永南员、永山木基地、因永山林山至少三所店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自控的两年八月七十号，农历是六月二十八号星期一。天气方面，各国也做一下报告。中央气象说了讲，今天了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啊，有机会出现着局部这大雨。中央气象署在下在啊三点二十分啊，针对了南部啊四个管区吼，发布着大雨的这特报。境界范围啊，包括嘉义县的山区啊，还有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啊。气象署来讲，下在啊台东山区啊有零星落雨，离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顶半日拢是侪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吼。那北部这山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地区啊大雨发生的几率。下昼过了，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吼。啊，这气温方面，南部地区它32度到33度啦，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34度到36度，特别是华东地区啊，可能有局部啊小雨发生的几率，小风吼。各地感受翕翕热热，爱补充水分，较袂掉沙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一下报告。高雄市竹科区电报路一栋三层楼塌掉，就下载发生火烧厝，上个出动13台车、20台人在拢拍火，厝内底两个人好好在平安得到解救安尼吼。这是竹科区电报路永盛巷一栋三层楼透天，三楼客厅好哦。啊！十火烧起来，上个出动13台水灵车，20台人去拍火抢救。1:34火势控制，1:40火势拍火，伤人员对出来对救出了45位，还有12岁的男子。12岁这个囡仔两个人意识清楚，好个在无外伤啊！啊，又救护车有红绳的送医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雨中心电的是台南0626-0336。这洪都拉斯这个国家吼，伫这个三人行之后，伫三年三月参咱台湾断交啊，转向参中国大陆北京来建交啊呢。当时洪都拉斯媒体就公布讲，一个欠台湾啊，欠美金4亿元核心那边，欠咱台湾140亿，啊，配备那无会行呢，吼、哦。如今洪都拉斯在进步，公布了这三档啊，对台湾这部有变化，讲有加减有啦，有悬挂，但是现在就说说啦，到我今年三月吼，一个欠咱台湾4亿2000几万的美金核心那边，一个欠136亿。都要跟他行一下吼，对三档来较行一下6%呢，行一叔叔啦。而且从去年12月对比较吼，对台湾债务余额并无降低啊呢，还款的速度啊，等于是有行啦无行的啦。那是三段交的时阵公布金额比较，洪都拉斯对台湾债务余额减少了8亿6000万的新台币，减少了6%呢吼。这洪都拉斯这个国家，在这三人情之中，于三年三月二十号宣布参台湾断交，结束了82年啊邦交友谊啊，82冬啊呢。啊，洪都拉斯当年四月提到啊一挂资料了，公布讲，到个断交当月啊，洪都拉斯要6笔啊，对台湾贷款要未清偿啊，要未还人。高达到要到4亿5000万美金核心来票，台湾145亿啊呢。当时洪都拉斯政府咧讲啊，就是讲双边外交关系中等啊，伊按照原有条件会行啊，会行啊呢吼。不过行啦、啊、行咧、啊，我咧行啊一丝丝啦，未输咧食咱台湾的豆腐啊呢啦，嗯。特地注意就是讲，洪都拉斯行车速度最近敢那像拢无进步啊呢，啊拢行个一丝啦，啊最近前面讲无行啊呢。到我今年三月底为止啊，一个欠咱的债务4亿2000几亿吼、
4亿2000多万美金嘛，也讲最新一季少年商债务啊，无看到进一步下降，也讲红龙树欠咱台湾的钱吼，最近拢无用就对了吼。啊，消灭断交已经超过三冬啊呢，台湾依然是红多老师重要的借款人啊呢吼。到今年三月底，红多老师相平的这个外债8亿块。

空中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一个姓杜的妇人啦、啊，参前的新妇姓李的女子，因为三张保单，各甲对方人去啊呢。姓张妇人人说，中央二十几当前，为了替因啊孙啊来准备到的基金，啊个要来节税，这用新妇的名投保，保费是1600几万，拢以为来支付。无用后，姓新妇离婚了，家己解约。去摕到1600几万的解约金啊，因此提过请求爱行这条钱啊咧。不过台南地方的审理里面讲，现因为证据不足的证明讲上面有成立照明还是委任的契约啊咧。反正都要较符合啊，长辈去亲情啊，政务保险的经营，怕说着富人人败诉败诉，大家败诉就对了，整个大家啊。啊！这姓杜的富人人，甲姓李的女子，原来是大家媳妇关系。啊！这媳妇伫这个1991年、1992年，以家己的名义向保险公司投保3张终身保险，总保费1600几万。啊！拢由因这大家啊，姓杜的富人人啊交纳。啊！这媳妇姓李的女子，三姓杜的富人人因后生。在这个准年啊，113年2月离婚了，114年9年2月，终止3张保险契约，摕到解约金啊，拢总1600几万。姓张富人人主张讲，当初是因为家己啊已经有不少的保单，为了节税吼，省税金，而且替啊孙啊吼，欠这解约基金，才用新妇名义投保。而且相关的存款簿啊、印鉴啊、个保单登记拢由伊来保管，上面应该啊存在照明、委任或者是其他无名契约，因此要求姓李的妇人都先这无缘的新妇哦，爱行伊解约金就对了。不过因这个新妇啊，控辩讲啊，结婚了依照厝内顶要求担任啊，专职家庭主妇，高达到23栋啊，照顾家庭还够出路。相关的保险是大家为了要给他生活保障的政府合约，保费再由大家来支付啊呢。啊，这条吼、哦，在台南地方你看看呢吼，姓张富人人登记啊，就是大家啊，登记这家长、长者以及主要经济供给者时阵，子婴后生一个口岸每个月生活费、保险费，甚至讲这孙啊海外留学的费用，啊，拢伊咧支出。下面对的当中，姓杜夫人啊，我来提交讲相关的保单，拢是要妈妈养老的安尼。这人证明讲的支出有亲情扶持以及政府的性质，就是讲保单存款簿啊，因啊，拢是大家的保管。这嘛未当证明讲下面存在照明契约安尼。双方的证明讲哦，姓杜的夫人人啊，请求因这新妇吼。姓刘的媳妇爱行的1600几万解约金啊，这大家败诉了对了哦，大家败诉。打官司的费用嘛，由大家啊姓刘的夫人家己负担嘛嘞吼。这是争取1600几万保险解约金啊，大家是讲借用媳妇的名义投保，啊媳妇甲提解约。啊！这条钱拢新妇提，想大家啊提个各新妇讲，这条钱哦爱行伊就对了。但是反正就是讲罪证不足，吼、哦，人这个证据不足就对了。大家败诉，争取1600几万保险解约金嘛，原来是新妇胜诉，伊提起就对了。大家败诉呢，我、哦、这是台南所来发生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是一首歌曲，宜兰大溪这个王太太，我来给他买永山永蝶丸，永山同的这样，永山永泉散，永山安心永老丸，交代收听海海人生。一首是台湾世界新闻哈，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

哦，关这个乌石乡啊，这个阿妈无生有十三个后生查囝，好哇，生遮侪啦！一群老生十三个后生查囝，啊，传出讲啊，无顾着囡仔，干那去领补助，打成年啦，打满二十出头岁，这个兄哥大姐啊，爱照顾八名嘞，未满十五岁弟弟妹妹啊。县政府卫生局暂派医护人员进行评估，伫厝内六个囡仔身体状况即马正常。老爸老母答应讲，啊，今仔要倒来厝，消费处要求老爸老母提出教养计划，将采取必要保护这囡仔措施啊呢。有培养管理员伫议会咧质询讲，即件囡仔饲囡仔事件，即户厝内底粪扫堆啊一堆干那山嘞啊，迄环境啊真垃圾。这卫生局啊，昨指派的医护团队啊，到因互相实施啊健康检查，但是透早囡仔怀讲，因为看到门外哦，足侪西门人啊，心生戒备，一动唔敢开门啊呢。底下花费点外钱，个医护人员每下才成功进来出来的，当时八未成年的囡仔，可能大概当地出来的检查结果正常，情况健康状况，阿个传销是讨论哦。如何处理啊？呢，这方家庭问题存在足久啊啦。老爸老母囡仔生生阿都无咧顾啦，如果继续过来一直生，今日一直生，阿都要生啊，阿无要饲哩哦。拄着厝边拢看袂落去，我来摕一寡物资啊、食材啦、啊、物件，互因来煮来食呢。巩固了解，大林到的这囡仔上个聚会，较十四岁。传出讲老母八个月无倒来厝啊，厝内底四处拢是一挂粪扫啦、鞋啊、皮啊啦、空干啊啦、啊便所啦，吼、哦，安尼垃圾个。反正我已经联络电老爸老母，老爸老母讲今仔要倒去平湖啊呢。社会处将会参老爸老母协调囡仔后续照顾甲安置啊呢。这社会处长咧讲哦，已经联络着囡仔老爸老母，要求必须要负起责任嘛。未使放我话哦。对于外团讲，因这囡仔新闻证件啊，个补助款人，怀讲拢向老爸老母提走啊，反正我将会展开调查呢哦。啊，来讲这老母讲钱了了嘞吼，啊都啊无咧顾囡仔就对啦。啊，两个大姐啊，个兄哥满二十岁，照顾这个囡仔呢。囡仔饲囡仔哩吼，啊老爸老母都啊无咧顾伊，无接无理咩吼。这是平湖乌石乡所来传出来吼、哦。啊，这对老爸老母今仔要登去厝啊吼。这是咧平湖新闻消息。另外，台北啊，圣地鲁大圣啊，昨日用一条大巾、大条毛巾哦，包一具男婴的遗体啊。红的遗体，然后走到台北市文山一分局万隆派出所去求助啊。讲伊一日出来底生下这个囡仔了，发现讲都无创意、无心跳啊。囥伊出来底六日啊，到甲遗体咧吵啊，才甲出来底人讲啊呢。检查我将解剖调查死因啊，就面讲这个姓周的女子涉嫌杀人、重罪啊，涉嫌重大，而且有灭口证、有灭证、偷警的过路啊、申请库啊。不过，反正你们讲是自首啊、裁定啊，上个等于吼无报车费啊。警方调查，这个十九岁姓周的女子，昨日下晡五点由老母大姊陪同，前往台北市文理分局万隆派出所，手掼了一个塑胶袋啊，啊面色啊真紧张吼，面容看起来看啊真紧张迄个样啊，表示讲伊出来底生囝了，这红娘煞来死亡啊，伊毋知要哪处理啊。警员对交货塑胶袋内底发现一具啊，用毛巾包的红的啊，这遗体安尼，遗体已经啊肿大吼，遗体已经拢膨起来，拢肿起来，啊拢咧臭啊！你个同胞派员啊，到社区入住家家去采证。啊，这个老母讲哦，伊一个月初二家弟弟出来底便所生啊，这个红的啊，伊毛巾啊包这个红的啊，这个。尸体啊，暂时放在边啊。地主已经啊，辛苦细细了，发现讲红爷已经死亡啊，他唔敢甲厝内底人讲，
又搁感觉讲，敢那亲像未使直接话顶头讲，只是从红影个尸体个落来缩个地啊，然后看到房间内底，伊讲哦，后来这红影尸体的草啊，出来这样搜索出草味的来源啦，伊看纸袂包起火啦，代志别空啊，再用大纸啊透露状况，伫老母大纸背笼子啊，到炮所求助，只讲这红影会生白时阵啦。伊讲伊无法度确认是倒一个安尼，哇！啊，唔知倒一个是老爸，啊，这生肖女主嘛，伫外口可能我真火翻啦。生肖的女主出来对人讲哦，生肖女主就是读伫南部某大学，拄着来参出来对人见面，而且普通时习惯穿着较宽宽衫裤，上出来对人嘛无发现讲有大肚呢，更加唔知讲有声音啊。你嘛感觉足奇怪呢，怀胎十个月，竟然拢唔知。根据了解，生肖女主对答正常，精神状况嘛稳定，无删减相关的就医记录，将初步往过失致死、遗弃罪来侦办。你嘛持续调查伊个交往个状况，而且通报小叫个到走出来呢。小叫呢到处理这个问题啦吼。检察官参警方法的张严师啊，家属暂时无意见。检察官只是遗体暂时并存啦，选择自己解剖理清死亡原因甲时间，将姓邱的女子带回台北地检署复讯。里面讲伊涉嫌杀人罪，当庭逮捕。伊涉嫌重罪，嫌疑重大，有暗的证据过多，慢慢了申请拘啊。不过台北地检署就讲，姓邱的女子虽然涉嫌杀人重罪，但是自首。而且告诉啊，这英烈的尸体啊，并无被经过的话，裁定无报警请等于安尼。在咧读册呢，查某大学生呢，竟然伫厝内生生一个红影，阿来死啊，自首啊，即马互伊先放咧等于安尼吼。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咱在咱山上，这红女士的带来三号药房，我老讲要用山用泉山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力员，各位收听日本歌曲。这首日本歌哦，新北市中和这红色，我老要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力员，那么收听日本歌曲，咱就欣赏。

0: 我较好困嘿。
1: 哦，还安心的啦。你讲用三保安哦，你食安那保安的目睭呀？
0: 保安哪目睭无乌啊？
1: 无乌呢？
0: 系啊，
1: 阿姐姐有差
0: 唔？有啊，
1: 好好好，安尼解强意啊。
0: 产品拢未歹啦，
1: 未歹啦，吼、哦！阿、啊、姐安心用那碗，你咧食安那？
0: 安心用那碗都都无好困啦。
1: 哦，困未起。
0: 对，困未起啦。
1: 阿姐姐有较好困无？
0: 有啦，
1: 有啦，吼、哦！安尼好啦，安尼解强意啦，吼、
0: 哦。对啊，谢谢啊。
1: 强意你，呵呵。
0: 你的生意真正足好呢。
1: 哎、嗯，好、哦，感谢你啦！阿拉只要得到小份，哈、哦。
0: 嗯啊。这嘛唔是人讲我播，这是我家。
1: 嘿。
0: 听节目听着，我讲来买来吃，哎呦。
1: 还怎掉嘞？
0: 这头发甜，这拢怎拢冇听声？掉的那阵二十几岁，阵头发就痛啊呢。
1: 好好好。
0: 啊，拢靠注射呢。
1: 嗯嗯。
0: 哎、欸，啊注射，我讲好，啊注射。听过就搁听，啊那人咧报讲迄、那个，迄什么的杨桃咧点啥物呀？因为大家拢点我食啦，嘛、哦、无好呢。
1: 无好，好好好。
0: 诶、欸，啊，今嘛要你玩迄个清新哦。
1: 嗯嗯嗯。
0: 啊，买只小，哎呦，我操，听过拢总好去，到今嘛，现在嘛拢好好呢。
1: 安尼甲你恭喜啊，哈、
0: 哦。哦，谢谢啦。
1: 恭喜哈。
0: 好，你身体
1: 愈做愈兴旺啊！好，你身体健康啦，
2: 哈！好，好，好。今日高三，我就陪讲林红的，你就嫁啦。
1: 好、
2: 哦，啊，我各种电话回应啦。
1: 安尼啊，谢谢啊。
2: 用沙山啦。
1: 用沙山啦，
2: 啊，你。我的卡哦，去抱了客狗啊，啊，摔跌鼻哩哦。
1: 嘿。
2: 啊，伫病院住十九天啊。
1: 嘿。
2: 啊，伊无甲开刀，无空啊。
1: 好、
2: 哦。啊，然后。不好，
1: 好、
2: 哦，未行。啊，食你个养乐丸哦。
1: 嘿，
2: 我食高管。
1: 好、
2: 哦，哦，怎啊好？
1: 怎啊好个你俩？
2: 我搁买养乐丸，寄去台北给朋友食。讲有够好用，我讲你叫迄个客啊吼，去迄个药局问。
1: 嘿，
2: 也买。哎，你卡电话，哦啊，我有连电话回。你卡叫恁寄啊咧。
1: 好啊，你好，是。
2: 啊，叫迄个啥？
1: 嘿。
2: 你吃汤圆啦，
1: 养生养生
2: 算呢，
1: 啊，
2: 也两百块拢会发还，
1: 好好好，
2: 啊，吃你养生算哦，多好伊啦，
1: 好伊，
2: 我讲个不做侪人吃，
1: 德文正常，
2: 哦，
1: 德文正常啊你啦，
2: 老师啦，
1: 哦，安尼你啦，
2: 啊，哦，做爱笑的，
1: 安尼养生算你吃些汤圆拢正常啊就对啦，
2: 哦，正常啊，我昨下本来吃迄三合一的咖啡哦，
1: 好，
2: 伊咪讲正好吃三合一啊。哦，控制糖分过来哦，正常哦。医生讲我保护了足好嘞。
1: 安尼哦，你分的糖分讲外管啦。
2: 食几十粒的药啊，无食十外粒。
1: 安尼呢？
2: 起码拢较保养哦，种好，较正常安尼哩。
1: 较正常哈。
2: 两三粒安尼哦，保养安尼。
1: 哦，啊，你分的糖分是外管。
2: 200外
1: 。哎。啊，你食的那养生养错生，起码正常安尼。
2: 食诶，养错生好嘢。
1: 好呀。
2: 哦，起码拢好。几十年都唔捌牙灰啊，啊唔捌牙疼痕，
1: 啊疼痕灰啊拢正常，
2: 牙齿有控制。
1: 安尼哈，
2: 我用沙山嘛食无济，两三罐尔啦。
1: 好，用沙山
2: 哈。两三罐，啊，迄个有个挂保养啊。
1: 好，安尼哈。
2: 像伊哩食哦，只食三包诶哦，拢两较少啦。
1: 哦，即马食保养诶啦。
2: 两包安尼哦，也无食，有时有食咧。
1: 安尼正常啊，我今日食保养就好啊啦。
2: 哦哟，保养啊拢正常啊。
1: 安尼好。
2: 检查讲温度个保养。
1: 安尼好，中医。
2: 我咧食一个中药诶啦，含水中药啦，系啊。
1: 好
2: 我拢不能食白酒诶，
1: 啊加。
2: 加迄个养乐丸。
1: 好。
2: 加糖分咧。
1: 好。啊，你养生保安乱食白酒咧食哪？
2: 啊。
1: 你讲保安乱啊？
2: 保安乱我。呀，迄个用，迄个啥嘞？绑啊紧啊！
1: 哦，背绑紧呢。
2: 我开刀哦，哦，一呀，看卡面出上，规撮拢，规撮的样样背。
1: 哦，拢绑啊。
2: 嘿，啊，我食半罐落哦。
1: 嘿。
2: 哦，都一直清伊，一直，迄绑啊，袂晓乌啊啦。
1: 好好好。
2: 啊，一罐食了又好，又好，我搁看，食两三罐尔。
1: 嘿。
2: 拢好。
1: 养生保安暖哦，
2: 开刀带的，蚊啊症的。
1: 哦，啊，像无背蚊啊，就对啦吼。
2: 在开车哦，在塞车哦，哦，蚊倒正对个客客倒对拢无看嘞。
1: 好安尼哦。
2: 无看人的， 对方的灯呢，
1: 挂
2: 灯拢无快，我怎啊赶紧咪开刀，开刀哇拢买较静，我听你的广告，我就开始买啊，
1: 用三保安丸，
2: 买保安丸，
1: 好，
2: 啊，再用山参，啊，用药丸，拢不能吃，
1: 安尼好，感谢你，
2: 不能吃，
1: 好，啊，保安丸吃在陪伴拢好也就对了，
2: 嘿，
1: 吃
2: 两三罐尔，
1: 好，安尼好，
2: 这拢目睭足金咩，
1: 好，
2: 系啊，
1: 无陪伴啊啦，吼，
2: 无陪伴啊，
1: 恭喜恭喜哈，
2: 感谢你啦，
1: 感谢。恭喜你啦！
2: 佮佮借用个碗去台北红红食，讲足好用。
1: 安尼吼，
2: 哎，讲讲脚脚骨啦，
1: 无力。
2: 哟，啊我加油加讲，哦，看鸡蛋嘞，啊，真好用嘞，
1: 真好用吼。
2: 我讲你着过去买，啊，叫迄个药卡啊，啊有电话我念互你，
1: 安尼吼，
2: 啊，伊着甲恁买啊嘞。
1: 安尼吼，恭喜你。
2: 多谢啦。
1: 谢谢你，恭喜你
2: 哈。我甲你讲哦，讲咱好心陪人啊，甲你甲你。差点的陪人，
1: 爱
2: 买你的，
1: 安尼哈，
2: 这纯中药哦，足好用的，
1: 安尼哈，
2: 也真系好用，咱若该控制拢未过去啊。
1: 对了对了对了，恭喜你哈。
2: 啊嘛，拄只保养一下啊。
1: 对了对了，
2: 咱若较无正常，就买来保养
1: 一下咧。好，好，好，
2: 多谢啊。
1: 谢谢你哦，好，
2: 嗯，
1: 再见。咱这部中介绍的商品，这拢是纯中药哈 ，GMP 大药厂的哈，就咱的用三保安丸哦。这种嘛是拢介绍第三十档老牌子啊，你还想不好的物件，不可能有我都介绍吃过，拢是人家只要倒小杯有够多啊呢吼。用三保安丸装来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嘛，目睭金没事帮啊，杯嘞杯棒很香，目睭金没事，你讲是哪先天系列系列，啊，这种是杯棒很香吼，吃咱的用三保安丸。老当老火阿伯，安尼盲目神识老外，看未清，看未明。透早起床，目睭安尼感知感知，啊，目睭睁未舒，安尼安尼雾雾，看拢未清吼。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只只看拢未明。一透早起床啊，为着面部啊，温一个淡吼，目睭甲起一个才睇会开呢。这目睭黏黏哦，这种小眼底咧退化啦。用三保安丸哦，保平的保，用三的牌子，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和咱目睭清个平个金吼。要为七十八来将青讲了，目睭个足够雾，足加光，足够老白济吼。啊，这种吃咱的用三保安丸，看未清、盲目、生色老白，看未明、老同老花吧，有背望现象，眼底的退化吼。啊，生分离啊，看人紧呐吼。视力愈来愈坏，目睭愈来愈花，愈来愈糊吼。用三保安丸，用三的白术哦，保片的保，用三保安丸。看啊，用三、用三、三这些状呢，食糖分控制会等，食糖尿病吼。伫咱台湾地区，这糖尿病人真侪哦，差不多200几万人。伫台湾差不多十个都有一个得了糖尿病啦，啊，糖尿病人食食一定爱叫。有糖分的人，你若食食无够，糖尿病叫引起并发症哦，哇，这个做回去。你看我糖尿病人做做因的糖分控制了无好势，袂拢失神啦、中风啦、目睭无看、他咕咕个，这糖尿病并发症。像我糖分的人食食一定爱强，糖分的控制好，第甜的人想食，或者重口味的嘛人想食吼。那你用膳用怎膳？或者总咧食糖分控制会人食糖尿病？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厂，啊，这嘛是拢介绍第三十档药剂律师啊，特地的信来，用山用山山，用山用山山，叫山人啊吃，啊拢吃扛把，一个吃一包，吃头一个经过了，你个盐火能盐化麦，互你有感觉真正差足多啦。用山用山山，咱正常胃糖指数，家己当量化麦，再加扛把标准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只要可能是糖尿病，都是糖分啦吼。糖分若要控制好，食食一定要强啦。咱来介绍一味用山用山三味来大家，纯中药介绍20-30档啊，这种特地的信来。用山用山山一定要食康棒哦吼，只要三档啊，只要一个拢食一包，这芳芳甘甘做好食。纯中药 GMP 多少钱？用山用山山。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高血，台南电话0626控诉336，台南0626控诉336。对咱这部中介绍三名，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的对位，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控诉二六控诉
3: 三三六。继续看看来是咱台湾各台收听的快乐特别车。

北部地区啊，有一名董事长夫人啊，吴姓的脸书顶面的减肥广告吼，也落入温馨伫咧境外诈骗集团机房所设的陷阱安尼，结果家己对方的这代啊联络了，陆续啊开2500几万哦，吼吼，开2500几万，以物流业者讲回购付款的方式，各位啊这個。减肥的药啊，啊，结果这唔知讲拄着诈骗的啦。然后对方搁在伊下当看线，要互伊当面说全地球啊，中西医协会的这个会长，伊这款伊哩药搁甲骗啦，讲你啊搁交吼，啊就会费啊保证金啊，以及继续个购买这减肥的物件，各式不同款的面包，互伊陆续啊，因为一个拢几啊十万美金一直花一直花呢，花啊莫名其妙呢啊。汇钱到指定的境外银行口座，拢当被骗走偌济呢？哦，这真了有够好怪！这诈骗集团将个当作大朋友，拢从前后甲诈骗1.5亿，1.5亿。啊，这当年我也在香港请客，请客来上班啊，钱啊拢提咧开啊。啊，最近啊，才赶紧向警方报案，这钱拢就袂倒当啊。目前专案正代表地检署一个指挥进门当中。根据了解，去年中旬啊，这名当牛啊，伫脸书啊，啊来看到一篇讲啊，这诈骗集团刊登的减肥的物件，被对方啊讲保证7日得到咧减肥，哦，减到互你足满意满意啊呢，啊，佫用无同款的话术啊，佮吸引啊，叫家己对方的这来联络，安尼开始讲啊，啊来回购你只付款，向对方啊怎落定？各位减肥的物件，每一间拢收费一大箱药品哦，真正有甲寄来哦。而且前面讲有显著的效果，啊，做持续个高位，哎，头下伊感觉讲真了有效呢，结果啊，无人遮贵的啦，陆续啊，竟然花费过达到2500几万呢，买减肥药啊，哦，2500几万，这等于人个过来机会啦呢。啊，这个原来有钱，才当我骗遮多啦！啊，这诈骗集团骗到这个大笔的资金了哦，感觉这个哇，这真是大肥羊啊，真好怪啊！实际地位啊，利用伫在开干过程当中，在用这个当牛啊，对中西医药研究啊，有相当的兴趣哇，就开始为山为水啊，开始甲怪啊！啊，对，朱清光是香港人啦、啊、吼，会当协助甲看线，要互伊当面嘛，全地球、全世界。中西医的协会的些会长安尼啊，这当场愈听愈有兴趣，愈欢喜安尼。所以佮再甲讲，你爱先交流交流会费，会员的会费，交流会员这名义哦，这会当啊做会长安尼，要伊会馆数十万美金进入因指定的境外银行投资安尼。啊，这当鸟真正有够好怪哦，信以为真呐、啊。而且里面讲啊，家己协会了后。就当对有本身的相关需要有所帮助啊，因此吼、哦，我在持续听信对方的白话啊，该购买减肥的物件，购买减肥药品，我那比对方伊家己协会需要，搁再交保证金，一个有诶无诶理由啦，一直叫汇钱汇钱啊，搁再汇出大笔的美金啊，是毋是最近诈骗集团发现讲当年已经啊，无法度继续搁汇钱啊吼，直接。就断出联络，哇！即摆电话拢未通，带拢未通啊！即才讲哇啦惨啦！赶紧拍电话向警方问看卖呢，警方讲啊，这个诈骗集团呢，但是已经上万啦，强骗1.5亿，吼、哦！哇，这贵价位叫骗了了，啊！这当了真正有够亡命啦，那向骗啊只港务，太真好怪嘞，爱注意啦吼！那、哦、透过网络社群平台啊吼。哦无论买物件好，啊，要叫你开钱创啥，迄拢是假的啦。啊，叫你家里什么群组、家里来吼，收到来路不明的物件，你拢爱注意吼、哦。这诈骗的真正出头够多，是讲靠人很坑钱啊，才好方怪呢。佮怪遮侪钱啊，1.5亿呢吼。即、哦、名当年对网络买这个减肥的物件。从回购付款开始，一步一步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啊！这类利用物流业者四大超商
点到点交汇边，这是底部流系统，无论是汇交付款，或者是诱骗现金啊、黄金啊，当作是汇入价值。这最近哦，变成诈骗集团洗钱最新的方式啊，呢吼，爱注意吼、哦，这帮诈骗的有够多啦。啊，反正咱的网络卖黑白白有诶无诶物件吼，啊，才会用骗去啊。欣赏收听一只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叫做四饼，啊食，啊食食换食糖分呢？
1: 好，糖分呢？哈。
0: 哦，我糖分呢，本来是130啊7.2，到尾啊食恁的头一号食落来，无啥降，到尾啊食早嘛食两包，剩早午晚一包过一包，降落个6.5。
1: 6.5都袂正常啊！
0: 哈。空腹空腹等偌济啦？等100.005尔。
1: 好，那差不多袂正常啊啦。哦，
0: 哎，阿阮的电，阮爸，阮糖拢全无着你安尼。
1: 安尼吼，安尼你分的，你分的糖分是糖化水色素7.2就对啦。
0: 嗯。
1: 啊，迄、那个
0: 糖降来6.5。
1: 哦，6.5还特别正常啊，稍微要正常啊啦。
0: 哎，啊，迄、那个空腹的本来拢130，即卖降105。
1: 安尼差不多要正常啊啦，有有。
0: 我已经食三克去啊。
1: 用三两抓三。
0: 我拢伫咧阮的英明关啦。
1: 汤英明哦，吼、哦。
0: 我拢伫遐关。
1: 哦，要那边。啊
0: 哎，我今晚当食早暗一包呢，会使来申请无？
1: 会使，食保养会使，你着食得较正常，会使食保养的，养生养全身，哈、
0: 哦。好、哦、啊，目睭哦，我啊头诶，头脑诶，我食你的四项药。
1: 我拢有食着对啦，哈、哦。安、啊、尼你养生保养了，你食哪？
0: 啊，
1: 目睭
0: 都暗时啊困未起啊。
1: 哦，安心了啦，我后背伤呢。
0: 哎
1: 呀，啊，食这有差无？
0: 我惊。现在老人痴呆啦，还睡唔当好回来，我保养啊。
1: 好嘞哈。
0: 哎呀，姐姐较好困，最主要就是这个糖分的这支。
1: 好好好。
0: 啊，目睭诶，目睭我嘛，即卖嘛拢食保养诶尔。
1: 好，用三包啊，你本来食哪？
0: 白内障啊，有去开啊。
1: 开得了。
0: 嘿，啊，转来听英英听什么机啊？啊，听你小姐，听你广告，啊，卡电话去问小姐，小姐讲诶，我讲痛都要当买安尼药，啊，讲到位都我就卡电话，
1: 伊
0: 报电话我抛个卡去问，啊，卡去问我就去买，啊买，但我惊讲我被退化，你知哦？我不卡问小姐讲是毋是是你目睭诶？嘿嘿嘿嘿。啊，我迄大罐迄拢食，目睭食。高管是呀，
1: 啊，你咧，
0: 哦，最管食高管，破卡嘛食高管，
1: 啊，你咧食哪？
0: 啊，我过卡都迄大粒迄个，
1: 养生养力丸，吼，你咧食哪？
0: 啊，都卡徛18年，卡拢会软卡，
1: 哎，软卡袂自然，
0: 系啊，
1: 啊，食这有差无啦？
0: 有差，
1: 有差哦，卡骨靠力啦，
0: 嘿，拢食一粒尔，最主要就糖分呢，
1: 糖分啦，用早餐啦，食了早
0: 好。好新哦，你你我这好用，我早我就爱我买来食，
1: 真的。啊，你讲用啥保安丸？你食哪保安丸啊？
0: 保脑的啊，啊是保目睭的。
1: 保目睭的，哟。
0: 保目睭都去开多了，都安尼足健康的啊。
1: 目睭足健康啦，哦。
0: 嗯，啊，今麦拢会，今麦开好年外吼，足健康。不过今麦拢会涩啊。嘿，
1: 生涩。
0: 目睭会涩。啊，我安尼一工啊，食一羹就够好呀。
1: 好，用三保安就食食就差足多啦，哈。
0: 嗯嗯哦，哎，啊，我嘛介绍人足多人食，啊，拢我比较惯。
1: 安尼哦，是是。
0: 啊，我拢先提红食咧。
1: 安尼哦，恭喜你。
0: 我拢先提2-3公斤分红食。安
1: 尼哈。
0: 我啊，食死我食死呀啦。
1: 这讲得了哈。
0: 诶，提正伊家妈嘛讲，诶，你啊，我白食电台听啊，以后都我白食食咧西餐，我
1: 哎
0: 呀，讲啊，你多谢太太提我食，我讲
1: 啦，
0: 食死我，我食死
1: 呀
0: 啦！今天确实真好用，真的这。
1: 好用啊！
0: 我唔知别人食是安怎啦，我食是安尼，我食是卡骨，啊，甲做目睭的，做那我敢食三罐尔。
1: 好好。
0: 做那我较无重要。
1: 安心的。
0: 我是顾卡顾目睭甲糖分的，这较重要。
1: 对啦对啦，啊，食咱做好就对啦哈。
0: 哎，食咱足好个，真诶，毋免讲过，报新闻我嘛真爱听。
1: 哎呀，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呀，谢啦，真诶啦，
1: 好，
0: 谢谢你关心我，
1: 表妹你，
0: 好，谢谢啊，关心我，拜拜，拜拜。
1: 咱个用山用山山吼，最近啊，只要会人个，大家拢学了称赞的，这个纯中药吼 ，GMP 大全。哦，专门咧食糖分控制，或能食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咱这是纯中药 GMP 大厂的吼。咱正常的糖指数，家己当量化咪，在下康巴标准70到100，糖化水色素标准就是6.4。那超过恁想糖尿病，就是糖分啦。有糖的人食食一定爱强吼，啊无你糖分啊控制啊无好，尾啊拢你啊看身心中风的。真侪拢是安尼啊，糖控制无会并发症安尼。用山用山山，照三顿啊，才拢食干巴吼。用山用山山，食糖控制有人食糖尿病，用山用山山。啊，那困未起啊，无头神，放心地记住要搞操完。用山安神，用脑丸吼。 暗时安尼一点也知，两点也知，啊，定咧看时间，等拢未天光，啊，都困未起咧，啊，困未起来了，头壳乱到乌白相，啊，都滴着油精走精，失智症的人嘛，愈来愈侪，脑诶过好，头壳能要害去，阳山安神养老院，孙中诶姐姐即种住院比大出，将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好阿眠，嘛较袂头壳乱乌白相，较袂滴着油精走精。嘛，较未得到实地证，安心的吼，阳山的白素，阳山安心养老院，过脑过头壳，困未起啦，无头神，放心地记地外搞操烦啦吼，烦恼东烦恼西，后背烦恼吼，烦恼有诶无诶，啊搞操烦，尾下都拢得到有情走情啊，作侪拢安尼啦，啊都烦恼东烦恼西，尾下安尼哩，啊实地证诶嘛，愈来愈侪，咱人大脑吼，四十岁以后就开始渐渐的退化。那我过好吼，阳山的白素安神呢？阳山安神养老院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阿眠，嘛较袂无头神，放心的记住吧。较袂得到失智症，较袂得到忧症、躁症，过脑的阳山的白素，孙中的这志愿比大者，阳山安神养老院，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各地指定药品了解知名度的。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阳山阳光丸、阳山阳力丸、阳山同的止痒丸、阳山保肝丸、阳山阳爪散、阳山安神养老丸、阳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直六空数336。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阿妈，我出门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3: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贤调查局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安居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南园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电力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台东地检署侦办着县政府农业处长柯家和、前科长蔡明安、涉嫌多利局长吴秀华家族东营度假村开路的案件，警委二度提起控告了。花莲高呢撤销关心啊，台东地方呢提高啊交保金的扣押替代处分啊，本来是要交保金呢，啊，即马发回警察啊。一个法律警察啊，台东地方法院长重新调回区法庭审理，尾啊采出检察官的意见，人民讲有创口警别警告如啊裁定，即摆将两个人区啊禁见，哦，煞无交保怎区啊禁见？检察官侦办交保是毋是传染五十万，要求伊厝内对人征收国家注保金哦？这是二长五十万家族动用农路。那案件呢，台东农业处长这两官员现在被扣押禁见哦，检察官控告成功啊，本来是要交保，现在扣押禁见啊呢。啊，另外，这苏家大刚啊碰到啊，用特杀的骗局，现在的都是透过啊 APP 应征远端资料整理工作，诈骗集团初期发放真心税哦，头啊真啊头一个薪水给你，下下也心红啊。需要你工作来的啊，骗你参加的各报销的专案，现在都做五日来的，欠骗走50万呐。啊，买你爱时阵呢，要个比戒毒书要求你要个付57万手续费啊呢。好啊，在靠做来的，因为频频交易，叫银行主动，临柜查询才知影讲原来掉了啊，假揣头路连环套啊呢。最近有过来人啊，厉害啊！最近发生不少类似的假头路向诈骗的案件，涉猎入组是哩，最近哦，今年五月初啊，应征啊，远端资料定打工作，家己工作工作了连续两个月，哎，真正互你有领到薪水哦。按六月下旬，公司干部的工作推出着限定增资的专案，配合大量同事啊，暗中晒出着关于趁钱的制度。其实拢是诈骗集团鼓动的，讲伊也趁钱，讲伊也趁钱啊呢。其实拢无影，拢因感动的底下呢，要骗你的钱啊呢。结果现在都是工作来看，哦，大家拢在趁钱。啊，无伊嘛，那参加一个，而且对方只是透过加密货币交易，分配到你50万咯。诈骗集团是不是讲找来假律师啊，进行线上合约见证？会使用砖头鱼啊，做个足足个就对啦。好，现在入主相信啊呢。当然，现在入主想要领回资金，对方竟然提出合约，要求你啊先支付你所赚的钱30%，差不多57万手续费，再当我你领呢。好个，在现在入主也必须要汇出大笔的资金嘛。银行风险控制管制，转销功能啊，把关起来呢。好个，在还无57万就去赔去，一去定规。问行员啦，行员即下讲即诈骗的啦，好卡在，即话佫叫骗去啊呢？迄歹多，迄先互你食一个甜的，真正头啊一个月、第二个月发薪水，互你，互你信任嘛。然后佫利用群组暗中就讲，拢因内底人讲好，伊也赚足多，伊也赚足多，还佫伪造假律师的合约书啊，何必人陷入啊？无多提回本金，着急的心情持续，佫继续汇钱啊呢？要找头路，一定要提高警觉。只要是要提钱啊，还是购买啊，加密货币吼，迄绝对是诈骗的啊！啊，你们两个一直陷落去。到这我工作内底赚钱啊，统一啊赚，伊也赚咯，迄拢因感动的，伫咧变贵的啦吼。千万唔能因为对方搬做法律事故，或者是讲律师见证咧上，迄律师会拢网络拢假律师啊。所以讲，那碰到这里的拍105反诈骗专线，还是一直空来查证啊呢？啊，唔当咧遐好戆怪，用钱作歹赚呢？要找到咯，结果，那拄着连环套啊！最近有足侪人向骗去啊呢吼，所以讲线上打工啊，你要注意啊，头啊真要你食一顶，第一个月还是讲第二个月，拢真要薪水哦，你做掉你啊，互你相信讲，哎，这真正有薪水的哦。不要叫你落井投资啥，啊来到把你钓起来吼，还注意已经足侪人要骗去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一个姓何的乌托克司机啊，昨天执行了工地吞土石的时阵哦，也无发现讲工程行姓陈的头家啊，倒伫咧咧内底啊呢，结果怎样瓦台煞瓦台真啊死翘翘啊！新的地方呢，叫贵是第四罪，判伊八个月，需要赔偿对方247万元，缓刑适当。姓何男子是伫民国113年昨天八月。方向的工程行设立的头家在那裡做工作，他們标到一个工程，就是幼稚园新起的工程，现场在那挖土机使挖土机在进行土石吞土，还有整理土地的这个作业，那土石就挖一个窟，还会把吞土背就对了，这样砍挖土机就一直砍，在作业期间，这个挖土期间，那坑要把吞土，吞土石，吞土满，吞土背的，不知道你头家倒在那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头家在那窟里面，结果那里面这个王刚，不知道头家在那窟，那窟里面哎，从乌托去卡落去，甲吞落，卡落就甲吞落去。哇，头家伫内底话，基本上伊拢无听。怎头家甲娃娃大事安尼啦？哇，这真好搞离谱！伫个姓陈的男子吼，而且头家啊，叫大量土石，怎甲娃大啊，大大事安尼？哦，这话呢，我够喊啦。姓何男子无申请作业注意的义务啊，就是讲因头家啊。啊，叫活大安尼啊！啊，可能姓何男子坦白承认也无前科，而且事故发生原因并不是全然归咎于姓何男子，而且参死者家属达成和解，但分期赔偿

底你吼，这是你代表所来发声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原来是咱听友搞来收听的。新华那边啊，这个王女士的新华顺利而办，我那敢买阳山永乐园。用山通的就用山木基地交代收听。

嘉峪关这个宜德啊，宜德乡一条三官道啊，头钓为外官道咯吼。昨头早发生一件小货车违规停在路边啊，结果造成到一个死一个重伤的车祸悲剧。一对走路的这个姨啊、甲外甥啊、吼阿姨、甲外甥啊，因为要驶过违规停车的货车，竟然去予驾驶轿车驶过男子对后边怎挤落去啊呢？四十八岁姓氏阿姨啊，煞不治死亡。四岁外甥啊，伫高北房即摆救治。拢是人驶过男子甲违规停车货车司机啊，驶个男子，昨拢经过检查个核实了，分别十万、两万交保安的吼。根据了解，姓氏女子外家就是伫嘉义宜德乡诶街下面诶闹区啊，目前住伫彰化，阿到爸爸父亲等啊故乡。这里面定位外环道路附近一间私人公庙，多为了信众办事啊，为信众办事。姓谢女子带着妹妹后生怀公前往观看了，离开的时才发生车祸安尼。姓谢女子带这个外甥的走路，伫这个路段时，因为头前有五十九个姓男子的货车违规停在路边啊，因此啊，伊从驶过这台违规的货车，现在啊。做一个驾驶轿车驶过的男子，六十块对后边怎个挤落去啊？呢，结果弄一个姓谢女子介外甥啊，弄哩路甲爬袂起啊，救护车送医啊，姓谢女子这阿姨啊，弄弄死吼，外甥啊重伤哩到病房即摆救治啊呢。这是哩嘉义宜德所来发生的啊。啊，这个台南合家区吼。这里暗头啊，爸爸坐嘛发生大货车偏离到对面车道，弄了轿车，也就是到轿车四十七岁驶过驾驶来死亡啊呢。下面对大货车驶过驾驶进行毒品催暖筛检，哇，竟然食毒啦，搁食毒塞车啦，弄死人啊！吃安慰他命，用心反应，死者囡仔伫爸爸父亲在参老爸都天人应格安尼，真伤心啊，长啊！啊，从这个食毒赛车弄死人，倒一车司机吼，医生阿办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啊，另外，这台南市某区公所三年的客员任职的高雄荣总病院台南分院技术员的时阵，新办小可菜工案件，因某阿个有老伙伫菜市遐摆摊的。在卖物件，细年却是环保甲老母啊，挂名两间工人啊，负责人借机会啊，承揽到病院啊，一百五十九件小件采工案件，拢总赚七十万。结果台南地检署叫贪污为着分数税，甲起诉吼。啊，这检察官调查细年的客源是对于二零一零年十月到二零二五年十四月吼。在高雄荣总台南分院秘书室做技术员，负责新办小业采工零星营造修缮业务。尾仔调联台南市某区公所个案告知嘛，院方发讲说，男子十几冬来经手的一百五十九件小业采工案件有奇怪，向台南地检署来举发。检察官指挥廉政署侦办了，发现讲啊，这个客源吼，自二零一六年到的到二零二三年到的，开设两间工厂行。拢是不知情的姓氏的看守，啊，佮有姓苏的老母的两个人，半工厂啊负责人，实际拢是姓男子亲自经营工厂人啊呢。啊，这个姓林的吼，以看守挂名工厂人名义，承揽着一百五十一间小业营造的工厂，啊，家己购买材料，请工来咧做，完成验收清款，使工厂人赚到咧。拢总收六百三十八万块工程款，伊甲赚一个六十三万块。为了摕到三间公司放假资料，也伪造伊其他无确实的公司估价单，填报清钱啊呢。也病院长长官以为讲伊有放假三间公司，因某挂名公司报价最低，拢得到个人工程承揽。然后呢，以因老母的名义吼。挂名工程啊，佮承揽八件小件营建工程，嘛佮赚一个六万几块，拢统算下佮赚七十几万，哦，这个袂使啊呢吼。
这边贪污呢，这公务人员呢，吼、哦，用因某、用因老婆的名义挂名做负责人啊，申报159工龄，库房所这个客员哦，涉嫌贪污，即马被起诉。哦，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台南。这个国华街啊，这个红色啊，我的中正啊，顶边那个房，我老干买永山永德苑，永山同的这样苑，永山永泉山，搞来收听啊，目屎一斤重。

0: 觉得袂歹。
1: 好，阿你咧是安那呀？
0: 啊，只卡啦。
1: 好扛啊你。
0: 啊，卡足久啊了。
1: 好好，是安那？酸痛。
0: 会酸痛，以前我是讲，什么关节炎嘛？
1: 好，关节炎嘛。哦。
0: 真的因为玩足济关嘞。
1: 阿你咧是安那？
0: 都食我的卡啦。
1: 好扛啊。
0: 啊，我这一个神经痛。
1: 一个神经痛，啊，姐姐有好无？
0: 有。啊，甲这。我有生骨刺嘛？
1: 生骨刺哦，
0: 嘿，哎，这个可能我本来啊，养老吼，啊，未食的时阵，哇，背到腿拢会喘的，哇，啊，食这种未喘，拢未安尼喘，啊，佫行落佫会颠，
1: 好，即嘛未颠也未喘啊。
0: 我食出一罐啊，食了几十罐
1: 起啊。好，恭喜你，恭喜你，好。
0: 好，啊，姐姐，我说哇，暗时佫困袂起，知无？食咧用这款
1: 安心的，
0: 好卡的，
1: 好，
0: 佫食无记得。
1: 好好，啊，你用生安心的来食呐。
0: 没困起嘞，
1: 没困起，啊，食了有差无啦？
0: 有
1: 啦，吼，较好困啊。
0: 嘿，
1: 哦，养生安神养老丸。
0: 哎，对对，哎，是讲，可能个食贵了，我拢袂去食了。
1: 八粒十粒拢无要紧啦。
0: 啊，食只只哦，我食六粒嘞。
1: 哦，六粒无要紧啦。
0: 啊，你够唔够？
1: 嘿，你最好是要食八粒啦，
0: 哈。八粒不？
1: 有有有。
0: 一天食一盖的吼。
1: 一天一盖两盖拢无要紧，你来较严重啊，食三盖。
0: 哦，安尼哦。
1: 有有有，啊，那食不用一日食一盖就好啊。
0: 哦，是哦。
1: 有记得你后日食咧食安那养生无记得啊。
0: 记得哦，
1: 嘿，
0: 啊，都早惊啦，
1: 早
0: 惊我便秘啦，
1: 好便秘呢，
0: 怎么做好了？
1: 好用三毛记得姐姐做好，
0: 嘿，啊，都安尼，不多哦，足多啊，不多汤啊，足多啊，
1: 好好好好，
0: 第四个六十二岁呢，
1: 好好，
0: 不多汤啊，多一个，妈，我要吃饭，我吃中药，我吃掉了，连黄黑叫都好啊，
1: 用三毛记得，
0: 嘿，啊，我妈咪几日滚回家，只有效，
1: 有差啦，哈，
0: 有差，
1: 哦，卡袂。较袂那么多啊！
0: 嘿，啊，入鼻结啦，
1: 排便也较顺啊。
0: 嘿，用鼻结，
1: 哦，安尼吼，
0: 一天咪一厉害了。
1: 啊，即我拢会啊啦吼。
0: 哎，嘿，我拢较会食，食得有，即我拢有差。
1: 用三百几滴，吼，反正我拢较通啊啦吼。
0: 哎，拢较通啊。
1: 啊，恭喜恭喜！
0: 我叫一罐木几滴，本来要叫两罐，我
1: 说，好，安尼吼，
0: 食了再过来叫。
1: 安尼吼，
0: 啊，两罐用两罐
1: 嘛。安尼吼，你拢叫啊嘛吼。
0: 我有叫。
1: 好，好啊，好啊。
0: 我咪卡看你食，我
1: 真袂滴。拜谢拜谢，恭喜你。
0: 小飞呢？你安尼生理有够好诶！
1: 安尼吼，
0: 啊你讲个个足好听。
1: 安尼，我感谢你，感谢你。
0: 刚听咧，我特刚在听咧。
1: 安尼吼，我呢都系特白白沙了掉啦吼。
0: 系啦。
1: 好。
0: 我考飞呢，你知无？
1: 哈。
0: 考听一下，你知影？
1: 考听一下，我知。
0: 你走，我再接你咧。
1: 安尼吼。
0: 啊，你红星呢？你接了你啊？
1: 安尼吼。好啊，恭喜你，恭喜
0: 你。好，恭喜我，你们。哦，你讲个真好听，
1: 安尼好，
0: 听众足多安尼。
1: 安尼好，谢谢你，
0: 你报新闻出个报。
1: 无啥气焰啦，哈。
0: 啊，你讲等用明仔载啊，等时搞。
1: 好，明仔载就会搞啊，明仔载就会搞啊。
0: 好，好，好。你后背就卡起啊，叫到好
1: 啊。好，你直接叫到好啊，有有好。
0: 方便哈。
1: 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拜拜，
1: 再见。咱来介绍产品哈，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是讲指定药房里都有，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价用上的哈，无方便买哦，弄当拍电的作文，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像咱的阳山木基地啊，咱这是天然呐，哦，纯天然植物型的青草经济类型的啦。这专门来吃迄个排便较袂顺嘞，到骨啊的骨变瘦，骨一个健康拢骨大波，用三木基地泡来家啉嘛吼。咱的用三木基地，咱这种是地包啊，都像咧冲地安尼咧，地包加啊，吸到这地果来底，吸到地杯啊来底吼，泡到小地300cc到500cc 小地，吸120分，地包得个捏起，啊得啥个啉嘛吼，胖胖甘甘就好啉啦。用心搏击的哈，成丁即可清凉即是他促进心灵代谢，和咱排便咱来继续顺哈。啊，是讲咱得体当家当炖鱼烤有化混用做这种泡的咖喱，天然纯植物型的青草精制类型的用心搏击的，一日甲泡一泡就会使哈。啊，然后需要哈啊，我来当家己调整泡两包，我来可以哈。一般人一日泡一泡就可以，用心搏击的胖胖甘甘做好啉。用心木基地哈，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高诶，啊那困未起诶哈，即马困未起作罪啦，啊困未起头壳乱乱的乌白相，啊尾下滴着油精走精安尼吼，脑还搞好，头壳人去要开去安尼，用心安神养老丸， 孙中也在这 GMP 大车，困未起的人，即马作侪安尼，啊了暗时啊，一点啊在，两点啊在，啊了定咧看时钟，等拢未天光哩吼，年久的这么累积，啊了头壳头咧乌白相高潮完啊，作用一滴的有症则症的吼。啊，即款湿地症的嘛，愈来愈多。咱人大脑啊，四十岁以后就渐渐的退化，脑会过好。你啊看，台湾湿地增加的速度啊，比全世界平均值加1.5倍呢吼。生活压力较大吼，台湾湿地的人口是全地球1.5倍呢。湿地人数啊，差不多要到40万人啊，尤其女性比查甫的更加多吼。统计出来，女性比查甫的比男性更加多。20年了，咱台湾估计湿地的人口差不多有70多万人安尼吼，脑外骨好，孙中诶，这 GMP 大车，永山安神用脑丸吼，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了眠，嘛较袂头壳乱乌白相，较袂得着忧症、躁症，较袂得着湿地症，安神诶吼，永山诶牌子，永山安神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明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欣赏收听啊，家里欣一个杨太太哈，我哋家里安心药房嘛，可能买永山安心养老丸，永山木记得永山养老丸，要永山同个滋养丸哈，交代收听，绿豆子呀。

彰化县县康的男子啊，家己诈骗集团做车手啊，伊参加这班约定啊，每年一万块会当赚一百块的报酬，报酬干那百分之一的、啊、哦，这上少安尼吼，啊，机动性真强的伊啊，被害人汇款三分到五分钟，我内底伊就走去提款机时间领出来。半块内底装呀装呀，到了174万外，拢总37个人叫骗去。中华电话呢，以37条罪个论处，每一条罪判一当一个月到一当五个月，双个合法的爱判40当再个月，不过较麻烦关一个4当两个月尔尔吼。犯罪所得上少啊呢，17000几个，爱关4当两个月吼、哦，这先生也算袂好。这车手吼、哦，半个月去人领174万，37条罪啊，拢到达一判40当过载个月呢。不过一平啊，实际上关4当两个月啊呢。好、哦，这是中华新闻消息啦、啊。另外，国内每一年90岁诶，90几万人啊，癌症的患者接受治疗啊。过来每一年差不多90几万的癌症患者接受治疗。卫生部头一个公布癌症立场调查报告分析，收治100名以上癌症病人病院啊，11种癌症5当的存活率来统计数字哦，结果发现讲啊，癌王啊，就是乙状癌啊，5当的存活率上界低安尼，干那9.8%安尼，也讲治疗乙状癌啊。拢话袂足够就对啦吼，5当存活率咯，下当话个5当啊，干那9.8%啊。啊，治疗乙状癌，他5当内底袂话超过5当就对啦，差不多拢安尼啦。啊，那乙癌嘛，乙癌5当的存活率吼，即马加足悬哦，90.1%，治疗成果算袂歹，乙癌吼。伫宰行主要癌症内底，一些乙癌5当的存活率最悬，表现最好的病人啊。达到90.1%咧，基础是尿毛腺癌80.5%，子宫癌70.9%，子宫乙状癌吼，5当存活率上界低啊，就是讲表现最好的病嘛，只9.8%咧，食道癌啊，啊18.7%，系讲食道癌原来真歹治疗啊，存活率拢较低就对啦吼，而且乙状癌5当的存活率拢无够一成，拢无够一成咧。在一种癌症调查，乙癌存活率最高啦。乙癌存活率病关节差足大吼，这是尤其啊，这乙状癌吼，即马治疗原来愈来愈侪，拢特地注意啊。乙状癌拢是足侪尾啊，去发觉到安尼吼。卫生部健保署今年头一届建立癌症治疗立场大数据。意外发现，讲部分癌症患者伫咧确诊了，竟然放弃治疗的，原来足侪哦。其中的大肠癌的患者人数上加侪，确诊了后无接受治疗的比率达到7%啊。每一日头2000几名癌友啊，消极应对，而乙癌无治疗的病人比率最低，干那2%，无到100个人。而讲治疗乙癌的拢较认真啊，关咩治疗好，啊那治疗。大肠癌的吼，癌症末期啊，啊，这回无要治疗的，竟然大肠癌的上界做着对了吼。这是将统计数字安尼吼，啊，这美国的前总统拜登的后生啊，长啊，伊咧讲因老爸啊，拜登吼、哦，治疗。啊，前列腺癌嘛，已经探到规身躯其他部位啊，讲因老爸非常严重，而且足痛苦啊呢。这是前美国总统拜登啊，今年83岁，因老先讲因老爸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到骨头啊，其他部位非常痛苦，严重影响个生活，情形讲无啥好啊呢，好无啥好。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何中生调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另外，新加坡预计顾问机构来公布掉了
今年啊，全地球啊，移民的指数，屏蔽全地球192个国家地区啊，结果出了意料，由爱沙尼亚以72.8分得了冠军，新加坡本来拢第一名，最后煞排第二名，72.6分啊。台湾表现真好，咱台湾71.4分，全世界排名第五个哦。不但去了前十名，更加大大领先日本甲南韩来吼。这项指数透过24项指标评估各国移居的些条件，就是讲作者移民，讲要移到一个国家比较较好安尼吼。咱台湾竟然全地球排第五个吼，表现真好安尼吼。日本、韩国拢伫咱后边吼。啊，这整体方面，爱沙尼亚72.8分排名第一，也会新加坡第二名吼、哦，变成啊今年全地球最适合移居的国家吼、哦。马来西亚72分排名第三，葡萄牙71点啊排名第四，咱台湾排第五的，啊，第六个就是立陶宛加香港吼。啊，那其他国家，比如亚太国家，日本啊第17名，纽西兰第18名。泰国、澳洲、南韩分别排伫咧28、20到30安尼，比较之下，未少主要国家名次拢伫咧中后段班啊。法国排名第79个安尼，巴西第80个，印度第100个，美国排到101个，墨西哥啊、俄罗斯甲中国吼排伫112、121，中国排伫咧125，拢伫尾尾遐。阿富汗是尾名，阿富汗是192个受评比的国家地区啊，排名上尾名阿富汗哦。每一个人拢移民海外，追求更加好的生活品质，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工作。所以讲最新的全地球啊，就是靠移民的国家排名，咱台湾得到全世界啊第五名吼，无简单，英国。英国敢那排49名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吃一个
1: 呢，叫保安丸。中山
0: 保安丸呢？
1: 好好，啊，吃了干么？
0: 吃了袂歹啦，吼，我是迄个目睭的蚊仔症。
1: 好，白蚊症呢？
0: 嘿，白蚊症。
1: 好，啊，吃吃好啊呢？
0: 吃了是较无遐严重啦。
1: 啊，本来足严重哦。
0: 无，本来是较大严、较济安尼啦。
1: 哦，较济白蚊啊咧。
0: 嘿，啊，今仔吃了吼是较无啊啦。
1: 较无白蚊症啊。
0: 嘿啦，
1: 我目睭看较清啊。
0: 目睭较清对啦，我有一个朋友吼，我都拢去运动啊，一寡熟悉朋友吼，伊目睭拢安尼流目油，戳戳戳戳安尼啦。我大概拢要甲你口音，拢口音袂入
1: 去。好，歹势歹势，嘿。
0: 我再去想讲啊，往过个卡看卖啊咧
1: 吼。
0: 啊，卡到迄个小姐听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啊，我咧甲问啦吼。我咧讲，像这我唔着。即马买大罐的来你食啦，
1: 嘿嘿嘿。
0: 啊，我迄朋友伊讲，伊要去买门拢无安尼啦。
1: 可以带倒啊。
0: 是高雄啦。
1: 高雄有啊。
0: 真金库食啦。
1: 真金库来经营。
0: 太太讲安尼啦。
1: 好安尼好。
0: 当时有摕一个食了的客啊吼。
1: 嘿。回啦回啦。
0: 哦，提对吼。嘿，那我讲你若去买吼，就甲摕只罐啊只叫看，
1: 讲
0: 买一摆安尼啦。
1: 是哦。中山保安丸吼，啊，你都食几罐？八八蚊钱差足多啊！
0: 我食三罐啦，
1: 食三罐呢。
0: 我听你节目是吃足济啊，我但是我这买是去伫基山买啦。
1: 啊，中安吼，
0: 嘿啦，中安遐啦，我是伫基山啦。
1: 安尼吼，
0: 我即摆是来伫阮查某囝家吼，
1: 嘿，
0: 查某囝到过厝啦。
1: 好安尼吼，
0: 读起个读书吼，
1: 好，
0: 今日甲伊过厝啊，所以拢听你的节目啊，基山嘛听会到呢。
1: 基山听有得，嘿
0: 哦。我有那捌存落去听，我那存，我那存。
1: 好，安尼中伊个八蚊钱啊。吃三克用三保安丸，吃差足多啊！
0: 差足多啦！
1: 好，较金啊，目睭较金啊，较袂雾啊！
0: 较金啊，较袂安尼，迄影走来走去啊！
1: 好，安尼好。
0: 啊，我迄朋友是毋是白板症啦？伊迄时吼，目睭安尼吼，
1: 会
0: 流目油啦。
1: 安尼吃上好啊！
0: 我讲无你去买啦，我啊，我昨就做一寡货啦，买大罐的，做唔到偌济，我讲你先食看卖啦吼，啊，食你再去买来食，你食我这是做哪事？无讲一个就好个字啦，
1: 要爱食较厉害啦，
0: 啊！你若要食，就爱去买来食。
1: 啦，
0: 啊，我是柯太太啦，
1: 柯太太啦，哈，好喝啦，好，谢谢嘞，好，恭喜你哈，好好，再见，好好。
2: 那你用心保安完哦，这时候呢过来买几回啦哈，都陪伴很凶哦，你个只好个做好，真短时间你就感觉。咱这顺中诶，这 GMP 大桥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顺中诶特地的信来哈，用心保安完，保片的保，用心的牌子哦，用心保安完，老唐老伙仔伯，安尼蒙雾生涩老外油，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看无安尼吼。用心保眼丸，话就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阁足够无，足够光足够老话又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而且话透早起床啊，目睭就安尼咧，天拢未晒开，未受起个高啊高咧安尼吼。都爱用这面巾温一下淡啊，目睭加灰灰咧吼，目睭才睇会开呢。这种属于啊眼底的退化，用心保眼丸买来吃，目睭模糊，生下来还看未清，目睭呢雾沙沙，看了未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而且有白斑现象，目睭作镜光的吼，啊眼底的退化吼，生分离啦，看眼睛啦，各种的目睭毛病吼，咱的用心保眼丸，顺中的这 GMP 大枪。用心的白醋，保片的保，用心保眼丸。然后呢，介绍这位用心用爪山哈，这种呢吃糖控制，会能吃糖尿病哈。糖尿病人即马吃侪，台湾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啊。这十个当中，都有一个得着糖尿病。有糖尿病人食药一定爱吃啦，因为糖尿病人食药你若无吃吼，糖尿病并发症发生啊。目睭无看，卡骨骨个，视神中风，这种属于糖尿病，应该比较真爱注意。用山用爪山那些顺中药，顺中药 GMP 大枪，这种介绍第三十档的老牌子啊。所以你食糖控制会能食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各地指定药房你该知名到位哈。咱都食了一克，经过这个盐配糖氧化嘛，真正差足侪，足有效。用山用爪山，各地指定药房个知名高位。台南电话：0266-03636， 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要咱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阳光丸，也个咱阳山阳力丸、阳山通血之阳丸、阳山保安丸、阳山安神阳脑丸。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无清楚了解，指定要帮你到店再咱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时候，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一个胜利的国小导师啊，不满胜出的学生，那请假无够好，然后记着座位讲啊，啊，迄只猪啊，那也无来啊呢啦。哦，结果这学生的老母知影了，真生气啊，骂阮囝是猪，吼、哦，叫你转到班上啊，向其他同学纠正，而且录影。结果有十位学生的举手表示讲有啦，有听到老师讲啊，讲迄只猪啊，开也未来啊呢。美好声音啦，讲一只低卡也无来啊！吼，打掉你们讲，这生来就应该这人格啊呢，提高公然侮辱各老师啊！第二条电话呢，真正啊判处这老师罚金4000块啊呢，但是老师不落，提起上诉，高阳高呢改判，你们讲啊，这导师啊是家己多细细点的啦，自言自语细细点的啊，伊并无指定讲什么人是低啊。该判也无罪，该判也无罪安尼吼。其他头电话呢，人员讲将人比作是猪吼，这啊无啥妥当啊，所以讲判罚金4000块啦。但是说你的导师不落上诉，高雄高年调查，甚至的啊，这学生啊，真个呢，根本个叫同学藏起来，啊，所以老师因此就是到因老母家接臂啊。2023年到二八月，伊各地老伙讲已经是同学拖来底找着检报卡，而且讲追究后续责任。因老伙甲回讲要追究什么责任啊？班导师也要警告责任，要追究什么人啊？结果计当个生理导师吼，啊，念这个学生囡仔耳仔就对啦。因老伙就帮助工作表示讲，因为生理的又搁惊着学生，这导师安尼袂使。无必要，囡仔去学校，还阁要求学校换导师安尼吼。啊，高雄五年伫咧讲啊，因为无看到啊，细组的学生囡仔上课，种老师都无啥怀疑，讲出来迄只猪奶无来啊呢。但是并无讲是倒一个学生囡仔呢吼。啊，所以讲吼，高雄五年。甲解放也无做着对啦，意思讲这老师家己都啊细细念的啦，哦，这是伫台北的新闻消息。另外，高雄啊，即摆音乐老师管甲小三年级的男童啊，我来就是到这个小三年级的男童比中仔啊，骂老师啊，讲查某体娘娘腔啊呢，哦，骂老师啊，讲查某体你娘娘腔啊，老师怎个都救上啊呢？也那高雄电话呢，就咪讲啊，这款话有算啊，老师社会评价吼，啊，所以讲啊，监护人吼，无尽到这点改判男童甲基金会连带赔偿20000块安尼吼，还赔偿20000块啦。这是怎么用啊？老师啊，管教学生囡啊，学生囡啊，教会娘娘啊，竟然骂老师啊，查某体啊，娘娘腔啊！判罚金20000块，确定20000块。另外，高雄今仔13位各中心今年大会，伫网络看到免费赠送一门，由于高级账号，伊就只是家己带的机器哦。后来含手机啊、SIM 卡都拢寄到对方，免费账号无摕到 ，SIM 卡反倒被诈骗集团摕去了，怕诈骗电话。刚刚问个，就是到听闻老爸老母对方才发现讲囡仔受骗了呢吼。经政府统计吼，今年顶半年12岁以上、未满18岁少年家啊，被害8631人，其中诈欺1700人占10%，占所有案件第一类的诈欺的，平均每一日超过9个少年的吼，这囡仔12岁到18岁吼， 平均一条狗的人做一口诈骗就对了。另外，新的男子投保手术医疗险嘛，伊接受32次高频率的手术，但保险公司讲伊消极、反复实施感染性质、疏解疗程、违反医疗常规，干那赔债该几乎600,000安尼。新的先后提过要求，要几乎21次拢通144万，拢胜诉吼。那家人电话呢？批评讲保险公司不是治疗医师，直接投保人消极、反复实施违改疗程、理赔刁难，毫无保险人的诚意呢。所以讲，家人病全部拢爱赔啊，吼，拢爱赔手术32次，骨啊理赔21次，啊，即马家人病全部拢爱赔啊呢。感谢你收听的世界新闻吼，时间到啊！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通的志愿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纸伞，用山安心用哪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自动控制336，台南空调自动控制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混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灯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2点整。
22: 5 4 3 2 1 Drop
23: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洪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吃饭休困时间啊哦。哇，这个白海豚的红胎一定闪耀娜娜。哎，你知道吗？这两天啊，那个某一个新闻台啊，这明明是白海豚的红胎啊，它讲成白沙豚。不是，那个是气象署，气象署里面的那个播报员讲的啦，讲说啊，白沙豚什么什么的，大家就说没有，这个叫白海豚，白海豚的红胎不是白沙豚的红胎哦。好，这个红胎已经远离了，不过这一次感受好像比上次的那个八威大家还要有感，对不对？尤其在北台湾，哇，拜人一刚啊呢，哦，那那倾盆大雨嘛，跟他永德的同款哈。还好白海豚没有游到台湾来哈，从我们北部的头上掠过哦，还好啊，不然的话你看它那个风雨哦，看起来这次好像是基隆的灾情比较严重哈，基隆，然后甚至我有看到网络上也有人哦，跌丘纳对不对？丘纳是那个什么秀泰影城吧？丘纳不知道是哪条路也是哦，哦那个因为风太厚的，像那几尊几尊，有风啊个有雨哦，这。台风天还是待在家里最好了，没必要哈，真的不要出去。别说哦，有风哦，有雨哦，好刺激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哦。好，现在西北太平洋目前哈活跃有三个红胎，加几个热带性低气压。哦，你看这样那种蠢蠢欲动哎，有，所以一共有四个红胎共舞哦。看来那个热带低压的 TD18 最快会在今天或是明天有机会就发展成为第17号红胎，叫做南卡。但是呢，南卡诶，它对我们台湾是没有影响的齁。然后那个有一个苍红的红胎嘛，它预估在明天后天也是会影响到日本。所以齁，就是最近尤其现在就八月份是暑假的第二个月了齁，那很多人可能就是还是要去玩齁，还是要去日本韩国的。尤其你哪明仔后日你要去日本的哈，你可能要注意台风引发的这个风雨的状况，还有航班的状况可能也会异动。其实当下的时候，上面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你都一定计划好，可能好几个月前就是这个时候出去了，对不对？对啊，就是天公不作美，然后来给你捣乱一下，哎，你是不是就觉得？计划有生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安全为主，安全为主。那个白海豚它登陆到浙江，哇，这个听说已经造成了，因为强风狂风，猛烈的那个狂风已经造成了不少的一个灾情灾情传出，这红胎不管说轻度、中度、强度都一样，只要直扑的话，哇，听说这个他们也很民众也是这个饱受惊吓哈，饱受惊吓。好，现在刚好就是整个台风形成很旺盛的一个月份呐。那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哦，平常时咱讲爱做好防地震啊，这些防台当者的是有没有招牌有掉落啦，那个什么。盆栽啦、等等的、这个要收拾一下。然后我也看到台北市啊、新北市的那个环保的清洁人员啊、环保局的那些清洁人员，其实他们就一大早都在清扫一些街道，因为都也会有大量的这个落叶、大量落叶的这些问题。所以咧、好，总而言之、白海豚这样子、为我们带来的灾害已经是最少最少了、除了这个基隆之外，相形之下是基隆真的比较严重了、好，那今天是8月10号了，我看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在准备什么呢？在准备要买中原普渡的东西了，对不对？你哪去逛几家超市，逛几家卖场，哇，好多、都是那个普渡专区、中原专区，夏日炎炎、那个准备真的这样鼓励的气味我没过来有够紧的、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把握每一个当下。那今天星期一呢，希望不要 Blue Monday 好不好，要心情开心你才有好运气、所以让自己开心一点啊。

好，现在这个天气呢很热，大家是不是都会选一些比较清爽的哦？比较爽口的。其实天气热会影响到食欲啊。但是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说，那人家那个夏天也是有在吃那个麻辣锅的、啊，对不对？那可能是冷气要开很强哦。好，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是不是到处都有在卖凉面，对不对？台北市卫生局哦，最近就针对那个传统的凉面店，然后还有一些连锁的便利超商来进行抽验哦。那一共抽验了40件的这个凉面的食品哦，哎，还好，其中只有一件检验不符合规定啊、哦。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讲，因为凉面同熊都没有经过高温杀菌，那它很容易滋生细菌。你不要想说，哎呦，我中午买的放到晚上再吃啊，没有冰的话啊，那很容易拉肚子。所以要特别的留意啦齁。阿克脸娃新冠的重症哦，光这一周齁、哦、单周说增加了62例的病例，已经创下新高齁、哦、已经创下新高，而且重症率有可能齁、哦、跟这个降到跟流感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在路上看到通常有戴口罩的应该都是很多人都感冒齁、哦、那你马听一点老品追啊哭哭少。至少齁、哦、因为天气太热你口罩戴不住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自己真的就是有感冒这些症状，麻烦你口罩一定要戴好齁、哦、不要再当一个行动移动的一个病毒的传播者齁、哦、至少我觉得要做到这样子啦。然后在公共的场合很多人齁、哦、哎水能跟他落。

口罩嘛是会刮起来，口罩嘛是会刮起来。然后呢，如果有疫苗要去打疫苗的都 OK 哈，只是在跟大家讲哦，现在那个疫情又有升温的一个趋势了哈。好，阿莲娃。我刚刚不是有讲到说现在有很多的卖场它都有中年普渡的一个专区吗？你是不是都还要去采买，还是要去拜拜什么等等的、哦、好，新北市呢环保局啊，他们现在就来推什么呢啊，线上普渡哦，哈，线上普渡以工代金，哈，以工代金，纸钱集中收运哦，这三项环保的友善祭祀的服务，那鼓励市民朋友、哦、用低碳的方式表达敬意、哦、那延续这个传统的信仰之余，买当公减少点卖底下嘞啊烧那个纸钱、哦、那是不是间接也会空气污染？那我们可以落实到减污，然后呢可以有积福。积这个服务的，哎，其实也这个想法利益点真的很好了哦。环保局长陈大伟说，像在去年的时候，全新北市他那个纸钱集中收运量大概是2549公吨，2500多公吨呢。那其中哦，这个普渡期间收运量就占全年的将近50%，所以说你看这几年下来，刚才收的那个量就是已经一整年哦，普渡要拜拜的那个烧的那个。纸钱的量是一整年的一半，那他们今年就持续来推动以公、哦、功德的公、哦、以公来代金，那民众你如果说你要来参与说线上这种普渡，你可以扫描、哦、QR code 然后到环保局的官网，有一个新北环保友善祭祀专区，就可以透过电子支付响应环保、哦、不知道大家、哦对这个的接受程度如何？你看现在好像现在大庙里面都已经不流行说啊，你一个客厅来摆，你大概如果信徒很多啊，个客厅底下摆，你某一个程度来讲，哎，那个空气中的那个悬浮微粒啦，还有一些多环芳香精等等的，那个都是有害空气污染的物品啊、哦、啊，而且你若拄着迄种纸钱哦，还是迄个香的品质佫较无好诶哦啊，燃烧不完全，你看，哎，虽然讲你去那庙里面拜拜，那没有多久的时间，可是你都吸进去诶哦啊，它整个打刚刚咧，你看以前说香火鼎盛哈、哦，那个香也这样子一直啊，那规刚刚那个烧，包括迄个金砖嘛是拢同款，所以即马许家那拢爱推行讲吼，啊，就卖个烧香啊，虽然迄个时阵吼一挂卖香的人。一直抗议都断了他们的生计，可是你现在给他形容起来、欸、还好我们就这样坚持呢。那肺腺癌也都是占我们的癌症前几名啊，空气已经不好了，然后你再自己制造这种烧那个纸钱有悬浮微粒啦、哦、等等的这些有害咱空气污染的，那就是咱家己造成的嘛。那因此哦，环保局他既然叫环保局，他就希望民众大家可以落实什么呢？干净烧，适量的烧、哦、还有替代烧，还有代替的方案、啊、然后优先选购，你有符合国家标准哦 CNS 的纸钱跟香品、哦、那这样量不要太多、哦、然后那个面额比较大、哦、量不要太多、欸、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哦，哎，普渡的时候哎，喝下底下的就是冤亲债主啊，都要拜这贼修这贼，可是你看这样呢，哎，那公给他普渡啊呢，加起来的这个量、哦、就已经是一整年的量的一半的话，很可怕、哦、那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呢，希望大家哦，这个现在大部分都是纸钱集中烧了、哦、然后因为农历七月已经也要到来了、哦、要普渡的，那他们现在就推出了线上普渡，哎，有抽奖活动啦、哦、那会在今天是10号嘛，会在星期四8月13号就开跑。如果你有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你有机会抽到超商500块钱的礼券，哎哎哎，蛮好的呢，因为这个线上普渡应该是不用钱的吧我觉得应该不用钱，可是如果你现在要去那个什么领导的大楼，或者是说到庙里去、哦、啊，
那个人家集中普渡这样，那个都是要收费的，因为800又1000又1200的，看那个贡品的不同。那至少我觉得新北市环保局他们有往这一方面，可能也要突破民众的一般传统的个观念，好的，以供今年以季节以推出线上普渡刷电来普渡，然后呢从8月13号、报名开始，如果假设你完成了线上普渡的报名，你有机会啊抽到超商500块钱的礼券，诶，那不错啊，可以试试看哦。好，详情大家可以上新北市政府环保局他们的官网，然后他就有一个环保的友善祭祀专区去那边，搞不好很简单，那以后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那个祭拜那个真的心意很重要啊，咱以实际较理智的想法来想吼，有当下制作一挂你咧烧金纸啦，烧这个那些纸钱哦，那造成的这些污染，都是慢慢慢慢的一种积累，也是在危害我们自己的环境跟健康了。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快乐 Talk Show。
15: 好，时间12点29分，搁等下咱的这位现场，我是洪林。看到人个开始底下在抢买蛋黄酥哦，你就觉得啊，对哦，这个月是8月，下个月9月，哎呦，应该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就是要中秋节了嘛。那彰化不是很有名的这个蛋黄酥店啊，那个不二方，对不对？哦，每年哦，真的就是大家这样大排长龙，这样一直在买哦。那大家有吃过不二方的吗？你可能很久没吃了。说真的，还蛮好吃的。我觉得就是说哦，为什么人家专程每次都要去排啊，大排长龙这样子哦？就是因为我就是你不要平日啦，如果刚好有路过彰化，这样你可以去买，哎，还真的是好吃。那北部哦，好吃的不是没有，也很多，很贵。但是现在你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已经忘记不二方现在卖一颗蛋黄酥多少钱了。可是你知道吗？他们今年的那个预购，好像是从这个礼拜四哈，8月13号开始，今天10、11、12、13，对，礼拜四开始开放电话预购，我告诉你，你是不是都打不进去啊？然后呢，听说有一些老客户，他们都使出一些必杀技哈，来抢蛋黄酥啊。而且嘞，如果你有收到蛋黄酥是不二方的哦，听说啊，这个是真的得来不易了哦。诶，听讲过去哈，有人安尼买真济蛋黄酥啊，他为什么能够买得到啊？听说就是这个要有家人来帮忙，然后呢，五支电话一起拨哦，就是这样子，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最后他买了几颗，1500颗。但我的问题来了，你1500颗是要再拿去转卖吗？还是你要送公司行号？不然蛋黄酥的东西还是有它的热量，还是有它的保存期限。哎，物件真正拢新鲜就好食哦。那最近哪那新鲜哦？就像有时候我们吃一些糕点呐，哇，那从那个冷藏室拿出来真的很好吃。但是你一旦哇放个 个一两天，那就口感就不好了。所以几罐米羹还是要注意保存期限啊。好，总而言之，海的蛋黄酥啊，你如果觉得只有中秋节一年吃这一次，可能还行啊，不然的话，我老妈是敬谢不明，说啊，这个。跟他现在可能要饮控，或者是减在瘦里拢较管的，不爱食这个蛋黄酥。我觉得偶尔啦，浅尝是很 OK 的。不过因为今天星期一哦，实在有蛮多那些政治新闻，可是听起来感觉心情都是不美丽的。我们讲一些比较养生的新闻好了哦。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台大的一个口腔颚面的外科哦，他现在已经是名誉教授了，他叫韩良俊。韩良俊应该真济诶民众拢捌。这个韩良俊医师，哎呀，我看到报道才知道说，哦，人家现在不只是活得好好的，人家还活得非常的健康哈。阿姨圣希耶哈，给你一点嘛高十岁哈，实在是哈不简单，因为个头壳加精工，阿个手脚拢加灵络哦，加灵力啦，就溜达还安尼啦哈。大家当然就问他，他现在到家90岁了，那他的养生方法哦？那这韩良俊医师他就说哦，伊在十几年前哦，迄个时阵的甲卫生署共同推动那个日本所提倡的叫做8020哦，什么叫做8020？就是讲你到80岁时阵哈，你至少够20支的喙齿。糖包，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哦，年纪越大，那牙都会掉光嘛？那甚至现在没有年纪大，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一口烂牙。所以日本有提倡一个叫8020的，说你到80岁时阵，你哪个会当包的喙齿有20支的话？这个对你的健康有影响哎。所以韩良俊医师就说哦，其实。牙要好哦，人才会不老啦哦。就说你嘴齿，你牙好，人就不老啊。这个是有连带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牙齿不好，牙靠不好，你是不是就咀嚼也不好？然后甚至年纪越大，你已经食欲也没那么多，那可能吸收消化也都有限。啊，你个加上你牙口不好，啊，你一罐物件没吃，那你当然就营养就不够了，营养吸收也就不好。所以其实牙齿跟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你现在听我讲到这样，你是不是想说，对，赶快哈、哦、那个蛀牙，还是很久没有去洗牙检查牙齿，要面对哈、哦。如果真的哪里有那个蛀的哈、哦，或是牙周病，就赶快要先。去清理它，去治疗它的对吧？那这行良俊医师说，高龄者哦，你那是讲够二十支的喙齿是你真的啊，自然健康的假牙的话哦，哇，那这样子你会比一般人啊、哦、晚年的生活过得还要好一些，而且他自己都很好，为了要那个顾那个牙齿，当然啦、啊，如果你条件。够可以的话，现在有植牙，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植牙啊。很重要的是什么？口腔的清洁，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长辈哈、哦，真正就是牙齿脱落哈、哦，这点点都会发生哎哦啊，裂开啦哦，什么牙根蛀牙啦，要做什么治疗啊？个这侪人哦，你那如果。愈惊看牙医，你平常时都爱家己的喙齿顾好啊！真正迄个整个一口好牙的话，我跟你讲，人生真的是80分起跳啊！你想，你那个那边也不好，那牙齿不好，你心情也不好，咀嚼不好，哎，这个。营养会吸收有受限的、啊。阿联瓦这个韩良俊医师，他本身是出生于那个医学世家哈、哦。那大家就问他说：“阿你今嘛高高咋回啊？哈、哦，阿哥耳聪目明，阿、啊、你其他哥啊那行动还蛮自如灵活的哈、哦。他有几个保健的长寿的这个秘诀啦哈、哦。老了之后不要失能嘛，那你脑袋也要灵光哈、哦，那这样子长寿啊才有意义。阿那是讲哇就等阿龙得。”底下的时间，哦，当然这种每个人都不愿意的。那他提供了几点，就是说他自己觉得啊，这个是让他维持到现在90岁，状况还不错啊。就是说的几点啊，第一点大家听听看，他说啊，家里哈、哦、有时候几代几代不一定要住在一起哦，但是有时候你就是可以这个大家有交流哈，不一定爱住同一个屋檐下嘛，不一定公弄爱住这会哈啊，但是每一周啦，每一个月啊，可以跟家人子孙哈啊那聚一聚也不错。阿莲娃哈，他们的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兄弟姐妹啊，彼此大家也是哈的圣伯住这会，即使有的在国外，他 也会用视讯的方式来凝结一下哈、哦，让大家知道说啊，互通有无。那另外哈、哦，是讲韩良君医师他很棒，他说他谢谢他妻子长期的陪伴哈、哦、啊，所以讲啊，高早会，另外一帮那个爹哦，大家有一个伴哦，这个伴还没当来 key 落哎，这也是一种福气啦哈、哦。所以呢，甚至平常的时候要做运动。什么样的运动？哎，他还有半伏地挺身呢，半的伏地挺身。另外，椅子辅助深蹲，好、哦，还有嘞，爬楼梯，好、哦，登阶运动。另外，也单脚平衡、垫脚尖的运动，左右拉伸，哦，坐姿起身的一个训练，哦，还有投球也是一种肌肉的一个训练哦。那韩良俊医师、韩良俊教授说。过好每一天、啊、过一天就感谢一天、哦、那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哦、高龄者自己照顾好、哦、你不用让孩子是谁在那烦恼这真的是最大的福气你自己的福气、啊、也是孩子是谁这个福报啦所以我觉得要保养自己从现在开始都不嫌晚、哦、你自己的作息你自己的这个运动包括你自己吃什么进去、啊、这个掌控都在于你自己希望大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好不好、哦、这个年龄的长短不重要但是重点就是说咱尽量活得健康活得自在这最重要了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你即摆收听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快乐Talk Show》。
17: 时间12:45个灯啊，咱的这边很亮，我是红林。好，卫福部的健保署今天来公布我们国人的癌症历程的一个调查报告哦。今嘛癌症连续44年是咱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哦，所以就是这个癌症。那癌症排在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当然癌症里面包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癌症嘛。那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就是说，根据统计哦，乳癌是5年的存活率最高的哦，它高达90.1%，表现最好哦。那其次是社会腺癌、子宫颈癌。那5年的存活率最低的就是胰脏癌哦，胰脏癌就只有9.8%，9.8%艺术的子宫。10个人里面可能就一个哈，一个人的存活率吧哈，大概就是他就你看他才9.8%，然后那个乳癌他的存活率5年，现在指的是5年存活率，他高达90%啊，所以呢，想要供女生要去定期做乳房的这个摄影检查哈，包括子宫颈抹片检查等等的，一定是跟你就是说你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我觉得有关系。那个胰脏癌他的这个5年存活率为什么只有9.8%？其实胰脏癌哦，它很难发现，很难察觉。那通常都是已经知道的时候，大概都是末期了哈。那所以当然它的这个存活率比较低。啊，另外哈，像这几年肺癌的这个好像也占国人很大的一个比例，都排在前5名的。那肺癌5年的存活率哦，最高有64.3%，最低有22.5%。哇，那这期间一个64.3%，最低22.5%，相差了41.8%是最多啊。为什么肺癌也会说5年的存活率？哎，为何哎，嘛记就6成以上的存活率啊？啊，不好哎，不到3成哈。最主要就是讲咖喱。你去发现检查到有肺癌的情形，当然那时候看是第几期，然后做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哦。那所以说，这样听下来就是条件比喻，要提醒大家， 很多时候就是说透过检查，那是不是很久你没有去健检了啊？你看到五脏六腑的器官就在体内，如果你没有去检测，没有去检查，怎么知道啊？他已经出问题了、哦、那另外呢，像那个大肠癌，大肠癌听说是所有里面哈、哦，有的国人是在意大肠癌，很多人就是他不想要去做化疗，就放弃治疗了。那不知道是怕痛，还是觉得说，哎，我这个就算了，觉得他之后想到那个过程都会怕什么等等的。大部分的都是应该是说面对有症状啊的赶紧去做治疗哦啊，但是大肠癌既然是有真侪人哦，拢讲讲啊这样呢哦。看我记得那时候贺一航也是嘛，那个大肠有的人他就不积极做治疗，有人可能觉得已经也年纪大了哈。好，不管如何，就像我刚刚说的，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这样子的话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啊。然后你把你的牙齿顾好，你的生活品质也会比较好，所以牙齿很重要，一定要保健你的牙齿哦。

炎炎夏日吃个柠檬爱玉还蛮清爽的哈、哦、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台湾的人口数到底有多少人呢？我们过去都说2300万，事实上那是2340万、2340万，常常都把那后面的40万就没了，但事实上现在也不到2340万哦。给那内政部来公布到上个月月底7月底哦，咱今嘛台湾的人数是2323万，就等于2323,5002人、哦、跟去年这个时候比起来已经少了102,934人、欸啊、去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跟今年比起来，我们已经减10万2900几个人、啊、平均我们一天会少掉282个人、哦、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人口数就是已经连续31个月都是负成长、欸、所以真的是生不如死，就是生啊没富这样一定 走掉的、哦、所以从2340万到现在已经剩下2323万的人口数了。好，还是要加油，还是要加油哈！活着的每一天就是有希望，就是要健康、开心的、快乐的活了哦。好，看看时间，改天就不用讲。小娜娜，非常感谢您今仔日的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机时用空中再相会，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心。那待会如果你也要出门的话，记得带雨具哦。北部地区可能等一下会有个午后的雷阵雨，好，要小心，好，带雨具。好，明天见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20: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咯，大家平安，大家好。啊，节目开始过来个老一下，咱的台语吼，佮讲了有那袂歹。你若袂晓，我感觉讲介悲哀。台湾的文化真正互你抬啊，互你抬。啊，想到家己真正实在是可怜呆。哎呦，囝囝孙孙哦，袂晓讲台语，我感觉讲敢若参上后代。我咧讲话吼，真正无变态。死狗啊，若去用痛击，去用痛击哦，你就感觉讲真悲哀啊，真悲哀。即卖囡仔吼，会晓讲台湾话少哩少啦。你若看到阮家的囡仔，我平常时的对话啊，我嘛甲我的老母讲咧，甲这囡仔吼，你唔通干啦讲北京语啊。啊，你咧讲你是会晓讲，但是讲到未讲概念等。唔过啊，咱自细汉的时阵啊，即卖真济家庭哦，厝内嘛是拢，我感觉讲大部分大多数啦，你若出去写狗啦，哎呦，安怎写安怎狗，啊都乌白写乌白狗啦，大部分嘛是拢统一的英语，都是咱正台湾话啦。台湾话是外个孙呢，台湾话哦是听着外阿去呢。我都常常讲，有当时咱来去朋友因家，强啊，啊今仔是要啉咖啡，啊是要来泡一个茶，要食酒嘛有呢，啊青菜啦，敢若一句青菜，你甲看讲外阿去就好。青菜就是讲悠哉着主人诶做菜馆，拢会使哩就好。这就是台湾人诶认真精味，我敢讲安尼敢唔对？哦，也是讲较早以前来比较较无通哦，食农业社会的时阵，你若食饭饱，你后来去拄到朋友、拄到亲戚，讲哎呦强啊，啊你食饱未？一句食饱未请安，甲问好，你甲看讲听到偌温暖就好。也是讲哦，你若朋友伫外口小拄当，都真久拢唔捌看呀。啊，平常时啊吼也无啥咧联络，啊向往来去看到讲，哎，啊你也未死哦，啊你无死，我要睇假死。迄听到甲地外亲切，迄虽然吼都有较土淡薄，但是啊，这就是正台湾话，正台湾的文化啦。听到看外眼去就好啦，有诶唔是啦，有诶吼讲台湾话啦，讲台语啦，甚至有诶看未起你讲台湾话的人呢，你捌去拄到这种人无？有呢，干来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啦，我做电台啦。那讲到做电台的主持人，你来讲到台语的大部分哦，拢甲你写一个未解药啦，卖食药啦。哦，啊，你电台主持人哦，啊，是咧主持什么种节目？主持台语啊，国语的，台语的啦，啊，唔着未药啊，台。一般啦，安尼甲伊哦，我怎插潲伊，我就歹插潲伊啦。我讲对啦，是咧卖毒药啦，你看要买农药啦，吼，啊毒品我无咧卖啦，农药毒药迄我拢有咧卖啦。哎呦，啊电台通啊卖即落药啊，啊无怪吼，迄有个人哦看袂起着电台，叫人阿公阿嬷是大人袂当听电台，我就讲你就是无智慧嘛，你就是看讲台语的袂起嘛，实在有影，若要讲起来足垃圾足垃圾啊。啊，北京语我嘛会晓讲，我也会讲呢，我也会讲你们说的国语呢，你会不会讲台语？我问你，你会讲台语也袂啦？你阁会晓用台语来斗这四句人啊、甲七字啊也袂啦？我唔只定定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你若听我的节目，虽然一点钟久的时间，但是我甲你讲，阿强足认真。你看我一天爱斗偌济四句人啊、甲七字啊得？这正台湾的文化。今仔日我若无点，再阁继续斗四句人啊、甲七字啊，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啊，你要去倒打阁听四句人啦、啊？我看他叫阮囝讲加减啊来蒙学，伊讲唔啊，夭寿哦爸。看他开头你写一句，后壁迄三句我安那接都接无落里来啦，斗袂歹啦，总讲斗会歹，迄含义嘛无同啦。像我拄只看他节目就开始请安甲问哦，讲节目开始来甲闹下海，听咱的台语吼阁袂歹，你若袂晓是介悲哀，台湾的文化即好都互你台。啊，想到都真可怜呆，囝囝孙孙拢好呆。我咧讲话无变态，死狗哦，若去用捅，伊就真正真悲哀。敢无听到足有人情味，敢无听到足阿开气，拄啊一点一句的节目，都遮上计忌惮。台语的主持人拢袂计要，恁咧讲迄个北京语，就较高尚。我甲你讲啦，最近我敢若听到哦。讲北京语啊，一挂主持人啦、啊，卖你的物件拢死死的啦，尤其是放假啦、封招啊，即卖电视电台透到倒位拢咧卖封招呢，有诶用喷诶也好，有诶用滴诶也好，有诶用抹诶也好，吼、哦，讲甲会飞天诶正地，结果拢死死的，拢头诶啦，
伊掺伊个芳甲内底成分偌济，伊唔敢讲。伊掺伊芳甲内底类黄酮偌济，伊唔敢讲。迄个芳甲内底类黄酮拢去用抽起来咧，抽起来做啥？抽起来做保健食品啦，做胶囊啦，哦，像讲做日常生活日品用品嘛，有做起膏啦。咱个完全拢无经过人做手过，咱个芳甲内底类黄酮40%是业界上界悬个，咱个芳甲阁无掺酒精个，纯芳甲你要去倒买啦。结果恁咧讲个，讲国语个主持人，讲北京语个主持人，讲介有水准，结果摕着拢西施个块面，吼、哦，生意好到要靠边去，比咱即搭生意较好呢。我

买迄落透过的啦，内网通5%、10%的，你唔免找我，外口一大堆啦。即摆我甲你讲，即摆囡仔拢休热啦，小姐你甲看，要带来出国也好啦，坐游轮也好啦，要来去垦丁啦，要来去基隆啦，要来去花莲啦，要来去游览地区啦，要来六国佚佗，结果。无佚佗无代志，一日佚佗倒转来了后，全大家都拢敢若亲像破病鸡啊！你唔通看即摆肺炎呢？即摆肺炎死偌济人啊？你敢知？黄阿强顶礼拜有听你咧讲，一礼拜死五个。即摆敢若台湾啦，五个就会解决，敢若高雄啦，就死六个啊啦。高雄哦，东靖的20-30个啦，即20-30个内底要阁死几个？都参阿公阿嬷，你甲看讲，即摆个囡仔若一日发烧啊，感冒酷酷嗽啊，你毋通轻视呢，毋通想讲来去药房个，也是讲啊，凊彩摕一个便利啊，尤其是阿公阿嬷上介安尼啦，来阿孙呢，阿嬷咧食，即来我甲你摕一粒啊，哦，啊无我听你咧酷酷嗽吼，搁流鼻，即食一粒啊，要看人咧食啥物物件，毋通啊，带去病院房看啦，有可能确诊啦。确诊，阮都有注射啊，你有注即摆？即几个的疫苗无？即几个疫苗你有注无？即摆死的大部分拢无注，拢无注呢。啊，回来就托予阿公，托予阿嬷，啊，大家再来发烧，头壳疼，哪喉疼，哪喉疼，甚至到落我讲的，这是死人的呢，这是死人的呢。即摆吼，会肺炎嘛，感冒啊，你真正唔通轻视，急死哦。爱紧治疗，你唔通好变成着重症啦，重症就会肺的发炎啦，啊无就心肌炎啦，啊其他的并发症啦，唔是干那咱台湾尔呢，外国嘛是啊，但是目前国内国外拢无人锁国，即卖每一个国家拢装咧大声叹，看会靠边啊袂啊，啊，那出现着讲都人都介艰苦啊，你爱踮在。48点钟，我感觉讲48点钟啦，赶紧送去病院啦！你唔通想讲无代无志，我无也无紧嘞。即卖死的大部分拢安尼会死的啊！你摊像讲我顶礼拜转去，顶两天拜六礼拜，阮的诊所，六国诊所其实无几间啦，其中敢若一间参礼拜都有开啦。迄敢若摊像我要去进香嘞。要伫遐咧等游览车，我是讲，哎呦，啊，当七团的是倒一团的，伫遐咧等游览车，七早八早呢，结果唔是啦，去遐准备要挂号啦，看那一个透早，我问医生啊，医生就我的朋友啊，验落看那一个透早就7个新冠啦，两个 A 型啦，啊，搁一个 B 型啦。一个 A 型感冒，两个 A 型感冒，一个 B 型感冒，啊，7个新冠肺炎，迄医生嘛惊到要死呢，嘴眼嘛挂条条，但是人个医生人有注本贵的疫苗，啊，其实哦，这个肺炎哦，一直拢总有，啊，我上解讨厌就是讲，即卖人出门还阁唔挂嘴眼，你是倒位来自信甲勇气啊？你准讲闹买我的胖家咧店嘛袂用你咧，嘴也嘛爱挂呢，安尼还阁无够难呢。新本贵的疫苗爱进去住，我嘛甲阮老母讲，你住也袂，也袂啦。等恁小妹仔回来，就会甲再来去住。我讲行，我载你来去住啦。啊，就是因为安尼，拄好礼拜四啊有开，我唔只讲母啊，嘴也挂咧，唔免啦，他着咱装卡所在，他着挂嘴也好心咧，拜托你啦。反正你即摆已经有啊啦，有病困伫个，你唔当去共话着啦吼。你若安尼讲道理，去落甲地方，看他听着，有诶囡仔吼已经艰苦甲咧哭啊。我甲迄家长讲，你唔通带来一般诶诊所发烧哦，有啦，39度啦，未退烧，送烧团啦。这诊所是轻微的啦，那真正那严重啊，爱送手团啊，唔则时时在哩送去大间病院。啊，嘴暗暗挂，膀胱暗点，疫苗本贵的疫苗，新的疫苗你也唔做，啊，你若有病毒，再来传染给病人，一个传了3个，3个传了5个，台湾就偌济。

0: 会堪要让你安尼继续搁死人啊？啊，倒位啊？搁看，顶礼拜六我要当下岗，我去菜市啊。我爱去菜市啊，就是讲菜市啊，你会当才看到足济人情世事啦。啥物事好拢伫内底拢看会到啦。因为三教九流，好好人、歹人、大苦善、悬的，哎、欸，少年的甲老的拢叉叉做伙啊。看那买一个蔬菜水果就好啊。迄头家是安尼扫甲戆戆，要将条鱼皮出来呢。我讲头呀，敢歹看医生？啊，歹命人偷看医生的命，安尼人命要死啊！哎呦，夭死哦！强啊，你头下咧讲，我倒有影？你唔知即摆肺炎愈来愈严重了。我若无听新闻在报，哦，啊那安尼，若要死拢死这种的，上介好，较袂生像死阮这种有智慧的人。嘿，入去买菜买水果，唔知也是讲行入去诊所呢，唔是看那偷鸡咧酷酷扫啊，尔呢？参一挂只婆婆妈妈都安尼扫个，哎呦，惊死人！我活咧紧出来，你物件要送我，我嘛袂。朋友啊，嘴暗挂咧啦，胖加点咧啦，本贵本贵的疫苗，新的疫苗去注一个啦，保护你家己啦，嘛保护厝内人啦，较袂传染互别人啦，像昨。台东一位阿母啊，打电话来甲买化妆品。哎呦，强啊！嘿，敢若像你讲的，台湾话介有艺术啊！啊，讲着介亲切，强啊！看，我倒敢若独独听电台买你的物件，买着上介有成就感。我讲是安那，我有若无含万呢？我查某囝，我甲栽培甲做医生呢，做医生呢？你敢知影讲吼？特别甲交代讲阿母哦。啊！你迄胖家吼，你甲迄阿强买迄胖家迄天然的物件，啊！即摆吼，即个热天啊，细菌啊，歹菌啊，啊是讲哦，迄个病毒足济，你著较食肉点尔，较食肉点的啊！吼，我听着心情足好。啊，若有吼，你再帮我叫两三组啊，叫两三组啊啦！迄参医的查某囝咧做医生，都咧点咱的胖家啦。伊的查某囝哦，啊你咧？敢若我开头讲诶，迄讲台语诶拢嘛咧未记诶，结果我甲听讲北加，讲北京语诶，拢总摕迄落潘加西斯诶在卖恁，哦，安尼摕迄落物件就较高尚哦，安尼你毋免听我诶节目啦，啊，电台主持交主持诶比我较贤诶，比比皆是，我是破心肝在甲咱遮好朋友做伙呢，若参照即摆。这个肺炎的病毒这么严重，我这一罐听我套四五罐呢，一罐啦，听我套四五罐，亲像你咧买迄落西施的啦。啊，我咧讲哦，一罐胖家的好甲歹，第一袂当掺酒精，咱也无掺酒精。过来，伊爱纯度95%以上，为什么你若纯100%吼，无在调低啦？因为高高啦，一定爱一丝啊有水分滴的。95%以上，咱这95%以上，过来伊内底类黄酮，一罐胖家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伊的类黄酮呐，愈悬，要保护，包括讲要杀菌、要消炎，伊的功效者，我都大概讲100%。一般的这胖家伊的类黄酮，拢去用抽走、抽走去做食品呐，做一寡这日常用品。你内底若无类黄酮的话，你是咧点新酸啊，是咧点趣味的？咱的上盖管都是40%，拢无经过做手过。这个生痰严重伫8月，即阵感染已经遮尼济。胖家如果你若有摕消炎杀菌，这毋是假。感冒严重，身体虚，毋是阿强咧多言语，提早预防在即时，保健啦，毋免等时机，毋免后时机。病毒上惊诶，讲透传代，每工啊都拢有光去代，老人啊未堪要倒一摆，胖加细菌可以代，若有症状诶，卖怀疑。千万你都唔通来急皮皮，拜托时势吼，赶紧再上医，拖久吼，你都会后悔的。你若有症状啊， 你若感觉讲，哎呦，我即摆从爬楼梯倒，吁吁吁，呦呦呦，会喘呢。啊，你还搁咧疼哦？你咧疼啥？要疼死喺厝内哦，送去病院啦。热天啊，上介大的禁忌，出出入入哦，嘴暗滴。病毒如果若侵入去，大院要如何过日子？我就讲嘴暗挂咧。即顶若无在调查，挡掉着病毒侵入。第二层的保护就是芳家啦。伫咱嘴的内底细菌有偌济，你敢知？你迄支嘴啊，人讲迄屎核啊嘴啊，比屎核啊搁较细菌搁较毒啦。芳家甲治的落落啊，规个嘴拢甲落落的，毋是较来当讲杀菌啊尔呢，搁会当消炎呢。我著讲，若有咧食槟榔的、食槟榔的、食薰、食烧酒的。所有的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啦！啊，迄讲啊，真啊听袂落，就是听袂落。提早预防啦，齐全，疑难杂症都袂来乱。百病缠身是个人愿，免看医生，则是智慧悬啊！智慧悬，讲生痰严重在八月，即阵感染遮尼济，胖家如果你有摕消炎杀菌，毋是假。啊，感冒严重，身体虚。不是阿强多言语，提早预防在即时，保健唔免后时机。病毒上惊透传台，每工拢有光去台。老人袂堪要倒一摆，胖甲杀菌可以台，啊胖甲细菌可以台。若有症状，莫怀疑，千万唔通急皮皮。拜托时势再上衣，拜托拖久你的后悔迟。迄热天上大的禁忌，出出入入嘴暗你唔治。病毒如果侵入去，大医如何过日子？啊，提早预防若齐全。依然杂症未来乱，百病治身个人愿，免看医生智慧悬啦，智慧悬，好好好。因为今仔日数量阮也无济，一般若参像即个数量，我拢歹讲。我甲你讲，我摕当来下港的本本的，迄本毋是讲免钱的呢，佫无加油胎呢，朋友啊，都要无够。我车若摕当来下港的本本的，都要无够啦。啊，我就想讲哦啊。为着咱的听众好，我今仔日若无只个听众，要打去找一个落国囡仔。所以讲，咱的听众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就敢若亲像咱的时代、咱的再生父母。啊，你若有需要的，有需要的，胖家你对若有欠的吼，啊，尽量卖囤，有通好用就好。因为今仔日租数无偌济，你甲看讲吼，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迄块闹买过，甚至踮在空中呼吁着大家讲：“哎呦，老东西咯，这项物件你唔通欠啦，你爱买啦。”天然的、天然的都参医生，迄阿妈、阿公、爸爸妈妈的查某囝，医生做医生都交代讲：“阿母、爸爸、阿老爸，天然的吼，这胖家。”这就是天然的，你若真正讲一楼厝的，若有一工甲点两摆，也是足好。
1: 你好，你好，阿强，你好，你好。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敢那亲像咧困哦。
1: 嘿嘿嘿，你个仔真厉害。
0: 阿娘，哎，即卖几点啊？你搁咧困？
1: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转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伊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啊，无要创啊。
0: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外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去啊呢。
1: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1: 哦，这搞。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1: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囝哦。
1: 哈哈哈！你真勇，你真勇。
0: 我
1: 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啊咧。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阮公司所有的员工拢外好名，你敢知？
1: 拢几点才来？
0: 阮公司所有的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1: 真好命，真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敲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若有迄落起床气的吼，我就搁互叫呢。
1: 安尼哦，哦，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胖家食了安怎啊？胖家点了安怎？
1: 我甲你学了，我甲你学了，我甲你讲一级棒诶。
0: 吼、
1: 哦，我诶喙齿吼头前拢好好，后前两边吼，倒边搭 一半掉，
0: 是
1: 啊，正平两气两三气拢咧叮当咧摇落，
0: 是
1: 啊，我两个早镜哦是足友好诶，老阮老诶旧年往生去嘛，
0: 好、
1: 哦、啊拢这两个早镜咧响应我诶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多佚佗，拢会使去，
0: 是
1: 因为我诶大汉早镜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0: 是。
1: 啊，我早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姐啊。
0: 是。
1: 啊，拢早起，因为啊，就是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扁担行，我就不爱出门诶。
0: 好、
1: 哦。啊，就，我听你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种，因为我咧爱物件早起，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0: 是。
1: 啊，我迄工听，我想诶、欸，啊，强姐哦，放假我无来买来甲用看卖啊，比赛呢。
0: 是。
1: 哦，啊，转来甲你叫一组。等来，我去刚来，我就随点嘛。
0: 是。
1: 这道来，我就随个点啊，点点的。隔两载，我在时啊要出去运动，甲下到时啊出去运动，我拢有点嘛。
0: 是。
1: 啊，点了，即卖这边、这边、这边哦，本地未播。
0: 好、
1: 哦。即卖煞会播。
0: 好、
1: 哦。啊，未听，较未听，啊，未播。
0: 啊，你我知啦，你的本地胖遐，就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1: 哦，牙周病啦。
0: 啊！你牙周病，你嘛会气喘，嘛会发炎，嘛会肿，你都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喙齿就疼。
1: 就疼啊！都无在补嘛，即马就是拢定来煮糜来食。啊，阮老囝讲，你定食糜食到脚软去啊，无在路行路
0: 啊
1: 啦。
0: 对啊，我咧讲哦。
1: 哎，腰肉呢？
0: 哎，腰肉，你嘛都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加甲较接甲点的胖加，主要唔是干那讲你喙齿咧腰肉，也是讲哪会疼得好用哦。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啊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1: 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那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只点较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伊讲。
0: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交文啊！你个叫报人来。
1: 未交文，那都罔报人吃。安
0: 尼吼，好。
1: 啊，嘿啊！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0: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啊，用这来佚佗，啊，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1: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好。我这拢准时的啦。
0: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1: 别感恩你。
0: 阿姐，再见喽嘿。
1: 好，
0: 再见。感谢，你甲看讲这老母看我伟大。囡仔拢甲栽培，甲真有成就。即个囡仔嘛，甲老母讲阿母，那胖家吼，这是世界通认公认啦，就是讲杀菌消炎啦，胖家都实在有够好。啊，上好的胖家就是来自于着巴西的绿蜂胶，咱个就是巴西来，原料就是对巴西来。上好的胖家就是袂当掺酒精个。上好的胖家，伊内底的成分，我讲这款胖家决定着这款胖家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相关的，就是40%，咱个就是40%。安尼你搁咧考虑啥物物件？你若搁咧考虑啊，我也未交瘾买你啦。来，今仔日吼，看那75组，但是啊，我爱扣5组起来，因为我三个小妹已经甲交代足久的时间啦。所以讲，今仔日看啊，70组通我分了，啊，我要卖予需要的人，我嘛要卖予内行人。你来外行的哦，唔知影讲这项物件好啦，你听节目就好啦，唔免遐麻烦，搁敲电话来开这2000字啦。我讲过吼，胖家、翠安，啊，即卖本贵的疫苗去注射哩。总讲啦，感染都比较较袂重症啊，这是一条人命，你唔通讲生笑呢来。咱个30某个吼，听好啊！即店在病院个药妆店，就是卖你1500块，但是即摆拢无啊啦。即摆厂商嘛有讲啦，若要入药妆店哦，毋是1000罐、10000罐都会准拄煞呢。所以讲，我即摆甲要求讲，你若有，都若有100、200、300罐，你做你家摕来，我去载嘛无要紧，因为我个听众遮尼济，大家都有需要啦。啊，你若去病院个药妆店买一罐，就是1500块，1500块。全国个听众朋友，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注文呢，我优待你一罐1200块，等于一罐就属300啊。 今仔日你若甲买两罐，买两罐本地爱3000块，我又抬你2400块，安尼俗6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今仔日，唔是敢若讲介绍，甲恁犹太，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你若卡0800889888，敢若70组啊尔。0800889888来到我现场注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你甲买两罐，我又摕你2400块，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阿强搁加送你一罐，等于三罐2400块，这点在便宜内底药妆店一罐卖你1500块，我三罐又摕你2400块，一罐对应是偌济？800。你无地通哦，买这就计少啦，而且阁是上好的，你去比较看卖啦，唔是干那讲杀菌消炎好用呢，咽喉疼、喙齿疼啦、胃啦疼啦，这听众朋友大家吃了、用了好、点了好哦，拢线顶分享哦，大家讲拜托的，真正这芳甲足好用的。迄外口你买遐尼啊多啊！我甲你讲，你莫去刺着我诶！你若去刺着我诶，你才知影讲哦，原来顺芳甲是生做安尼哦。哦啊，原来类黄酮40%诶，这效果遮尼啊好哦。我着讲一个上简单诶，牙周病气患若咧症，过来我甲你拨。你若有迄落嘴臭的，你为虾米那会嘴臭？哎呦，阿强哦，敢若亲像屎下个哦，惊死人！阮人安尼臭个咧，一工洗几落摆嘴，啊，叫到即摆嘛办大，叫伊去洗嘴，因为都无效。迄落嘴底发炎，你敢若洗嘴敢都有效哟？芳甲都我都甲你解决啦啦。你若有嘴臭的啊，你若有嘴臭的啊，迄若嘴臭哦是没有社交呢，怎么社怎么交？你应该知道吧？芳甲你甲点看卖哈，敢若70组来。我即摆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你好，来，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 要
0: 几组？
2: 一组就好。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哦，阿强，我要请教问一下哈。迄人啊，迄个喙齿迄搭遐若开刀吼。
0: 嗯。
2: 啊，要会使食即个芳甲无？
0: 开刀是开安怎？
2: 伊迄生一粒瘤啦。
0: 吼。
2: 嘿，啊，开刀，啊，伊个肿起来，啊，敢会使食？
0: 看医生，先去看医生。
2: 我啊，看医生，伊家己开刀。
0: 啊，等伊好才来，好无？等好才来，好无？
2: 是哦。嘿，
0: 哦、因为我无了解，你爱去问医生看嘛，会较好咧，吼。
2: 哦，
0: 好无？吼、哦哦，好，喂，你好。
3: 喂。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对，嘿，中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来室内吼，因为电话太多了，你要有耐心啦，拜托，给大家吃个老壳壳，喂，你好。
4: 哎，胖哥。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哎，要甲你买迄胖哥。
0: 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啊，你阿强哦，我要订胖哥。
0: 稍等一下哈，我甲你讲，今仔日70组，喂，你好。
3: 买一组胖哥。
0: 谢，多谢，稍等一下，电话压力吼，来，喂，你好。喂，
6: 唐家，
0: 稍等一下哈，电话接咧来，我甲全国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今仔日我手中有70组，你看呐，我咧讲话，你会当甲称斤称两，唔是讲你若要来甲买，逐项都拢装好呢，你只要讲若有病、若有问题啊，一定爱先看医生。唔是看那听电台，迄有诶吼，那为着要做你一个生意，啊有效啦！你做你甲买等于食，买等于点啦。医生上介重要，你一旦讲嘴呐肿起来，迄唔是咧开玩笑呢。嘴呐肿起来，人严重诶，有当时啊，迄是口腔癌呢。唔是看那讲这点芳甲都会刷的呢，先看医生较重要啦。啊，芳甲伊的作用就是讲。你只要啦，参照即卖，吼来哇，完善喂，
5: 阿强。
0: 好。
5: 放假一组。
0: 谢谢，稍等一下哈。就是讲，因为即卖吼，肺炎的病毒遮尼济啦。你甲看讲，我常常讲吼，你若轻微、轻微、轻微的感冒啦，就感觉讲，哎呦，脑头开始咧喵喵，哎呦，开始咧流鼻。啊，那后头开始咧听，你旁家甲点看卖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喂你好。
5: 阿强，要买旁家。
0: 哦，好，稍等一下哈，来。所以讲，朋友啊，你看这个电话啊，小唱喂。
5: 阿强啊。
0: 哟。
5: 我要伫旁家一组。
0: 好，谢谢阿姐啊，电话来咧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啊，我挂啊那干那咱。等
0: 足久的，等也无，那咱等去。啊，你啊，稍等一下哦，大歹势，因为电话满线，你电话也即卖面顶阁有六线电话咧等，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掉，稍等一下。哇，安尼啊话，因为我知影讲有当时啊哦，等久你会，人准讲啊，我要甲你买物件，是啊，他叫我等遐尼久啦，啊，都服务袂起咩？喂，你好。
5: 阿强哦，你好。
0: 哈。
5: 点歌
0: 哦，即卖你咧点歌，你阁较会起来，啥物歌？乌
5: 玫瑰。
0: 哦，好，谢谢哈、啊，喂，你好。
3: 你好，我要做放假咧。
0: 谢谢，稍等一下啦，拄只迄个点歌，迄、那个阿姐啊，我甲你学了，我甲你拍拍手。即、這个电话你阁较会起来，有才调甲点一首乌玫瑰。我稍等下，也是明仔载随甲你唱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地的电话，一旦讲你电话若卡通啊，阿强若甲你服务，我若讲叫你稍等的话，你得爱经过着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啊，才有点在七十组内，七十组内安尼听有无？喂，你好，
5: 小姐，
0: 阿强啦、
5: 啊，我要找小姐，
0: 好、好，小姐就较好，好来，小姐，找小姐就找小姐。这有当时啊，我拢会食醋呢。遐你咧听我的节目，电话卡来卡来，要找小姐，唔是要找阿官哦，啊无就吴小姐、郭小姐哦。有诶讲要找飘哥哦。哎呦呀，他遐奇怪，是我咧主持，唔是因咧主啊，无阿强哦。啊，我若甲你讲完煞了后，你唔是同款爱搁找小姐也晓啦，安尼嘛有影。喂。
5: 在旁家。
0: 好好，谢谢。啊，你知影我是人无？
5: 你阿强啊？
0: 吼、哦，啊，你也知？
5: 我都唔知，我要过来做，要过来行啊。
0: 安尼吼，啊，节目安尼，安尼你听会下无哈？
5: 还好啊。
0: 诶、欸，恁迄群，恁迄腔口听的，拢后壁要搁加一字哈。嗯，啊，你搁笑甲搁爱哈？啊，这下你电话也咧，稍等一下吼。足奇怪啊！人都要甲你买，你唔较紧讲讲，安尼话晒遐尼济，较袂后壁等伤久喂。
5: 阿强，
0: 哟，
5: 我问你哦、喔嗯，我之前一礼拜有买一罐迄个什么纳豆，
0: 嗯，
5: 啊，你讲叫我买群只只，啊，我会使提早食未？
0: 会啊会啊，你就一工两粒就好啊。
5: 对啊，我会使五点食未啦？
0: 会啦会啦。
5: 会吼、喔，我遐唔食未困一个，我提早食无要紧哦。
0: 好啦好，提早哈、喔、好，谢谢，啊、来我咧讲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哇，是你来，这有当时啊，我那电话那接未起，咱外口的小姐才倒接一下哈，来，喂，你好，
5: 喂，
0: 喂，
5: 我要参加，
0: 好、哦、好，爱叫你阿姐阿母啊，
5: 哦，我八十五岁，
0: 八十五，安尼叫小妹就好。阿母啦，哈啦，阿母哈，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看，大家吼拢歹甲我同时间，哎呦，阿强好啦，紧的啦，紧登记啦。喂，你好。喂。
5: 哎，
0: 你好，我阿强。
5: 阿强啊。
0: 嗯。
5: 我
0: 还
5: 搁放假，我拢未晓甲你
0: 买，
5: 我听
0: 足
5: 久
0: 啊。安尼哦。
5: 嗯。好。我嘴巴拢歹。听，
0: 啊无
5: 听，
0: 刚刚咧听，会使咧无？哎，不，你嘴是嘴起欢咧听，还是倒位咧听？
5: 起欢，我拢无嘴起
0: 个。哦，拢无嘴起，阁会听。啊，你有去看齿科的医生无？
5: 有啊。
0: 哎，安
5: 怎
0: 讲？
5: 啊，
0: 都要
5: 做，啊，
0: 如果
5: 听，我听，
0: 无法度，
5: 看，
0: 伊若无法度。哦，医生
5: 也无法度。
0: 哈？
5: 齿科啦。
0: 哦，对，齿科的医生嘛无法度。咦，啊，较奇怪。
5: 我先生，我从厦门都。
1: 我
0: 听
1: 春天呢。安尼吼。
0: 好，安尼你甲点看咧，一般来听大部分拢是发炎啦吼。
1: 当时会来。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吼，一般来听大部分拢是发炎啦。你甲看，喙齿咧听，都是气，喙齿发炎、气管发炎、神经发炎啦。咽喉咧听，都是咽喉发炎啦。胃那咧无爽快啦，嘛是胃咧发炎啦。啊，就是因为胖家这是天然的。我就讲台东迄一位阿母啊，因查某囝咧做医生，拢点咱的胖家呢。伊嘛甲因老母讲，这天然的物件足好。阿母你若有吼，一天加点几摆啊，无要紧。喂，你好。
4: 我要叫胖家。
0: 好，谢，稍等一下吼。啊，我有讲过吼，一罐胖家的好甲歹，决定着伊内底唯一一个成分叫做类黄酮。类黄酮上悬的就是40%。一般这个胖家，伊若甲抽精着类黄酮起来去做，亲像讲咱日常的生活用品啦，有的胖家做气膏啦，胖家摕来做化妆品啦，啊，胖家摕来做东做西啦，就是这个类黄酮。呀，你若应用若去要抽精起来了后，迄、那个胖家等于是无作用啦，安尼知影吼？所以讲咱这拢无经过做手过，迄内行人看就知啦。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吼，来，啊，我嘛唔是定定有呢，嘛唔是在又在恁注文呢，是讲今仔日哦，本地若70组，若无超过100组，我是无广告啦，因为安尼咧讲都介绍了，起码袂样呢，啊，都定定吼，嘛是拢共登记一个超过啦，啊，我咧讲吼，加一分的准备啊，对咱加一分的保护，唔是看咱烂尔，咱厝内大大细细。包括讲你嘛比较比较袂去倒予别人呢，啊那别人那如果那有细菌的话嘛比较比较袂去倒予咱呢，因为胖家伊会当杀菌啦啊，我讲遐尼啊济啊，听会落的听会落啦，听袂落的吼当作我咧奔风啦，啊无你是无手机啊哦，即卖资讯手机啊面顶拢听我查，即卖阁会当用 AI 查呢，你若有迄个 AI 系统讲。蜂胶的作用哦，冰冰冰冰，看你要看文字的，还是要看讲话，拢总有，你才知影讲啊。啊，那阿强有影，我都讲过，顺的爱用滴的。自从买过咱里了后，外口底买生意拢生无啥会赢。啊，一罐卖你1500块，卖你15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邮台你一罐1200块，1200块。啊，你若卡电话来甲我注文两罐24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上界敬爱，逐工咧听我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唔免甲买物件的，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一罐，等于2400块摕三罐，一罐800。喂，
6: 控吧，阿强哟。
0: 要控啥？你要控乌啊？要控安子？
6: 哈？
0: 嘿，阿强啦，哈啦。
6: 伊家倒一日控啦。
0: 哟。
6: 安尼，顶礼拜八一就甲你叫迄落奶的疙瘩无啦，
0: 哎呀，
6: 油啊。
0: 啊，哟，稍等一下吼，晓。干那点啊？一日控。阿强，你看他点啊，直直狂啊，电话也唔接，看他点啊，直直狂，看要狂乌啊，狂眼睛拢有啦，哈啦，啊，到你妈呀，我狂一日，唔只会笑，唔只会笑，你讲对唔对？来，0800889887，啊，你又搁要狂啊？啊，我唔卡只报电话，无人敢记会起来哟。今仔日你来买两罐吼，都一定甲你犹太2400。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阁要加摕一罐予你呢，等于一罐800尔呢。喂，你好。
7: 我买一种。
0: 好好，啊，迄拄食迄阿母啊，讲，啊，看那点啊，伫咧控乌啊，控番薯啊，唔听电话是咧控安怎的？
7: 嘿嘿嘿
0: 嘿嘿，哎，啊，你捌买过无？
7: 本来拢点恁娘。
0: 安尼吼。
7: 哎呀。
0: 好，是是啦，那无你咧甲我照顾，我早都已经爱收起来。
7: 袂啦，你生意真好着诶！
0: 啊，我啊拢无看人咧甲我听。
7: 哦，你电话接袂开。
0: 啊，我拢无看有人咧听咧。哈，拢无看有人咧听。啊，你稍等一下，吼，来，感谢咱遮好朋友啊！啊，就安尼啦。 有当时啊吼，咱做伙看卖啊，啊，我咧卖物件嘛无几项，像讲今仔日即个胖家，这枪都枪呢，毋是逐工有呢，吼啊，过来就是胖蜜，吼、哦、啊，这种农产品，若要讲起来农产品，吼、哦、啊，亲像讲吼，咱的迄个纳豆。啊，过来就是杜莎藻胶囊，啊，食过骨头的就骨密素，啊，像囡仔、参囡仔，咱都甲你准备呢。这诊所是卖了有够好呢。像这若咧休热，囡仔拢带去诊所的，创啥？检查伊迄目睭的视力，看度数有较深无？人迄吼眼科内底医生嘛建议讲爱食迄个咀嚼锭，卖了有够好，但是即卖无回事你啦，啊，无回你啊，你讲。加减啊，罔讲啊，你唔只有通我加减啊，罔拖病啊，无即卖线顶的电话拢占掉的，我哪有法度？朋友啊，后手时间剩差不多十分钟尔哦，啊，你家己去考虑看卖吼、哦，看这是不是对你足重要？啊，过来吼、哦，你若亲像讲迄个嘴呐臭，哦，我气有够济啊啦，我实在是歹势讲阮一个阿叔。逐逝呐，等于讲你唔通电台加衰哈。哦，即卖咱迄六国咧炒飞机面啊，有咧听你的节目。迄飞机面生意是偌好呢？啊，你若甲我讲，若去用听到，若衰出去看要安怎？啊，阮阿嫂就是阮的阿兄嘴臭。啊，你又讲叫你卖讲，你又搁讲。啊，我也无讲着名，我也无讲你是英啊。啊，叫你卖搁讲，你又搁讲。哎呦，阮阿兄吼，自较早以前啊。都公认真正迄个嘴臭，啊，嘴臭有足济种原因啦。有当时啊，牙周病嘛会啦，气患呐咧症嘛是会啦，酒气嘛拢总会啦。结果，啊，我讲说啊，啊，迄嘴臭你搁甲阮阿兄生三个，啊，迄都无法度哩。嘿啊，生囝吼是天地所设，都也毋是地主作业。嗯，嘿嘿嘿嘿嘿，哎，啊，无生搁袂使哩。啊，即摆拢毋捌啦啦，啊有血啊，当然嘛毋捌。你甲看讲迄个嘴臭，讲洗喙齿一工洗几落摆拢无效，就是用芳胶甲解决。迄参阮阿嫂都学落甲会得志哦，吼，我若去吼，迄厝的吼，总讲菜若冷去，就去烫锅烧哦。阿强哦，我知影讲你即摆无咧啉啊，啊无吼来食者饭嘛好啦。啊，厝的若有较好康的，若有啥物较好的物件，拢芳芳出来请我呢。诶，都甲你讲，我看啦，这个胖家吼，看啦，厝边兜亲情做人情世事做够济啦啊！

0: 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哟，
1: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吼、哦，做啥？
1: 我讲你听吼、哦，
0: 啊，
1: 个人攀家爱买啦，我吼安尼，出去条喊甲一个敢那猪头，猪头，敢那猪腿的吼。
0: 哈、
1: 哦。啊，我点攀家一个点一个点，我拢无往看。
0: 吼、
1: 哦。啊，就好转了就好去啊。
0: 嘛爱去有医生看啦。
1: 啊，免啦，那对啊，都点房价就好啊。
0: 啊，有较消炎，有较退红退症。
1: 有哦，啊，都一个好去啊。
0: 你是酒气还是安怎呀？
1: 哈、啊，对啦，我95呢。
0: 哦，你95啊？
1: 对啊。
0: 哦，啊，你的声音听起来淡定，佫足有力。
1: 啊，对啦，淡定啊，佫足有。啊，我嘛故意都真。
0: 装电池好啊，嘿啊！阿母啊，多谢你嘿。
1: 哎，真好气哦！我拄啊卡去，拄啊好你接到。
0: 好，阿母啊，谢谢。
1: 阿爸甲你讲哦，祝你生意兴旺。
0: 好，谢谢，我即卖电话拢满线哈，谢谢谢谢。
1: 我知影，我知影。好。
0: 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哦。
0: 嘿。
2: 你一人讲袂到。
0: 哈。
2: 哎，房价哦。
0: 嘿。
2: 我去。滚水给我烫着、哦，哦，我实在听到要死，也无啥物通去顾。我紧，我有甲你买房价嘛，我赶紧用个房价个，我顾我无爱，我一个也都袂听
0: 啊。啊，去烫着倒位？
2: 烫着手啊！
0: 哦，烫着手，安尼也会用你哦。
2: 哎、欸，哦，嗯、啊你是人讲袂着？
0: 安尼哦，哈哈，我唔知影这行真好用呢。
2: 哎呀、欸，啊都。哦、我听着啊，一个都听，无哪人讲啊。啊，我都有甲你买房价，我经常房价甲买买来，哇，个一个就好去啊。
0: 哦，所以体证消防吼。
2: 嗯。
0: 好好，安尼我知影，我才甲听众讲。
2: 我顶工有买啊啦。
0: 好好，安尼好，阿母。
2: 我今日去无钱要买。
0: 无要紧啦，嘿，阿母谢谢哈。好，多谢你哦嘿。好、哦，谢谢谢谢。喂啊，我来，哎。时间要到位啊呢，50分啊吼，来，我甲看看，有哪剩无偌济位？
3: 喂，阿强，阿强先生，
0: 好，
3: 阿光进前订的房间。
0: 稍等嘞，喂，你好。
3: 喂，
0: 嘿，
3: 阿强先生啊呢？
0: 新生哦。
3: 新生啦，
0: 嘿啦。啊，新生哦哈。
3: 啊，迄个房间我买一罐了吼。
0: 你稍等一下，喂，你好。
3: 阿强呀。
0: 好。
3: 诶，房间一座。
0: 嘿嘿，拄只讲阿强新生遐呢。精神嘛，无要紧啦，大家趣味多，啊，咱人本地就精神啊，敢是精神啊？精神，若要讲起，
3: 我也无讲啊啦，无
0: 啦，
3: 家己讲
0: 的。我是讲顶拄只一个听众啦，啊，精神若要讲起来，咱在台湾来讲哦，都是动物嘛，咱拢人嘛是算动物的一种啊。
3: 哎，我要请教你哈，我顶个买一罐哈，20块安尼寄来哈，迄是安怎？因为是迄个酒店迄带遐是有。别提啊，是安怎样？原来拢感觉讲规罐拢淡淡安尼，啊，我嘛是点一点，人家都无啊，因为伊拢直接掉去啊，点是要安怎用？你甲我解释。
0: 我你讲，你稍等一下，我叫伊甲你解。稍等一下吼，来，即马后手剩5分钟，我甲你讲吼，你若还袂买，我阁开放十通就好啊。因为真正我是惊伊讲登记一个超过，啊，无生意好，当然嘛是好啊。啊！今日登记一个车过，什么时阵要来？你甲看拄只几啊通？我顶礼拜买也未来呢，你即马又搁咧讲啊？喂，你好。喂，你好。
4: 喂，
0: 阿强姐来，稍等一下吼，我即马0800889887，咱搁差不多量机约啊10位就好啊啦吼。啊，奇怪啊，人个顶礼拜买，啊，他会甲这礼拜也未收到啊？啊有啦，就是顶礼拜买一个超过遐，今仔日到位，今仔日会甲你补啦。嗯，啊你靠腰，你买一个超过，你无讲害我等遐尼久的时间，莫怪我阁听到你今仔日咧广告，感觉奇怪。啊，我顶礼拜买，你都无服我，你今仔日又过咧讲，就是顶礼拜买一个超过啦，买一个超过，无材料甲你寄，今仔日会甲你寄，明仔载甲你寄，今仔日明仔载拢会甲你出的啊。那是安尼啦，来0800889887，咱搁甲空落哈，差不多10位就好。朋友啊，你若还袂注文的吼，我感觉讲这家家户爱准备，吼、哦，咱都若要出外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若要出门啦， 点一个，要入门更加点一个，伊拢有杀菌的作用，而且佫有消炎的作用，真好啊！迄是讲吼，有诶都未晓诶。迄医护人员呐，医护人员呐，拢咧使用着胖加恁敢知？你若去病院吼，像个药妆店，你入去敢问讲恁遮的物件咧卖，除非就是药珠啊，啊甲牛奶粉伊毒啊，过来就是胖加。迄内底胖加足济种诶，也有西式诶啦，卖讲头诶头诶歹听啦。咱这完全拢装无，拢无经过做手过，我唔只讲那内行人一个看到，才知影讲，哎，嘿，有影。啊，即卖，你看讲病毒也也飞啦，啊，喂，你好。
5: 喂，阿强，你好。
0: 你好啊。
5: 阿伯，家里边制作胖哥。
0: 哇，我节目要刷安尼。
5: 要刷。
0: 还有啊，会咯会咯，啊唔知还佫有无？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吼，来是还佫会付啦，啊唔知还佫有无？啊，你唔是讲十位啊？十位我是量机约啊，甲抓一下，也无像迄顶礼拜吼，顶礼拜我嘛是讲佫差不多量机约啊十位，但是早都已经超过啊，你看佮七礼拜也未出货，是哩哈？啊，都有当时啊，这嘛无在条统计。我家己一个人踮在播音室的内底，啊，外口是安尼，无用气操，三四个咧接电话，哦，无四五个哦，啊，三四个加起来就七个，啊，那四五个加起来就九个啊。咱即卖电话线吼，为着要服务搁较跨门的，已经十几线，所以讲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若电话若卡通了后，有那爱有耐心吼，来好，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阿强伫个只在一处，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有咧听就爱感谢你咧收听，就算一种捧场啊！哎呦，啊你个信用阿强过来甲买我的物件，啊无但景许有诶食了好，用了好，拢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呢来，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吼。喂，
6: 喂，阿强呀，
0: 有，
6: 有，
0: 安怎样好？啥物好康诶？
7: 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现在时间14:00。

0: 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的两点至三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鸿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安平安，午安快乐，午安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到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的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鸿琴鸿琴医师哈。有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天来跟咱这部现场的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鸿琴医师哈，来咱请鸿琴医师把空中好朋友放在一起哈。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琴鸿琴医师。
3: 是啊，鸿琴医师今天门诊真无闲的吼。最近啊，在门诊的当中啊，你有发现你看的这个患者什么会较济啊？
4: 最近感冒的人足济咧，
3: 比较
4: 最
3: 多。
4: 太奇怪，因为以前拢是冬天的时阵啊，
3: 五
4: 年的时阵，迄个感冒人较济啊。
3: 是
4: 啊，所以按一般拢是差不多十月啊，十月一号开始，靠我要注流感疫苗嘛。因为差不多就是冬天来的时阵，较开始流感啊。以前这个新冠啊，新冠嘛是同款，拢冬天的时阵较厉害。但是今年足奇怪，
3: 是
4: 伫咱高雄啊，这几礼拜吼，这个新冠疫情佫开始厉害，
3: 对，
4: 感冒的人愈来愈侪，
3: 可能节节高升，
4: 对，所以伫个即马八月份遮热的时阵，
3: 是
4: 今年感冒的人愈来愈侪，你也佮注意看，应该就注意到，身躯边个感冒的人有较侪，有的人去快筛啊。真正就是两条线，
3: 真的哦，今晚很快个有。
4: 真正就是这个新冠确诊但是咱今晚今朝冇准备新冠的特效药，
3: 是。
4: 今晚公费的药啊，以这个限制嘛无济，你啊65岁以上新冠快筛阳性
3: 确诊
4: 的位，那就当输用。特效药，这个抗病毒的特效药，安尼经受某准备，过来是安某新的疫苗，即卖注这个莫德纳，新冠的疫苗，在注料差不多爱一两礼拜的时间，靠保护力啦，
3: 可以三年这个抗体啦，
4: 所以你啊年会65岁以上，顶回注这个新冠疫苗已经6个月，
3: 超过半当
4: 的位，安尼我会建议你也当来注。
3: 酒精啊，
4: 当然。
3: 而且讲起来，咱的诊所，咱拢有这个尿的详细的疫苗。
4: 对，俺听种朋友当然全台湾拢有。每一个管区啊，伊的这个建议注射的方式无同款。是高雄的话，就是你啊，定位是6个月以上，
3: 对，
4: 就会当来做。
3: 所以咱家真济这个长辈是多啦吼，因为你电脑组的这个疫苗时间有超过半当的时候，伊拢陆陆续续呢，就信任咱嘞，拢个组了。我看我也是个加组一支好啊，较安全。
4: 组一个较安全对。
3: 较放心啦，讲真，因为最近咱只要讲风清，伊是看见，伊拢啊感觉讲，我最近奈这个感冒人遮多哈。
4: 对啊。
3: 吼，不会个在这个时阵来出来。
4: 一般热天是袂遮侪人感冒。
3: 所以伫接大家特别提醒吼，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啦吼。那是讲咱厝内面有长辈时段65岁以上，你也知影讲伊的这个注射嘛超过半年以上啊，拢会使去就近吼，诶，诊所还是被注射拢会使吼。所以鸿琴医师伫遮特别讲这个一定爱提醒一下。OK， 谢谢。
4: 过来今日要讲的题目是
3: 各位，请教你今日要讲啥？
4: 你今日要讲这个高血脂。
3: 会有啦，
4: 会
3: 吼，
4: 有啊，相关的题目，尤其是这个脉的胆固醇相关。啊，你啊，每年会做健康检查，内底有一个项目就是低密度胆固醇嘛，啊，佮一个是总胆固醇，佮有啥物三酸甘油脂，以
3: 这拢
4: 及
3: 连做伙，
4: 啊，上尾啊，佮有一个高密度的胆固醇，迄到底是啥物物
3: 对
4: 件？
3: 啊，这样侪哈，
4: 简单来讲吼，按会有就分做胆固醇交三酸甘油脂啊，
3: 是，
4: 这个三酸甘油脂较好来理解。伊就是油脂啊，
3: 那是油
4: 油
3: 啦，
4: 啦，就是按一般人想的这种的油，所以假设的物件会哦，三酸甘油脂较悬，
3: 比如
4: 当然
3: 讲，
4: 就是油脂的啊，糋类的啊，
3: 进入耶，哦，
4: 哦，糋类的物件就是较油嘛，啊是讲肥肉啦，哦，肉色啦，
3: 马色本，
4: 哎呀，这种较油的物件，油落落的，哦，这假设按三酸甘油脂就高悬。这是
3: 是。
4: 较好理解啦，三酸甘油脂就是安尼想为油，但是上面是胆固醇，这胆固醇佫无啥共款。胆固醇较悬的物件，你无一定会感觉伊足油的。我比例来讲，胆固醇悬的物件包含这个鱿鱼啊、鸭啊这种
3: 哦，这属于海产
4: 海
3: 呢，
4: 产，
3: 嘿，不是
4: 高
3: 讲
4: 胆
3: 讲
4: 固
3: 袂
4: 醇，
3: 歹，
4: 嘛毋是讲每一种的海产。胆固醇都一定管的，像迄即个鱼吧啊，鱼肉就袂啊。
3: 哦，
4: 哦，你也
3: 是，
4: 爱食鱼肉，迄无要紧啊，还是食即个生鱼片，迄嘛无要紧。所以，毋是每一种的海产拢一定胆固醇管。哦，胆固醇管的就是你爱去查啦，哦，按
3: 北
4: 即
3: 来路也
4: 北来
3: 啦，
4: 类的物件，地瓜啊，哦，牛即个，赶快是内脏这
3: 内
4: 类的，
3: 脏类的，
4: 过来鱿鱼啦，
3: 这样属于，
4: 猪脚皮，猪脚迄个胶质迄个部分，迄内底嘛是介只胆固醇。过来像咱即个蛋黄呐，蛋黄，迄内底胆固醇嘛介只。
3: 是哈，所以呢，讲那个是，原则上呢，那健康都一天一粒以来哈，这些蛋冷饮
4: 尤
3: 呐，
4: 其你若是即个卖的胆固醇已经超过啊，相关。我会建议你一天就食一粒蛋黄就好。啊，两千的部分呢，还无要紧。
3: 无限制，
4: 嘿，两千的主要是蛋白质啊，
3: 是，
4: 加就无要紧。这个蛋黄哦，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本身无讲歹啦，伊是足好的营养来源。啊，内底嘛足侪款的营养素啊，维
3: 营
4: 生
3: 养
4: 素
3: 素，
4: 啊，所以蛋黄是无讲足歹。但是问题是，有的人对这个蛋黄啊，伊的反应足强。伊食蛋黄食较济，低密度胆固醇就会悬。
3: 是安尼个关系。
4: 这第一早这是拢无啥物就是安尼，大概人拢安尼理解啦。但是最近开始有新的研究，讲原来假设内底胆固醇，交按身躯检查这个抽血有啊，迄无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3: 无到底是安那引起
4: 迄原因是
3: 的
4: 因为按身躯抽血检查的迄个胆固醇，
3: 是
4: 毋是直接对假设，直接对肠仔咧吸收
3: 吸
4: 落
3: 收
4: 来，
3: 来的，
4: 伊是爱先吸收了后，身躯过来制造胆固醇，所以有的人对食蛋黄伊是真正无反应，就是你一食济嘛无要紧，对，有即
3: 阶
4: 款
3: 级
4: 的
3: 的
4: 人，
3: 关系，
4: 对对对，这是算最近10年啊。较新的研究，
3: 是，
4: 但是问题是吼，你啊看迄个网络啊，作者讯息啊，你开始就会看到迄个文章，伊就甲写讲，原来伊早讲的迄拢是假，食两斤无要紧啊，我听讲食两斤无要紧啊，对一个网络个写讲，其实吃蛋黄迄个会有袂管，你敢有听过吗？
3: 对
4: 即
3: 啊。
4: 马我讲两斤的时阵。真侪患者就会讲，我听到上讲食两年无要紧咧，
3: 对呢，
4: 改成上新的研究是讲无要紧，所以就变成矫枉过正。实际上的状况是安怎？是按最近的研究真正有发现讲，原来食两年哦，无像以前想的这歹。有部分的人食两年无要紧，伊会有这胆固醇，同款是袂悬，但是敢是每一个人拢安尼。
3: 唔知影，
4: 毋是， 就是你唔知道你敢是对两型有反应的人，是讲以前以为每一个人拢有反应，即马变作是诶，改成是一部分的人哦，对这个食两型有反应的，
3: 确实都有反应的对。
4: 啊，但是你袂当概括，就是讲啊，食两型拢无要紧。上新这个美国啊，心脏学会赶快嘛是建议，你也是卖胆固醇超过，一天就是食一粒。一两年就好，
3: 嘛、哦、是安尼建议。
4: 对，赶快的建议。嗯，这个建议对爸爸以前有诶讲节目的时阵，就一直拢安尼讲。真正这个医疗的建议拢无变。虽然上新的研究真正是不错啦，为人食两年无要紧，但是未使安尼吼，就甲所有的患者讲，
3: 食两年拢无要紧。
4: 真正有你也看网络吼，即马拢为着要互人。好人点进去啊，
3: 啊，引起你的想要去看一下。
4: 你讲那个 line 呢，你会看，哦，那个标题都会手动标题不？
3: 对对。
4: 原来吃蛋没有关系，类似这种，没有你去看。啊，内底就是写讲，哎，详细的研究讲安怎哦，但是那东西是扩大解读啊。
3: 是哈、哦。
4: 所以你未使讲看到这个报，哎，这个这款的新闻就讲食两年外景。
3: 按了解个本身的条件啦，吼，好。
4: 所以这个问题是解决，因为作者患者，安尼讲话问。按这个

0: 你若超过126的话，迄就是已经到糖尿病范围。啊，100甲126这中间，安尼个叫做糖尿病前期的范围啦。
1: 哦，所以普通的判断就讲，你若空白 Q 啊，这个血糖是差不多达到126啊，
0: 对，你
1: 诶，
0: 126个
1: 嗯。
0: 起哩，啊，你就怀疑有糖尿病。这个时阵就会建议你个做糖化血色素来检查
1: 嗯嗯嗯，
0: 嘛，
1: 这些都需要。
0: 这个较准哦。糖
1: 嗯嗯。
0: 化血色素较准，伊是看你过去3个月啊，这个血糖关关格格的一个平均啊。
1: 嗯，
0: 所以
1: 平
0: 当然
1: 均。
0: 上好是你直接就检查糖化血色素啊，迄马上就知影你有糖尿病还是无，就知影。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检查较贵。迄做伊检查拢差不多要400块左右，啊，所以健康检查，迄政府补助的部分，伊无法度每一个人拢甲你做，
1: 哦，所以这汤马那些手健保是无包括的，
0: 无
1: 对。
0: 包括，哎，你也无
1: 啊。
0: 糖尿病食药啊，伊无法度用健保甲你检查，因为这
1: 嗯
0: 检查要差不多400块左右，较贵啦，每一个人拢检查的话较贵，所以做一个较俗的检查，这个饭前血糖。哦，迄检查就较俗，差不多30块、40块尔。
1: 嗯嗯嗯。
0: 啊，来做一个筛检。啊，你若讲本钱血糖有关诶人，过来做糖化血色素就好。啊，当然你若为了人经济感觉无问题，你就直接甲检查糖化血色素啊。
1: 哦，
0: 诶，
1: 等确定到底有啊，
0: 对，
1: 哦，
0: 这个检查是较准。
1: 嗯嗯，是，
0: 啊，真正要诊断有糖尿病无，嘛是赶快做这个糖化血色素。
1: 糖化那些素啦，哈，所以的重要性就是伫个吃
0: 对，
1: 辣椒，嗯，
0: 啊，另外一个检查需要空白的，就是按今讲的血油，
1: 嗯嗯，
0: 啊，
1: 会，
0: 尤其这个按讲的三酸甘油脂啊，
1: 嗯嗯，
0: 伊本前本后差足济，
1: 哦。
0: 按这个优质的物件，你食饭饱了后，油脂吸收来血内底，三酸甘油脂检查就会悬，
1: 哦，安尼就无准嘛，
0: 较无
1: 吼、
0: 准，
1: 哦，
0: 无一定准，
1: 嗯，
0: 因为要空
1: 对，
0: 白的较准，这个安怎讲？这个血油的检查内底除了有一个是三酸甘油脂以外，过来就是胆固醇。这个胆固醇吼，一个有分做低密度的胆固醇、高密度的胆固醇，各有别款的胆固醇，哦，足侪种，
1: 哦，分遮侪种。
0: 哎，拢总加起来就叫做总胆固醇，总
1: 嗯嗯
0: 共
1: 嗯，总共的胆固醇
0: 总共的
1: 偌
0: 胆固
1: 济？
0: 醇。伊标准是爱伫咧200以下，你若超过200就上济。
1: 嗯嗯，
0: 尤其内底即个低密度胆固醇，这叫做歹的胆固醇，无好诶。
1: 无好诶。
0: 即、这个部分是爱愈低愈好。伊
1: 嗯哼，
0: 标准爱伫咧130以下，
1: 马上以
0: 一
1: 来
0: 百三，你
1: 是，
0: 若超过130，那就是高血脂
1: 这种卖会有熊会
0: 啊。就
1: 济
0: 歹会有熊会济，
1: 啊。
0: 因为即款歹的胆固醇，伊歹对，伊就是。胸管哦，伊会甲油脂啊、胆固醇，伊会蹲在你的血经壁内底，
1: 嗯嗯嗯，
0: 哦，蹲咧，
1: 对啊，啊，咱得烦
0: 啊，
1: 恼
0: 变
1: 啊。
0: 做安尼血经壁，迄垃圾面就愈卡愈高，哦，变按顶回讲的周状动脉硬
1: 动
0: 化，
1: 脉硬化，
0: 动脉硬化，
1: 哦，是，
0: 啊，动脉硬化一个足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血油啊，去蹲咧血经壁顶管，啊，卡在内底，愈卡愈高，啊，
1: 嗯，
0: 变做血经愈来愈硬。啊，内底这个
1: 管
0: 管
1: 径，
0: 径哦，
1: 嗯。
0: 越来越细条，当然血流循环就无好啊。
1: 嗯嗯嗯，不用是一冲啊，你啊大条诶，冲出去，
0: 对，
1: 即马冲诶量有限。
0: 这个低密度胆固醇、败胆固醇，啊，另外一种高密度胆固醇叫做好的胆固醇。
1: 好诶，蛋糕吃，
0: 为什么这个是好的胆固醇？
1: 是嘞，
0: 因为伊的功能是糖尿病，
1: 啊，
0: 伊是对血经壁甲血油啊，佮
1: 哎，
0: 甲挖落来。对，血经壁凹落来，啊，送转来
1: 哎。
0: 肝这个所在，甲蹲咧，哦，放咧肝内底。啊，安尼肝吼，就像咧胆固醇的仓库，就
1: 仓
0: 是
1: 库的对，
0: 仓库啦。啊，所以
1: 是，
0: 当然你还有这胸椎嘛，不好啊。
1: 嗯，
0: 这个肝这个仓库一直蹲，一直蹲，就变成你脂肪肝
1: 脂
0: 嘛，
1: 肪肝的酸性
0: 就
1: 啊，
0: 肝包油，就按讲的
1: 嗯，
0: 脂肪肝，迄就是肝内底蹲上这油，底下。但是这个高密度胆固醇伊是好啊，要蹲的话当然是蹲的肝，比蹲的你的血经壁较好，
1: 对啊。
0: 啊，伊的功能就是对血经壁甲尤其个。

0: 挖回来嘛。
1: 嗯嗯嗯。
0: 所以高密度胆固醇认为上好是爱伫个四十以上，40以上。
1: 哦，这有分的对啦吼，你头拄仔讲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吼，爱伫百三以
0: 爱伫个
1: 下，
0: 百三。
1: 啊，这个好的胆固醇是爱伫四十以
0: 对
1: 上
0: 哦，
1: 哦，哎，哪管哪好
0: 哪
1: 呢
0: 管哪
1: 吼，
0: 好，啊，变哪回
1: 嗯，
0: 管？
1: 对，
0: 主要就是爱靠你家己运动，
1: 运动有帮助，
0: 哎，要靠运动。这
1: 嗯，
0: 食交食性较无啥关系，交食药啊嘛无关系，就是
1: 嗯嗯嗯。嗯
0: 讲嘛无啥物药啊，要互你好诶胆固醇较侪啦。主要爱靠家己运动，我、哦、爱做迄种下喘诶老乖啊，
1: 嗯嗯嗯，
0: 有氧诶运动。
1: 哦，啊那安尼讲起来较简单嘞吼、哦，啊你
0: 啊，
1: 靠
0: 简
1: 运
0: 单
1: 动，
0: 哦，讲是简单，但是运
1: 嘿，
0: 动做这两拢无啥运动。
1: 是吼、哦，你想唔免食药啊，啊
0: 免食
1: 靠
0: 药
1: 运动
0: 啊，
1: 身体个会好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啊再好的胆固醇个会爬起来，
0: 是啊，
1: 哇，安尼
0: 高
1: 赞，
0: 密度胆固醇是爱靠家己运动，伊较会较悬。
1: 嗯，有听到吼、哦，哦，
0: 啊，
1: 这赞，
0: 低密度胆固醇认为上重要是爱食食饮
1: 靠
0: 食的
1: 假
0: 控
1: 期
0: 制。
1: 的控制。
0: 安怎讲迄个胆固醇悬的物件，
1: 嗯嗯，
0: 你讲即个低卡嘛，
1: 对对
0: 两
1: 对，
0: 斤啊，
1: 北来对
0: 北来
1: 呀、啊，
0: 啊。
1: 鸡类呀、啊，
0: 鱿鱼啦，对，
1: 哈、哦，嘿，
0: 鸡类迄是佫无啥共款，迄叫饱和脂肪酸啦、啊，优质的，
1: 嗯，
0: 佫无啥共款。
1: 是哦，
0: 当然，鸡类的交歹的胆固醇嘛是有关系，
1: 嗯嗯嗯嗯。
0: 就是鸡类的物件会吼三酸甘油脂悬，伊嘛会吼歹的胆固醇悬，
1: 错、哦，
0: 两
1: 安尼
0: 项
1: 一
0: 拢
1: 下
0: 会，
1: 是两项拢会影
0: 对，
1: 响到的，对
0: 对，无毋对。
1: ，OK，
0: 这个歹的胆固醇，咱都要讲标准是爱百三以下嘛。因
1: 嗯嗯，
0: 为伊相关的去甲血油啊，吨的血压，
1: 他上
0: 造成
1: 高
0: 动脉
1: 诶，
0: 硬化。但是有的人，伊这个心血管的风险阁愈大，像
1: 嗯嗯嗯，
0: 糖尿病的病人，
1: 嘿，
0: 迄本身血压就已经无好，所
1: 哦。
0: 以伊控制的标准会较严格，安尼甲控制来100以下，一
1: 所
0: 百
1: 以有血糖的人，免个百三，还一
0: 阁
1: 百
0: 袂使
1: 尔
0: 到
1: 尔。
0: 百三，爱阁愈好，
1: 哦，
0: 爱到100以下。
1: 是
0: 那你也是讲，以前有中风啊、心肌梗塞，
1: 是，嗯，
0: 迄就已经血都已经去读掉的人，
1: 嗯嗯嗯，
0: 迄个愈严格，吼、哦，毋是干那100以下，安尼控制来70以下、70，非常的严
1: 非
0: 格。
1: 常严嘞，
0: 那才
1: 差一
0: 严格，
1: 半
0: 一
1: 较
0: 般
1: 低
0: 人，
1: 呢，
0: 哎呀，一般人百三以下就会使，
1: 是
0: 你也已
1: 啊。
0: 经中风过啊、心肌梗塞过，迄
1: 嗯嗯，
0: 就爱70以下，
1: 哦，这个非
0: 因
1: 常严
0: 为
1: 格。
0: 你的风险就已经非常悬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安尼为什么要控制血压？就是要控制安尼，互安血流循环好嘛，互安尼血筋莫去塌掉啊，预防啊。啊，你啊已经塌掉的人，当然就是佮塌掉的机会足大，非常
1: 嗯
0: 大。
1: 嗯嗯，
0: 咱中风一般拢毋是一道尔，迄拢是重复的中风。
1: 对啊。我为人来讲的时候，然后你看清楚，我中风三道，我想
0: 对，
1: 三道天哪！但是中风听你家讲是讲
0: 嗯。
1: 一道比一道佫较严重的
0: 一般
1: 吼。
0: 拢是一道比一道较严
1: 嗯
0: 重啊！
1: 嗯嗯。
0: 你啊已经中风过的话，上重要的工作是安怎去预防下一次中风？
1: 再一次中风的产生，
0: 到底什么原因让你中风？敢是血压相关无控制好，
1: 嗯嗯嗯。
0: 还是讲血油相关无控制好？啊，紧来去处理这款的问题，
1: 嗯，
0: 好，那血流循环好，预防下一次中风。
1: 对对，这个重要。
0: 这届的中风，伊会恢复偌济？迄就是尽量复健尔，哦，
1: 嗯嗯嗯，
0: 通常拢无啥物足好的办法，互你讲治疗好啊。作者拢想讲，中风了会好无？伊会好未好？迄是通常拢是会较好小寡，但是无法度恢复到
1: 婉转了
0: 原本的状
1: 哈，
0: 况啊。
1: 嗯嗯嗯。
0: 啊，这毋是安尼有法度控制，重
1: 是，
0: 点是预防下一次中风啊。
1: 对对对，所以吼、哦，还有一寡要中风过这个朋友，一连深深的体验
0: 哎，
1: 啦
0: 真正
1: 吼、哦。
0: 足
1: 今
0: 幸
1: 仔你
0: 福
1: 讲的
0: 啊！
1: 就是
0: 对，
1: 这个经验，啊，哪从话就提起啊，讲无啦，我拢安那食吼，荤叫食，槟榔叫食，
0: 对
1: 油
0: 哦，
1: 车叫食，吼、哦，话就提起，讲真
0: 通常
1: 嘞，
0: 就是
1: 嗯，
0: 未听的病，因
1: 对
0: 为未
1: 对
0: 听，
1: 对，无感觉。
0: 未听的病，有当时阵，俺就是较无甲要紧，迄嘛
1: 嗯嗯。
0: 该正常。
1: 是哦，啊，这假低跟我应用啊，
0: 正
1: 这个
0: 甜
1: 不，
0: 哦，糖分交血油是无
1: 嗯，
0: 讲直接的影响。
1: 是，
0: 这个糖分交三酸甘油脂是有小可影响
1: 消化
0: 啊，
1: 哈，
0: 这个含糖饮料啊、
1: 嗯嗯嗯，
0: 珍珠奶茶这种，会让三酸甘油脂较高。
1: 对
0: 但是
1: 吼、哦。
0: 交胆固醇较无关系。
1: 安尼哦，有时我会解问讲，这他们食甜糕啊，
0: 哇，为
1: 咱
0: 什么？
1: 分享一下哦，就是讲，咱迄阵金属要搬过来时嘛，咱做这个工程啊，迄阵就热，我会记得就热，啊，我会记得有阵是做梯啊，
0: 师傅啊，
1: 师傅对，啊伊吼，就讲我就讲伊遮尔热，寒茶互你啉好无？伊讲无，伊要甜诶，啥物货？奶茶啊，吼，哎，像我想，这个可怜你讲，因为他胖胖的，啊，我看他流好多汗，我想说我拿水给你喝，伊讲无啊，伊要甜，吼，
0: 对
1: 哎，
0: 呀，
1: 甜喝，然后他说最好是奶茶类的，奶茶，我给我指定，然后我想我喝了，我操，什么鬼钱，我给你灌一罐过，但是我发现哦，他水也不喝，他真的喝奶茶，喝安尼不要紧，搁一个一个灌两杯饮料哦。冷杯饮料手摇饮哦，好啊，因为太热，所以一定要补充水分嘛。我想大概是这样。结果啊，比如讲咱个工程吼，修刷过就部分爱处理呀吼，所以佮拜托找伊来，哎，等我拢无接诶，我想来等我拢无接，啊，就拜托熟识人，伊讲是伊是因的同学，伊去因兜甲找，结果你刚才安那，少年娘嘞，一定吼。根本没有办法找他来出来工作啊！你看，他就是家己边东西的，这康回是那个饮料啉伤济
0: 对，那含糖饮料嘛是一
1: 真
0: 个
1: 的太可怕
0: 足
1: 了
0: 大的问题。
1: 啊！是，
0: 伊像胆固醇啊，咱讲白的胆固醇，交这款含糖饮料的关系，
1: 是，
0: 伊毋是直接的，啊，毋是讲你啉较侪甜的饮料就一定啊胆固醇会
1: 对，
0: 歹。但是你啊，糖分的物件，啉甲拢已经大箍啊，
1: 胖胖
0: 肥
1: 啊，对，
0: 胖，
1: 去胖胖，
0: 迄
1: 对，
0: 肥胖个另外的问题呢，迄肥胖会造成高血压、糖尿病。交这个会有关，三高啦，的机会都会较侪。哎，就是按顶回讲的这个代谢症候群嘛，
1: 就会出
0: 肥
1: 现，
0: 胖加上三高，这是确定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你啊，啉甜的饮料，啉到已经大块啊，哦，安尼就会影响啊，当然就会影响。
1: 啊，这样就科学，技术就好，我的功夫就好玩呢。我做料的工程就水的，
0: 对
1: 就
0: 啊，
1: OK，
0: 就真可惜。
1: 他 很可惜哦，听到这样子哈、哦，所以啊，你想听咱这部在好朋友哈、哦，第几大家洪七医生咧，逐天的苦口婆心哦，该讲你身体爱安怎注意，其实真正那么平常时，咱的生活当中，靠你家己等管控好了啦
0: 对
1: 哈、哦，
0: 啦，
1: 所以这一部分来跟咱可能后面再接触提起哦哈、哦。今天感谢洪庆医师先给咱这里解说个这大家小休困者哈，后半段呢，你想看卖有什么款这个医疗问题，要甲这个洪庆医师做请教的哈。咱后半段要开放，互你来做 call in 电话底下给你报上哦，2221000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等等来哦。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关闭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未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关闭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关闭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关闭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关闭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9。关闭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再继续到咱的节目的现场当中哦。咱即马收听的节目是空中门诊哦，下半段是开放予咱所有啊，你有什么款的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做请教啊？利用你的这时阵，直接打电话甲洪庆医师请教哦。咱现场可以的电话是2220000，高雄哦0722-00000哈，咱这样特别开放咱的口音哦，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任何医疗问题，借着这个时间，直接打电话就会使。啊，洪庆医师今天特别跟咱讲的这个肺炎的部分哦，原来对咱身体的影响是这么大。
2: 对啊，咱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哦，脉胆固醇，你啊相关的话，会增加咱动脉硬化的机会。
1: 哦，三星的机会继续管了，
2: 对
1: 对哇。啊，佮我讲啊，讲这个中风，
2: 吼，中风
1: 这些拢是咱感觉较恐怖的、较可怕的部分啦。
2: 对啊，当然，今麦给我较好的油啊，糖低了，安有这个降血脂啊、statin 类的油啊，我真嘛真侪人有会讲，就像这个啊、荔枝妥，
1: 去降啊，拢会使的，对吧？
2: 这款的油啊，对。啊、当然吃这款降肺炎药啊，很重要。你就每三个月都一定要来检查肝的指数，抽血检查肝的指数。因为有的人不济啦，但是有的人吃这款的药啊了后，肝熬发炎，肝发炎
1: 是是。
2: 啊，过来是当然，这个胆固醇也是要继续来追踪。
1: 嗯，看卖有较改善，
2: 较改善无。通常你啊较改善了后。以油啊的量就当慢慢减轻了。
1: 嗯嗯，所以油啊的量慢做调整
2: 的。当调整就是啊，拢 OK 啊，顺序按就慢慢改掉。
1: 是。
2: 啊，甚至改做上轻的剂量啊，两公加一粒买晒。
1: 嗯，
2: 慢慢减掉了。
1: 所以洪庆医师是一个足负责任的医生吼，因为是讲油啊配合你啊，就安尼吼，食三个月、食规半冬啊、两三冬拢安尼食。
2: 无，迄个油啊，食了一定爱甲追踪。
1: 伊拢有在追踪呢，啊，有的人拢讲来恁家看吼，加足功夫吼，迄个医生拢足尽心啊。我去别个所在吼，啊，拢无那三个月跟我提醒讲吼，爱个抽血检查一摆。啊，你原底抽血检查结果甲我解释了后，佮会甲我讲这个油啊，因为你有改善啊，所以油量呢，我就甲你减落较少。
2: 对，
1: 嗯，所以咧还债嘛，感觉讲，哎，有感受到你的用心啦，哈。啊，拄啊，你头拄啊，遐讲的吼，我以为无那无控制好，上惊吼，一个引起什么款的这个副作用？
2: 你发现伊这个肺炎啊，啊，控制不好，引起的病，
1: 拄
2: 啊，好拢是安定会讲的这个动脉硬化，就是讲肺络循环不好的病，降类啊。 哦，因为拢是先血油相关，啊了后血油吨的血经病，啊造成动脉硬化了后，啊循环就无好，啊过来就增加心脏去读着变心肌梗塞嘛。
1: 哦，心脏的应用相
2: 啊你
1: 当
2: 还未
1: 广。
2: 读着正常，这冠状动脉有较矮，啊个叫做冠心症，啊就是冠状动脉有狭窄，啊另外也增加中风的机会啊腰椎。哦，油脂功能嘛，可能愈来愈歹。
1: 哦，这个有这个部门
2: 哎
1: 的
2: 呀，
1: 好
2: 因为
1: 的。
2: 油脂是一个作者贿赂的器官，啊，伊去脱掉了后，油脂嘛慢慢冷去。啊，过来当然就是啊，肺癌，肺癌嘛会较悬，因为你这个肺经病愈来愈硬，较袂存久了后，血压就慢慢愈来愈悬。
1: 所以那是不是单纯只讲我跟咱隔会有俩吼，好多啊听洪清医生咧跟咱解说，咱就知影讲，其实你也控制好哦，迄身躯边一寡无好的这个情形，拢会用片片伊来产生。一般咱想惊讲啊，血压尔无安怎吼，啊，想袂到你的血油呐，心血管相对的对你的血压来讲嘛，是造成这个影响，
2: 对
1: 造
2: 啊，
1: 成
2: 迄拢
1: 血压
2: 是
1: 较悬。
2: 有牵连的关系。
1: 啊，所以那是安尼，咱平常时啊，想要讲家己爱管顾家己的身体啊，拄仔你讲上重要，运动会互你好的这个胆固醇有无吼，提关节啊，各有什么款的情形，咱家己要注意的。
2: 会有的部分上重要就两项啦，一个是食食，
1: 假设的
2: 食食
1: 部
2: 控
1: 分，
2: 制，啊，另外一个就是运动，
1: 这拢真简单
2: 就
1: 呐
2: 这两
1: 吼，
2: 个呀，嘿呀、
1: 家己拢会用做着。
2: 啊，当然食食要怎控制，迄就要看你是对一项管，你若是三酸甘油脂管的人，主要要控制的是油脂，啊，就是糋类的呀、啊。肥吧、肉燥这种较油的物件，
1: 真是爱减
2: 啊，过
1: 食
2: 来
1: 的。
2: 含糖饮料、甜的物件，买个减价。这
1: 对
2: 是三酸甘油脂。那你要是买胆固醇管的话，主要爱控制是安尼胆固醇管的物件，奶油啊、奶盐啊、低卡培啊这种。
1: 这种物件，他们也卡袂得掉了
2: 对。
1: 哈。这种是家己本身的饮食会使去做调配的。OK，啊，我讲，哦，我工课的时阵吼，因为无闲啊吼，啊，这个困眠的品质嘛无好，这个还影响的。
2: 你讲困眠的品质是无讲直接的关系啦，因为这类困眠啊、压力啊、交血油的关系，迄种毋是直接的，毋是讲有直接的关系啦。
1: 是哈。
2: 当然，你也别讲有关系的话，迄种毋是直接，有当时阵是间接。像你也讲，有人困眠困不够，
1: 就是讲困不好诶，
2: 啊，过当讲就变成意志力较不够，较爱食物件。饮食较歹控制，还是讲有的人压力大的时阵，伊就是做爱食糋类的物件，哦，伊就是喜欢放纵，食物件较放纵，啊，当然会有就会关，类似这种无直接的关系啦，
1: 安尼吼，好啊，所以平常时咱个的饮食是靠家己来做控制管理的啦，吼。啊，洪医师，大家拢安尼讲吼，我安尼非常了解，啊嘛，解清楚啦吼。所以咱个空调的好朋友啊，你来知影讲平常时爱如何来处理家己这个身体哦。好，咱即马过来休息一下。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遮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永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甲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永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痛会当减轻。永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痛。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的痛，需要来使用到永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用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以上永骨所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041006。永骨所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洲所制作，卫数由制以后042256。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佮继续到咱的直播的当中啦，哈！咱今日所进行的直播是空中门诊，今日那个现场，佮着咱医疗问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哈！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医疗上的问题，要佮宏庆医师做请教的啊，利用利用这机会，底下敲电话来，哈！现场空间电话是2220000哈，高雄0720200000哈，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啊！你即马开始来来改做进山咯啊！三款的情形吼，要甲洪清医师请教者。一般啊，咱的正常嘛，拢无感觉讲血油高啊，对我的身体造成什么款的诶，可能一开始袂感觉有啥物不舒服嘛吼啊，有啥物款的人爱特别来做注意，爱做检查无？
2: 按底量都要讲诶啦，你要慢性病，其他像这个糖尿病啊、是高血压，哎，特别来注意血油，可能来管理哇，可能就是体质的。实际上，这个血油的代谢有真大一部分，安心来接这个。
1: 好啦，咱先来接 coin。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林医师你好。
2: 你好，
3: 我借问一下，因为迄个血压哦，我有咧食药啊，啊，透早困醒拢145，哎呀，迄悬的145啦，啊，低到85-86啊，吼，
2: 对，
3: 哎呀，下晡时啊，悬的拢剩101啦，尔，啊，低有时60-70安尼。
2: 这个血压的部分吼，舒张压标准就是81哈，所以你讲安尼无讲上悬，伊加迄个啦，舒张压就是80以下就标准。你啊讲收缩压悬的迄个数字，迄标准爱伫个83以下。哦，像你超过83就，
3: 到早拢84.5，啊下晡时啊，阵下晡。我有时暗时啊，6-7点啊，7-8点啊，是要困起嘛，内容拢80啦，80啦，尔。
2: 哦，你啊讲
3: 一拢60-70安尼啊，尔。
2: 对，你啊讲一工有一个时阵较悬，安尼嘛是同款高血压，可能
3: 啊，
2: 嘛是讲高血压，但是你即马个食血压的药啊？
3: 有啊，拢有咧食，就是拢有咧食。
2: 你有咧食，有一个时间透早较悬的话，迄就是请你医师调油啊，可能爱调整食血压药啊的时间。哦，这就是迄个医师的工课啊。那就是医师的工课，因为按食血压药的目标就是要互伊规工吼，这个血压拢平稳。
3: 拢正常
2: 安尼。对啊，你的工课就是爱认真甲量血压啊。甲这个教时间食血压的药啊嘛，啊每个月去甲这个，每个月去甲牛的血压提上去给迄个医师看啊，啊伊的功夫就是看安怎甲你调整哦，调整哦，规工拢舒适安尼。迄听起来你透早血压嘛是较悬，哦，这里爱甲你。
3: 透早，透早拢有100-5啦，要透早。
2: 对对，安尼就相关。
3: 下晡时啊，都拢足低。有时讲下晡时啊，你讲有人饮酒啥物哦，啊饮酒嘛是同款遐低啊，对啊。
2: 对，好，我空中我甲你解释一下，好，
3: 谢谢，好。
2: 所以这个血压、食血压药啊，诶种类啦，血压的种类啦，时间，拢是算医师诶技术，哦看。安怎让你血压规工拢足稳定？所以你啊血压透早悬，啊也不到正常的话，好，这个状况啊，欢迎让你的主治医生知影，由伊来去调整血压的药啊，啊，让你规工拢舒适。
1: 好，好，好，好，继续来接空调那边来等位。
2: 喂，你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宏庆医师，你好，我请问。
2: 你好，好，请讲。
4: 咱咧大肠直肠，迄个有一科是。内地的迄种，就是橡皮筋结扎，请问伊个是啥物情形咯？
2: 橡皮筋结扎，因为不管是内地还是外地哦，迄拢是算一种的静脉曲张啦。简单讲就是按个静脉去压力上大，伊去扑起来，哦啊就曲张嘛。所以处理的方式，以这个橡皮筋甲拔起来就是啊，甲血筋甲拔起来啊，真正就是甲血筋甲拔起来啊。当然后边拔起来后边迄个所在，伊就会揪起啊。
4: 哦，安尼吓。
2: 嘿呀、啊，嘿呀、啊。
4: 啊、就是他们伊即马来是跟他讲迄该阻断伊的协议嘛，啊伊就是前两工后伊家己会自动的脱落安尼吓。
2: 上好的状况不一定啦，不一定有可能你甲拔起来了后吼，后壁血筋依旧摸落去，就是变起安尼。啊，当然伊也冇可能坏死，但是个结痂迄嘛是有可能。
4: 啊，那安尼讲，内地还是外地，伊迄个正解迄个部分就会较消嘛，哈。
2: 对啊，就是要好较消
4: 啊。啊，请问，亲像我是伫外地是有一粒一扑就对啦，哈。
2: 对。
4: 啊，内地我是无了解，啊，但是我有去直肠科，伊甲我讲，就是爱经过这个橡皮筋结扎，这个安尼可以缩水个安尼有效啦，哈。
2: 会使啊，伊一般就是伊拔起来了后，有真大机会阿边血流不够，伊就算是坏死啊。啊，坏死了，伊家己就诶来摸落，啊家己就脱落啊，这是较好的状况。当然，俺就是惊讲伊拔了后，迄个所在真空啊，佮出血安尼，迄嘛是有机会。
4: 啊，若无出血，虾米都是不要紧啦，哈。
2: 对啊，阿边就是家己就结痂啊，迄个伤口就愈合就 OK 啊。
4: 哦，安尼吓，啊，林医师，我请教你，伊即马绑伫，伊即马绑伫个内地来迄个所在，啊，那外地嘛，感官嘛，这里较缩小的，就拿我好个来讲啦。
2: 啊，两个所在，看伊绑对几条血筋呐，内地外地，迄无感官的血筋。
4: 啊，伊是讲三条龙来绑，内地三条龙
2: 来绑。对啊，对啊，内地外地算拢会使安尼处理啦。哦，但是
4: 外靠无绑就无效啊！你晓？
2: 当然啦，
4: 一摆若无绑无甲结扎就无，等于说无迄个功，无迄个效果出来安
2: 尼嘛。对对，伊就是绑对一条，就对一条阿边去坏死安尼。
4: 哦，啊，请问林医师，伊讲内底有三条，啊，三条是有一条靠在外地的这边是无，还是拢无？
2: 一般是拢无呢，当然遐伊爱甲你检查。看你的血筋是生做安怎啦？哦，伊是因为这人静脉伊的分支无啥广宽。
4: 哦，啊，换一句话来讲，就内地用结扎橡皮筋结扎，啊，那外地嘛是同款用橡皮筋结扎，无唔是讲一摆处理两位的对，唔是安尼啦。
2: 啊，啥物事？就是看伊，这里交医师讨论的，看伊变哪处理，因为这个静脉曲张的处理方式，除了这款橡皮筋结扎以外。买单开刀直接把静脉给摕出来，啊，也有一种是伫血筋内底注迄个硬化剂，甲塞起来。
4: 哦。
2: 啊，到底安怎处理？当然你要交医师讨论啦。哎呀，哎，对不对？
4: 啊，那橡皮筋这种是算上个简单的啦。
2: 啊，算是真简单的小手术，不对。
4: 好，好，好，感谢你。
2: OK， 好，好，拜拜。
4: 谢谢，谢谢，
2: 拜拜，
4: 林医师，谢谢。
2: 拜拜。所以这种血筋到底烫热安怎，每一个人不相同。
1: 要看它的走向。
2: 尤其是静脉，所以啊，算按人体较特别的，就是按动脉啊，大部分的人拢生了差不多。
1: 嗯。
2: 啊，就是讲对一条动脉烫起对拢差不多，但是静脉来讲，人交人中间的差别较大。你想，你只是看别人的脚的静脉曲张哦，交你的脚的血筋。生了不同款，
1: 走向完全不一样。
2: 你也去看，别人的血筋啊，静脉的部分，你看别人的脚，迄、那个从大骨啊安尼铺起来，迄每一个人拢生了不啥同款。
1: 也走的方向无同，
2: 无同款嘿。
1: 啊，我想跟那个看你的手腕，
2: 啊，所以到底对一条血筋啊，烫起对，迄个医师来给你 判断。
1: 对，伊啊，这个阶段吼，咱他都要有大根吼，安尼较清楚。当然要做一些门诊手术啦、小手术，拢会烦恼啦，吼，
2: 啊，
1: 嘛会紧张。但是你得信任你的医生啦，家己的医生啊，请教清楚，啊，相对的你的烦恼就会较少，吼。
2: 对。
1: 啊嘛，希望你为做这个手术前，一切拢平安顺利啦，吼。好嘞，赶快来开放下你们这个口音，吼。好嘞。哎，接康宁发病电话。
2: 喂，你好，我是林宏景，宏景医师，你好，请讲话。
5: 哎，医师，我请教一下哈。
2: 哎，你好，请讲。
5: 我迄胆固醇，算讲我较早拢唔敢食两年嘛，啊，胆固醇迄道，迄种好诶胆固醇拢伤低啊，啊，即马人讲出面就拢讲爱食爱食食者，变怎伤悬呐？高低密度诶，怎伤悬呐？
2: 你讲你两年后来食伤济了后？低密度会变上悬吼，安尼对啊，安尼你就是对这个两斤有反应的人，你两斤就爱减食，一天上济食一粒就好，啊，两千的部分会当食无紧。
5: 我本来拢食两千两的点，
2: 对啊，
5: 高密度的就上低啊嘞，拢。
2: 安多这个我讲到，这个高密度主要要靠家己运动啦。
5: 哦，对，
2: 哎，哎哦。爱靠家己运动，高密度较悬。高密度主要毋是靠，
5: 你会做啊？要运动个会流汗嘛，足困难个。
2: 就是尽量啊，你会当慢慢行，看你个身躯个状况，不一定爱到快走。你啊，敢若有法度慢走，就甲慢走嘛。但是高密度主要是靠运动，毋是靠食食来控制。
5: 哦，三酸甘油酯迄是较卖食甜个。
2: 饲牛的，较油的物件，肥肉啦、肉臊这种，油碌碌的迄种。
5: 本来是200，本来是200呢，啊，这个检查240几，
2: 我咧上管呢，伊这个三酸甘油酯爱150以下，所以安尼拢较管。
5: 我个唔敢唔爱食药，啊嘛是爱运动嘛，啊减饮食控制。
2: 运动冇帮助对，这三酸甘油酯的话，运动有帮助。我食食是主要的，一般了控制你的食食啊，那三酸甘油酯降足紧的，比这个歹的胆固醇的降佫较紧。
5: 啊，小水果的甜那个要紧。
2: 水果你也无糖尿病是佫还好，但是上甜的迄种啊，迄个糖啊，迄就尽量买。对对对。哦，安尼吓，你来讲一般食水果是还好啦，你也无糖尿病。那是阁会使食无紧。
5: 哦，想惊惊啊！医生的药我阁无啥爱食，迄人个医生开的我阁无啥。
2: 哦，抗会有诶。
5: 对
2: 啦。对啊，会使两食两个做伙啦，还无一定讲啊、你啊，食食原本就爱控制啊，你就算有食抗会有诶药啊，赶快嘛是爱控制食食啊，慢慢会有控制掉，迄、那个药啊就当慢慢减量嘛。
5: 我去年阁还好，今年我管开哦，好好谢谢
2: 好，好，好，好 ，OK。喂，你好，我是林鸿景，鸿景医师，你好，请讲话。
6: 林叔你好吼。
2: 你好。
6: 我有去照迄大肠镜吼。
2: 大肠镜吼，
6: 嗯。我伫咱咧直肠讲遐15公分对吼。
2: 对。
6: 伫遐入去遐12公分遐有生肿瘤啦。
2: 哦，
6: 今物唔都，安尼遐阿遐唔都算讲大，直长遐个爱切一撮掉，啊怎个一挂接我来安尼？
2: 你讲你迄边拄好生恶性肿瘤嘛，恶性诶，伊也讲阿袂弹出去啊，安尼诶话，上好诶处理方式当然就是甲开刀啦，对哇？开刀了后，伊也无。离安尼肛门口上近的话，有机会就是甲两边的肠啊，搁甲接起来安尼，就处理好啊。
6: 算切一块掉，啊，怎搁去我接来安尼？
2: 对啊，就是安尼。
6: 哦，啊，伊讲无是讲无断，也未断出去啦。
2: 哦，安尼就还好，对啊。你主要要问什么款的问题，我来甲你回答。
6: 我是咧讲，伊咱直肠，伊讲讲起15公分长安尼唔好。我生只差不多12公分的大啊，呢啦。
2: 对，你
6: 较来短，来短12公分的大啊。
2: 对，
6: 啊，这是不是我迄个，甲切一截起来，啊，过扭啊接来，安尼就算直长较短啊，呢。
2: 对啊，对啊，无唔对。
6: 哦哦。
2: 意思就是安尼，啊，迄个好，OK，好。对，按这个大肠癌嘛，伊也讲较大的话啊，伊做法就是甲肠啊一段有癌症的迄段甲切掉，
1: 是，
2: 啊，两边肿瘤佫甲接起来。
1: 都结合起来的对了
2: 哎，是上好啊！有诶，当时阵吼，俺俩即个癌症啊，离肛门口上近，
1: 哈，
2: 伊变成无法度接起来，
1: 是，
2: 伊就爱做人工诶，迄个肛门
1: 造
2: 口
1: 口哈，
2: 哦，你有看过没有？就是用迄种袋啊，
1: 对啊，对啊，不多变，
2: 啊，虽然离肛门口够一段距离诶话，哦，你开刀诶，就是上好就是甲接起来，
1: 是呀、啊，啊，就伊大哥伊即马讲是讲，哎，还没有扩散吼，算讲早期去发现的
2: 算
1: 呀、
2: 是够整个早期发现，
1: 对对，
2: 当
1: 所
2: 然搁较早期，这款的肿瘤一开始是息肉，哦，息肉啊，通常伊啊细粒息肉的时阵压起来就处理好
1: 已经
2: 了，
1: 夹开来
2: 对，
1: 吼，对对，所以这个大肠镜片拢是在做检查是嘛是先做吼，
2: 大肠镜
1: 发
2: 建
1: 现
2: 议
1: 着息肉先夹开
2: 你啊40岁以上，建议每10年做一道，
1: 来，
2: 上放心是安尼，啊无就是你要做眼睛。每年拢甲做粪便潜血检查，
1: 所以讲下这个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吼。
2: 健康检查对啊。按目前政府是给付2年做一道啦，粪便潜血检
1: 是，
2: 查，但是实际上每年做一道较好。
1: 安尼哦，逐单拢做一下就
2: 对
1: 好。
2: 啊，你会当家己自费，应该我袂记你偌济钱，但是无贵啊，1-2百块尔。你会当佮佮加做粪便潜血的检查。
1: 好、哦，总是对家己来讲较了解，嘛较有保障。
2: 对，
1: 总共就算讲有啥物款的状况，提早发现哦，个人做提早来处
2: 哎
1: 理啊，吼、哦。
2: 呀，其他的癌症当然就是，你可以当抽癌症筛检指标
1: 是
2: 嘛，
1: 是，
2: 像叫大肠癌有关系就是 CEA 啊，大肠癌的标记，
1: 看
2: 这
1: 伊
2: 是
1: 收银，
2: 对，你啊在做健康检查的时阵，买当注意哦，给检查癌症筛检，
1: 就加做了啊，但
2: 对。
1: 是对你来讲，抽血抽一遍尔，是
2: 较方便，
1: 对，就很方便，但是可以筛检的还蛮多的，就对了哈。
2: 对，
1: 是啊，所以今天咱洪亲是甲讲啊，拄啊讲，平常时食起来甲你注意之外，你像头拄啊这类这位先生他所问的这个大肠的部分有产生状况，一般他们也食是跟我关系，
2: 讲起来有啦，有
1: 听见
2: 关
1: 吗？
2: 系，但是按这种咱了解这个癌症的物件，拢毋是。100%，毋是讲你生癌，你就是以早一定食啥物物件，较会生癌。伊拢毋是即款100%的关系。
1: 是，
2: 但是伊是几率的问题。有诶物件像咧碳烤啦，研究讲即个食烤肉诶时阵啊，
1: 是，
2: 伊不管即个肉，迄个烧甲臭灰甲诶部分，迄是致癌物。
1: 加些就应该
2: 诶，迄个物件走来大肠诶时阵，可能会刺激息肉生。增加大肠癌的机会。
1: 红叶。
2: 啊，佮我讲红肉、红肉、牛肉、猪肉，这个红肉嘛会增加大肠癌的机会。啊，过来就是食薰啦，食薰嘛，
1: 食薰食是啥物货拢会沾到边
2: 哎呀，食薰大概无管啥物癌症，伊拢会出现。
1: 对哦，对哦，对
2: 伊基本上交所有癌症拢有关系。
1: 呃，讲真的，人口不像你啊，这
2: 对
1: 吼，其他公斤的啦吼，来自我控制一下，啊，不然就恐怖的嘞。好，
2: 对。
1: 今天呢，啊，咱线顶这个空中好朋友就拍摄，我都阁继续跟你接你的电话吼，因为时间的关系，一点钟哦，收着的搞吼，
2: 对。
1: 啊，那明个早咱就较早卡哈，无即马跟你接卡，我都跟你回答完全啦吼。啊，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你的收听啦吼，咱接下来其实咱歌坛师傅吼，咱第各代吼，咱第同侪节目，啊，请你锁住频道继续收听，明仔日同一时间，咱空中再会咯，
2: 感
1: 谢
2: 谢，
1: 谢，
2: 再见。
1: 再见。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啊！
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时间下晡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十日，旧历六月二八，拜一。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莫听中共同路人地理文在讲笑话，莫听中共同路人地理文在讲笑话。中国国民党主席邓丽文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公开对外表示：台湾从来无独立过，台湾嘛从来唔是一个国家。这种的讲法，若为现实运作甲国际法判断来解释，是一种侮辱咱国台湾2300万人的要求错误讲法。这种推论嘛，上过简单化。更忽略台湾民主化甲国家进化的历程。阮姊妹仔认为，国家的历程袂使只是用是毋是有来发布独立宣言来做判断，更袂使因为政治人物的一句笑话发言，就来否认而消失。今仔日的台湾有家己的人民甲领土，嘛有效运作的政府，自主运作国防、司法、财政、选举、护照及对外的关系，迄拢是国家实际运作的具体展现。闻名的国际法学者陈良智教授有提出着台湾国家进化论。主张台湾经由民主化、本土化和人民友好的主权，早就已经进化为主权独立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也是国际法蒙特维多国家管理义务公约以固定居民、一定界限的领土、政府以及和他国交往的能力，作为判断一个国家的重要参考。为这的实际条件观察，台湾完全具备一个民主国家相关的要件，也透过民主制度建立人民主权政府的正当性，所以咱台湾真正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咱若想起自1996年总统直接民选以来，台湾人民以选票决定国家领导人，并历经多次政党轮替。总统直选不但是彰显主权在民，更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具体实践。至于公共论述中，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用台湾来称呼咱的国家台湾。所有代表台湾也是认同各种的称呼拢会使讨论，但咱国台湾甲人民领土、政府和主权运作的事实袂使改变，不容置疑，不容置疑。台湾就是一个由人民做主、自由民主而且完整运作的主权国家。我阿公一直甲阮姊妹啊表示，台湾的未来是由台湾人民来决定，这嘛是呼应了联合国宪章所主张人民自决原则。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未对台湾行使过统治权，这是铁的事实。在现行的宪政特殊之下，台湾政府的代表性来自台湾人民民主天数的授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的民主正当性来自人民授权，而不是北京的台湾 不可能是香港的 2.0。 第二文要求幼稚的说法混淆到台湾成为一个国家的关键概念，咱国台湾无必要多此一举，多此一举。另外，宣布独立，世界各国穿一色，拢称咱的国家名叫台湾。国家性毋是只有无独立宣言来判断。虽然目前咱国台湾并无联合国的席位，但这无等于毋是国家。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专门，拢无提起着台湾，更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伫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现时，咱的正式邦交国数量有限。但也不能单独否定一个实际运作的国家，以及咱台湾甲国际互相交往的能力。咱国台湾卫生进半导体、自通信到全球 AI 供应链，甲民主治理，台湾持续展现专业能力甲国际的贡献。台湾毋是国际社会的旁观者。你是可信赖的重要伙伴，台湾的国家存在无需要北京批准，为维权走向民主，是台湾人民共同关心的国家进化。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家己来决定。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也是咱台湾人共同拥有的国家。所以第二文的说法是这种配合中共践踏台湾人民尊严的中共同路人，这种神经无正常的说法，台湾人民当然要共同来加谴责。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莫听中共同路人第二文的讲笑话，阮姊妹仔就先。公告家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控模一定影响后神王百变不得红管变不完正和彭公玩赞助提供。刷了这部时间的由阮阿公第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三四十年来始终活贴的这认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伟大尊敬的阿扁总统伊文伫今日拜一，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孙元辉这个风台已经过节，温度那真悬，大家加啉一挂水。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当然是由得我做完国同道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视组继续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过。有关孙文啊，来咧批评着国民党的主席第二文小话讲几大，讲台湾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但这个我带来讨论哦，来补充。特别有哪感谢咱长呢？特别去到着汉溪嘛，乐生宫。六星宫的董干事摆迄个大场面的，对不对？啊，原来是在受宠若惊呐！这个北京我唔知应该对唔对？安尼当咩吼？安尼特别佮咱用这个开这个招待会，主点心呐、啊！啊，佮因这是八部落，即嘛八里共同所共有的，诶，这个六星宫派出志工啊，欢迎一番呐、啊！好、哦、真正我安尼受到未起， 当甘肃一路隆重到底下的单节，其实台中和我有真深的感情。台中以往一边一个地，台中分布地啊，为着阿扁总统的问题，台中当时的市议会支援，阮啊头一个成立着啊，咱阮啊一边一个啊，这个会使讲是啊，伫议会内底的党团成员之一，哈啊，最早台新成立的，所以我感谢以往。啊！我咧当议员的时阵，我那家己咧选，我那才走去台中啊，甲这议员同志来遐个斗徛台。啊，先感谢这邓干事，安尼遐遐的礼仪是足。以往咧，咱我那常常咧参观庙宇，但是伫这番我感觉实在是非常歹势，惊动到汉家嘛，将近300吨历史。在当干事

孙女啊，啊，就甲讲我是伊个孙女啊，伊用啊，就直接登过我的座。你讲，我那讲就是地心座，阿弥陀当干事的要讲。后来一再感应，汉克冒来的意思讲吼，你那那过了十冬来，啊，那专台湾的庙师报道，啊，那拜透透，啊，是安怎看我汉克冒无去咪？不得不用最近的速度，起码拄啊游览庙尔，对不对？咱拄啊去七德一工回来尔，对不对？我随宣布，哎，啊，无偌久两台车就着啊，吼，啊去啊。结果我唔知有哪含我。以公以私，真深的这个感情的咧。以往啊，我捌去遐参拜，迄嘛时阵啊，你著知影拢咧走外场吼啊，有遐参拜过。但是董事长哦啊，现任的董事长何敏成，又那当过到啊，这个台中市的市议员吼、哦、啊，甚至有那当当到。啊、行政院的政务顾问，通要收工哦。可再来搞就唔是安尼。伊的爸爸哦，啊何春木是我的同事。何春木以往伫县议员，我做五代省县议员，加伊个阿县议员，哎呀，当时拢担当着啊，即、這个竞选的总干事，甚至办公室的总干事，都按何春木议员有熟识晓啦。啊，民进党成立了后，啊，我伊来做中评委主席，我做四届中评委，有哪算到我的官长，吼、哦，安尼，但啊，伊给我十外岁啦，吼、哦，啊，何春木议员是我足尊重的做人，非常仁慈慈悲的，伫个手内，若要开始动作，伊就拢叫人三思考虑一下，有当时啊，一时间四角擦，爱放一条生路，做人仁慈。所以就和我有交情，啊！一个另外一个公主啊，就是这个长当署长何敏成议员，何党的啊，伊个小弟，或者何敏和啊，你嘛啊，同款哦，有那何敏豪，当时和我同个当选国代，等于上代交情啊啦，哦。第三代来，即马当朝长底下介绍，或者何玉玲。安尼嘛是叫我阿公，因为因阿公何春木议员含我是同事哩，吼、哦，啊，阮孙啊，就阮爷引荐哩，讲阿公，咱未使讲适用嘞，第二毕竟我都爱坐船去，第二安尼，一款的来历，啊，讲就阮未出来选议员，我甲讲非常优秀，伊用伫台中一边一个家己咧选议员，我家己咧选。隆重过伊啊！啊，那个伊啊，徛张台南四个吼，我希望家己选议员咯。啊，家己拢放空尔，啊，专门咧找外口的工作选的我咧吼、哦。啊，看到有呐，学历也真悬，啊，年纪真紧。啊，含阮孙啊，有呐同款即个咧吼。啊，我就甲讲，啊，你要选议员，啊，无能讲恁爸爸。啊，是你的阿姐、家你的阿公，拢含我真高清的意愿，吼、哦，选无到我的老贵，所以伫咱的台中，啊，这唔是私公器私用，因为这个节目本来就外界节目，吼、哦，啊，咱这唔是讲公司去办嘅节目，是外界节目，我长老甲讲，有需要，我来甲你访问，还是安怎？假少年三代高清，哦。何明豪，我做国代啊，对吧？诶，长呢？当时听讲，我做议员嘛是等于在一边一个的监管，爱爸爸的交情，那是东华时代加民进党冲动的元老哦。啊，何春木县议员做两种人主的，非常自卑的啊。当时李登平会嘛呢吼啊，我诶当选国代，伊嘛是甲我斗卡手掉吼，等等。啊，所以咧，咱那伫啊东南区咧，那是即番要投票时阵，讲做何玉玲哈啊，甲即个含我三代有交情的啊啊，来个投一票互伊一个哈、啊。我相信哈，无论讲伊阿公、甲伊爸爸、甲伊阿叔，拢伫民主政坛上来奉献一

0: 积极的吼啊，这将门虎女，不是将门虎子，将门虎女应该是在我孙女啊，戴明珠阿珠阿志上，咱大家栽培一下吼、哦。我有甲讲，那是有需要啊，你要讲出你的政见啊，我就交代下我的主任，即马主任都已经啊来在上班复职啦吼，互相交算啊。啊嘛，感谢在张干事热情的招待吼。哦咱这两台车的人安尼感觉，哦，台办这款的场面安尼哦，非常的感谢，再度感谢啊，咱的汉客嘛，心通广大，吼、哦，特别反复讲，我得爱去啊参拜一番，吼、哦，啊，相信啊，伊的心通广大救度万民的，咱庇佑着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我来补充着，孙总啊，拄只讲的哦，违规者的。国民党的董主席邓丽文，伊来讲起着台湾是一个国家，甚至伊讲，伊想办法要回到马英九2008年迄个时代，讲迄个时代是太平、无事、平安啊，大家安尼台湾人民免过着免惊遐过日，讲大家做怀念错了，讲这个是非常白扯的。非常荒谬的代志。邓丽文，伊一方面来否定到咱台湾是毋是一个国家，是属于中国一部分；一方面讲伊含习近平见面的时阵，美国来，因为习近平有含马英九见过面，讲未来回到当年的政治共识，反对在多基础上。和马英九甲习近平见面迄个时阵，同款两岸一家亲。伫两岸一家亲的基础上，会当来带来着台湾的和平，哦，带来着马英九伫这两届总统八当，我简单用这个来做一个比例，哦，马英九来做总统，甲以及着。咱的小英总统甲赖清德总统，咱用简单来比较，唔通听遐笑话，真乃是咧神经发作。啥物代表唔是一个国家？哦，伊讲马英九去拜登，比小英总统拜登较好，比赖总统这三当来阁较好。讲迄个时阵，国家的路线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一个中国之下，用时代，加用到这执政无共政党，咱用客观的数据来做一个比较。哦，马政府时代，伊咱的经济成长率 GDP 大约2.8%，无超过3%，平均失业率4.4%以上，要到4.5%，平均拜登的平均。当时伊在进行拜登台湾人民的所得，大约是伫啊18,000块美金，18,000，哦，啊以及到32,000，平均台湾的这个平均所得，哦 GDP 是18,000至22,000块美金，哦，台湾很高管的指数。等于交予民进党的政府，吼、哦，也是伫8,000至8,500点，8,000至8,500点。第一做拜登，唔捌10,000点徛条咧，吼、哦。而马英九竞选的时阵，讲出633，这我以用在你讲，讲到超生硬，卖讲，我今仔爱阁讲，第二文今仔讲遐话，我爱阁讲，喏、哦，经济成长率6%。633就是经济行动率要增加6%，人民的所得30,000的美金，因为是8,000，伊也拄只我有讲的，是18,000加22,000，好，伊讲要增到30,000的美金，失业率要降到3%以下，633完全拢总无法度能达成，甚至伊当时害死到即个台湾劳工甲青年，永远袂出头地。就是底下害死的，生死骨头在这，一定22K 嘛， 22K， 你安怎变的？现我都有讲过，我咧做议员的薪水啊，助理请的，无可能超过20000。22K， 所以这个20K 总定掉了以后，这个基础总也未悬，就是伫八档22K， 这大家嘛知啊。第一咧，执政2008年到16年的中间，所有的水平拍伫22K， 吼、哦。造成所有这个地板，总和这个新竹地板话固定掉咧，其目的就是要让共产党有所配合。共产党无可能接管，但是讲伊安尼22K 比共产党啊无甲吼啊无甲10K 左右，还是15K 左右啊足管啦。啊，咱即卖用现在来比拼。赖政府卖讲是伊背档，咱即嘛，因为郑丽文是伫赖政府遮当选当主席的。咱的赖清德总统经济成长率，2024年是4.5到5.6，喏，经济成长率，但是当时的经济成长率2.8，咱即嘛是5.6，2025年达到8.68。要到8.7，伊个头拄啊，我一再强调，咱家己解，伊个经济成长率是2.8，但是咱伫2025年达到8.6，今年2026年上半年度冲到13.72，等于要到14%，伊个2.8，咱即嘛顶半年1月到6月，咱即嘛是8月。是要到14%，13.72%，平均失业率大约在3.38%，啊加三啊加这个3.0，无超过3.8%，吼、哦、啊！伊当时啊，这个失业率哦，达到4.47%，要到4.5%，等等。平均咱的 GDP 是34,000，进目前 GDP 进已经到38%底。喏、哦，罗总统宣布，但是都啊，立法院还未正式通过哦。啊，咱的代购的指数哦，位伫上任的时阵哦，21,000点，罗总统第二升升到怎嘛？现在破四万点，8,000到8,500点。马政府甲罗政府，因为第二问题，罗政府当选当主席。政策发展的这个方向，主观上意志甲客观的立场差一大过，阁过一大过，喏、哦。马政府拢拼规趟，所谓技能拢拼伫中国，规拿拢扣伫中国，吼、哦。含香港、澳门出口比重占所有咱台湾出口率40%，哦，过度单一依赖于着中国，喏、哦。罗政府。顺联的地缘政治搭上的全球 AI 革命，哦，对中国投资下降到个位数，起码是40%，今嘛无到10%，这10%拢上咧经营，哦，拢是中国国民党，即系所有的官威诶，甲伊用，有迄个国民党嘅东山转投资嚟中国，迄个抽未出来，大部拢存起尔尔。哦、所以这两年外来，罗总统脱离中国，双方无共和马英九的战略上，咱即卖当甲做一个对比，安尼的差差比价推敢表，实在是郑丽文吼，讲话拢无洗嘴，想到遐讲到遐，喏、哦，我用安尼引述，意思讲伊爱台湾毋是这个国家，中国一部分。生理无的，还佫回到倒去伫马英九的手头，你甲看讲的是毋是咧？神经作乱、精神分裂的笑话。我用咱做一个比较，各位乡亲来赞同我的讲法吧。所以咱进广告，产品真正实在是安尼真差啦，吼！啊，好啊，啊，咱的电台会当来经营。或者系所有啊，即系啊，外侪节目嘅厂商产品 会当加减推广出去，啊，对咱的身体嘛有帮助。唔是我家己咧讲的，我昨安尼出去吼，啊，去到四月，安尼大家看到我都讲，啊，你台含电视以前咧看拢同款人，吼，大家都十个九个问讲你是食啥，我较讲到食我的广告产品，都安尼样样。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基少产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1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脚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比较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身百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吃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肾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尿只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1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
1: 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堂，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大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若有需要要照顾身体，麻烦咱啊直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0738289500。咱个讲昨个代志吼，各位听我节目也真久啊，毋是我家己咧碰风。我常常伫演讲着咧落大雨、止雨，这我都唔免讲啊。这拢恁几啊千人拢在场过，偌济人写批来甲我证明。昨我到汉溪嘛，这个是咱的国家级的，是国家文化保存的宗教，是国家特别列入保护的。吼、哦，雨落连天，我教伊无雨。昨有哪共款？去伫中途要去的进前，吼、哦，去德元陂河南村呐、啊，有足济听众朋友伫啊炸我，啊来喊我翕相，讲拢啊话拢讲啊，我拢有在甲你讲关恁的恁的推销的广告产品等等啊，啊咧真济人伫咧啊，迄、那个有哪有咱地区伫啊咧炸德元陂吼河南村呐、啊、吼、哦，有哪好咧都。因为土脚规个淡薄落嘛，啊，我教伊，哎，啊，佫无雨啦。啊，得讲昨到遐雨就足大，台中雨就足大，但是阮个游览车因为迄、那個、啊，迄、那个派专人指挥吼，迄、那个庙埕停两台至三台，同迄落会当至三台，啊，两台佮边个人有车，得佮爱叫人佮小刷走，咱就歹势吼。因为这正古迹，安尼啦吼，讲完啊，好用到的，阮教会总无好啦。讲伊底下嘿当干事啊，底下的啊招待阮家的两代听众啊，事甲你讲，讲海啊雨就遮大，啊，迄、那个帝国台电影院出的人，各种唔爱入来，哎，伊时间到，啊奇怪，阮规座路底晒，怎有含我去咧听我节目？都拢无雨啊！雨拢落日进前，我带足济遍啊，20-30栋来咧佚佗，毋捌咧拄着大雨个，较真毋捌。恁大家向，无论讲以前咧拼场，一群咧带20-30台车、30-40台车，昨小陈甲我讲，讲起码便当一边叫1000多粒，拢无拄着大雨。向我佚佗，你嘛知对面会拄着大雨。那有的是雨落过，啊无雨落头前，还是落伫后壁，吼、哦，这有哪只怪奇？我阁讲一个，昨暝我行一条无多人群，因为我出门我家己无咧翕相，我爱翕袂相，我爱活动啊足济，翕袂袂无头一撮那句，啊，红山啊，伊即摆缀我行走啊，我爱左右护法。甲租金拢两个拢6块啊，该退休我拢爱过啊，拢即马过咧上班。阿姨都，我都有讲讲心脏迄个血管未增紧啊，即啊抽两支较紧开，哎，向我做你指导，我心情就足好，吼、哦，安尼不如个走路慢慢啊，哎，拢会甲我去讲，安尼吼。啊，昨顿来咧请阿妈，我本来拢暗时啊顿来。就个洗衫裤、揉涂骹，非常忝的。你话有袂袂？转来八点五啊，咧8-9点嘛咧吼，身躯洗洗倒去困啦吼，安尼。啊，有当时啊困咧掀开，啊掀开，啊咧爬开个困困。有当时啊啊啉一个茶，我暗时啊唔捌咧上一号诶，习惯性拢天光，要咧甲捧公告啦吼，啊在吹打。啊咧啊，我都总来听啊，我迄水拢兄弟讲诶，啊，都安尼停开咧食啊，加减嘛看来，看到一条线，我总惊死。昨伫 电源转的荷兰币，我要上节目，大家拍电话，一再红山吼，啊，佮有当时要单落来我食，我啊袂记得啦吼，我唔知伊有来，因为主任客来讲，这红山要单落你食，诶，那就用钱诶，一款诶，安尼吼，安尼，啊，我唔知伊来，早咪我看，安怎我诶人咧行路，后壁。七个人总甲摸伫我身躯两支，敢若看到两支，较都无迄个人嘛。因为我后壁就是我咧撮遮个团员嘛。我讲迄张相，头拄啊阿芬啊节目主持了，我放大搭搭门口，互人去看，甲解释。我无穿衬拖，啊，迄个人穿衬拖，因为出家人出门无可能穿衬拖哩嘛。来，你来，我咧出里头咧穿衬拖。吼、哦，拢穿开架鞋啊，安尼尔吼，哎呀，穿衬拖无礼貌。啊，若平常时啊，啊，我来出来也是讲惊搭。啊，有当时啊，讲走去伊人客药啊，那是个，我就穿只衬拖安尼尔。吼、哦，村里人出门，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规矩，未使穿衬拖，是基本的礼貌。安怎一个人啊，我惊倒变，我交伊头前来，交伊后壁，甲咱看两支脚。在我的后面两支脚，搁伸两支脚，向我啊，去穿衬拖啦！你惊死我嘛？不是安尼，因为风大开，哪有看？啊！我现在咧想讲，真系别人惊死啊！我总到红山，你甲翕一张相，太翕安尼讲，无啊，都干那你尔，我伫翕你尔，啊，搁后边遐个人在行伫你后边，啊，偷走这两支脚出来。阿婷啊，我要上节目个进程，后分阿拄仔咧主持，甲我讲安怎呢？哦，讲迄好物个啦，迄毋是歹个啦，迄可能甲你顾着，无咧近你个身躯啦，安尼啦。我甲说算，我好毛样呢？啊，我总叫大胆，咱个门口互人你解药哦。迄穿衬拖，因为我无可能穿衬拖，干那掀两支脚啊，无可能，规身躯拢无看到，干那两支脚。啊，总伫我诶脚，我行头前，啊，伊安尼那就含我行对面，啊，伫我后壁，敢那看两支脚，啊，无看，啊，都无可能啊，人摸掉咧，我倒会唔知，无可能诶代志嘛，我嘛想无，我甲当作即系无形诶，咧保护即系爱台湾咧，安尼念念，喏，啊，心有自由，心无自由，你也讲我咧讲好笑诶，我叫阿芬阿杜姐。在进攻个放大大胆好人伊个啊，人做仙心无受输哦，天公地道鬼神到底大拢会甲你帮忙。我一心无输，我未晓受骨，未为着趁钱手段安怎种种。犹如伫派人，我咧甲阿贤讲。我讲这用倒月支票，一暝呢，过六千万啦。起码甲讲这做麻烦，这你唔敢讲，这讲在人会讲啊。你有钱，人讲嫌贪，你讨这来应债债务，安尼啦。好、哦，我就讲啊。结果遐咧啊，我干脆种啊个种啊，等着分手趟你啦。好、哦，啊这咱吼、哦、天强人的过头遐去，爱台湾好心卖害人，天若无行你的公道，天有输。目前你的困境去拄着的，无你讲某种的代价，这条小我很阿尖，你无像我身做经过着种种的困难，种种的迄款的拖磨，历尽沧桑，受尽艰难，嘛不可能像我讲的呢。那像我拄只讲何春木老先生，人已经拢去做仙啦，五代青也拢去做仙啦。我的主公佮主神父兼我的会嘛，拢去做仙啦。主神父选立委，我咧做伊的一名长，一名总干事，吼、哦、啊！包括真正这人拢做仙去啊！啊，我阿哥伫遮，安尼一个全台湾剩我一个，阿哥当遮八十七岁咧讲话，好心有好报，尤其是爱台湾，这个上面那。捌的人，你再来甲我解说，吼、哦，头一个穿衬拖，啊，迄无形的敢穿衬拖，无形的应该毋是拢 拢啊生做妖魔鬼怪的，啊是安怎什么人穿啊？那就做木头的穿衬衫，啊咧穿衬衫，喊我摸掉咧，啊惊倒病安尼啦，两只脚惊我摇病去啊，干那看两只脚鬼鬼安尼，迄都无可能的代志安尼，吼、哦、啊我惊你头前安尼，因为我穿鞋啊嘛，哦，诶塑胶鞋啊，无可能讲穿衬衫嘛，穿衬衫要去六成宫，敢袂对良心咧，遐无礼貌，吼、哦，这。我请你讲，哦，见神如心在。所以咱个来讲政治，讲这有当时啊，都咱个互人掠包。所以伫赖总统、赖清德换一句话讲，含马研究无共。第二文咧所讲的是违心之言、违心之论、违背良心。马研究的啊。伊所当当总统的拜登一路西进中国，现在咱的赖总统两当我是脱离中国，脱到中国，双方无共的这个无用的无一个战略甲产业发展的中心之下，已经严正开，这马英九的政策和赖总统的政策无法度同去比拼的。人家己心里有数，你进薪水领偌济，以前领二十二个，我这助理拢领两万二两两，就是顶死你啊嘛！台湾这劳工甲种种，屈死的这劳工，就是顶死你啊！因为马英九对到这啊，那就得含咧共产系统共款啊啊，要压死劳工。不需要权贵，所以无法度通去批评依赖中国所有特区的市场来去获得利益者，不是无有哪有人去伫中国赚钱？这拢是国民党的权贵特殊分子哦。啊，那制造业、观光旅游业、客作、农畜业等所谓这个红利的族群呐，这的人的数量。无法度同含金嘛，即个数量来去比拼。伫马英九时代，甲赖总统施政的满意度比较，马英九当时是降到9.2，我本来讲500斤的米粉，伊呐降到上9%，我买500斤的米粉夭寿骨，煞害我500斤无够，到尾啊，佮补贴到1000斤啊，好个再有人到赞助，我都廿七未过关，这条大家记较足清楚嘛。我为着伊高趴的民调，啊，讲发完500斤人赞助，哇，无够，啊，临时佫差500斤来倒，安尼害死我咧了1000斤的米粉。现在，咱赖总统的民调，和你国民党安怎骗笑，安怎傲慢硬傲个民调安怎？你甲看高趴的几倍，咱会当来做这个比比。所以事实上非常清楚，第二文是讲出一贯好高薄不良心的话，也要将台湾加起嘛，因国民党家己内乱都富未平啊，那就伫即款台风到位，中国解放军讲要移除台湾海峡的冲动，安尼啦，啊家己广东的水灾，遐个网友安尼他妈哭。讲安怎台湾了，我叫无来赶援助，去伫日本，甲迄个日本熊本来伫啊，啊伫甲支援，吼啊来伫啊，即个日本所有的地动的中间，吼啊，种种出奇出力，啊那对着咱的广东人民，照着网络咧报万几条，啊中国甲真无法报，吼因家己的水灾。无法度人去处理啦！你过台湾海峡，安尼讲要何解船只会当通过安全？相信伟大乡亲用智慧来去判断。我就是拢讲政治啦，个人原来胜利那只卖哈啊！那放流行歌、开讲广告，安尼哈啊，那就五六天讲聊天顶，聊天顶话二十话当，伊讲二十话当讲未了哦。我看我唔免遮艰苦，喏，出来个进广告，拜托产品交关咧，我无得无款，啊，无得私下， 啊，讲这个口内要买较好的偌济，安怎咱唔敢讲伊款代志哦。一切拢当招商提局，拍过招商，也是拍38289500，讲这38289500，好，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入于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男性吃饱，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咱有需要的话。啊！你那个拍过枪伤， 或者拍3-8-2-8-9-7哦，非常的感恩3-8-2-8-9-7哦，真感谢。另外，明仔载拜二，咱有提供着法律的咨询服务，请多多利用。每拜二、拜四上午9:30哦，咱大家会当有关法律无一挂问题，啊，未来含只律师团个法务助理咨询，大家你半价9:30哈、哦，每拜二、拜四上午9:30。另外，根据媒体报道，台北市啊，进行是民进党的参选人新北雄渐渐那伫网军啊，即、這个因网军的投票是未无啊多哦，有一个确实，但迄网军呢啊，讲的强势胜过着啊蒋万安，所以呢啊，即卖拢开始咧拍弱战啊啊，咱大家要到支持一个，即中国城以前啊，比总统。民调80%选出马英九，哥，你甲看嘛咧吼？新北市苏口会含国民党诶提名人不分上下，李树川啊啊！苏口会因爸爸苏清昌行政院长诶时阵，有哪共款啊啊？聘请我做行政院诶顾问，所以吼，照讲来，我有哪欠因爸爸诶钱啊啊！我其中一届。行政院顾问啊、哦，是咱的苏贞昌院长啊，伊做行政院长甲聘请啊啊，所以即嘛民调不分上下啊，敢未当正久个国民党执政哦，我会记邀请啊来当过着啊，当时的台北县过哦啊来换人做看嘛呢，水久若要换，拢会臭哦。拢会像前期来换新的作风地咧，哦，和苏卡辉啊，即晚都有哪感觉？缅甸秘书长小可急卡，哦，啊，能够出一粒加油一个，应该吼螺丝锁完一个，应该过关。拜托各位啊，能够到出力一个。我那简单将咱所有各管区的提名人报告。通清世界大中市何鑫顺，吼、哦、啊，何鑫顺长呢？啊，我咧讲诶，何董事长有哪啦？做着何鑫顺咧，后援会会长吼、哦。台南市陈廷辉、高雄市罗水龙、嘉南市董主委、宜兰县林国忠、新竹市曾敬廷、苗栗县陈品南、彰化县陈素月、南投县温世正、云林县刘建国、嘉义市。啊，这我小妹啦，吼、哦，王美惠、嘉义官蔡玉仪，吼、哦，屏东官周春美非常优秀，平湖官吴淑锦、陈光福的牵手，台东官陈莹、新竹官戴兆芳，全体各家的啊优秀的民进党，吼、哦、啊，一定一个啊。北京语、国语讲的这顶尖啦，吼、哦，一定一个吼优秀的人才。啊，能够推出，希望即款呢，啊，会当伫民进党这样的执政，啊，搁伫国民党安尼做乱官的乱的之下，或者系地方的主席、地方的父母官，以前国造做父母官，哦，即毛主席、即官之长，会当来出选。到后面的选举之后，民进党提名，咱看伫党的名义上，因为民进党家己台坦白来做唔到。顶战不下，唔敢讲救忠一地啦。你是非常严格，家己出门，家己台探北来，达全力甲支持一下。好，七点钟的节目，直接做一个结束。九过优待三分钟后，随个倒转来开讲哦。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咱国台湾的福和会、福和会和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共同合办的民主之盾台美及三边合作机制创机论坛，伫前圆满落幕结束。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前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蒙哥马利伫会后记者会表示，咱国政府各部门应对危机的协同作战能力至关重要，应该提前先来沟通、制定计划，以确保海上安全航行。以及台湾社会人生所面临挑战，已经超过国内议题范畴，必须和美及两国盟友紧密合作，以确保台湾的安全。福和会和日本战略研究论坛八级地座及淡地台北举办福和会民主之盾台美及三边合作机制创机论坛，共同跟特面对灾难的时，台湾、日本、美国三国各项关键的基础设施防护、民主共应沦陷及跨部门危机应变合作的机制。在前礼拜交集所举办的民主之盾台及美三边合作机制创举第一次政治经济模拟模仿实际推演记者会，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官蒙哥马利表示，本次模拟推演的重点为强调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而且厘清必要的需求。台湾政府各部门拢必须建构协同作战能力，但会当伫遭受台风、地动等危机的时，进行良好沟通甲规划，以确保台湾的安全，减少损失。蒙哥马利少将认为，近95%的贸易拢是透过海上运输，确保海上安全航行，并引导专家提供救援的关照。掌握伫台湾的海巡署及海军的手中，因此伫本次论坛中，针对如何事前规划，以确保跨国协同作战能力，进行了真挚的讨论，以提供予政府建议。蒙哥马利少将嘛非常的懊恼，咱国总统赖清德政府建构全社会防卫论性的作为，表现非常的出色，致力于确保若面临能源、通信、金融等面向危机的时，台湾社会拢会当做好准备。伊嘛一再指出，台湾社会论性所面临的挑战，已经是超过国内议题的范畴，必须和伙伴、美及盟友紧密合作。阮姊妹啊，身为台湾国民的一分子，对着蒙哥马利少将指挥官的发言感触万分。咱台湾伫享受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千万毋通失去自我意识，被中共的甜言蜜语、被麻骗、被麻醉，互中国用各种侵头的方式，各个击破、各个击破，用假和平的假枪。一旦木马屠城计、木马屠杀计被操作成功，真正台湾就变成香港化，后悔莫及吧。台湾在世界上扮演了不可替代非常重要的角色，民进党立委陈柏如也表示，希望能借由论坛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正努力伫全社会范围论性积极做准备，也希望予台湾人民知影，无论政党意识、价值观为何，予台湾国内保持团结、持续进步，才是最重要的。讲到这，阮姊妹啊，只会当搁再真心的呼吁。咱台湾有史以来毋捌有遮自由、遮富裕、遮民主，毋茫每一位台湾的憨子仔囝，拢是团结勇敢的台湾人，共同来捍卫咱的母亲台湾。
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仔就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孙话多吃，来对着咱台湾目前的处境甲等等，中国收集办法，会使讲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了各种所有，倾倒下流的这个手段。在台湾各界站，应该照讲，就爱来回到当年蒋介石迄个时代所讲的，吼、哦，人人皇帝啦。咱即卖国军开始要伫聚光日的这个教学内底要加强着反共的教育。伫顶一点钟孙华讲的，台湾人千万唔通定傲不分。你甲看到这个蒋家？自称蒋家，一第四代周万安等等，你甲看迄款的罪人伫咧哦，迄款的罪人，其实伊就伫台湾出世啊，伊的基因嘛是伫台湾，但是声声句句否定台湾，含地日本强党来伫否定台湾，即阵啊对，诶是毋是正蒋家的血统闹到？沸沸扬扬，沸沸扬扬哦！咱的节目不平敢论起输输啦，吼、哦，输的代志咱较唔爱去咧论。但是这蒋万安是属公司中的公司，伊用蒋家的名义来取得九门提督、台湾首都、台北市的市长，伊好会使讲是毫无社会公经验。干那拍一个射酒的名义了后，就当当选立委，选了就打给你台北市长，谈何容易啊！酒家第四代，同款因的堂兄弟，顶礼拜我有讲到，蒋又清甲蒋又博、蒋又清，接受麦在访问的时阵，有一段影片，近期来一再拢伫。你无上，咱有看到，伊伫镜头前公开向着台北市长蒋万安来个吐槽，讲你要姓酒，啊无就就阮这酒家第四代来去验啊，这个基因验 DNA， 直接就总个破灭。你要姓酒，你讲是伊阿公啊？蒋啊，蒋经国的血统，安尼吼，应该得来含阮蒋家第四代来验血型就对了，验基因啦，引发所有在媒体界甲网界网络安尼非常热门的这议论中，蒋经国还未过身之前，公开对我宣布，蒋家以后第三代起无可能插政治。但是蒋万安为蒋改做蒋，安尼开始来做台北市长等等，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蒋家因的亲人公开指责，来讲蒋万安改姓无验过 DNA 哦，蒋又清被引用到伊的阿公。蒋经国日记的所记载，哦，这意义非凡。蒋万安记者甲问到遐，顾左右而言他，话拢讲为边只得国民党专门科，你问当伊答西，哦。如果蒋家的人来用这个理由，有理由，哦，向法院来去提告，要求重新审理。2002年，张浩然运作归宗的法律的庭诉咧，我看这件就变倒啊，喏、哦，基情的责任，被告蒋万安啊，以及到啊，当时张浩然进的张浩然，伊家己爱找证据出，免了证据验 DNA 尔，啊那验那不是是姓郭的，啊是姓别人的。啊，是姓蒋的，啊，这道戏就好看。蒋万安惊死嘛，唔严，万一当若真啊严出来，
毋是因酒驾系统，毋通讲含台湾人无共伊无关，因为姓酒，他就将因酒驾，因为所无人插政治，就连国讲因酒驾第三代过，无人要未使插政治，将因酒驾迄个新主法拿来伫伊个身躯顶，所有以前对着啊蒋建国，即个蒋介石，遐所有安尼吼，西中派啊，从共款对象转移，转来伫蒋万安的身上。讲安尼，有当时对阮孙女啊，较无公道。阮孙女会当选嘛，是我第三组，安尼即个票伊占过，无要安怎选会着？啊！人别人要选举，阮就拼到面前面顶呢。哎，大学毕业尔，伫当机卖，你不要做一当来，安尼就当选啦。因为你国威，我讲个社会人文，听讲人孙，这个票总移转过吧。所以当时对着蒋经国啊，甲蒋介石遐票，心理上的投射、甲投射、甲投射、甲移转，伫蒋万安的身上，无凭啥物东西要选得到。佮咱

囝安尼，才互伊归于世酒，是用安尼。所以，伫当时，平平们啊，伊个兄弟啊，啊，东吴大学个校长啊，张浩然个文啊吼啊，感觉伊个兄弟啊，伊就无要改世酒啊。伊讲你要世将，伊认为讲你毋是酒家迄种，但是啊，已经到那别世啊，吼。呀，已经就别死啊！因两个兄弟啊，哦，相生啊，就对了，哦。啊，所以那依出来论述，外人应该是无管啦，吼、哦。外人无管，通来甲指责伊迄种个问题。但是拍细酒个，这是等于公共事务法律，我唔捌，吼、哦。这敢无法度人白用旁观者，吼、哦。啊！甲蒋浩慈、蒋浩然、蒋浩慈，东吴大学个校长，伊死都唔姓酒，伊讲是姓蒋，含酒个无牵连。即我也为着要插政治，哦，他改做姓蒋，蒋浩然，他改做蒋浩然。你两个兄弟个性嘛无共。即马个连环团的第四代蒋浩慈，个囡仔嘛无否定讲伊是姓酒，安怎蒋浩然？改做酒贩业，灭江一生，咱要酒家新主牌啊！所以，蒋建国的后代、的孙啊，哦，无论讲吼啊，酒又清酒又撇，要要求严密的 DNA 来比对，这是对的呢。是讲啊，这成功的企业家，外口有伊的头生，吼、哦。甚至你未记哦，尤丽花的红婿，吼、哦、啊，有哪共款，吼、哦，因为啊，姓红的迄个医师啊，吼、哦，有哪讲有外口有生，有哪咧倒转来要验 DNA， 你会记着未？吼、哦、啊，可能后来啊，尤丽花是可能无生吧，吼、哦、啊，这代是。嘛是让我一时沸沸扬扬吼，安文东医师当时讲那我风流嘞吼、哦，啊之前阿未哦来含一代明星结婚的时阵，听讲我靠生，阿、啊、嘛是种正式人的正式，甲法院申请要验血型，但是安文东已经安医师已经过身了哦，阿有的话进病可能无配合。到尾啊，这个官司安怎，我都无了解啊。法律程序上来讲，最大的争议，吼、哦，无迄个讲要改名用第三者，直接就总个改过啊。啊，我有那讲吼，就跟讲以前我那有提钱，吼、哦，啊，何什么人呢？啊，我去证明。啊，就跟讲以前拢援助一个高级什么人呢？按、啊、用我来做证明，迄、那个人会怎改做姓蒋啊？无即款的法律的依据吧，是毋是安尼？出得法律的判决，我无在调啦，我都安尼乞食兼饲猫，啊，这都家己都无能为力啊，个安怎？但是我嘛，现金量过来的呢，嘛拢叫我爸爸叫我作亲呢，吼、哦，拢叫吼，有哪认呢？嘛是认个作亲呢，甚至为嫁翁爷呢，吼、哦，啊，迄咪比我迄栋改做设定啊。不可能吧、哦、所以用第三人讲有客气那个赞助生活费用初代科学的 DNA 鉴定这个特例发生的代志就大条了、哦、啊你就拿客气来你照顾这个家庭当精神的还是无种的关系啊你啊啊伊讲安尼啦伊就拢有客气哦我所以我就是因囝法院这么咧判是以 DNA 为准的拄只我哋讲安文东事件理由嘛是安尼，所以这直接上啦吼，是含外人无关。我这是用人啊，个假卡，因为这个代志就伫麦地上闹啊，啊，会使讲是安尼吼，网络上甲种种，逐天都有人咧讨论这哦。这干来用第三者证明，讲有去生活费用，这侵害到。直接甲间接上酒驾后代，诶，所以这两个都酒驾有财产的。

产品本钱呢？酒店讲然后庞大财产，啊，阿未发到，哎，那系产品类本钱，你甲看，安尼因酒家北顿头遐看，酒又清，甲酒又偏着公开讲这话啊。所以伫法律上，类似这交代未当过。但是伊姓酒呐，普通人管代要说，按单五里错啊，天啊占一半，伊唔要说安怎，咱含咱拢无看咧。但是伊讲孝是要拼二空空八年的总统，连家己的祖公啊，都讲未清楚啊。个即摆变个连任台北市长，啊，佮所人要拼二空空八年的总统，这点我极其不以为然，极其不以为然呢。感觉对家己的身世都咧白差啦，是要安怎统领着一国做三本的统帅？我讲安尼，各位一定赞同我的讲法吧？是不是安尼？

0: 酒到第四代酒厂用到2020年，啊，就是伫六年前酒建国日期被公开了后，因为日期内底，伊否认讲伊有和另外姓张的祖因啊人生到一对双生仔，这毋是伊骨肉，被讲这个是王继春的囝。王继春是伊伯叔，对非常紧张。王继春是这对双生仔，就是张浩炎、张浩志亲生的老爸。啊，因为要死的进前，伊拜托印度啊，天荒马兵荒马乱，中国江山国民党就是走落来台湾。啊，你阿哥迄个时阵的太子的时阵，拜托家照顾。就见我自己是安尼写，所以讲事实上用这本日记，就见我亲笔的来到火电钓鱼啊！哦，这本日记是伫六当前啊，因为改姓就的是伫进前哦。当时事实上的声音靠到第三者的证明哦，啊，就是讲有人那个。啊，来个我来个用到这个生活费用哦，啊，就安尼叫第三者证明，酒店公司有给生活费用给这对双生仔，啊，所以咧用安尼做证明来改造讲这是啊酒店公司外口偷生的双生啊，等等，吼，安尼类似的酒店公司这本日记发布了后咧，这就文不对题啊。法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这是一种的条件。起码咱大家唔是咧为着涨价、加涨价，啊是啊涨耗盐啊，加包括了哦，来去改造涨耗盐，唔是即款的咧应该些问题。这事关着对这个伦理上以后民生啊，以此为判，安尼吼，爱到加钱哦，我好个人作者拢暗中讲赞助。诶，即个人诶，大资产家拢常常咧支援暗助，为艰苦人拢会甲支援，甚至强硬甲伊啊，读大学毕业咧等等。哎，有人讲啊，你顶落摕钱，我拢啥物人摕我交代我，我自细汉拢摕伊钱，所以着我诶老爸。你照即款诶判例落，天下未大乱吗？因为周建国日子写甲清清楚楚，明确表示，是因为伊诶伯叔兼好友王继春。当时担任啊中国商友馆的馆长，清廉过世，手无分文呐、啊。死了后，作前辈连收买都有问题。无力同胡永道这对，伊的牵手已经过身去。的义哥，的这对上细仔囝，基于当僚，啊，佮伊的伯叔，而且呢。这个馆长伊指派去啊，伊介绍唔到啊，吼、哦！伫迄款的朋友托孤之下，啊，中国江山伫咧失去，伊呾带着这两个双生仔囝，伫生前答应过着，吼、哦！上有关馆长王继春，生前伊实现着伊生前刚交代落个，呾带来台湾。出手相助，甲饲甲大汉，当时做一个太子，啊，会使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来帮助这两个，这无啥物困难。所以是伫当僚伯叔朋友的建议啊，出手相助，用安尼来讲，伊是比个亲师傅伫民法上，即款的侮辱的行为，变成着讲伊的生辈。这法律上是讲不通的，现在有一些这些专家针对此事一直在论据、哦、对朋友的一作照顾说变成生活暗所有哪会分财产一人今天去酒店说了庞大财产哪有一天酒满人是没说有人要酒家当然有遗产在你的酒店国当然有遗产国王也有遗产他说有人要分遗产那么多哪会分钱、哦这款民法上敢那样子，你亲身抱来煮的，这白鱼啦， 你的第二婚，你无法度含亲生囝分袂出呢。我到啊，咱的快乐公布网法律顾问陈建明啊，啊，伊都啊，中正大学法律的硕士毕业，伊讲的，永住的第二婚是等于亲生囝一半尔呢。啊，若亲生囝是。那是今仔个周末，咱讲啊，周末偌济财产伫咧啊，伊来伫周建国啊，周建国偌济财产啊，伫伊来，伊若要参与一份，啊是股东，啊要参，啊若讲有伫迄、那个啊公司，有若要参与一股，要咧去分股，安尼袂天下大乱嘛。所以我讲安尼是讲出我个人的见解，因为真正这当时户政事务所有一挂在外省的。好、哦、啊，都会使讲炸名刀棍假牛啦，因为这叫做吃空缺哦。那都变成讲爱一百个名啊，啊为减三十个啊，凊彩掠人来偷，总按照名炸死，甲伊替我去啊，啊，够人照迄个名炸死，吼、哦、啊，尾也死了后，啊，大家己自首等等，因为谈要等于因的故乡哦，安尼认祖归亲嘛，冒足者即个案例，相信。咱现实法律有法度对这个做一个去解理解，做一个解分明。那无这实在讲是世纪的大憾果，世纪法律大憾果。照着周建国只是讲我安尼甲照顾煞比的生辈，实在讲对着因旧家第四代已经有人在开始在反映啊，这是要安怎法律去排解？哦，那个酒家要验血型，要验 DNA， 就公开的要求啊。酒问咱，你若认为讲个酒家很懂，你即马记者你问你，拢唔敢应半声，拢个回头就讲位边啊去啊，讲位美酒，就你若要甲问这個，伊就甲问位，伊就美位咱的罗总统去啊，公开有哪，非常的荒谬可笑，荒谬可笑。算了，咱个进一个广告。第七站啊来，实在讲开真见效。安尼抽象爱的杂杂，但是有那照常在给我支援，和我的节目会当伫空中继续来发声。咱的节目硬变变，拢干那一直在讲政治，而且搁得失归平。有需要的产品，咱这产品若无真无实，减记也是归万的，你减记炸到变多减变紧啊！吼，好的产品会真实。其实有需要拍过手枪，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尤其是即马 MAM 销路愈来愈愈大，表示效果非常好诶吼、哦。啊，加一阵嘛，你都感觉吼、哦，人大家学你讲我电信做87岁啊，面皮阁无裂，也无半粒条仔子。实在讲，我自己拢食两粒都安尼尔尔，83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常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食两粒，严重的早晚各食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食一粒，1罐17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诶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我 五位，买三罐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3500，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兼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特殊，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元，保养的一天食一粒，拄好食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元，食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好12个月。一天若食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一生困，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元，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有
0: 得靠南食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食之宝，每罐250粒3000元，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1: 咱诶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中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诶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诶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旦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非常感谢以上甲咱介绍快乐公布网的产品。老师要微微，你当个拍过枪伤，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哦，非常的感谢。古如算计搁剩80多天尔尔吼，因为10月就要投票啊，今年嘅8月70到90。两个月啊，计划呢吼，80几天后就上山啦。请各位伟大见证人乡亲，佮再一次，唔是予民进党嘅机会，予咱台湾嘅机会，予咱台湾有再生嘅机会，予咱台湾会当莲花发展、脱胎换骨嘅机会。拜托咱大家，咱即马月线开放，剩即半点呢。20多分吼，未上高，无开用可以袂使。月线开用中382-8686，外波头价0.7，欢迎进山。头拄我讲伊伫德关边在翕袂上，我打伫门前，恁家己看。啊，这毋是，这是黄山翕袂吼，站袂我看就惊一跳。啊，煞一个人夫都摸伫我诶身躯，按我惊倒闭，安尼啦吼。哎呀，哎，我惊呢啦，爱惊呢，个脚要活哩哎，我必须去卡，惊死人，穿千多啊呢吼，因为我一定有穿袜啊，我唔捌无穿袜啊，安尼吼，啊，大弟，互恁家己看，月线开用中382-8686，来你哦，来你正讲，
1: 一个师傅啊，
0: 啊你哦，
1: 王永庆外口的细姨一个姓罗的，
0: 吼。
1: 迄位细汉就拢含因王家做伙咧食饭啊啦，
0: 吼、哦！
1: 啊，所以到尾啊，伊分无着财产，伊就是要验 DNA， 迄100%就是王永庆的囝，迄面都含王永庆一模一样啊。唔过因遐迄个大宝、二宝、三宝的囝仔拢无爱验，验的财产来分1/4以后，
0: 对啦。
1: 所以到尾啊无验，但是伊这个大汉的迄、那个大汉囝这个女的含王永庆做伙无爱和解。啊，无爱好解打硬了，就是一定要 DNA 嘛。
0: 哦、
1: 啊，结果我破一个蛋白了吼，因、哦、那个第二个、第三个较短的诶后代吼，我分几亿啊好伊啦。
0: 有老分好一点呢，只有分钱好一点。
1: 过来一个啊，分过来一个还是无验 DNA 啦，迄、那个100%王永庆的囝嘛、哦，啊无验，但是吼。本来也可以啊，所以安尼变作讲吼，较免讲1/4可以啦。
0: 哦，对。像
1: 我按1%，就是唔是蒋经国的囝，伊在日记楼下，我帮我的朋友养两个私生子，迄个100%唔是嘛？啊，像我那伊也唔敢验，验来就跳伊啊，啊伊开始戆戆要喊你验，迄个伊都唔敢验啦，啊伊也袂瘾验，伊就是靠上架靠我多立法委员界台北市长，啊这选好伊遐，大家都瘾头，迄真啊大家瘾头，感恩这个。
0: 好、哦，谢谢哈、哦。王永庆这吼、個、你讲安尼问题，人有到尾有分好伊人欢喜感官有切一点好伊，啊，确实无要验啊吼，啊咧，有哪会有当时啊，法医会判强制验吼，有哪有当时啊，法医讲有当时啊必须拄着我有哪听到一挂专家以前为着这个案讲我听，法医有当时判强制落去验吼。月线有望开放，382-8686，来你哦，来你请讲。
2: 哎，阿妹，哦，你好，
0: 你好，哎。
2: 你遐讲迄相片迄吼，我甲你讲，因为咱爱台湾，爱台湾就是顾着咱百姓，哎，因为咱百姓是毋是拢做发心的，拄着倒个外国然后天灾，咱拢有去甲斗相共。
0: 对。
2: 不再你来，你今仔为台湾，啊，所以咱人吼，迄个无形的嘛，共款。因为我本身我无型的，我看有，啊，所以讲吼，变成讲，咱若拄着困难，咱顺天意在行，咱若拄着困难，过去欠人的迄啰，伊嘛会甲咱保护，啊，所以讲吼，即款这是好的，这唔是歹，无型的饭唔是歹，是咱人的心也比个较歹，你甲像迄第二本足未见未少，你今日咱台湾的税金钱，你竟然敢讲做咱台湾？唔是迄、那、啰、個，啊那安尼，我请教问恁这国民党一直争一直争争，要选市长，选要选县长，要选总统，恁到底恁是咧选啥物？
0: 好，好，
2: 我咧讲这头壳歹呀，真正头壳歹呀，好好，谢谢，
0: 谢谢，好。 我感觉一点足奇怪，主席你在我们那讲讲，主席因为我怎嘛啊，助理老的退休啊，啊，人少年来照这多家无可能，所以我有那感谢主席吼，啊，拢咧在我，伊讲伊在我，啊，你搭场参与有得，啊，奇怪，迄阵长，你这当拍电话啊，有那啊，去到。啊！伫阮南庄去迄间宫，吼啊，汉客嘛，六神宫你敢问？讲好热对多啊，用多，阮教伊总无好啊！啊，去德元币安尼同款，啊，迄个相似德元币，我昨暝看一个惊一个，啊，到迄一个人总我安尼惊倒变啊，总摸伫我身躯，敢若有看两只脚，啊，惊歪头，惊倒变。啊！我行只安尼来啊！我后壁到遐，即个听众对我去佚佗的安尼哦，安尼啊，那一个杂人魔，杂人魔来近身安尼啊，看那迄两只狗，无你嘛人爱互我看到我，我去的，我若讲了，如果好笑，我干脆到他门口，我甲啊我那看，干脆昨日看一个惊一跳，我太安尼，啊，这个人情千多呢。我讲迄个无形的，无你确实比我较可怜了。流浪汉，底下咧流浪嘛，无一定呢，吼、哦。流浪的孤魂，吼、哦、啊！都看我戏啊，都那大家真亲切。无你看我这以后落地府还没共款的你哦，所以来收嘴巴。一刷开吼，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3: 新左边啊，你好。
0: 啊，你好，嘿。
3: 今麦讲这张万安，一点啊。对行政经验都无吼，啊！伊咧要来吼、哦、做这个市长吼，伊、哦、哪有可能来甲市长做好事啦？啊，都在讲百姓吼，伊、哦、本身吼，伊、哦、得看伊系表面吼、哦嗯，啊成都话未歹啊，吼、哦，啊就按以形象来处事的嘛，哦、啊过来伊这个蒋万安，伊、嗯、真投机，伊假如若是讲吼。一步一步安尼行来，对唔吼？人吼、哦、绝对袂去甲讲啥物哦，啊你爱去验 DNA 啊，啥物嘢吼？诶问题啦，哦啊伊即个人足投机，伊嘅目标吼、哦，嗯，无讲改变壳，伊要想啥要做啥安尼。啊，佫一点吼、哦，即、這个电力文吼、哦，电力文伊本身伊伫咧掌握做哩，伊有讲一句话讲。台湾吼、
0: 哦，
3: 将来吼、哦嗯、都唔是一个国家，
0: 嗯、
3: 哦，啊，我即摆来为这个现实面来讲啦吼、哦，咱有咱的这个宪法吼、哦，经过吼、哦、修宪以后，咱的范围是包括台平金马吼，这部分啦吼、哦，啊，来保障咱的这个权利甲义务，吼、哦，啊，咱嘛是有总统啊。哦，啊，咱嘛是有外交啊，啊，咱嘛即个国防甲军队来保护咱的百姓啊，哦，啊，咱嘛是有新台币嘛，哦，啊，咱嘛是会当讲吼，讲起世界吼、哦，啊，通行无阻，哦，有百几个国家会当变签证，还是落地签吗？对，哦，安尼 OK。
0: 好，谢谢哈。其实，家讲这话，敢对国民党有加分？我想无。国民党因敢讲，因为严习近平去民国，当个讲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世界各国，我听个真吼，唔系在讲中华民国。佮含咱有邦交的国家嘛，有咱拢讲台湾，含咱有邦交的国家，中华民国含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出来都一样，迄个。那较假字的就南州会啊，嘛是拢讲台湾，讲台湾是一个国家，伊个讲从来唔是，吼、哦。以往电信讲建立岛联，东联王国，电信讲未来荷兰加啊西班牙哦也好啊法国也好，拢是要侵占台湾，进前都有原住民的因为无文艺嘛，有这个大岛王国，哦，迄个时阵都有大岛王国，这是历史的文献下的吼。哦啊，所以啊、对着真他都话讲诶，哦，伫咱台湾享受台湾的俸禄，你做伫台湾的国民党最大在野党的主席，你来讲一挂话，实在是非常不得体哦。这对因国民党敢真有加分，我无了解。讲安尼敢真正对国民党有帮助， 讲安尼咧，台湾人民感听的落去。我相信每一个人哦，听着这句话，心理上非常爱要安怎家己好定台湾是一个国家？请问咱伟大乡亲，咱唔免讲，咱讲变教为德，吼、哦，讲变教话，我无一定讲到讲你支持民进党还是安怎？你出国去，人唔讲你来自对一搭，你一定讲台湾。你不可能讲中华民，讲中华民国无人听。你去日本啊，去法国，去泰国，去什么对一个国度？人讲你来自国家，你一定讲台湾嘛？你容易讲台湾嘛？是不是？一定人就听有啊！啊，你讲中华民国，啊，连陌生人都听有，听无啦，卖讲鬼啦！热线又往开放，38286866，来你哦，来你先讲。来，你请讲。
4: 叶议员，你好。
0: 嘿，
4: 你是咱未无输咱台湾的迄个宝光呢？你个人足正气，
0: 远
4: 远看到足金安尼会翻光呢。
0: 啊，无啦。
4: 你做人就是为着一生为着这个民进党啊去打拼。咱今仔日哪个予伊重回这个疾病哦？
0: 哦，
4: 这就是台湾人的在。大灾难呢！
0: 大灾难！
4: 啊，这个国民党诶，这个安尼食地无通好地啊，安尼条条歹，无一个好诶，你搞看，恶家实在有影、啊、哦。好在在这民进党诶，这疾病老百姓才有今仔日的好过日呢。看到马英九的疾病诶时。一寡老人带迄个全脸的边仔的阿婆啊，讲当啊，伊家当啊，找有头路，厝买伊来买只公寓的，结果是无头路啊，厝款阁入袂起啊，大家拢伫遐哭。这国民党诶，袂使阁互伊重回执政，执政了后，台湾人诶大灾难，好野人诶危机，互占了了。
0: 这些哈，用讲的无好哈，口音也吃少人哦，话口袂起来就卖口，咱这做卖口。但是事实上，我讲的拢以事实论事实，三四十当来拢讲安尼，我也未去改变，因为我会当见证，为中华时代见证个是嘛，哈、哦，为中华时代见证个是嘛，正的就是正的，邪的就是邪的，无伊就讲古。巩固社会秩序，不可能的代志哦。迄一定对着这款政邪之分，咱每一个人心中拢用一把尺的，千万唔通咱耳啊，搁像米粉做的安尼吼。啊，听因咱后边怎啊转转的，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啊，从甘愿要中国统掉。香港甲即马未使讲无同款的话，得未切后代志。那本册做独立，安尼讲哦，空意思讲香港要独立，连卖册也都离开关啊。卖册爱卖共产党同意的册，哎，贵要看，贵要买啊！真个联合报差不多拢在送人个啦。真个包括着中国时报，啥物人在看，嘛拢在送人个。啊，人外口要用钱买的。你甲看是自由时报、甲台湾时报，阁有人咧买。你敢有人去咧买联合报？我看真少，有哪有啊？哦，有哪真少。刷咧进广告，拜托各位甲厂商帮忙，予咱这个真难得的节目，我唔知出嚟遐尼济人咧听，但是生意就真啊做了非常歹。人别人咧讲，人讲我小作大，我生意做，我唔敢安尼讲吼。啊！我讲完都加两包，因为确实手上都卖无哩哦。啊，太别人在闽南讲生意足好，我甲问手上，我敢有可能诶？啊，你咱遮在咧卖啊，别人会好，无一个咧讲生意卖，干那我咧讲俩吼。拜托甲手上交关，产品真好，我用我做见证，我拢食家己诶产品俩俩。有需要拍38289500共进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 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优待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壳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块买电饮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饮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了。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高粒，食袂到两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两盒百二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5: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群众的听友呐，都好欠命麻烦，你那个拍过清香。或者拍382890000738289000哦，感谢咱大家哈、哦。另外明仔在拜二，咱的服务处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哦。有关哪一关法律的种种有需要了解咨询呢，请明仔在报价。每礼拜拜二拜是上午9点半，感谢咱大家。第啊，这本涉事新闻这一套哈啊，你就知啊哈啊，一套300块了哈啊，你得那给 这块片啊，给我赚吼。啊，这不过这因为这 CD 是台北欢迎的啦，吼。啊，再来料这种无可能当个因啦，吼。第十六页有写一个黄金未违规，安利达千多。金嘛不是价值，金嘛无足贵，金嘛不是世间同贵的吼。黄金未违规，黄金不是同贵的物件。安乐达千多，只遐侪要从啥？爱从炸鸡，下讲我了天下第一名就是炸鸡啊！来炸鸡租借十万六千万啊！起码讲几百公斤，安尼下当门村甲电管出破是蹦极的困，等等，黄金未违规，安乐这个人平安快乐，非常逍遥，过去免惊呀。比黄金较价值，你十八页都有这句。所以台湾春晚伫三点啊，加伫四点，台湾事、台湾情，甲四处论坛无来讲起。台湾有史以来，从未来有即款的遮自由，安尼遮逍遥、遮安乐。要去天，要去地，有钱你要安怎开领导的代志？等等，外国不可能呢。外国暗时啊，买了7-11二十四点钟的，恁都出国过。迄个暗时，来美国拢关门做哦，顺路啊，坐我过美国，喏，讲就甲我关咧。讲你暗时暗当出去转乌人啊，你有乌人手甲恁帮伊啊，你讲咧台湾咧乌人听无啊？就安尼讲，会手会安怎？台湾大数据啊，行三界面嘛，歹人当然是有啦。好、哦，不如个交通的安全，等等你也家己注意。安尼叮咚叮咚，安尼，我的隔壁说要开24点钟的啦，啊，甚至还佫会当条咖啡泡的，互你当么坐几暝，也袂拢得管。啊，说要你咧问嘛问咧，现在安和落咧社会用黄金有当买，中国即马禁止啊啦，袂使出国一日啦，黄金袂使摕出门啦，你连黄金迄个。查看你黄金，你这黄金安怎来？台湾你有钱，敢会唔讲你安怎来？请问你家己伫公职人员的 app 以外，普通的生意人，恁家有1000万、3000万，政府无甲你查过，你这钱安怎来？中国即马开始咧查，你这钱安怎来？报无来，掠去关，因为你这钱内容不明，表示你讲抢的、偷的，还是安怎？各位。这款的国家，你到底会安稳吗？安尼讲，台湾没有通条，无人只要受苦的哦。迄比人以前讲我听，台湾的留学生要受苦啊！当然的啊，老母家请大汉啊，因为吼、哦、啊，你看见大名酒馆大汉家已经买美国，娶一个美国婆啊，结果咧，因老母要去甲我的。伊讲叫因老母阿姨啊，伊要甲像总事煞甲卖予美国啊，因老母总甲叫予美国啊，啊因老母他妈买靠无毛晒啦，诶美国遐粗鲁衰肯定，即款诶马乌呢，咱必须得爱来啊安分保守，保护着咱诶台湾，即才是重要。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别个世间有足济艰苦人。明仔在空中三点再会，感谢。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妈。 妈，我出门啊哦。
1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1: 97.5，
20: 快乐混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东
21: 98.3，
20: 快乐配鹅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2: 现在时间17点整。
2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3: 我唔知咱听众朋友，你是唔是惊路啊听，唔惊啊听，坐啊听，徛啊听。咱讲人咧听的时阵吼，一般人比较会去承受到大概就是脚踏乌，然后膝盖关节疼痛。那我有看这个资料，确实嘛是有影吼，讲咱全台湾超过10%以上的人有关节的问题哦。那甚至每年有超过50,000的人爱换关节哦。这怎么会这样呢？赶紧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哦，就是生保国际的吴文亮总经理。
24: 阿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3: 有的人听当然看医生啦，这正正常。阿伯就吃保健品，
24: 保健品，
23: 保健品也不是不好，对不对？
24: 对，
23: 就是你阿伯较严重的时候过的。
24: 其实吼，咱
23: 讲，
24: 骨头不好吼，在咱台湾算通病啊。什么通病？差不多50岁以上就算通病啊。你会发现一开始你的
23: 身，年纪高就会疼，
24: 你有当时走路会软脚，
23: 哎呀，
24: 会容易会酸，对吧？所以其实酸软疼，伊就是循序渐进的，一开始你的酸，过来你的软脚，过来开始会疼，好啊，这就是退化伊的三部曲。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讲，咱有咧做使用，伊就会磨损，伊就会退化。那尤其是一寡你看，容易做生理的，像咧伫早餐店上班咧，徛几工，啊，伫咧什么菜市场上班，剁鸡啊，还手无？肌肉韧带，
23: 你感觉你动作机器安尼，剁一直来。
24: 对啊，所以你只要长时间去使用你的关节，你的关节就安怎，伊就会退化。所以咱一般都会发现，有咧使用，重点是你敢有咧做保养。好，那保养方式足济嘛，比如讲会当食保健品无？可以食骷髅沙面啊，土龙精啊，骨碌二仙胶，这都是当去个营养素去做补充。所以当你有咧使用的时阵，你食出来保健品就是啥？Balance，就是一正一负，哎，有够。但是如果你是负的较侪，啊正的较少，补袂入去，爱你个伫咧输用，
23: 嘿，无够，
24: 爱得愈来愈退化，啊愈来愈严重。所以如果你有咧用，你有咧食保健品，你的观念就算真好。噶，你会发现，当种保健品食袂行，就进入到第二个 cycle 啊。你可能爱去讲爱食药啊，我们的药啊是不是不是天然的？啊唔是消炎咩？啊，就是
23: 鸡片
24: 啊，所以你会发现不一样哦。吼，咱食保健品是在食营养，啊，咱食药啊是在食啥鸡片。所以你会发现，同时间在吃药的人哦，伊买同时间的啥
23: 食
24: 保健品，但是伊会发现伊食药嘛食袂好，啊，保健品佫食袂行，有无？这时候伊也继续退化，吃药之后就变成注射，啊，注射了佫来变成开刀。所以你看，吃药打针开刀，啊，开刀了嘞，继续吃药，啊，变严重。 继续打针、嗯嗯、打完针其他的所在出问题又开刀，所以吃药打针开刀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嗯、好，咱来讲吃药啊，是不是中什么止疼药啊？
23: 对，
24: 注射要注射
23: 注玻尿酸，
24: 哎、欸、对、嗯，所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啊，来注一支玻尿酸，
23: 是
24: 听讲咱骨头会酸疼，注一支玻尿酸，
23: 对，
24: 较袂疼。但是你讲听讲玻尿酸注了怎好去？
23: 没
24: 有，
23: 哎、欸，我要再来注啊。
24: 哎、欸，但是你注的那几天感觉较舒服，啊，三天五天过了，哎、欸，那感觉
23: 无法度啊，还要再来注啊？
24: 对吧？啊，那是无注是咪会开刀？
23: 对，
24: 我问你一个问题。很多银发族都不敢开刀，嗯，一刚完注射吃药，伊嘛不爱开刀，为虾米？开刀是不是有恢复的问题？嗯，个人那因为较大抵抗力也无好、嗯，开刀有感染的问题。
23: 对，
24: 所以很多银发族，他不管是开卡塔乌，还是开辛苦开任何刀、嗯，七八十岁以上的银发族，只要感染，嗯，伊都可能无得回来，
23: 而且他承受复健的过程艰苦，
24: 对，是这个概念。哦、所以很多长辈一根本不爱开刀、嗯，所以他宁可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打针、嗯，一直在吃药，一直在打针。药、嗯、的是啥？消炎跟止疼。
23: 是
24: 打针的是啥？注玻尿酸、嗯。玻尿酸本身就是一个润滑剂，让咱的软骨啦较润滑，较袂磨损、嗯。但是可能磨两三天过，玻尿酸伊就无去啊、哦。所以另外一种就是叫做类似有像 PRP。
23: 对。
24: 哎、欸，我这把煮了去了，我给你抽血，嗯，抽10cc 的血，嗯、然后去纯化2cc， 所以10cc 抽2cc，、嗯、那以为这个血小板去抽来的啥生长因子，嗯、所以给你抽10cc 的血，来对有2cc 是啥血小板来对生长因子，嗯，因为你那是无包生长因子，你也一直退化，所以2cc 的生长因子就要注登去你的啥关节，嗯，欸、所以一开始也生。嗯、但是只有两 cc 呀、啊嗯哦，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打了 PRP 之后，过几礼拜，嗯，那个奇怪，佮开始在疼、嗯，因为它是生长因子，伊、嗯、袂消炎，伊袂止疼，伊嘛袂甲你生软骨啦，袂甲你生胶原蛋白，但是伊或多或少做几件代志，互你一挂下再生的生长因子。好、哦哦，所以你知影讲，咱要甲骨头骨啊好对吧？哈、嗯，除了再生的生长因子之外，你起码你化炎爱消炎嘛，所以你本身爱有一个消炎的功能，佮你的软骨。跟你的所谓的胶原蛋白要不要再生？要，但是你的血小板它就没有办法制造出这一些东西。嗯，血小板都要恭喜为咱的血去抽的嘛。所以 PRP 是一个叫血液纯化技术。嗯，那这毛姐最新那个叫 PCP， 它一样叫血液纯化技术。所以你发现，欸、好像 PRP 跟 PCP 名词类似，但是不赶快。因为我都要讲的 PRP 是纯化你的血小板，内底有少量的生长因子。嗯。这买 PCP 是最新的科技哦，它纯化了你的单核球，提供微粒血小板去提炼单核球。这个单核球有第一个功能，它帮你把一些垃圾发炎物质消炎，垃圾平掉、嗯，所以它清除了你老旧的废物跟细胞，再来是把你做消炎，所以你发现不痛啊。嗯，再来第二，里面的单核球细胞对吧？哈，它是我们身体的活细胞，嗯、也促进你的胶原蛋白再生，嗯，再来你的软骨再生，你也发现白血球来的这个单核球也让消炎，再来也让促进软骨跟胶原蛋白再生，所以它是唯一能够有再生的活细胞。所以 PCP 的真正的技术是来自于单核球抗发炎，然后活化软骨跟活化胶原蛋白，但是它一样是血液的纯化技术对吧、嗯、所以它一样赶快也为你的血小板里面去纯化生长因子、嗯、就是说 PCP 抽的血是 100cc， 刚才说到 PRP 是 10cc， 所以一定要抽 PRP 的几倍的血
23: 十倍，
24: 所以一样会纯化里面的生长因子、嗯，所以 PCP 它纯化的血小板对不对、嗯、它拥有十倍的 PRP 里面的生长因子、
23: 啊
24: 哦、所以 PCP 有点像是比较双向，
23: 一般人对 PRP 稍微有一点概念，不然我们听众朋友做一去做过，那我们刚才说这个 PCP 是最新的科技，
24: 最新的科技，
23: 那它可以说是 PRP 的进阶版 Pro 版，
24: 应该是升级再升级、啊、
23: 升级版哦，升级再升级。
24: 对，
23: 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不是让你生长因子了，而且生长因子十 cc 它萃取
24: 两 cc，
23: 啊，现在这是100cc 呢，
24: 好，里面有20cc，
23: 对，你个注入去，就等于本来是注2cc，跟注20cc，啊，当然量无同啊。
24: 所以你去想一个问题哈、嗯，假设你去注一支 PRP， 可能开几万，十倍是偌济？哎、欸，十万啊，
23: 对。
24: 但是事实上，它的价格也没有到这么高。嗯，那你把骨头不好分四级。一级二级的是生软疼，那二级到三级的开始是生骨刺，所以你会疼，佮会生骨刺、嗯。那通常到第四级的时候，就是讲你可能会疼、嗯， 可能你个人爱生骨刺，但是你骨头可能安怎暗烧，所以通常只要到三四级的时阵，医生是咪建议你要开刀，所以这个所谓的 PCP 的疗法，就是讲有这个所谓的纯化血小板，跟纯化这个白血球的单核球，它就是要取代开刀的风险，因为基本上现在很多长辈都怕开刀，所以他在买保健品，还是在吃一些消炎的，还是在煮一些有的没的，现在的最新医学这个 PCP， 它就是比较是全方位，用你自体的活细胞，让你的关节、韧带或者是你的那些所谓的组织，它有修复能力跟再生能力。
23: 以我观念啦，吼，就讲你真正已经行到这么痛吼，你得卖劲嘛，痛实在是足艰苦啦。
24: 我讲吼，你若像如果你逐工咧出去痛，你生不如死。
23: 哎呀，
24: 其实骨头咧痛同款哦。如果你家中有长辈，逐工咧痛。
23: 嘿，容易看忧郁症呢，一定食止痛药啊，吼啊，唔是讲食止痛药袂痛咧，伊讲食止痛药啊，嘛是痛啊，
24: 嘛是痛啊，所以你也想很多长辈对吧？吼，大家拢看你很早，听讲哦，这几工啊吼，看还有痛到要死有啊，但我问你，你这一点早间，你又能怎么样？
23: 是，
24: 如果你无一个好的工具或一个好的方法，你妈妈嘛是大家看的，我你讲啥？讲哦，我早间我嘛是大家在听，
23: 无我甲讲妈，我带你来做 PCP，
24: 就是这种概念。所以当你不晓得，起码有最新在。再生的活细胞技术的时候，你不知道有 PCP 这个项目的时候，你的讯息一样停留在注射，
23: 是，
24: 不然就吃药啊，注射玻尿酸，
23: 所以就等于你不要再停留谷歌啊啦，人家现在都缺 GPT 的 AI 啊啦，
24: 就是这个结构、哦、所以医疗是越来越发达、有没有？现在让我先去达芬奇手术就开刀了嘛，一样针对这种关节退化，比方说让你颈椎加、颈椎的退化，让你腰有没有脊椎也退化，还是咱的髋关节才会磨损，还是膝关节，还是有人在打什么高尔夫球、网球手的、不管是骨骼、肌肉、韧带，它都是可以去做修复的。所以，不是只有局限在关节哦，你只要是组织跟部位，或是关节的部分，你这个组等级对吧？哈、这些所谓的 PCP 里面，血小板来的生长因子，而且这个白血球来的单核球，一定是这个部位给你做活化。根据临床哦，通常 PCP 的疗程是两年多住一次，但是你会发现像 PRP 它是一年要住三次至四次、再来你要每一年都要住三次至四次、所以你会发现一样就是在做一个疗法、你可能有的是一年要做几次、你选择 PCP 是两年多做一次、那它的落差就非常的大，
23: 它可以动比较久啦，
24: 对，
23: 你换人工关节不是不行啦，但你如果越年轻换对你风险越大，为什么？因为它也是会有使用时间的问题嘛，
24: 对，
23: 譬如说你60岁换、你到75岁、可能已经用一段时间了，对不？你要再去提起来再定换吗？80岁开刀跟70岁开刀跟60岁开刀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复原的速度是不一样，你倒在那里会痛，那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24: 你像我妈妈，我妈妈今年70几岁、我们刚才当时嘛，当年幺儿啊，她在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她就去换一个人工关节，她一样每天在工作在磨损、她的腰椎其他的顶下巴啊，会磨损无？
23: 哎呦，
24: 会退化啊！我们伊个脚头乌个髋关节会损无？会，所以我大概在一两个月前，我出来去做这个治疗，后来会做下缓一个要死，较早只要稍微搬物件，伊就会痛，还是天气咧变，伊就讲啊，明仔载要落雨啊，足准诶！经过医生的一个诊断嘛，伊讲你这就是脊椎加柱部分的 PCP， 你个髋关节加毛小块有迄个。磨损去啊，再把做部分的 PCP，但是你上大部分是你的膝盖磨损最严重，所以可能60%至70%的 PCP 一起做滴的你的膝盖，那吞了40%是该分散的髋关节跟腰椎加。哦，起码测这两条也发现哦不一样，因为较早拢会疼嘛，起码过三天我刚测一礼拜了，他习惯了，发现哎。其实他最近没什么会疼，
23: 是是是、
24: 最近欢喜到要死，你有这么早说的较早我特平均半年、因为还没有这个讯息之前、我差不多三四个月才从某某骨科去做一支玻尿酸、还是 PRP， 其实这两支对来说都觉得说有点像安慰剂、他自从做这些你知道、现在欢喜到要死，他较早都会还护腰，你知道吗？现在不用还护腰，为什么？我都要说到这个所谓的单核球细胞，它具有再生能力，一旦血液凝固了，它会再生你的什么二型胶原蛋白，所以不是透过补充的哦，你会发现、像我们自己在做保健品、你要真的要凝固了，跟这个二型胶原蛋白补回去，给它生出来、 真的很难，因为肠胃吸收也能力有限，但是直接透过这样血液的纯化技术注射给特殊部位，它就一天一天的生长给你看，对啊，就明显的。
23: 哎呀，有啦，吃的让胃去消化，跟直接跟注意那个部位当然差很多啊，对不对？那效果也是差很多。
24: 像我自己，像我自己，我是椎间盘有滑脱，所以有一包的血块一照进去，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常常就容易磨损？啊，我就很容易会血块也腰酸，啊，我吃保健品也是腰酸。啊，所以医生得在我滑脱的部位上跟下，就直接打了 PCP， 周边的这些肌肉韧带，去改去做修复的时候，对吧？哎，慢慢我就开始会长一些软骨出来，肩膀不容易腰酸了。对，那剩下是不是多的剂量，对吧？哈，一共我髋关节有些块有一下磨损，他再把剩下的那个 PCP 的注底液块髋关节来的，
23: 就等于一节盖给你抽一百 CC 的量啦。对，啊，就看你爱注对来一注对不对？
24: 啊，因为这个是属于二级医材，所以一定要到配合的诊所或医院去执行。
23: 啊，这爱找医生啦，不是找文良总监。

0: 哎，其实我们有一些卫教哈，哎，稍后你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了哈。啊，所以让我加入几个电位哈，0800252525。0800252525，这是学会单位，好，刚我们提到这个学会的电话了，所以有专人给大家来这接听，就是可以跟你，
1: 你可能你自己啊，你可能你的爸爸妈妈长辈，
0: 嗯，
1: 有这方面的困扰，而且没一些了解，
0: 对，
1: 或是你想索取一些相关的资讯或者是资料介绍的，
0: 是
1: 都可以透过这个专线，
0: 对对对，所以你也是卡电话去哈，电话是08002525250800252525哦，非常感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生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带来这么好的资讯，谢谢总经理，
1: 谢谢阿佩，
0: 拜拜
1: 拜拜。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快乐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的欢喜小金刚徐志杰。今麦跟欢喜小金刚主要是爱欢喜心认真做啊，进步知足，快乐幸福，要进步也要知足，要知足也要快乐，所以这样子才会啊，这个快乐幸福。所以我们今天哈，邀请咱沈博阳哈，那来沈博阳未来的市长哈，来我们节目啊，所以今天也谢谢我们博阳市长哈。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新快乐新闻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咱收听的是。大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三，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五，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三，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五，屏东地区请收听红声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三。嘛，希望咱全国的听众朋友，那听到沈博阳啊，爱倒吹票一下啊。所以今日咱访问的是咱转动城市博未来。欢心市长顺洋洋哦，那来台北市长候选人，那来沈博阳啊，起定你好、
2: 哦，大家好，委员好，大家好
1: 哦，这好酸人哈、哦，开始人会开始跟你叫起定啊，这你也慢慢听有关系，
2: 好好好，对、
1: 啊，之前有一届我跟齐麦跟伟泽哈，迄阵啊，齐麦跟伟泽咧选起迄、那个高雄起定跟台南起定的初选，还没决定啊，啊，我较早做过红山起定。嗯、啊，所以阮三个做伙入去电梯，立法院个电梯，做伙入去选后壁有人咧叫市长，都、讲我歪头咧，只卖讲哦，啊三个过来争你，因为我迄阵啊做市长做过四当县市合并，又加四个半月，所以差不多五当个时间、哦啊，所以听到市长足亲切咧。啊，当然你咧候选的期间吼，啊，大家就开始会叫你市长啊、嗯，我想吼慢慢爱惯习啦，啊，而且哈，我觉得哈，沈博阳。咱保养吼，即马诶，迄、那个气势愈来愈好。
2: 诶，是。
1: 诶，因为甲讲完咱比较吼，迄、那个产品有影无同。诶，啊，所以是毋是先请保养甲咱概念，感觉你对这个选举系信心多，状况大概是安那？
2: 哦，我是很有信心的。对，因为毕竟我觉得跟蒋万安比起来，哦、就是我觉得不管在能力上面，还是说对于市政的愿景上面，哦、我们都比他好了。
1: 啊，
2: 我们的团队也非常的坚强。嗯啊，但是我们现在就还是比较输在大家不认识我，
1: 是
2: 就知名度不够。嗯，所以像我常常去扫街的时候，都会大家在扫的时候都还要一直看我那个。衣服上面的名字说他们是像、这个人到底是谁、或者说他们可能知道民进党要推出候选人，但是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们也不知道，
1: 还不清楚、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知名度慢慢拉起来之后、绝对都有一波的本钱、因为大家都会讲说这个 蓝大于绿，说这个台北市、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台北市是八名立委嘛、那八名立委其实以前啊士林北投我们就是吴思耀立委嘛、中正万华以前是林昌佐，现在是吴佩益嘛、然后呢这一个大同这边是松山大同是王世坚嘛、啊内湖南港是因为那时候萨卡都啦，所以那个高嘉瑜才没有啊，不然有高嘉瑜 啊也就是说呢，其实最好的状况八个有四个 啊八个有四个，那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说什么这个哇蓝大于绿那没有办法选，其实我觉得不至于啊。那而且尤其是到市政选举的时候，大家更多时候是在看市政。嗯，哦，你这个城市，你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哦，淹水有没有解决？鹅虐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树砍那么多有没有解决？我觉得大家关心的是这些事。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告诉大家，我们希望台北市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觉得渐渐会得到市民的认同了。所以呢，现在就是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上，我们民调这样慢慢追进，慢慢追进。
1: 我讲一个例给博阳参考，那时候十几年前邱志伟跟林义士在选区域立委的时候，那个邱志伟是新人，也是和你同样，而且因为选台北市是全国的媒体，选地方的议员立委，他的媒体性还没那么高，所以一开始我记得一开始林义士支持度有30几%的时候，邱志伟的支持度 大概只有20%左右。
2: 嗯，哦、哇，那哦也是差很多那时候。
1: 哦、啊，那就差10%嘛。
2: 嘿，
1: 啊，不一样哈。哎、欸，林医师保持在38-39%的时候，
2: 嗯，
1: 哎、欸，邱志伟变24-45%支持度了。
2: 嗯嗯，
1: 我也变27-28%支持度了。
2: 哦，越来越近了。
1: 啊、我甲分析哈，伊的迄个知名度甲支持度哈，
2: 嗯，
1: 啊，等于讲，伫林立市的伊传播伊的知名度差不多要个80%，差不多90%吧。
2: 嗯，
1: 好、啊，阿爷支持度38%，所以无甲一半。
2: 哦，
1: 啊，我总爱看邱志伟的知名度甲支持度哈，
2: 嗯，
1: 比如讲伊支持度40%哈，
2: 嗯，
1: 支持度20%，
2: 嗯。
1: 啊，知名度50%的时阵，支持度25%；知名度60%的时阵，支持度30%，多一半较低啊。
2: 嘿，
1: 迄阵啊，我就感觉讲啊，到尾也出自我呀。
2: 哦，有感觉了。
1: 嘿，就是说他，你看哦，林医师是85-86%的知名度，
2: 嗯，
1: 将近90%的知名度，
2: 对，
1: 支持度是38-39%，
2: 对。
1: 啊，邱志伟是从20-30是20-25-30一直往上，
2: 嗯，
1: 所以你看伊70%的时阵，知名度70%的时阵，伊的支持度就35%，
2: 嗯嗯嗯，
1: 伊的知名度呢是80%的时阵，就40%就赢呀，
2: 嘿
1: 呀、
2: 啊、嘿，
1: 哎、欸，所以我觉得其实波阳这样子分析哈、嗯，我感觉其实你慢慢啊哈，我跟你赶快有信心啦，
2: 嗯嗯嗯，多谢，
1: 哎、欸，因为我们去比较这样子一个民调的成长过程，民调其实不是看绝对值，是看趋势，
2: 对对，
1: 哎、欸，所以现在博洋哎趋势越来越扬，好、哦，所以我相信哈、哦，那个博洋的能力、哦、啊，跟政见啊、
2: 嗯
1: 哦，让我们全国人民认同，
2: 嗯
1: 啊、哦，尤其咱快乐电台哈，做、哦、全国的听众朋友，你拢有认识台北的朋友哈，好，你爱甲你台北朋友讲，
2: 我
1: 你
2: 都
1: 好、哦，第一拜托甲咱陈伯阳支持一下，第二
2: 哈，
1: 哎，第二讲啊，无你会当甲因讲中间选民，你会当用比较看卖咧嘛，好，陈伯阳甲蒋万安系比较系所有的政见也好，
2: 嗯，
1: 处理台台子的态度也好，
2: 嗯，
1: 真正有差的嘛，
2: 好、嗯
1: 哦，所以变咧，让咱少年的陈伯阳会当当选咱台北市长哈，
2: 嗯，
1: 迄、那个伯阳做认真是关键。做优势是关键，但所有条件没有倒双头嘛是关键。
2: 多谢、啊，我们之前在士林北投其实也是类似，
1: 哎、
2: 像那时候是思瑶，他要挑战丁守中，
1: 哦，那嘛就盘算了。
2: 哇，那时候第一次那个丁守中已经当了很多年的立委，
1: 哎、
2: 啊，所以那个民调一开始也是差20%，
1: 是，
2: 但是到之后思瑶就逆转显身、
1: 啊，
2: 他也是从大家不认识到认识、
1: 嗯，
2: 然后到认同，说，哎、欸，你这个想要帮助我们地方，结果到最后逆转。
1: 啊、
2: 欸、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有经验过，
1: 对，
2: 所以台北经验过，高雄也经验过。
1: 啊，
2: 我是觉得我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路啦，嗯、扎实的打
1: 是，
2: 就是，所以我就一直还是提出很多政见，
1: 比
2: 如要怎么照顾年长者，现在在台北也很多人啊，
1: 哦，
2: 还有这个家长很多在担心的事情啊，哦，青年创业也需要钱啊，就是我们都针对这些事情不断的。出去
1: 啊，
2: 希望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同。
1: 嗯哼，哦，所以现在就是一直在提政见。
2: 嘿，
1: 啊，过来哈，那个我还有一个建议啦。
2: 嗯，
1: 政见以外哈，其实很多人就是爱内行看门道，
2: 嘿，
1: 外行看热闹。
2: 对，要很容易听懂了。
1: 嘿，免得让人一下就知道啊，陈伯阳。
2: 嘿，
1: 啊，所以你比如你去那个饶河夜市啦、扫街啦，还是讲人签名啦，哈，那这状况。你那个反应的感觉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2: hey, 哦、那我那一次去真的是我自己也都很意外、
1: 嗯
2: 哦、就是在饶河街那一次是一开始我一下车的时候我吓一跳说啊，怎么会那么多人我想说、嗯、哇，今天夜市生意那么好、
1: 哎、
2: 结果没有是那个夜市的入口、哎、那一边聚集着全部说要来签名啊或者拍照的人、
1: 嗯
2: 啊、人太多了多到我们没有办法进去、
1: 哎、
2: 所以我们到最后决定在夜市门口先跟大家拍照、
1: 啊、
2: 哇，拍照拍了快半小时
1: 哦，
2: 半小时，然后拍完了之后，我才走进去。
1: 嗯，
2: 啊，一走进去之后，又有后面又再来的人，所以在里面又停下来，又再给大家拍照。
1: 啊，
2: 所以那一天就是气氛真的很热络。
1: 嗯，
2: 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感，因为那时候当地的议员跟着我一起走嘛。
1: 嗯，
2: 他们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说，而且那天还不是假日，它是一般日嘛。
1: 嗯，
2: 所以是一般日，我记得是礼拜二，上礼拜二在扫街的时候，然后竟然可以到那么多人。
1: 嗯，
2: 而且是。摊商啦，民众啦、
1: 哎
2: 哦，还有连经过的外国人啦、
1: 哎
2: 哦，就大家都来拍照，哎、然后那个这个气势，其实我觉得也很不错。那但是我觉得 气势是气势，选票是选票，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说要把这个气势转化成选票才有意义嘛，我们才有办法胜选。所以我觉得气势起来之后呢，经过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哎呦啊，这个到底是谁啊？怎么在这边在拍照？啊，他可能一看啊，因为我穿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衣服嘛，那他认识你这个人之后呢，可能哪一天他在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可能滑滑滑，本来以前看到沈伯阳也不认识是谁，就滑过去啊。但是因为可能在夜市看到，哎，大家都在跟他拍照，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点进去看影片，哎，他可能就看到我可能讲了一个简单的政见，那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到他。那不然的话，永远我们讲再怎么多，就算网络上我们放在那边，不看的人就是不会看，他就是滑过去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地方上跑还是很重要，
1: 对，
2: 因为大家才会感受到气氛，然后才会说啊。这个人有，我那天在公园有看到他，然后来看一下他在讲什么好了。啊，这个我们机会才抓到啊，不然他干嘛要理你？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支持者哦，其实真的很热情，然后他们也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沈伯阳介绍给大家知道。其实我也真的很感谢他们，那不然的话，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1: 对，其实哈，选举哈，就是讲有陆战。海战、空战，陆战上直接的，就是讲啊，因为伯阳的确政敌，哈、即马开始做部分区的立委嘛，所以全国也无足侪人熟悉你、尤其台北市看过你的人哈、可能少啦，所以这段时间爱予大家去看到你哈，这是当然，这是陆战重要的是，
2: 最重要的，
1: 当然以台北市的人口数啦哈、你要予所有人看到嘛，有困难。所以就是讲吼，咱就尽量走。啊，尽量走。另外就是讲吼，人看到你印象是啥？吼、啊是讲吼，迄个空战要哪个提升？比如讲，我若听到熊本吼，我就想到熊本熊。
2: 啊，对，古马蒙。
1: 啊，因为你有一个熊本熊，啊，开始一开始啊，我对熊本的了解是啥？啊，你比如讲在高雄看到。徐志杰哈，伊会想到小金刚，
2: 哈
1: 哈哈！小金刚啊，小金刚，我前较早啊，对洪沙小金刚，到高雄小金刚，到我咧做推动三者保险公司，我迄阵号叫三者小金刚。尾啊，我选市长，我初选啊，改 AI 小金刚。啊，即马瑞龙啊，胜选咱个斗支持以外啊，我感觉讲啊。我应该是做欢喜小金刚哈，开始推动欢喜心灵建设。沈伯阳，我感觉普马，普马是美洲狮，
2: 美洲豹，美洲狮，
1: 美洲豹，美洲狮，其实我感觉普马迄个感觉哈，全国民众知影讲我是速度足紧的，我是
2: 勇往直前，
1: 我是勇往直前的，甲蒋万安做一个比较，因为蒋万安我印象中上深的是迄个教育政见发表会啦，伊家己个教育政策好袂？顶一届选举个时阵哦，伊家己个政见，人记者咧甲问问题，伊伫遐看手机啊。啊，叫人家问讲啊，这是啥呢啦？伊嘛袂晓回答，讲啊，这叫伊个
2: 目标咧。来回答，
1: 边边来回答。
2: 他都这样。
1: 所以这种情形是不是咱个沈伯阳铺嘛？对。那你做市长，你下下面有啥物无共款个所在？
2: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我觉得现在台北市政吼，就是卡。啊，为什么我说卡？就是因为吼，那交通也卡了，水沟也卡了，我觉得都更也卡，都更卡很久。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市民有反应，比如说要打1999，都卡住。像最近这种儿虐案真的很多。蒋万安这三年有8起重大儿虐案，100多个小孩受害呢。有600多次的那种不当管教。
1: 是啊。
2: 所以这种儿虐很严重啊，他每次都说，哎呦，有掌握。我们会处理、然后下一次又再发生、都没有停、一直到这几个礼拜都还在发生，所以这就很奇怪、就是表示市民反应、因为不是没有反应、像最近比较严重那个夏利斯、那个1999家长那个反应各种问题反应了13次、表示都没有接住了、所以这个市政、其实有点卡住了怠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那个官僚的那种习气、 就蒋万安身上一直展现出来、嗯啊、所以 我就一直告诉民众其实我们来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就是给他顺起来而已、啊、要给他顺、啊、交通我们有一些改革方案要顺、啊啊、水沟要清这也顺嘛。1999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种类、啊、你马上打马上可以得到回答、啊、我们还特别设一个家长的1999、嗯、家长有什么问题直接打一个独立的家长的1999、啊、然后我们来扩增这个家庭教育中心、哦、来设、嗯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我们给它扩成每个区都一个、啊啊、就可以实质的赶快解决家长的问题、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说真的都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他连这些小事都不愿意做、嗯、所以我那时候才说第一个我们先让这个大家反应有些困难能够先顺起来了、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城市也这个城市那么有资源然后说那么简单说大家只是生活顺而已要更多了、啊、所以我还有讲一个要经济要顺起来嗯、因为台北市现在、哦、这十年流失27万人、嗯啊、大家一直离开台北市现在平均一个月流失一个里的人、啊、都没有停下来
1: 啊是啊
2: 嘿很恐怖27万大概就是一个大安区
1: 每个月
2: 流失一个里
1: 哦这个数据很可怕
2: 很可怕对就 人留不住了
1: 每个月流失27万人
2: 嘿、欸、三年流二十、啊、三年流27万、
1: 啊三年啊、三年
2: 十年啊拍谁拍讲错了十年流27万、啊、十年27万、欸欸欸、啊就是一个大安区的人都没有、啊啊啊、所以、欸、我就觉得说这个不合理嘛、嗯、就是说世界的大都市大都他抢破头啊机会很多啊、欸、所以我觉得要怎么样让台北重新活起来、欸、那个经济和机会要变多、啊、然后要、啊大家居住要更方便、嗯哦、就是要住得起啦、啊、所以这几件事情我们之前提出了很多住宅的、啊、要怎么都更的方案啦、嗯哦、还有这个婚育宅的方案啦、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台北不是都发那个敬老卡、哎啊、我就说、哦、敬老卡还有应该要发一个另外一个是小孩的、嗯、就是一张小孩也可以拿一张卡、啊啊、也是600点、啊啊啊、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小孩去用这个点数那、啊啊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因为你的敬老卡跟小孩卡、哦嗯、最重要的是它在用在哪里、啊啊、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越来越好税收多嘛、嗯嗯、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税收拿过来丢到这个卡里面、嗯啊、如果他的卡就可以花在我们的地方的商圈、嗯、那就表示你把这个钱经济的果实分享到地方的经济嘛、嗯、所以我就要设计说地方的商圈做一些亲子的认证、嗯、然后办一些亲子的活动、嗯哦、书店也可以办活动、嗯啊、家长呢就下楼走个200-300公尺就有活动可以参加、嗯啊、反正点数要用掉嘛、嗯啊、这个地方的商圈的经济才能够带起来嗯、所以经济要整个活起来就要靠这种措施、嗯哦、让它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商圈全部找回来、嗯啊、然后我还想把观光客找回来、
1: 哦、所以等一下我们请博洋再跟我们分析一下、哦、对有很多需要要做的、哦哎、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啦、嗯、顺呢就是说之前很多事情都卡卡的所以我们要叫它顺
2: 都不顺、哦
1: 哦、然后呢铺马呢每周四每周报呢又跑很快又叫做顺，顺嘛是建的艺术嘛，
2: 顺利啊，
1: 一瞬间啊，一瞬间 ，S O O N 嘛是顺，嘛是建的艺术嘛，够建够水呢。我想了，阮起码叫做建建建嘛，啊，讲话叫做慢慢慢嘛，啊，铺嘛，可以当好顺，可以当好建，啊，建个顺这足重要，所以吼，真济包括咱的交通啦，啊，包括咱的。啊，社会主体啦，
2: 市政的效率啦，
1: 啊，市政的效率啦，
2: 经济啊，
1: 好，即个吼，咱来休困一下，请保养哥甲咱讲一下，啊，伊大概要哪做吼，大概有一个观念，要出去替咱保养宣传，嘛较知影讲有物件要宣传啥，哦，咱等下请保养哥继续甲咱报告哈，咱即马先休困一下哦。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大家好，欢迎我是今天的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啊。咱现在访问的是咱转动城市拼未来，咱的焕新市长顺洋洋，咱的沈博洋市长，哎，市长你好，
2: 谢谢，委员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哦、我最希望真正林刚会当叫博洋市长，真正动选市长啊啊，因为博洋这个顺哈，哎，真正是。等很多的台北市的问题，卡住。他都跟你讲诶，鹅呢，我唔知道，这严重。
2: 哇，真的很严重。 很严重。
1: 系啊，而呢，安尼甲咱卡掉咧，吼、嗯，啊，过来就讲啊，经济变啊变，啊，包括咱的饮水的问题，啊、嗯，包括迄个设置岛的问题，这讲足久啊，都无得解决，
2: 然后一直砍树，
1: 啊，包括迄个所有，反正凡此种种啦，哎、嗯，我对蒋万安的感觉哈，伊就是拢软软啊，啊，无主张，无做功课，啊，所以最近现在也表现讲。啊，什么代志讲啥啊？我担当我负责，连迄个网络迄个无，啊，哎，我担当我负责，
2: 冲着我来，
1: 哎，冲着我来，嗯，啊，你设置岛问题，你迄个宝林茶室的问题，你其他啊，你较早拢当着代志拢避起来，当着代志拢中央处理，当着代志拢怪中央，啊，你家己代表市，你做一个市长，啊，代表市当做啥？干那最近石油的好啊，石油油，恁台北市嘛无检查，嘛无查验啦。系
2: 啊，
1: 人台中
2: 啊，石安会议他都没参加。
1: 对，系啊。啊，所以就讲他感觉上就是讲，伊就是咧顾政治尔，伊无咧顾市政。啊，所以市政哈，陈科已久系即个问题哈、啊，是不是等阿请咱保养来发挥者？就讲啊，有几个大概方向，啊，你想要让台北市民知影讲，以后我铺嘛。哈、哦，顺哈，个紧哈，要来解决卡住的哪些问题？嗯、啊，简单好，咱听众朋友啊，一个了解。
2: 我觉得就我分成几个方向了、第一个就是台北市是一个老化的城市，就是它的建筑物太老了，所以呢，空间的改造太重要了。就是啊，这个建筑物的不管是都更啦，老宅延寿啦，加装电梯啦，屋顶绿化啦。这个我觉得要赶快来做。这个台北是很慢很慢，
1: 就慢。
2: 这个城市这样看起来说真的，很多人都说台北太丑了。这个真的要解决。
1: 是
2: 啊，树本来很美啊，一直砍。树如果一直砍，这个会越来越热呢。这个也要解决啊。还有呢，这个台北的山跟水，台北的山其实很优秀。台北有152条这个山林步道，这个要跟国际好好推广。这个也不容易，这个其实很好做。那个首尔现在都在做这个山林计划，我们台湾、台北的山林计划不知道在哪里。现在就只有中央都市林计划，但是你要落实到每个城市是要不同的做法。台北市现在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你看水，你看伟大的都市都一定会有漂亮的那个。漂亮的河川经过的一定是 最主要的景点。
1: 对，小桥流水人家。
2: 我们的水真的是，我们的清水设施真的是不够了。所以其实光是空间改造这件事情，我相信台北市民已经等很久了。再来我也有一些政策，比如说我是要让大家时间，就像刚刚讲的，要省下多一点时间。因为你经济要活络起来，其实有一个前提，大家要够用，时间要够用。所以我就又做了很多这种省时间的政策，比如说家长的一些免费临托，这是省时间嘛，对不对？小孩有人帮你顾，每个礼拜几小时可以出去看看电影啊，这个也是一种嘛。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北运动的人爬山啦、跑步啦不少，那其实有时候你回家换衣服啦、洗澡啦、然后呢然后再去准备啦，其实来来回回有时候很花时间，所以我就学东京就是我们在几个重要的登山口啦、公园啦、捷运站啦、我们来做那个叫运动驿站，就是你跑步的啦、登山的啦，你换衫啦，
1: 换衫，
2: 盥洗呀、然后呢，甚至还有些地方可以租鞋子。
1: 这个观念还蛮新的，其实日本有做做这吗？
2: 日本在皇居那边就做，而且做得很棒。所以这个一旦做起来，其实这个也不是，这个其实商业机制进来，一定很多人要经营嘛。所以你把这个地先盘点出来，然后让大家来经营以后。我跟你讲，这个你一定省到时间，因为你可以直接到那个地点，赶快弄一弄就可以去做你的运动，弄一弄又可以回家，这也是省时间。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政策累积起来，我是希望帮台北市民多省下一点时间。这个时候我再去推我刚刚讲的那个不同的卡，去用在不同的商圈，先把商圈再给它活络起来。然后再把台北市推销出去。推销出去我觉得两个点，一个点是我在讲的文化步道，这个我先摆到一边，另外一个我就回到山，你知道像首尔，首尔他们最近说他们叫亚洲第一登山城，一年吸引几百万人到首尔去爬山，几百万人
1: 第一登山城，
2: 他们自己推广，推广出去，真的一年几百万人，几百万人来观光，那个观光效益很大，这个一定可以再活络我们的商圈嘛。那但是台北的步道比首尔多， 台北的步道比首尔多，山也比首尔多，我们的生态系也比首尔丰富，
1: 所以我们第一登山城可以胜过他们，
2: 是明明台北啊，啊这个都没有推销出去啊，这个不难。其实你看，如果按照我的做法，你的步道稍微给它再美化嘛，步道可以把它弄一些手作步道啊，标示清楚一点各国语言啊，然后那个登山口可以租设备，你什么东西没带都可以租啊，你厕所要好找要干净，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有盥洗的地方啊，你鞋子那个脏了，爬山鞋子脏了也可以清洗啊，这个马上外国人很喜欢那一种城市离山很近的，所以他可以来享受我们台湾的美，台北的美食，嗯，又可以爬山，外国人很喜欢这些啊，这个观光效益就来了啊。我就想说以后我来发展一个台北三天二两夜爬山计划，全世界爱爬山的人来台北啊，如果你想待久一点，七天六夜哦，或者十天九夜，我就开始介绍你台北待几天，你再来你可以去花莲，可以去台南，可以去高雄，你的旅程要怎么规划，台北要做到这样才像首都啦，你要把大家吸引进来之后，然后再待久一点，我再把你告诉你说台湾还有哪些更好的地方，这样才叫首都啊，首都好歹又有一点自己的责任吧，
1: 说的也是。郭阳讲到这个我突然有个想法，其实我之前曾经跟那个观光研训院讨论过，就台湾的观光跟世界的观光比较，到底我们好在哪里，又什么去吸引世界的人来，
2: 对，
1: 他给我一个概念还不错，就是说台湾其实是最好生活的国家，好，你跟世界各国的大城市相比，台湾的 Seven 的便利商店
2: 密度，对，
1: 密度高，而且台湾的 Seven 的东西都比他们的 Seven 的东西都还要更值钱，然后台湾的治安，你去世界各国两三点不敢在外面走，在台湾两三点你
2: 安全啊，
1: 安全没问题，你要吃台湾的肉肉饭还是要吃台湾的牛肉面，
2: 很方便，
1: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塑造的台湾好生活，因为我去参加我们全国党代表大会，我们标题叫台湾好生活团结拼命来，台湾好生活要让人感受到这其实不是那个大的风景点的差别，是你在我这个国家在我这个城市生活的时候，你感受到就是好生活，所以他都不一样，我觉得有一点接近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要让你省时间，我要让你卡用了越方便，没有你去商圈买物件，变成一个台北好生活的感觉。
2: 对对，
1: 台北好生活了，我会去推广讲，阮高雄嘛好生活，台中嘛好生活。
2: 哎呀，把那个人都一直带进来啊！而且我觉得刚刚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刚在讲自然生态嘛，那是我们的优势，便利商店也是优势。然后我们还有几个优势，像我们的咖啡店、咖啡厅啊，喝咖啡的地方，我们的密度也是世界一流。啊，这个对外国人也很吸引啊！
1: 香港人过首尔
2: 哦，我们的咖啡厅非常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庙宇也很多
1: 啊，庙是很多，
2: 庙也很多啊，这个也是吸引别人的地方啊。所以庙跟商圈跟山，这几个一旦连在一起，哇塞，那个光是给人一天的体验的感受，还有市场，所以你看他可以逛商圈，他可以喝咖啡，他可以看庙宇，可以逛晚市，可以逛夜市，可以逛早市，可以爬山。都在可能15到20分钟，
1: 好闲话，
2: 对，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的旅宿业也可以拉起来啊。
1: 对，所以你从国外的观点，你来台湾，除了看你哪个风景点，你有介意以外，你到台湾住几工啊，看卖啊，体会到台湾的生活跟其他国家的生活无同款，体会到咱台北市的生活的方便安全，各项设施的连结，
2: 对，
1: 跟其他的城市、国家的城市不同款，
2: 对，
1: 所以台北市长应该要加做一个连结，来向世界宣导，让人知道台北市是一个这么温暖、这么便利、这么安全、这么好生活的城市。
2: 对啊，我们是真的是国际城市啊，这样才像首尔、像东京嘛，对对，都已经叫自己叫首都了。
1: 没有，我听你这样公公的，我那有兴趣搬来台北。没啦，我高雄我咧就好啊。我高雄
2: 我现在高雄，高雄现在是厉害了。
1: 其实就是南北呼应嘛。
2: 对
1: 啊，我们台北要发展，高雄要发展，一起南北呼应嘛。好啊，当然台北市的讲啊，咱保养市长啦哈，讲到这 感觉，吼，咱听众朋友，你甲感受看卖啊、嗯。你有听到蒋万安头壳内底想的，要让台湾变成什么款的愿景无？嗯，
2: 无啦，他到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伊当然咧想选总统了啦。好、欸，啊，你对台北市已经做过一届啊嘛，嗯、啊，咱应该要甲检验啊嘛。嗯。哦，啊，这四年伫台北做啥物工作，让咱感觉讲有感。嗯，好，咱感觉讲，伊是一个有主张、有主见，嗯，好，有担当的市长。嘿，好，我想这个是足重要。但我咱听众朋友，尤其你的朋友，若在台北市，若是中间选民的，你特别爱搁含伊讨论。好，你去看蒋万安头壳内底是底啥嘛？嗯，好，好，啊，伊的主张是啥？伊的担当有无？伊当在在是啥物款的态度？嗯，好，即个拢互咱会当甲做检验的嘛。嗯，哦，啊，当然，咱要选一个市长，就是像头拄波阳讲的，啊，我主张开始对台北好生活，我感觉这个角度明白。好、欸，好、欸，啊，卡卡的要怎么样让它变顺？好、欸，好，啊，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嗯，好，啊，过来较基础的问题，比如讲，还佫有内湖的交通啦、啊，还、佫有设置岛，即吼，大概选市长，大家拢讲这啦。嘿、欸，我想讲啊，设置岛。博远，我上面看后的循环吗？哦，
2: 这个跟我刚刚讲的整体也有关系，就是我前几天有讲到一个概念，就不能一个台北两个世界了。嗯，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台北的产业的发展要公平。嗯、你看，虽然我们现在讲 AI 很重要 ，AI 城这个确实要做嘛、啊，但是我们台北人很多人从事服务业啊，嗯、哦，很多人在传统产业啊，哦，很多人是在商圈啊，就是大家都要照顾到。嗯，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地方经济的活络，这是一点。嗯、那一个台北两个世界最适用的地方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社子岛，真的是我觉得
1: 每一次选台北市长大家一定会讲到这个问题，
2: 真的是一个台北两个世界、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整个社子岛它有两个大方向，有一个大方向就是哦，它就是要重新开发嘛、哦啊、另外一个大方向是为了要能够 保持它的生态，那这两个会变得有点僵持不下，那我一直都认为一定要去想折中方案，你不能够就是我一定就是哪一个极端，它一定有折中方案，所以我想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名称叫都市针灸啦，针灸的意思就是啊，哪边有痛点你给它针灸
1: 嘛，针一下，针一下，
2: 我们在社子岛整理了大概有九个地方，就是这九个地方一定要保存的，我们要先把它保存好啊，但是保存不代表都就是放在那边哦。嗯，社子岛其实一开始它被禁建五十年，它很多基础建设根本就没做好啊、哦，一些哦排水啦、污水啦，污水是后来才弄，就是它的基础设施、嗯。所以基础设施是要全盘先帮他们做好，再来该保留的地方跟居民讨论哪几个地方我们就给它保留，而且保留好的地方其实。保留是可以保留的很漂亮哦，保留也可以重新设计哦，这个重新设计就是应该居民跟设计一起讨论，然后其他的地方才去做建设啊，这样才对。因为其实社子岛他现在所核定的说他，因为他是社子岛的居民，跟他们本来想要做大型开发所要涵盖的那一个容量其实没有对到一起了，一个说要3万啊，其实实际1万多，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到那个数目，所以没有必要到全部都开发成理想中的样子。
1: 是，
2: 那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像我刚刚讲针灸、嗯、这几个地方先做保留之后、啊、然后再来慢慢讨论 那这再来第二个，很多人就很想要他开发是因为他想要换更好的居住环境嘛、但是问题是要换居住环境你盖起来之后那个房价都贵到换不回来、就是它太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嗯、一定要想出一些办法，比如说地上权住宅就是你因为贵是贵土地不是贵房屋，
1: 现在地上权住宅撸来撸贼啊，
2: 对，我觉得要用地上权住宅的概念去做那边的更新、因为我觉得要让大家住回来是非常重要的、你绝对不能说你弄了一个超漂亮结果大家住不回来，那就变成在炒地皮了、所以我这次去纽约啊，纽约就有两个案例，一个叫 Hudson Yard， 一个叫 Exus Crossing、它一个地方就是成功的让房价全部提高结果大家住不回来、但是很漂亮、另外一个地方是它弄得很 local、然后市场摊贩本来居住的人都给他拉回来、然后他们也一样哦，中间经过失落的30-40年然后一直卡在那边、所以他们后来痛定思痛弄一个全新的计划、结果让那些甚至已经70-80岁80-90岁的、后来最后住回来、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案，不管是用可负担宅还是用我刚刚讲的地上权住宅，但他们一开始就先计划这样，一定要让大家住回来才算成功。那我觉得社子岛应该用这个概念去想。
1: OK， 好，安内北外，其实阮进，刚才阮红山哈，阮红山有迄个台糖，起的住宅，
2: 嘿，
1: 就是地上权住宅，即马台糖起做的这种厝，
2: 就他们还是保有所有权，但是 对，但是建筑物出去
1: 啊。啊，过来就讲，阮够一个，就是阮的阿门港前川，伫高雄区，嘿，本来古高雄区，即马伫阿门港遐全部拢前川来阮红山，佮包括即马迄个大林埔大那埔，伊遐嘛准备要前川，
2: 对，
1: 啊，伊遐前了哈，嘛全部拢搬来阮红山，好，所以伊这你讲啊，就有两种，一种就讲我伫别个所在，但是我有准备。哈、哦，就是厝换厝，还是较俗，还是这去较换算一下。但我其他的所在，我有准备所在，互你会当搬过。好、哦，啊，过来就讲啊，我伫这个所在在地，我可以当起这个地上权呢。
2: 好，
1: 互、哦、你会当搁搬回来。
2: 对，哦、所以设定一次50年、70年，
1: 会当搁搬回来。
2: 好、
1: 哦，啊，过来的这次岛整体做一个开发，其实最主要是住的问题啦。
2: 对。
1: 他不管是要搬出去外面住，还是要他要再搬回来这里住，你都有想好方案嘛？安尼你要做整体规划都有机会当成功。
2: 对。啊，那些我刚刚讲要保存的地方，就用老宅延寿的方式，因为老宅延寿人不用搬走，这样帮助就会很大。
1: 有影哦，今日时间的关系，连刚开个车保养来，其他交通哥也未讲了，
2: 啊，对，
1: 时间已经够了。
2: 社子岛讲完就来不及了。
1: 改开个车保养，过来甲咱报告。你来看保养是真正有头壳、有智慧、有心要来解决问题，这才是上上届好的市长候选人。所以咱在这吼嘛，希望咱听众朋友。有听到台北市的亲戚朋友尽量甲拜托陈保阳，和保阳来做咱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有主见的市长。
2: 多谢。
1: 今天感谢咱陈保阳沈市长，
2: 谢
1: 谢保阳。
2: 多谢。
1: 好嘛，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2: 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8:00，
19: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时间是下晡的6:04，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哈哈，今仔日是8月10号礼拜一啦，旧历是6月28号。好，拄啊这首歌咧，蛮怀旧的哈，这首是千百惠所唱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好，这波一开始啊，先来给大家讲到这个天气的状况哈。这个白海豚风台啊，虽然是无影响到台湾，无走到台湾，但是还是造成哦，有一挂所在哦，风嘛真大，包括着家人的庙口，嘛是淹水呢。为什么？因为拄到家人满潮啦，所以呢，地输这海水也倒灌起来哦。那海水加上雨水的话，那就最后只剩下泪水了啊。伫个庙口附近呢，我看见来摊贩哦，你虽然讲用这防水闸门啊，讲实在，这防水闸门哦，那是无迄树链哦，橡胶真正加密合哦，该包掉咧。讲实在嘿。这有道敢那无道嘞，哈！我看迄阮家人迄庙口有诶厂商搁提啥嘞，搁提迄沙包，唉，迄沙包讲实在啦哦，讲几乎是完全零作用。为什么？因为沙包也袂防水啊，哦，那原本沙包是讲哦要防止土石虾米这个流失嘛，但是一般伫咧都市利用沙包干有法多吼，又不是战争吼，所以人咧讲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所以这一次虽然风太不来，但是大雨咧，你的器吼，你的这些家私看起来用的不太对吼，用的不太对，但是好佳哉啦，总算这影响啊无介济，但是也帮台湾。落一挂雨哈，进前风台有落雨嘛，那纵使有落雨，水库的水嘛是淹完嘛，那再补一点水。那这第13号的风台哦，白海豚已经走去中国啊哈啊，虽然讲无来台湾，风嘛大嘛雨嘛大啊，气象署嘛解读到海上的警报。不过咧，这礼拜几天哦，嘛是依然继续受到水气的影响，包括着中南部。比较较容易出现到准雨，啊，若讲北部啦、东半部要特别留意吼、午后雷准雨的情形。所以简单讲，这礼拜天气依然是介无稳定吼，像讲即马六点外下班时间，台北吼、外口乌云天啊，已经在下毛毛雨了吼、在下毛毛雨。那包括明仔载拜二一直到拜四啊。西南风嘛是继续影响台湾，包括中南部、平湖、金门啊，嘛比较较容易出现着即款低渐组合的情形。那这一个13号白海豚走起啊，吼，讲即马哦，伫个太平洋有三台共舞啦，吼、三台共舞。除了讲即个白海豚以外，第16号风台叫做皮鹿，皮鹿啊，对台湾影响无大。这15号的风台叫做苍红哦，这苍红嘛，敢那是亲像一个标啊名吼，那阿嘛是继续哦，会走去日本的本州哦，但是所以对台湾嘛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哦，那讲这礼拜拜二、拜三哦，前后要去日本呢，可能会有一些台风影响的哈，嘛是要特别注意航班啦。啊，特别注意航班。好，阿兰今嘛，目前台湾一个在汉光演习，10天高米嘛，那包括城镇韧性的演习。那今年是头一件哦，将咱手机的网络，因为咱台湾太注意太方便啦。你讲要什么吃到饱好、大家呢拼命呢看这网络，根本都拢无问题对不哈？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接受？有一天那是真正哦，比如讲什么意外、震惊还是啥？没有网络了，或网络是很慢的时候，你敢有法接受？当然啦、这平常就要演练啦、那包括、每年都会有这些汉光演习演练啦、防空警报啊，物事敌之不来嘛，事无有以待之嘛。啊，这降速嘛才两，嘛才半点钟尔吼、真正会爱你的命嘛，应该是袂嘛。啊，所以这中部的这一个降速演习，今天下晡2:30吼。国民党的立委翁小林呢，说伫个社群顶员工吼，叫做断网啦。我唔知伊是讲断网是虾米意思？断网是完全无网络啊，吼，参卡都袂开啊呢。那伊没有断网啊，讲要要求政府负起赔偿的责任啦。
那我就奇怪了，这个事情本来就有预告的嘛，对不对？哦，啊，你讲要赔偿来讲，好啦，你那是什么电信公司，你也许他补贴一点嘛，但我觉得半小时应该还好，大家都有得接受嘛。所以你翁小林翁大上人哦，你到底是多一个的立委啦？哦，啊，那要论斤来讲啦，哦，你代表国民党你啊，啊，大行拢要动，到今嘛八月份啊。哦，今年度的预算都还没审完哦，啊，紧接着明年又要来了，空医生也要动哦，空拍机也要动，无人机也要动，外交费用也要哦，要砍哦。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你如果真的说得过去的话，也没关系嘛，毕竟你是立委嘛，哦，这些民脂民膏哦，那你就是怎么样，跟这一些立委主公啊，跟这些行政部门。做一个叠对叠的这个对抗嘛，对抗的有理哦，帮人民守住荷包，我倒是觉得哎，还阁未歹咧。但是今嘛唔是呢，哇、哦，讲什么断网啦，哦，哎，无断讲有断安呢，哦，啊，到底你是多一国的留意，你是帮多一国，你是领多一国的国家的薪水哦。那讲真的啦，一天到晚用这种阻挡哦，这个。没有理由的方式，不管是阻挡也好，假讯息也好，上不了告不了，什么人上欢喜？中国上欢喜啊，对不对？哦，恁的党主席邓丽文竟然佫讲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哦，这个我待会会讲一下。所以真正下晡两点半到，你的网络敢有登记？无嘛，对不对？三岁囡仔都拢知道，根本就无这款的情形。哦、而且只是手机哦，包括你用的什么中华电信固定网络 WiFi， 那都没问题啊。哦，那包括过去中国这些什么科研船、什么渔船啊，给咱台湾马祖平湖所有的这些光纤网络挑地给你交上去，啊，民众无通好用，啊，我就无听你咧靠北边，也没有听到哦。啊，所以呢，今嘛咱台湾就等这个，这个降速呢，啊，你惹马上底下咧谴责，所以，大行拢要动，大行拢要，要删哦，媒体宣也要删。那讲真的啦，其实你不爱做的代志，你拢无做。那讲真的，所以就有人在反映啊，这还不分区立委，到底可不可以让他不要当不分区立委？你有本事出来选这个？苦也可以留意，你算一点，安尼我就不会讲。所以这些不分区的立委，也许是代表哦这些选民的党意好了啦。啊，国民党你真正我都用问，有这一些立委，包括邓丽文、郑丽文过去也是不分区立委啊。那到底你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的立委？哦，讲实在，你用中国国民党跟这国民党提掉，你还真的蛮像中国的立委呢。那你们党主席也是，接受访问，伊讲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哦。啊，讲真的，1912年孙中山咪创建中华民国，推翻满清嘛，对不对？啊，那时候中华民国也是所谓的联合国的创始国嘛。只是讲你国民党不争气啊，啊，去哦，共产党渗透啊。啊，过去的历史阁未用学着教训，然后打输这个共产党之后，到现在为止，过去的这一些错误还不引以为戒，然后呢，到现在不但不反共了，还帮中共讲话。哦，啊，过去安尼，国民党伫中国打输，去用撤退来到台湾，过去的历史拢未记得安尼，哦，没有办法。啊，归去啊，酸美啊，民进党只好联合哦、啊，主要敌人打击次要敌人啊！啊，我唔知爱讲你国民党的主要敌人、次要敌人到底是安那摆抗战的啦？啊，你甲看过去郑丽文哦，1989年哦，1989我个真小，我个高中尔哦、啊。那那时候有接受了政治的，伊郑丽文那时候还算年轻呢哦，大学都毕业呢，看起来新少年哦，感觉很冲。哦，什么？阮要建立阮家己的国家啦！哦，阮是台湾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哦。啊，所以呢，你即马摕到中华民国的护照哦，啊，是你真正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我是唔知影啦。啊，当年讲什么国民党甲共产党拢是同款，当年这么反共产党、反国民党，好啦，

国家基本的要件，台湾拢有啊。啊，即马经济经济叫啊好，咱不是叫台湾，咱国民叫做中华民国啊，根本都唔免证明啊嘛。那所以说，这个你到在台湾这个地方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还是说你真的要咬文嚼字说啊，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国家，台湾只是地名哦，还是讲你总是应该讲清楚吧？那你如果说台湾不是国家，我常在讲啦，你去到全世界各国家去外国去啊，你讲什么 ROC 还是什么中国那 PROC， 人哪会知影你是啥？你不用台湾，你就嫁不出去。人认定的就是你台湾嘛，大家叫这块土地就叫台湾。它虽然是地名，你把它叫成国名也可以啊，国的名嘛。因为中华民国跟台湾已经分不开啊，中华民国在台湾嘛。啊，我就看不出来，现在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啊，台湾不是国家过去。你马英九选的总统叫做中华民国的总统，选国家的元首哦，啊，过来啊，朱立伦哦，包括哦，这个什么韩国瑜、侯友宜，这选的都不是国家的元首哦，所以这真的很奇怪呢哦。然后呢，在访谈当中啊，伊讲，如果有一天哦，咱。当然是在讲台湾。如果有一天哦，咱真正需要改变现状，那其实台湾改变现状，要不就宣布成台湾国，要不就是中华民国嘛，要不就是维持现状嘛。啊，至少目前七成五拢是认为至少维持现状是怎么样大方向嘛。未来政局有变，还是任何这个世界国家的支持，咱嘛要变成台湾国，还是未来的代志。至少现主席就是叫做中华民国嘛。那郑丽文你在访问当中，你说啊，因为有一天我们需要改变哦，要怎么变，如何改变，要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啊，台湾要变，关中国14亿人口什么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台湾要变2300万人，我们只要变。跟别人任何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啊，怎么会？你在台湾是一个在野党的党主席，你讲哦啊，台湾要改变，要符合两岸人民的意愿啊？请问一下，中国要改变的新闻，敢有问台湾人民的意愿？无啊？有没有？没有啊！啊，凭什么台湾都爱要改变，都爱听中国的话？那不是很奇怪？这些逻辑干哪？怪怪呢哦，那我觉得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没有关系嘛，反正2026马上就要选举了，2028哦，总统的选举哦，如果那是你总统，你要做总统下一任总统的候选了，我觉得你就继续维持的拿着你这一个理论的话，恭喜你啦，另外一党的候选人大致上就有啦，哎，这很容易就不费吹灰之力啊，你等于是帮对手来加分，啊，你嘛是真好啊，对不？只是讲你这款逻辑嘛，怪奇怪。那你这种说法，是不是吼都吼全世界哦？有一些人都你台湾的一个在野党党主席，你要带领一个百年大党，你的党员有哈济？哦，包括了台湾这些地方的选举，很多县市都是你们国民党执政的。这也是代表部分人民的叫做民意嘛。啊，如果有这样错误的讯息给别人听到，哦，啊，你这国民党主席，你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啊，那你就是哦，中国的一个县咯，哦，那你不是会让人家有错乱吗？好，哦，所以你这种说法讲真的哦，没有一个逻辑性。也没有真的真正关心爱台湾这个土地啊！我都唔想，我都唔来讲。你徛这山啊，看迄山哦，叫做食碗来洗碗外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想跟中国谈和平统一哦？第二文讲啥呢？嘿，爱等到国民党执政了后吼，会才有法度推出政策予以落实啦，啊，其实你真的有政策的话，你大可现在就可以讲了嘛，啊，不过也不用讲了，现在就可以看出国民党或郑丽文对于中国未来合统合独什么东西，哦，的这一个基本上的轮廓啦。

0: 啊，你若讲你这款的这款的想法哦，还要真的是去影响到七成五八成，至少愿意在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些人的名义，还要跟他抵触的话，你还认为国民党有机会再次站起来执政吗？哦，啊么。那么动作现在酸的猎狼是怎样，眼睛真的瞎了，或者是怎么样，头脑不清楚吗？他说什么呢？说哦，哇，未来哦，两岸哦，会把这个国民党执政之后呢，什么两岸会落实执政蓝图啦，哦，国民党重返执政，立刻迎来春暖花开，军事活动也会自然消失。哦，开一个这个叫做巴拉票这个东西，然后让你听听啦，哦，让你啊，我都不知道是怎样，是不是国民党全部的人，哦，议员也好，立委也好，哦，甚至这些国民党的党员，大家都同意郑丽文这种说法跟看法。啊，你若是没说话，哦，就表示说你也是认同咯。啊，如果你若是认同的话，未来这一些都跟随着你未来的政治的脚步，政治 的这些过程会跟着你一辈子。但是有一天当当这些东西被提出来说，而你却又没有反应的时候，表示你也同意嘛。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是选了不好，选了落选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原因是什么了嘛。哦，所以郑丽文说，啊，只要提下执政权，哦，两岸就能在对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交流。啊，现在不正常交流，就是中国在当中在那起跳嘛。台湾没有不跟人家交流，台湾愿意在，哦，没有任何前提，只愿意在，哦，所谓一个什么，哦，平等啦，啊，哦，没有这个打压的方式交流，那我们想不到，哦，那所以呢，中国要先跟你交流，哦，它有一个条件叫做什么，你要先做我细汉的啦，哦，你要变成中国的一省啦，这样才愿意跟你交流，那有这种事吗？哦，伊讲那是国民党执政哦，那就会恢复交流啊，也不会有军事行动啦，战争风险降到最低啦。哦，那讲真的啦，讲讲未来的话，讲讲什么一些天马行空的话，大概嘛就好讲的嘛，对不？哦，但是从中作梗的是像中共嘛，你看光这一次哦，白海豚风灾不是没来台湾，走去中国嘛？结果中国海事局嘛，就是海警嘛，伊讲吼会对行经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意思就是讲，伫个台湾海峡南来北往这些船啊，实施交通管制啦。啊，偏下台湾海峡这里公共这个国际海域，干你中国什么鸟关系啊，哦？所以啦，关于中国是不是讲会在这个实施交管啊，你中国就要吃豆，吃人的豆腐嘛。中国时时刻刻想要欺负台湾，打压台湾，吃台湾豆腐。啊，你这郑丽文哥直接响应中国的所谓的这一些认知作战、洗脑作战，欸，真的是很可笑呢。自己的人民不管，光靠台湾海峡来啊。哦，啊，你自己管得好就好啊。那中国吼，光最近啊，风台也好啦，水灾也好啦，那人民是怎样啦，就是淹水嘛，哦，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就知道啊，车也淹去啊，哦，啊，人民也淹去啊。说实在，中国14亿人口，跟淹一撮这些人啊，中国的官方共产党根本不痛不痒，我管你官台你那么多，对不？一切都是怎么样，要服从党的领导，党好你们才好。哦，啊，人民不好嘞，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几个人无伤大雅啦，哦，就派几个人去救灾，翕一下相嘞，演一下狗戏给恁看。所以这个风台嘛，伫中国造成这个落雨灾害嘛。啊，你唔去想讲啊，到底变啊防台防灾，对得起家己的人民，结果嘞，哦，去想东想西哈，要检查上个船啊，等等。啊，讲真的，无真正就是有人在讲啊。什么人跟中国站在一起，真的什么人有够衰，那你郑丽文你就继续去支持中国，讲中国爱听的话吧，没有关系嘛，反正事实就是会看清一切啦，哦，事实会看清一切。而且呢，这一种所谓的认知作战，哎，说实在现在中共，哦，渗透不是只在台湾，全世界都是，你看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制造业的一个工厂，对吧？你像咱即马 吃的穿的用的衣服鞋子、几乎都脱离不了中国呢、因为什么？因为全部都中国嘛，中国就是用这上低价销来席卷全球嘛。啊，你嘛台湾、也真的是遭殃了。咱现在读台湾政府机关哦，地方政府啦，下面活动啦，你看哦，很多的这些食品啊，好啦，包装啦、包括现在议员下面要选举，不是拢上人下面菜粿包啥有诶无诶吗？你拿到的时候，点了顶管拢写简体字，为什么？拢伫下面。虾皮顶完买买了，甲等来送人，一个可能五块、八块、十块，你这个物件计下伫台湾做，可能一个爱五十块啊，没有办法啊，大家都为了省钱而去买那些东西，啊，买等来了咧，简体字哦，啊，可能饮料好过嘛不好啦，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咱台湾的政府机关啊，有些咱台湾政府机关啊，卖讲虾米中央机关，包括地方政府啊，其实现在基本上这些活动要送人东西对吧、这些文宣呢有时候是怎样、这些政府官发包出去的、结果发包出去之后、然后呢如果在活动的时候竟然发现说很多东西去给中国什么五星旗啦中国的国徽去给全部东西啊全部这些商品都是跟这些有关像说、2020年又是台中台中警察局哦，制作这交通海报，结果竟然是穿啥嘞？中国交通警察服装的卡通人物哦。啊，高雄嘛是，高雄警察局这交通大队印什么嘞？汽机车安全驾驶。结果这宣导作业嘛是有在中国的五星旗哦。啊，又果是台中市政府主体发展工程处。政风处这座啥呢？消费者保护法宣导图卡，结果呢？这中央主管机关竟然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哦，这又是一个这个洗脑式的入侵啊！那、包括这几天在立国坛哦，有一个什么？8月8号哦，车程火车站铁道广场。基本一个叫做铁道音乐嘉年华、这是要创啥呢？体验站长的活动，你也是火车站的站长，爱就创一个帽啊，给你戴。结果呢，帽啊顶上竟然有一个中共五星国徽车长帽，摕给民众戴啊！这戴了你啊，你唔变中国人，还是变共产党的人？结果呢，这是竟然是啥呢？厂商袂记得啦，因为头一届买的时阵买来是五星旗的啦。结果又搁买一届啦，结果是疏忽吼，未记得把第一件买吼，给提走啦怎么会这样子？是不是多加查看就可以少一分错误？所以你也看啊、什么交通宣传啦、文宣啦、国防啦、观光活动，你在委外制作的时阵，你审查的时阵，敢不样搁加较注意一寡？当然，大家拢讲啊，这可能无注意，当然是无注意的啊。那是个挑剔注意，挑剔的个，如果是该当如何？那当然，这些都是不注意的情况之下哦。因为现在啊，市面上实在太多太多中国制造的这一些东西了。那包括起码 AI 哦，今嘛中国嘛真厉害 ，AI 会当拍电视，你起码来看哦，什么脸书啦、YouTube 顶管传播的短剧。几乎都是离不开什么哦，银幕啦，吼、哦，银幕伫咧厝诶煮饭啦，小姑来因兜住啦，结果伊个将伊房间让出来，吼、哦，无就是讲翁仔某吼，买一间房，买一间厝，结果什么小姑小姐啊，要结婚啊，无厝要安怎吼、哦？结果婆婆讲叫伊什么甲厝啦，吼、哦，爱互因小姐啊住，爱什么倒三港小姐啊，就是几乎是这一种桥段，超级多的。这全部都不是真人拍的，都是 AI 去做的。所以现在在中国有的演员甚至啊，未来可能还过几年啊，那电脑可以镜头到以外，电脑还可以拍电影。这演员就没工作好做啊。那怎么办？没有办法啊，时势所趋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现在看到脸书啦、YouTube 很多那种短剧，都是这款的啦，要不然就是怎么样呢？底下什么人上班啦、去用欺负啦、然后怎么等等之类的，全部都是这种 AI 做的。所以 你看这种中国国会声呢，一四月哦，包括全世界拢是，台湾嘛是安尼。那至少你在办这个活动，在委外制作、在审查的时候，是不是会当够较注意？啊，你若讲你若无这款的戒心，哦啊，讲实在啦，咱中华民国，咱台湾上大的武汉就是中国嘛。啊，中国就是要消灭咱中华民国，消灭咱台湾的国家嘛，对不？啊。今晚国民党讲呢，哦，目睭皮无上暗呢，真的还真的以为你跟共产党真的是一国的哦。去到中国，跟习近平阿舅感觉就是怎么样，哥俩好，卖公啊啦。在国共产党眼中哦，只有共产党生存的饭，你只是暂时是被替代成打击主要敌人的工具。人咧讲啊。莫上派啊、哦，对不？啊，这个小三上温柔。等到有一天小三变作正宫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哦，变正宫的小三哦，比原来你的原配也更加派，拢是安尼啊。所以面对中国的这一些威胁，要让咱失去主权呢，让咱失去自由，这样的生活方式，结果呢，面对这样的五星旗，哦，咱真正哦。敌我意识要清楚啦，啊，那是讲安尼较模糊，对不对？哦，下面 AI 你若无注意，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这一些写的文案，它根深蒂固，很多都是这一种中国的文宣在里面的哦。包括今嘛，哎，我看我那孙啊囡啦，哦，今嘛放暑假对不？一个起来讲要看 YouTube 啦，叫 YouTube 看哦，十个主题内底头无被告的拢是中国的，就怎么样就被渗透了？为什么被渗透？让他感觉中国并不会对台湾有多大的敌意啊！而且你也看，因那边这些物件哦，也很温柔、很感性。这个就是中国要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用模糊方式渗透啦，包括分化，让你敌我意识分不出来啊、哦！所以，这中国对台湾认知作战。包括法律顶管、经济顶管，无所不用其极啦。当然不是跟他对台湾安尼啦，对全世界拢是安尼。这台湾哦，一定哦，要特别要，不然会防不胜防。六点三十二分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多回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中华邮政关心您。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时间是下午的6: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好，中国讲现在在这个北戴河，这在哪里？在河北什么秦皇岛啦，展开一个叫做北戴河暑休，听起来好像是热天人要去有一些会议要开。那为什么会选在那里呢？说那个北戴河是一个叫做中国的夏都啦，要去那创啥呢？说这些中国高层那受到邀请，受邀请向的专家去那开会。开什么会呢？叫做什么重大的政策啦，因为过去咱常听到什么北戴河会，这是重大的政策嘛。包括这些热天人这些官方的邀请专家什么科技专家、关键技术专家去那休假休假开会安尼啦。那这次呢，台湾有讲啊，讲这次议题是啥呢？当然了，中国议题大概是这样，就是啊，目前在美国不是在扣那什么税金吗？那就是美中两大轴线啦，包括美国跟中国啦，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啦，什么以武谋独啦，实质治理啦，什么爱国者力量，所以你要想啊。第一个就是以武谋独啦，什么台湾军事增加啦，什么强化实质治理啦，现在中国七月份有些有些什么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法嘛，法律上的嘛，包括心理上、国际上、国际上和全世界拢无承认台湾，无承认中华民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包括军事上的打压，这就是强化治理嘛。包括这个中国用所有的力量嘛，什么争取全世界反对台独啊，台湾啊无要独立嘛，反对台独所以你看这个没有办法讲，因为民主嘛，民主就是对抗，这个就是对抗这共产党嘛。那对于民主，中共没什么好说嘴的，那怎么办？只好拿民进党的台独，可是民进党又没有要台独，那没办法，他就把这个台独灌到你的身上，什么等等的。所以呢，现在一起吆喝的是谁？国民党什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边听听国民党吗？过去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已经不爱讲啊，今嘛换一个第二文叫做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这个。就是中国硬要给你扣上一个什么台独的帽子，那事实上台湾有没有要独立？没有啊，至少目前无嘛。那第四点说什么呢？中国要在今年啦，将台湾的选举看作是对台湾工作成败的关键啊。什么意思？要给予在台爱国者力量最大支持，谁爱国？爱中国嘛？背后谁爱中国的力量？不就是这些中国。在这边，这个，郑丽文，都要用郑丽文哈，讲到什么未来之前，要跟中国冲啥冲啥，翁小林不也是吗？台湾在认知作战方面，这个更加防范，就是出了这一堆所以叫做爱国力量哈，我们怎样来讲呗？爱国力量，只要反民进党诶，反台独诶，干扰台湾意识运作的这些立法委员。对中国来讲，这叫做爱国力量所以针对这些人呢，中国就要对这些爱国力量给予最大的支持所以面对这一些中国对台湾的这一些压力包括现在你看嘛，中国就是说要一直给台湾压力嘛凭借这些武力要让台湾不管是文还是武的，要让台湾可以接受嘛，所以你看常常听到包括这个鸿泰也跟中国有事鸿泰下面这是中国海巡招了家南来北往的军舰都要给他检查冲杀，那根本就跟他没关系嘛。所以对于这一些中国的对台湾的压力亲门打什么执法等等，小民有可能一个擦枪走火就可能怎么样大规模冲突啦那现在呢，这个有个外媒彭博社，点来看伊写文章对不？伊讲他这个文章是写的，解放军还不是台湾最大的威胁，为什么？伊讲在中国吼，目前不是为海嘛，海不管是海军也好啊，还是这些海岸巡防队嘛，空就空军一天到晚飞到台湾的中线嘛。
冲击台湾的防御系统嘛。那这个彭博社的这个的这个作者啊，一共中国的军事实力哈、啊，并不是台湾上大的威胁啦。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先让台湾这些政治的韧性、啊、政治韧性就是什么？让你台湾呢，这些话都没过啊，把你的这一些、啊、包括了军方的这一些、啊、每年的预算卡住啊，哦、啊，现在这是最重要的无人机卡住啊，政治韧性让你审不完台湾的预算啊。哦，所以中国就希望不费一兵一卒一颗飞弹就可以统治台湾，这不就和平统一嘛。那如果他可以从文宣下面、抖音下面这软体大致发送全部发送哦，让你台湾民众啊，我中国那么多人兵那么强，所以我对抗也不好，所以干脆我就不要抵抗、哦、所以这个彭博社是这样讲，他说赖清德已经做到现在已经2026两年了嘛，那面临在野党多数啊，为什么国民党其实就52席嘛，加两席五党籍嘛，啊个八个白党嘛，所以这个加起来足以扰乱台湾的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嘛。所以如果在野党继续杯葛，共以什么无多贵，内斗这么的多啊，民生嘛过不掉，包括教育现在拢无钱啊，全部都被搁置的。那这什么人上怀疑？就是中共嘛。那所以最后他是认为，中国想让民主国家的国民相信民主的是混乱的啦。哦、什么全世界都是民主，你看美国、啊、中国什么的，那至少他可以让台湾人知道啊，原来民主哦，冲啊呢，哦，哎，这你要乱丢哦，那不如就不要民主啊，不如就相信解放军啊，不如就投降哦，投降的话，我还可以保住我的身家性命财产安全。中国玩的就是这一套把戏嘛，所以这个彭博社伊就写啊，伊讲。中国加强这些军事威力包括现在，哎、欸，他还蛮厉害的。今嘛汉光演习进行到第几天，他也写到了呢，所以他也是蛮厉害的啊。一共台湾的演习啦，包括模拟行动啦，网速减慢，通讯中断啊，一种怎样？所以这个文章写说，来自中国啊，他属于北京呐，压力正在增加啊。那解放军呢？随时哦，这进行两天的实弹演习哈、哦，包括什么这个中国哦，六月份派遣这一些船舰在台湾东部进行巡逻，这一些都是要让中国扩张其权力范围，往外扩大的这一些边界。但是他还是强调，伊讲中国威胁虽然真大啦，哦，但是呢，和台湾可以丧失。这一些自治能力、哦、对台湾没信心、放下武器投降，这东西上给成本的选择啊。那这一些都怎么样？包括认知作战、洗脑、资讯战，最终都是要影响选民对于目前政府的信任啊。哦、所以他刚刚说了说赖清德啊，你就是宣布什么守护台湾的主权、哦、什么互不隶属，当然啊。这样讲很多民众都支持啊，但相对的它是一个两面刃，你会更加让中共反应激烈啊。我常常在说啊，中国只要生气、哦、那你这样做就对了，你这样讲就对了，这样继续下去就对了，对不对？这就是台湾目前爱做的事情啊，包括现在台湾的科技、哦、那包括晶片也好，这两年啊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包括到高企也是很好啊、哦、但是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在野党在立法院的阻挠，反对党、哦、这些预算全部不通过，拖延关键的政策。那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我常常在说，另外我的孙子、哦、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包括国中嘛，拢有。哎、欸，即嘛放暑假哦，伫有时啊来阮兜佚佗，定定拢在看 YouTube 呢，抖音嘛拢在看呢。结果呢，全部看拢是中国看，中国遮的物件哦，什么统一啦，还是讲什么看起来真好看的遮偶像剧，
那他看久了就会认为说啊，中国这偶像剧真正袂歹，中国看起来应该是袂讲介歹啦。哦，大致上就是用这一些，让你认同中国的情况之下，安尼台湾是颠倒是危险的啦。所以他是说，台湾增加国防开支啦，包括延长义务役的兵制啦，哦，这都是真好的做法啦。哦，那包括上重要是民众安全能力的认知啦，包括着对台湾的认同感，哦，对台湾认同的民众，哦，那最重要是咧，要赢得民众的信任。所以咧，伊讲台湾目前哦面临的上大的挑战啊，就是怎么样确保这一代人能够继续为民主奋斗的目标啦。哦，所以说实在，你若认同台湾这个国家，不管你叫中华民国啦，叫台湾也好啦，至少台湾的民主不是凭空而来的吧，对不？是过去这些先辈安尼讲出来，你讲啊，我的不知道哈，但我确实在台湾享受到很多的民主自由，我可以选举啊，我可以半暝啊卖困，我可以创啥去听演唱会啊，这拢是咱台湾独一无二的自由民主。你讲在中国敢有？相信呐，很多话是你是不能讲，很多事你不能做的，但民众敢起来反抗嘛？唔敢啊，这是咱。台湾骄傲的所在，啊，是不是爱继续维持，爱继续保护？这就是咱台湾的本啦。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了，拜拜。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9:00。
18: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啊，节目开始过来个老一下，咱的台语吼，佮讲了有那袂歹。你若袂晓，我感觉讲介悲哀。台湾的文化真正互你抬啊，互你抬。啊，想到家己真正实在是可怜呆。哎呦，囝囝孙孙哦，袂晓讲台语，我感觉讲敢若参上后代。我咧讲话吼，真正无变态。死狗啊，若去用痛击，去用痛击哦，你就感觉讲真悲哀啊，真悲哀。即卖囡仔吼，会晓讲台湾话，少哩少啦。你若看到阮家的囡仔。我平常时的对话啊，我嘛甲我的老母讲咧，甲这囡仔吼，你唔通干那讲北京语啊！啊，你咧讲你是会晓讲，但是讲着未讲概念等。唔过啊，咱自细汉的时阵啊，即卖真济家庭哦，厝内嘛是拢，我感觉讲大部分大多数啦，你若出去写狗啦，哎呦，安怎写安怎狗，啊都乌白写乌白狗啦，大部分嘛是拢统一的英语，都是咱正台湾话啦。台湾话是外个孙呢，台湾话哦是听着外阿去呢。我都常常讲，有当时咱来去朋友因家，强啊，啊今仔是要啉咖啡，啊是要来泡一个茶，要食酒嘛有呢，啊青菜啦，看那一句青菜，你甲看讲外阿去就好，青菜就是讲悠哉着主人的做菜官，拢会使哩就好，这就是台湾人的认真精味，我敢讲安尼敢唔对？哦，也是讲较早以前比较无通我食农业社会的时阵，你若食饭饱，你后来去拄到朋友、拄到亲戚，讲哎呦强啊，啊你食饱未？一句食饱未请安，甲问好，你甲看讲听到偌温暖就好。也是讲哦，你若朋友伫外口小拄当，都真久拢毋捌看伊啊。啊，平常时啊吼也无啥咧联络，啊向往来去看到讲，哎，啊你也未死哦，啊你无死，我要睇下假死。迄听到甲地外亲切，迄虽然哦都有较土淡薄，但是啊，这都是正台湾话，正台湾的文化啦。听到看外眼去就好啦，有诶毋是啦，有诶吼讲台湾话啦，讲台语啦，甚至有诶看未起你讲台湾话诶人呢，你捌去拄到即种人无？有呢，刚才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啦。我做电台啊，那讲到做电台的主持人，你来讲到台语的大部分哦，拢甲你写一个未解药啦，卖食药啦。哦，啊，你电台主持人哦，还是你主持什么种节目？主持台语啊，国语的，台语的啦，啊，都未药啊，台。一般啦，安尼加因哦，我常插潲伊，我都歹插潲伊啦。我讲对啦，是咧卖毒药啦，你看要买农药啦，吼啊。毒品我无咧卖啦，农药、毒药，迄我拢有咧卖啦。哎呦，啊电台通啊卖即落药啊，啊无怪吼，迄有个人哦，看袂起着电台，叫人阿公阿嬷是大人袂当听电台，我就讲你就是无智慧嘛，你就是看讲台语的袂起嘛，实在有影，若要讲起来足垃圾、足垃圾啊！啊，北京语我嘛样讲，我也会讲呢，我也会讲你们说的国语呢，你会不会讲台语？我问你，你会讲台语也袂啦？你阁会晓用台语来斗遮个四句人啊，甲七字啊也袂啦？我毋则定定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你若听我个节目，虽然一点真久个时间，但是我甲你讲，阿强足认真。你看我一工爱斗偌济四句人啊，甲七字啊得。这正台湾个文化。今仔日我若无踮个遮，阁继续斗四句人啊，甲七字啊，来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个心内事啊，你要去倒搭阁听四句人啦、啊？我看他叫阮囝讲加减啊来蒙学，伊讲唔啊，夭寿哦爸。看他开头你写一句，后壁迄三句我安那接都接无落里来啦，斗袂歹啦，总讲斗会歹，迄含义嘛无同啦。像我拄只看他节目一日开始请安甲问学，讲节目开始来甲闹下海，听咱的台语吼阁袂歹，你若袂晓是介悲哀，台湾的文化节都互你台。啊，想到都真可怜呆，囝囝孙孙拢好呆。我咧讲话无变态，死狗哦，若去用捅，伊就真正真悲哀。敢无听到足有人情味，敢无听到足阿气，气拄啊一点一句的节目，都遮上计忌惮。台语的主持人拢袂记了，恁咧讲迄个北京语，就较高尚。我甲你讲啦，最近我敢若听到哦。讲北京语啊，一挂主持人啦、啊，卖你的物件拢死死的啦，尤其是搬家啦、蜂胶啊，即卖电视电台透到倒位弄咧卖卖蜂胶呢，有诶用喷的也好，有诶用滴的也好，有诶用抹的也好，吼、哦，讲甲会飞天也正地，结果拢死死的，拢头的啦。
伊掺伊个胖家内底身份偌济，伊唔敢讲；伊掺伊胖家内底内黄铜偌济，伊唔敢讲。迄有诶胖家内底内黄铜拢去用抽起来咧，抽起来做啥？抽起来做保健食品啦，做胶囊啦，哦，像讲做日常生活用品嘛，有做齿膏啦。咱诶完全拢无经过人做手过，咱诶胖家内底内黄铜40%是业界上界悬诶，咱诶胖家阁无掺酒精诶。顺胖家，你要去倒买啦？哈、啊，结果恁咧讲诶，讲国语诶主持人，讲北京语诶主持人，讲介有水准，结果摕着拢西施诶伫卖恁，吼、哦，生意好到要靠边去，比咱即搭生意较好呢。我有当时啊咧怨叹我家己讲，我无必要讲做甲遮尔啊好诶物件啦，我都用头诶描写，俗侪人抢，但是我对我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无一个交代啦。阿强今仔日有胖家哦，我甲你讲哦，你若要治胖家，要治顺的，你找我；要治咱的内黄酮40%的，你找我；要治用这个介绍吼，你甲外口底买迄个西施的吼，差不多啊价，你找我。其他的你若买迄个头过的啦，内黄酮5%、10%的，你唔免找我，外口一大堆啦。即摆我甲你讲。即卖囡仔拢休热啦，小姐你甲看，要带来出国也好啦，坐游轮也好啦，要来去垦丁啦，要来去基隆啦，要来去花莲啦，要来去游览地区啦，要来六国佚佗。结果，无佚佗无代志，一日佚佗倒转来了后，全大家都拢敢那参上破病机啊！你唔通看即摆肺炎呢？即摆肺炎死偌济人啊！你敢知？吾阿强顶礼拜有听你咧讲，一礼拜死五个。即摆敢若台湾啦，五个就会解决，敢若高雄啦，就死六个啊啦。高雄哦，东靖的20-30个啦，即20-30个内底要阁死几个？都参阿公阿嬷，你甲看讲，即摆囡仔啦，一日发烧啊，感冒酷嗽啊，你唔通轻视呢，唔通想讲来去药房呢，啊是讲啊，凊彩摕一个便料啊，尤其是阿公阿嬷上介安尼啦，来阿孙呢，阿嬷咧食，即来我甲你摕一粒吧，哦，啊无我听你咧酷嗽哦，佫流鼻，即食一粒吧，要看下你食啥物物件，唔通啊，带去病院房看啦，有可能确诊啦，啊确诊，阮都有注射啊，你有注即摆？即几个的疫苗无？即几个疫苗你有做无？即卖死的大部分拢无做，拢无做呢。啊，回来就托阿公、托阿嬷，啊，大家再来发烧、头壳疼、咽喉疼、甚至到落我讲的这是死人的呢，这是死人的呢。即摆吼会肺炎嘛、感冒啊，你真正唔通轻视啊，及时哦。爱紧治疗，你唔通好变成着重症啦，重症就会肺的发炎啦，啊无就心肌炎啦，啊其他的并发症啦，唔是干那咱台湾尔呢，外国嘛是啊，但是目前国内国外拢无人锁国，即卖每一个国家拢当咧大声叹，看会靠边啊袂啊，啊，那出现着讲都人都介艰苦啊，你爱踮在。48点钟，我感觉讲48点钟啦，赶紧送去病院啦！你唔通想讲无大无事，我无也无紧嘞。即卖死的大部分拢安尼会死的啊！你摊像讲我顶礼拜转去，顶两天拜六礼拜，阮的诊所，六国诊所其实无几间啦，其中敢若一间三礼拜都有开啦。迄敢若摊像我要去进药呢？要伫遐咧等游览车，我是讲，哎呦，啊，当这团的是倒一团的，伫遐咧等游览车，7-8呢，结果唔是啦，去遐准备要挂号啦，看那一个透早，我问医生。

你是倒位来的自信甲勇气啊？你准讲若买我的房价，你点嘛袂用呢？嘴也嘛爱挂呢？安尼还阁无够难呢？新本贵的疫苗爱进去做，我嘛甲阮老母讲，你做啊袂，也袂啦。等阮等恁小妹仔回来，就会甲再来去做。我讲行，我载你来去做啦。啊，就是因为安尼，拄啊好礼拜四啊有开。我唔只讲母啊，嘴炎挂咧，唔免啦，摊下着咱庄脚所在，摊下着挂嘴炎，好心咧，拜托你啦。凡正你即摆已经有啊啦，有病困伫个，你唔当去共话着啦吼。你若安尼讲道理，去到甲地方，敢若听着，有诶囡仔吼已经艰苦甲咧哭啊。我甲迄家长讲，你唔当坐咧，即一般诶诊所发烧无？有啦，39度啦，未退烧，上烧团啦。这诊所是轻微的啦，那真正那严重啊，爱送手团啊，唔则时时在的送去大间病院。啊，嘴暗暗挂，膀胱暗点，疫苗本贵的疫苗，新的疫苗你也唔做，啊，你若有病毒，再来传染无病人，一个传了三个，三个传了五个，台湾就有偌济，会堪要互你安尼继续搁死人啊？啊，到有影啊！搁看，顶礼拜了，我要当下工，我去菜市啊。我爱去菜市啊，就是讲菜市啊，你会当才看到足济人情世事啦。啥物事拢伫内底拢看会到啦。因为三教九流，好人、歹人、大苦善、悬的，少年的甲老的拢叉叉做伙啊。看那买一个蔬菜水果就好啊。迄头家是安尼扫甲戆戆，要将条鱼皮出来呢。我讲头个啊，敢歹看医生，啊，歹命人头看医生个命，安尼人命要死啊！哎呦，夭寿哦，强啊！你头下咧讲，我倒有影，你唔知影即摆肺炎愈来愈严重个哦。我若要听新闻在报，哦，啊那安尼，若要死拢死你这种个，上介好较袂生像死阮这种有智慧个人。嘿，入去买菜买水果，唔知影是讲行入去诊所呢，唔是看那头家咧酷酷扫啊，尔呢？参一挂只婆婆妈妈都安尼扫个，哎呦，惊死人！我活嘞紧出来，你物件要送我，我嘛袂。朋友啊，嘴暗挂嘞啦，膀胱点嘞啦，本贵的疫苗，新的疫苗去做一下啦，保护你家己啦，嘛保护厝内的人啦，较袂传染给别人啦，像怎？台东一位阿母啊，打电话来甲买化妆品。哎呦，强啊！嘿，敢若像你讲的台湾话，介有艺术啊！啊，讲着介亲切，强啊！看，我倒敢若独独听电台买你的物件，买着上介有成就感。我讲是安那，我有那无含万呢？我查某囝，我甲栽培甲做医生呢？你敢知影讲吼？特别甲交代讲阿母哦。啊！你迄胖家吼，你甲迄阿强买迄胖家迄天然的物件，啊！即摆吼，即个热天啊，细菌啊，歹菌啊，啊是讲哦，迄个病毒足济，你著较食捌点尔，吼！我听着心情足好。啊，若有吼，你再帮我叫两三组啊啦！迄参伊的查某囝咧做医生，都咧点咱的胖家啦。伊的查某囝哦，啊你咧？敢若我开头讲诶，迄讲台语诶，拢嘛咧未记哟。结果我甲听讲北京语诶，拢总摕迄落胖加西式诶在卖恁。哦，安尼摕迄落物件就较高尚哦。安尼你毋免听我诶节目啦。啊，电台主持到主持诶，比我较贤诶，比比皆是。我是破心肝伫甲咱遮好朋友做伙呢。那参照即卖。这个肺炎的病毒这么严重，我这一罐听我套四五罐呢，一罐啦，听我套四五罐，亲像你咧买迄落西施的啦。啊，我就讲哦，一罐胖家的好甲歹，第一袂当掺酒精，咱也无掺酒精。过来，伊爱纯度95%以上。为什么你若纯100%吼，无在调低啦？因为高高啦，一定爱一丝啊有水分滴的。95%以上，咱这95%以上，过来伊内底类黄酮，一罐胖家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伊的类黄酮若愈悬，要保护，包括讲要杀菌、要消炎，伊的功效，只我都大家讲。

0: 8%，一般诶，你房价伊诶内房同拢去互抽走去，抽走去做食品啦，做一寡即日常用品。你内底若无内房同诶话，你是咧点新鲜啊，是咧点趣味诶？咱诶上盖权都是40%，拢无经过造就过。这个新团严重伫8月，即阵感染已经遮尼济。旁家如果你若有提消炎杀菌，这毋是假。感冒严重，身体虚，毋是阿强咧多言语。提早预防在即时，保健啦，毋免等时机，毋免后时机。病毒上惊讲透传大，每工啊都拢有光去大。老人啊，未堪要倒一摆，旁家细菌可以杀。若有症状的，莫怀疑，千万你都唔通来急皮皮。拜托时势吼，赶紧再上医，拖久吼，你都会后悔的。你若有症状啊，你若感觉讲，哎呦，我即摆站爬楼梯都会，咻会喘呢。啊，你还搁咧疼哦？你咧疼啥？要疼死在厝内哦，送去病院啦！热天啊，上界大的禁忌，出出入入哦，嘴暗滴。病毒如果若侵入去，住院要如何过日子？我就讲嘴暗挂咧，即点若无在调查，挡掉着病毒侵入。第二点的保护就是房价啦。在咱嘴的内底细菌有偌济，你敢知？你迄支嘴啊，人讲迄屎盒啊嘴啊，比屎盒啊搁较细菌，搁较毒啦。胖家家治的，落落啊，规个嘴拢甲落落的，毋是可能会当讲杀菌啊，尔呢？搁会当消炎呢。我著讲，若有咧食槟榔的，食薰、食烧酒的，所有的慢病拢对发炎开始啦。啊，迄讲啊真啊，听袂落就是听袂落。提早预防啦，齐全。疑难杂症都未来乱，百病缠身是个人愿，免看医生才是智慧官啊！智慧官讲生痰严重在8月，即阵感染遮尼济，旁家如果你有摕消炎杀菌，毋是假。啊，感冒严重身体虚，毋是阿强多言语，提早预防在即时，保健毋免后时机。病毒上惊透传大，每工拢有光去大。老人未堪要倒一摆，胖家杀菌可以杀，胖家细菌可以杀。若有症状，莫怀疑，千万唔通急皮皮。拜托时势再上医，拜托拖久你的后悔迟。迄热天上大的禁忌，出出入入嘴暗你唔治。病毒如果侵入去，住院如何过日子？啊，提早预防那齐全。依然杂症未来乱，百病之心个人愿，免看医生智慧官啦，智慧官，好好好。因为今仔日数量有也无济，一般若参像即个数量，我拢歹讲。我甲你讲，我摕倒来下港的本本的嘛，迄本毋是讲免钱的呢，佫无加油胎呢，朋友啊，都要无够。我车若摕倒来下港的本本的都要无够啦。啊，我就想讲哦啊。为着咱的听众，好，我今仔日若无只个听众，要打去找一个落国囡仔。所以讲，咱的听众，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都敢若参像咱的时代，咱的再生父母。啊，你若有需要的，旁家你都若有欠的吼，啊，尽量卖顿，有通好用就好。因为今仔日租数无偌济，你甲看讲吼，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迄块闹买过，甚至踮在空中呼吁着大家讲：“哎呦，老东西咯，即项物件你唔通欠啦，你爱买啦。”天然的，都参医生，迄阿妈、阿公、爸爸妈妈的查某囝，医生做医生都交代讲：“阿母、爸爸、阿老爸，天然的吼，即胖家。”这就是天然的，你若真正讲一楼厝的，若有一工甲点两摆，也是足好。
1: 你好，你好，阿强。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刚才参像在睏哦。
1: 嘿嘿，你个仔真厉害。
0: 阿娘，哎，即卖几点啊？你搁在睏？
1: 啊，我透 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回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一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啊，无要创啊。
0: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外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呢。
1: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1: 哦，这搞。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1: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叫。
1: 哈哈哈！你怎样？你怎样？
0: 我
1: 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啊嘞。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我公司所有员工拢外好命，你敢知？
1: 拢几点才来？
0: 阮公司所有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1: 真好命，真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敲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若有迄啰起床气的吼，我就搁互叫呢。
1: 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胖家吃了安怎哈？胖家点了安怎？
1: 我今日跟你学了，我跟你学了，我跟你讲一句棒的。
0: 好、
1: 哦，我的最近吼、哦、头前拢好好，啊、哦、后站两边吼，左边一半掉，啊正边两起两三起拢咧叮当咧摇咯。
0: 是。
1: 啊，我两个早起吼是足友好的，我老的旧年往生去嘛。
0: 好、哦。
1: 啊拢这两个早起在经营我的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多佚佗，拢会使去。
0: 是。
1: 因为我的大汉早起在长隆咧做厂长啦。
0: 是。
1: 啊，我的早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姐啊。
0: 是。
1: 啊，拢早起，因为啊，就是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扁担行，我就不爱出门诶。
0: 好、
1: 哦。啊，就。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这种，因为我若爱物件走囝，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0: 是。
1: 啊，我刚听，我想讲，阿强姐吼，放假我无来买来甲用看卖也袂使呢。
0: 是。
1: 哦，啊，全来甲你叫一组转来，我迄刚来，我就随点嘛。
0: 是。
1: 这道来，我就随个点啊，点的，加两载，我再时啊要出去运动，甲下到时啊出去运动，我拢有点嘛。
0: 是。
1: 啊，点了，即卖这边正边这边哦，本地袂播。
0: 好。
1: 即卖煞会播。
0: 好、
1: 哦，啊，未疼，较未疼，啊，未补。
0: 啊，你我知啦，你的本地胖，遐都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1: 哦，牙周病啦。
0: 啊，你牙周病，你嘛会起花，嘛会发炎，嘛会症，你都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喙齿就疼。
1: 就疼啊，都无在补。啊，即马就是拢定来煮糜来食。啊，阮老囝讲，你定食糜食到脚软去啊，无在了行路
0: 啊
1: 啦。
0: 对啊，我咧讲哦。
1: 哎，腰老呢？
0: 腰老，你嘛都爱按照。去靠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家个较接个点的胖家，主要唔是看来讲你喙齿咧摇落，还是讲哪会听得好用吼？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啊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1: 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那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真系点到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因讲。
0: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交文啊，你个叫报人来。
1: 未交文，那都罔报人吃。安
0: 尼吼，好。
1: 嘿啊，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0: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啊，用这个佚佗，啊，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1: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0: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1: 别，感恩你。
0: 阿姐，再见喽，嘿。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感谢，你甲看讲这老母看我伟大，囡仔拢甲栽培甲真有成就。这囡仔嘛甲老母讲阿母，那胖家吼，这是世界通认公认啦，就是讲杀菌消炎啦，胖家都实在有够好。啊，上好的胖家就是来自于条巴西的绿蜂胶，咱的就是巴西来。原料就是对巴西来，上好的胖家就是袂当掺酒精的。上好的胖家伊内底的成分，我讲这款胖家决定着这款胖家的好甲歹，就是伊的类黄酮相关的，就是40%，咱的就是40%。安尼你搁咧考虑啥物物件？你若搁咧考虑啊，我也袂交瘾买你啦。来，今仔日吼，看那75组，但是啊，我爱扣5组起来。 因为我三个小妹已经甲交代足久的时间啦，所以讲今仔日看啊七十组通我分享，啊，我要卖予需要的人，我嘛要卖予内行人。你来外行的哦，唔知影讲这项物件会好啦，你听节目就好啦，唔免遐麻烦，搁敲电话来开这两千四啦。我讲过吼，胖家、翠安啊，即卖本贵本贵的疫苗去注射哩。总讲啦，感染都比较比较袂重症啊，这是一条人命，你唔通讲生笑呢。来，咱个三十某个吼，听好啊，这店在病院个药妆店，就是卖你1500块，但是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厂商嘛有讲啦，若要入药妆店哦，唔是1000罐、10000罐都会准拄煞呢。所以讲，我即卖甲要求讲，你若有，都若有100、200、300罐，你做你家提来，我去载嘛无要紧，因为我的听众遮尼济，大家都有需要啦。啊，你若去便宜的药妆店买一罐，就是1500块，1500块。全国的听众朋友，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我咨询的，我优待你一罐1200块。等于一罐就俗300啊！今仔日你若甲买两罐，买两罐本地爱3000块，我优待你2400块，安尼俗6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今仔日，唔是看阿公介绍，甲恁优待，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啊！你若卡0800889887，看阿70组啊，尔0800889887，来到我现场注文就对啊！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你甲买两罐，我优待你2400块，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等于3罐2400块，3罐2400块，这点在。便宜内底药妆店一罐卖你1500块，我三罐优待你2400块，一罐对应是偌济？800！你无地通哦，卖这就计少啦，而且阁是上好的，你去比较看卖啦，唔是干那讲杀菌消炎好用呢？咽喉疼、喙齿疼啦、胃啦疼啦，这听众朋友，大家吃了、用了好、点了好哦，拢线顶分享，分享哦，大家讲拜托的，真正这胖家足好用的。迄外口你买遐尼啊多啊！我甲你讲，你莫去试着我诶，你若去试着我诶，你才知影讲哦，原来顺芳家是生做安尼哦，哦啊，原来内黄酮40%诶，这效果遮尼啊好哦！我著讲一个上简单诶，牙周病气患哪咧症，过来我甲你拨。你若有迄落嘴臭的，你为虾米那会嘴臭？哎呦，阿强哦，敢若亲像屎下个哦，惊死人！阮人安尼臭个咧，一工洗几落摆嘴，啊，叫到即摆嘛办大，叫伊去洗嘴，因为都无效。迄落嘴底发炎，你敢若洗嘴敢都有效哟？胖家都我都甲你解决啦啦！你若有嘴臭的啊，你若有嘴臭的啊，迄若嘴臭哦是没有社交呢，怎么社怎么交？你应该知道吧？胖家，你甲点看卖哈，敢若70组来。我即卖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号码电话，请注意。
0: 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要胖家。
0: 要几组？
3: 一组
0: 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哦，阿强，我要请教问一下
0: 吼。
3: 迄人啊，迄个喙齿迄搭遐若开刀吼。
0: 嗯。
3: 啊，要会使食即个胖家无？
0: 开刀是开安怎？
3: 伊迄生一粒瘤啦。
0: 吼。
3: 哎，啊，开刀，啊，伊个肿起来，啊，敢会使食？
0: 看医生，看医生，先去看医生。
3: 我啊，看医生，伊家开刀。
0: 啊，等伊好才来，好无？等好才来，好无？
3: 是哦。嘿。
0: 哦。因为我无了解，你爱去问医生看卖较好咧，吼。
3: 哦。
0: 好，好无？吼。好好，喂，你好。
3: 喂。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4: 对。嘿。中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来室内吼，因为电话太济了，你要有耐心啦，拜托拜托，给大家吃个老壳壳。喂，你好，
4: 哎、欸，胖哥，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5: 哎、欸，要甲你买嘿，胖哥，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啊，你阿强哦，我要订胖哥，
0: 稍等一下哈，我甲你讲，今仔日七十组，喂，你好。
5: 我一组胖哥，
0: 谢谢，多谢，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吼，来，喂，你好，喂，
1: 胖哥，
0: 稍等一下哈，电话下咧，来，我甲全国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今仔日我手中有七十组，你看呐，我咧讲话，你会当甲称斤称两，唔是讲你若要来甲买，逐项都拢装好呢。你只要讲脑病、脑问题啊，一定爱先看医生，唔是看那听电台。迄有诶吼，那为着要做你一个生意啊，有效啦！你做你甲买等于食，买等于点啦。医生上介重要。你一旦讲嘴呐肿起来，肿起来，迄唔是咧开玩笑呢。嘴呐肿起来，那严重诶，有当时啊，迄是口腔癌呢，唔是看那讲这点胖家都会刷呢。先看医生较重要啦，啊，膀胱炎的作用就是讲，你只要啦，参像即卖，哦来哇，完善，喂，
7: 阿强，
0: 好，
7: 膀胱一组，
0: 是，稍等一下哈，就是讲，因为即卖吼，肺炎的病毒遮尼济啦，你甲看讲，我常常讲吼，你若轻微的感冒啦，就感觉讲，哎呦，脑头开始咧喵喵，哎呦，开始咧流鼻。啊，那后头开始咧听，你旁家甲点看卖啊，真正有够好诶，好啦，喂你好。
7: 阿强，咩买旁
0: 家？好，稍等一下哈，来。所以讲朋友啊，你看这个电话啦，小唱喂。
6: 阿强啊。
0: 有。
6: 我要订旁家一组。
0: 好，谢谢阿姐啊，电话下咧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啊，我过啊那干那咱。等
0: 足久的，
5: 等
0: 也无，那咱等去。啊，你啊，稍等一下哦，大下歹势，因为电话满线，你电话也即马面顶阁有六线电话咧等，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掉，稍等一下。哇，安尼啊话，因为我知影讲有当时啊吼，等久你会，若准讲啊，我要甲你买物件，是啊，叹叫我等遐尼久啦，啊，都服务袂起咩？喂，你好。
6: 阿强哦，你好。
0: 哈。
6: 点歌
0: 哦，即卖你咧点歌，你阁卡会起来？啥物歌？
6: 红玫瑰。
0: 哦，好，谢谢哈、啊，喂，你好。
5: 你好，我要做胖家的。
0: 谢，稍等一下啦，拄只迄个点歌，迄个阿姐啊，我甲你娱乐，我甲你拍手。即个电话你阁卡会起来？有才调甲点一首《红玫瑰》，我稍等下，也是明仔载随甲你唱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地的电话，一旦讲你电话若卡通啊，阿强若甲你服务，我若讲叫你稍等的话，你得爱经过着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算啊，才有点在七十组内，安尼听有无？喂，你好，
6: 小姐，
0: 阿强啦、
6: 啊，哦，我要找小姐，
0: 好、哦、好，小姐就较好，好来，小姐，找小姐就找小姐。这有当时啊，我拢会食醋呢。遐你咧听我诶节目，电话卡来，看来要找小姐，毋是要找阿官哦，啊无就吴小姐、郭小姐哦。有诶讲要找飘哥哦。哎呦喂啊，他遐奇怪是我咧主持，毋是因咧主啊，无阿强哦。啊，我若甲你讲完煞了后，你毋是同款爱搁找小姐也晓啦，安尼嘛有影。喂，
6: 你潘家，
0: 好好谢谢。啊，你知影我是人无？
6: 你阿强啊！
0: 吼、哦，啊你也知？
6: 我都唔知，我要过来做，要过来行啊！
0: 安尼吼，啊节目安尼，安尼、啊、你听会下无啊？
6: 还好啊。诶、
0: 欸，恁迄开，恁迄腔口听的，拢后壁要搁加一字哈、啊。嗯，啊你搁笑甲搁爱哈？啊这啊你电话呀，你稍等一下吼。足奇怪啊！人都要甲你买，你唔较紧讲讲啊？你为啥遐尼济？较袂后壁等伤久喂？
1: 阿强，
0: 有。
1: 我问你哦、喔嗯，我之前今日拜有买一罐迄个什么纳豆，
0: 嗯，
1: 啊，你讲叫我要困只只啊，我会使提早食袂？
0: 会啊会啊，你有一工两粒倒啊？
1: 对啊，我会使五点食袂啦？
0: 会啦会啦。
1: 会哦、喔，我遐暗食袂困一个，我提早食无要紧哦。
0: 好啦好，提早哦、喔，好谢谢、啊，来我你讲吼、喔。 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是你来。这有当时我那电话那接未起，咱外口的小姐才倒接一哩哈。来，喂，你好。
4: 喂。
0: 喂。
4: 我要参加。
0: 好、哦、好。爱叫你阿姐阿母啊。
4: 哦，我85岁。
0: 85，安尼叫小妹就好。阿母啦，哈啦，阿母哈，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看，大家吼拢歹甲我同时间。哎呦，阿强好啦，紧的啦，紧登记啦。喂，你好。喂。喂。
4: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4: 阿强啊。我阿哥参加。我拢唔捌甲你买，我听足久啊。
0: 安尼哦。
4: 我唱歌拢唔爱听，啊，无听讲讲咧听。
0: 哎，不，你嘴是嘴起欢咧听，还是倒位咧听？
4: 起欢，我拢无嘴起
0: 啊。哦，拢无嘴起，阁会听。啊，你有去看齿科的医生无？
4: 有啊。
0: 啊，伊安怎讲？
4: 啊，要做啊，要去听，无法度看，伊也无法度。
0: 吼、哦，医生也无法度。
4: 啊？齿科啦。
0: 哦，对，齿科医生嘛无法度，会啊较奇怪。
4: 我先看齿科，我做啥人都。我
0: 听吹气呢，听
4: 吹气吗？听我吹气，拢听吹。
0: 好，安尼你甲点看咧？一般来听大部分拢是发炎啦，吼。
4: 当时来。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吼。一般来听大部分拢是发炎啦，你甲看，吹气咧听都是气，吹气发炎，气患发炎，神经发炎啦。咽喉咧听都是咽喉发炎啦。胃那咧无爽快啦，嘛是胃在发炎啦，啊，就是因为胖家这是天然的。我著讲台东迄一位阿母啊，因查某囝咧做医生，拢点咱的胖家呢。伊嘛甲因老母讲，这天然的物件足好。阿母你若有吼，一工加点几摆啊，无要紧。喂，你好。
8: 我叫胖家。
0: 好，谢，稍等一下吼。啊，我有讲过吼，一罐胖家的好甲歹，决定着伊内底。唯一一个成分叫做类黄酮，类黄酮上悬的就是40%。一般这个胖家，伊若甲抽精着类黄酮起来去做，参像讲咱日常的生活用品啦，有诶胖家做气膏啦，胖家摕来做化妆品啦，啊胖家摕来做东做西啦，就是这个类黄酮。要你若应用啦，叫抽精起来了后。迄、那个胖家等于是无作用啦，安尼知影吼。所以讲，咱这拢无经过做手过，迄内行人看就知啦。喂，你好。
8: 我忙到这做。
0: 好，稍等一下吼，来。啊，我嘛不是定有呢，嘛不是在又在恁注文呢，是讲今仔日哦，本地若70组，若无超过100组，我是无讲过啦，因为安尼咧讲都介绍了，起码未样咧。啊，都定吼，嘛是拢共登记一个超过啦。啊，我著讲吼，加一份的准备啊，对咱加一份的保护，毋是看咱咱尔，咱厝内大大细细，包括讲你嘛比较较袂去倒互别人呢。啊，若别人若如果若有细菌的话嘛，比较较袂去倒咱呢，因为胖家伊会当杀菌啦。啊，我讲遐尼啊济啊，听会落的听会落啦，听袂落的吼，当作我咧奔风啦。啊，无你是无手机啊哦。即卖资讯手机啊，面顶拢听我查，即卖阁会当用 AI 查呢。你若有迄个 AI 系统，讲蜂胶的作用哦，冰冰冰冰，看你要看文字的，还是要看讲话，拢总有，你才知影讲啊。啊，那阿强有影，我都讲过，顺的爱用滴的。自从买过咱里了后，外口底买生意拢生无啥会赢，啊，一罐卖你1500块，卖你15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邮台你一罐1200块，啊，你若卡电话来甲我注文两罐24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上界敬爱，逐工咧听我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唔免甲买物件的，只阿公阿妈只的爸爸妈妈。我阁加送你一罐，等于2400块摕三罐，一罐800。喂，
9: 空白，阿强哟。
0: 要空啥？你要空乌啊？要空安子？
9: 哈？
0: 嘿，阿强啦，哈啦。
9: 哎呀，多一日空啦。
0: 哟。
9: 哎， 顶礼顶礼拜八一就甲你叫叫迄落那个吉他舞啦，哎呀，有啊。
0: 啊，有，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有。看那点啊，直直空。阿强，你看那点啊，直直空啊，电话也唔接。看那点啊，直直空。我要空蚵啊，空安子拢有啦，哈啦。啊，到你妈呀，我空一下，唔只系烧，唔只系熟，你讲对唔对？来。0800889887，啊！你又搁要狂啊？啊！我唔卡只报电话，无人敢记会起来哟。今仔日你来买两罐吼，都一定甲你犹太2400。我搁送你一袋珍珠撒文，我搁要加提一罐给你呢。下顶的一罐800尔呢。喂，你好。
10: 我买一
0: 种。好、哦、好，啊！迄拄食迄阿母啊，讲一看那点啊，就是狂蚵啊，狂番薯啊，唔听电话是咧狂安怎的？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0: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
10: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0: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就安尼啦。有当时啊，吼，咱做伙看卖啊。啊，我咧卖物件嘛，无几项，像讲今仔日即个胖家，这抢都抢呢，毋是逐工有呢。吼，啊，过来就是胖蜜，吼、哦。啊，这种农产品，若要讲起来，农产品，吼、哦，啊，亲像讲吼，咱的迄个纳豆，啊，过来就是杜莎造胶囊，啊，食过骨头的就古秘素。啊，像囡仔、参囡仔，咱都甲你准备呢。这诊所是卖了有够好呢。像这若咧休热，囡仔拢带去诊所的，创啥检查伊迄目睭的视力，看度数有较深无？人迄吼眼科内底医生嘛建议讲爱食迄个咀嚼定，卖了有够好，但是即卖无回事你啦，啊无回你啊咧讲，加减啊罔讲，安尼唔只有通我加减啊罔拖病，啊无即卖线顶的电话拢占掉的，我哪有法度？朋友啊！后手时间剩差不多10分钟尔哦，啊，你家己去考虑看卖吼，看这是不是对你足重要？啊，过来吼，你若亲像讲迄个嘴呐臭，哦，我气有够济啊啦！我实在是歹势讲阮一个阿叔，逐转呐，等于讲你唔通电台加衰哈。哦，即卖咱迄六国咧炒飞机面啊，后咧听你的节目，迄飞机面生意是外好呢。啊！你若甲我讲，若去用听到，若说出去看要安怎？啊！阮阿嫂就是阮的阿兄嘴臭。啊！你又讲叫你莫讲，你又搁讲。啊！我也无讲着名，我也无讲你是英啊。啊！叫你莫搁讲，你又搁讲。哎呦！迄阮阿兄吼，自较早以前啊，都公认真正迄个嘴臭。啊！嘴臭有足济种原因啦，有当时啊，牙周病嘛会啦，气患那咧症嘛是会啦，酒气嘛拢总会啦。结果，那我讲说啊，啊，迄嘴臭，你搁甲阮阿兄生三个，啊，迄都无法度哩，嘿啊，生囝吼是天地所设，都也毋是地主作业，嗯，嘿嘿嘿嘿嘿，哎，啊，无生搁袂使哩，啊，即摆拢毋捌啦啦，啊，有血啊，当然嘛毋捌，你甲看讲迄个嘴臭，讲洗喙齿一工洗几落摆拢无效，就是用芳胶甲解决。迄参阮阿嫂都学落个会得志哦，吼！我若去吼，迄厝的吼，总讲菜若冷去，就去烫锅烧哦。阿强哦，我知影讲你即摆无咧啉啊，啊无吼来食者饭嘛好啦。啊，厝的若有较好康的，若有啥物较好的物件，拢芳芳出来请我呢。迄都甲你讲，我看啦，即个芳家吼，看啦厝边兜亲情做人情世事做有够济啦啊！

0: 喂，
1: 你好，我阿强。
0: 阿强哦，
1: 哟，
0: 我要甲你做见证。
1: 哦，做啥？
0: 我讲你听吼，
1: 啊，
0: 个人攀家爱买啦，我吼安尼，出去条喊甲一个敢若猪头，敢猪腿的吼。
1: 哈。
0: 啊，我点攀家一个点，我拢无望看。
1: 哈、
0: 哦。啊，就好转了就好去啊。
1: 嘛爱去有医生看啦。
0: 啊，免啦，那就啊，就点房价就好啊。
1: 啊，有较消炎，有较退红、退肿。
0: 有哦，啊，就一个好去啊。
1: 你是酒气还是安怎晓？
0: 哈、啊，对啦，我95啊呢。
1: 哦，你95啊？
0: 对啊。
1: 哦，啊，你的声音听起来淡定，佫足有力。
0: 啊，有啦，淡定啊，佫足有。啊，我嘛故意咯，电。
1: 装电池好啊，嘿啊！阿母啊，多谢你嘿。
0: 哎，真好气哦！我拄啊卡去，拄啊好你接
1: 到。阿母啊，谢谢。
0: 阿爸甲你讲哦，祝你生日幸福。
1: 好，谢谢。我即卖电话拢满线哈，谢谢谢谢。
0: 我知啊。
1: 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我阿强。
2: 你阿强哦。
1: 嘿。
2: 你一人讲唔到。
1: 哈。
2: 哎，房价哦。
1: 嘿。
2: 我去。滚水给他烫着，
1: 好、
2: 哦，我实在听到要死，也无什么样去顾。
1: 好、
2: 哦，我有甲你买房价嘛，我赶紧用房价个，我顾我无爱，我一个也都袂听
1: 啊。啊，去烫着倒位？
2: 烫着手啊！
1: 哦，烫着手，安尼也用你哦。
2: 哎、欸，哦，啊你一人讲袂着。
1: 安尼哦，哈哈，我唔知影这行真好用呢。
2: 哎呀、欸，啊就。哦、我听着啊，一个足听，无哪人顾啊！啊，我都有甲你买房价，我见用房价甲抹抹来，哇，佮一个也袂好去啊！
1: 哦，所以体证消防吼、哦，
2: 嗯，
1: 好好，安尼我知影，我才甲听众讲。
2: 我顶工有买啊啦。
1: 好好，安尼好，阿母。
2: 我今日无钱要买。
1: 我紧啦，嘿，阿母谢谢哈，好多谢你哦嘿，好、哦、谢谢。喂啊，我来，哎。时间要到位啊呢，50分啊吼，来，我甲看有哪剩无偌济话。
3: 喂，阿强先生。
1: 好。
3: 阿光正常订个房间。
1: 稍等嘞，喂你好。
3: 喂。
1: 嘿。
3: 阿强先生啊呢。
1: 先生哦。
3: 先生啦，
1: 吓啦。哦，先生哦哈。
3: 啊，迄个房间我买一罐了吼。
1: 稍等一下，喂你好。
3: 阿强呀哈。
1: 好。
3: 诶，房间几多？
1: 嘿嘿，拄则讲阿强先生遐呢。精神嘛，无要紧啦，大家趣味多啊，咱人本地就精神啊，咁是精神啊，精神若要讲起來，
3: 我也无讲啊啦，
1: 无啦，
3: 家己讲
1: 诶，我是讲顶拄只一个听众啦，啊，精神若要讲起来，咱伫台湾来讲哦，做是动物嘛，咱拢人嘛是算动物的一种啊。
3: 哎、嗯、哎，我要请教你哈、哦，我顶个买一罐哈、哦，千二块安尼寄来哈，迄、是安怎？因为是迄个酒量迄带也是有。别提啊，是安怎样？原来拢感觉讲规罐拢淡淡安尼，啊，我嘛是点一点，人家都无啊，因为伊拢直接掉去，啊，点是要安怎用？你给我解释。
1: 我你讲，你稍等一下，我叫伊甲你解释。稍等一下吼，来，即马后手剩5分钟，我甲你讲吼，你若还袂买，我阁开放十通就好啊。因为真正我是惊伊讲登记一个超过，啊，无生意好，当然嘛是好啊。啊，今日登记一个超过，什么时阵要来？你甲看拄只几啊通？我顶礼拜买的还未来呢，你即马又搁咧讲啊？喂，你好。
4: 喂，
1: 嘿，你好。
4: 喂，
1: 嘿，阿强姐来，稍等一下吼，我即马0800889887，咱搁差不多量机约啊十位就好啊啦吼。啊，奇怪啊，人个顶礼拜买，啊，他个这礼拜还未收到啊？啊，有啦，就是顶礼拜买一个超过遐，今仔日到位，今仔日会甲你补啦。嗯，啊，你靠腰，你买一个超过，你无讲害我等遐尼久的时间，莫怪我阁听到你今仔日咧广告，感觉奇怪。啊，我顶礼拜买，你都无给我，你今仔日又阁咧讲，就是顶礼拜买一个超过啦，买一个超过，无材料甲你寄，今仔日会甲你寄，明仔载会甲你寄，今仔日明仔载拢会甲你出货啊。那是安尼啦，来0800889887，咱搁个空类哈，差不多十位就好。朋友啊，你若还袂注文的吼，我感觉讲这家家户爱准备，吼、哦，咱都若要出外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若要出门啦， 点一个，要入门更加点一个，伊拢有杀菌的作用，而且佫有消炎的作用，真好啊！迄是讲吼，有诶都未晓诶。迄医护人员呐、啊，医护人员呐、啊，拢咧使用着胖加恁敢知？你若去病院吼，像个药妆店，你入去敢问讲恁食的物件咧卖，除非就是药珠啊，啊甲牛磷粉伊毒啊，过来就是胖加。迄内底胖加足济种诶，也有西式诶啦，卖讲头诶头诶歹听啦。咱这完全拢装无，拢无经过做手过，我唔只讲那内行人一个看到，才知影讲，哎，嘿，有影。啊，即卖，你看讲病毒也也飞啦，啊，喂，你好。
5: 喂，阿强，你好。
1: 你好啊。
5: 阿伯，家里边制作胖哥。
1: 哇、哦，我节目要刷安尼。
5: 要刷。
1: 还有啊，会咯，会咯，啊，唔知还阁有无？你稍等一下吼，稍等一下吼，来，是还阁会付啦，啊，唔知还阁有无？啊，你唔是讲十位啊？十位我是量机约啊，甲抓一下，也无像迄顶礼拜吼，顶礼拜我嘛是讲阁差不多量机约啊十位，但是早都已经超过啊，你看甲这礼拜还未出货，实力哈，啊，都有当时啊，这嘛无在条统计。我家己一个人踮在播音室的内底，啊，外口是安尼，无用器材哦，三四个咧接电话，哦，无四五个哦，啊，三四个加起来就七个，啊，若四五个加起来就九个啊。咱即卖电话线吼，为着要服务佫较快门的，已经十几线，所以讲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若电话若卡通了后，有若爱有耐心吼，来好，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阿强伫个只再一次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有咧听就爱感谢你咧收听，就算一种捧场啊！哎呦，啊你搁信用阿强过来甲买我的物件，啊无但近许有诶食了好，用了好，拢替咱斗广告、斗介绍呢来，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吼。喂，
6: 喂，
1: 喂，
6: 喂，阿强呀，
1: 有，
6: 有，
1: 安怎样好？啥物好看？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呦，阿嬷无关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0: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9: 哦，
10: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9: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0: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阿福伯啊、
12: 欸、
1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1: 啊，这么多。
12: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1: 那我赶快去了解
1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20:00。
21: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给你站在时代前端，给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这不是起头，但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看听众朋友分享。

主因缘和合，以此分别生，不知如是法，流转三界中。世间一切有求万有，拢爱因缘。但伫这个世间啊，嘛爱真济因缘。那亲像一栋大楼，爱有钢梁、钢铁、水泥、木材，各种的因缘和合，一栋大楼才会当起成。那亲像一粒种子，爱有日头、水、空气、光线，各种的因缘，才会当成长。人世间一个人要来到这个世界，需要父母的生养、师长的教导、朋友的帮助、社会殊荣共享的供应。可见世间一切拢是看咱有因有缘。佛家当中讲，缘聚则成，缘散即灭。凡事爱结好因，结好缘。人世间啊，千罗万象拢是同款。如果做人做事，看到是非邪恶结缘，人生当然都袂自在。人生在世啊，人伫这个三界流转，爱了解到因缘的重要。做人做事讲结善缘，就是替自己未来铺一条光明大道。人生在世，你对人好，别人对你好，这就是因缘。了解到因缘啊，咱做什么代志，就会当光明正大，慈悲为怀。人世间，含好的结好缘，生活当然就有好的果，人生当然就会自在。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庄正凯所唱的《陪你》。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等你加养一困啊！咱进等你活动老结，爱赶紧爱小抢，直接找助理哦。好康的赶紧碰，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桃园佚佗。这天气真炎热，真侪人讲哦，天气也要热死。伫厝内底咧，冷气一直吹咧，吹卡呢，这安尼头壳光吃吃。啊好，出门天气是真热，流个规身牛汗。啊，其实咧，来个山顶吼，四季优秀是一个足好足赞的选择。啊，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桃园找一挂避暑的圣地，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咱这个机会对着丹尼斯哈来到大汤圆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丹尼斯啊，桃园哈、哦，要去对佚佗，请两个素食来第一类哈、哦，对着丹尼斯来到小屋来雨内溪清水园区哦，啊，这雨内溪哈、哦，当中的时阵哈、哦，有砖头园唯一合法公告开放的溪流戏水呢，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哈、哦，带着囡仔。来到这个所在咧，大人囡仔拢佚佗甲真欢喜吼。哎呦，啊这吼、哦，雨内溪内底吼，分作为浅水、浅滩戏水区、亲子戏水区，也够水上游乐区。大人囡仔不

佚佗的时阵呢，不单单的安全哈，啊，上重要的周边阁真侪景点。伫鱼内溪戏水区的附近呢，有小乌来哈，小乌来风景区，甚至呢，阁有这个天空步道，包括着天空神桥。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鱼内溪戏水的时阵呢，你阁会当个就近呢，去附近呢，佚佗游赏，是不是真赞？哎呦！真正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吼，找机会来到咱桃园的时阵呢，你咧买单去鱼内溪吼散步游赏，是一个真好真赞的选择哦。过来吼，第二个吼，带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咧来到三坑自然生态公园。哎呦，丹柳树哦，啊，这三坑自然生态公园的位吼，嘛真舒服舒适呢。三坑自然生态公园吼，伊是伫即个石门水库大汉溪的边啊，占地咧有7公顷，而且伊有广大的生态湖，加上着即个啊真水真漂亮的大草坪，所以来到即个所在非常的轻松舒服以外，专区拢是采用着生态光滑建设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遮吼，不单单咧有公园、有亮点、有木工桥，也个有戏水渠道吼。不单单哦，来家这所在佚佗游赏，非常的轻松自然。来家可以当骑脚踏车呢，哎呦，啊可以当骑脚踏车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过去这三坑生态公园吼，日本时代伊是一个大砖头，啊到尾啊因为河道淤塞，所以咧怎渐渐没落。啊伫这个当地吼，各方人士的争取之下吼，重新再规划，所以咧引进着石门大郡的水源，改善着周边的绿化。打造出波光粼粼、非常舒服舒适的自然生态公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哦哟，真正的呢，原始生态保持甲真好，而且呢，内底呢，佫有真济即个安那动植物，和民众呢当来游赏，不单单有湖光山色，佫有各种的即个动物、植物生态，和民众来到这吼是非常的轻松自在。大哥大姐，大人囡仔来到这吼，不但佚佗甲真欢喜。家里够专等6公里的自行车道，和平常会当骑这个卡达车吼，会四界去游赏。附近吼，不单单有大草坪啦，够绿油油的稻田。当天的时阵，够有这个安尼波斯菊，真漂亮，真舒服的风景。上重要，大家这所在非常的轻松自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不单单来个三坑生态公园的佚佗个真欢喜吼，而且咧，你也发现着非常的轻松自在吼。再来带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来到桃园的东眼山吼，哇，陈老师啊，东眼山吼重新整修了吼，嘛真舒服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来个东眼山，你也发现着伊是雪山山脉的尾端，为着桃园阿姆坪吼。远眺你也当看到伊咧，得那亲像一个少女，吼、哦、向东而望，睁着大眼睛，吼、哦、啊！其实咧，那个东眼山内底有300多公顷的柳杉树，甚至内底咧有自导式的步道，所以来这散步游赏，享受森林芬多精，清凉个树溪，不单单哦，行到山顶会当看到桃园，甚至也当看到三峡跟淡水河。非常的心旷神怡哈，找机会咧，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哦。哇，邓老师，有影呢？啊，这吼热天哦，去到山顶清凉，树栖无大劲吼，非常的消暑，而且咧轻松自在，真赞真好呢。有机会来到咱桃园的时阵呢，不妨咧，会走入着山林吼，啊，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哦，来到这个就是戏水区，吼、哦、来佚佗游赏。清凉个舒适哦哈，等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哦，赶紧咧，等律师讲过节咧，讲过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你也做要来回馈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等的等一时呢，哦，平常时吼，哎，用你的产品吼，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咱拢是供电开发票，供电介绍几年通电吼，唔过咧，难得个好时机，趁着进阶的机会，要来优惠哦你，不但推出了两大双一小。

礼盒组哈，而且是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好，保证是今年唯一档上俗的机会。错过这道活动真歹势，你都爱关价，一罐一罐来买，爱加开足些钱哈。等着出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平常时你食三里德酵素一罐2200块，一个月一罐，一罐就是2000粒。进现主持陈老师的活动，只要两罐做位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里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哦，2000粒加赚550，只剩1650呢，大哥大姐啊！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还是加开550元加2000粒来赶？当然是真哦，赶紧来了，陈老师送了，有影无？有影吼、哦？10000块就是加赚2500，100000块就是加赚25000。大哥大姐有在吃陈老师产品的人，真就是上好的时机，因为等于1500做会好呢，有影吼、哦？哎呦，陈老师！继续做这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难得的好机会，爱赶紧啊！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大哥大姐要搁抢无到，抢无到，爱赶紧啊！有咧食陈老师产品的人，莫错过着这么优惠的时机。咱诶一年份做一回，甲碰上来，三里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界球一年份4组都够啊！错过着这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起来买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0800-77-33-55，爱赶紧来小唱哦，活动真紧的结束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解服务，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啊哦，吼，错过机会不再回哦，刷卡电话热线，电话加强一群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来听这条唐丽所唱的《感情行错路》，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钱吼，家己一个人大，是不是？所以咧，咱咧不单单咧身体的够用够好，有当时啊吼，哎呀，家己一个人大的时阵，身体也艰苦病痛咧，当中咧要找人帮助帮忙咧，当然咧，这个。当中的时阵都较不方便。最近伫咱新北市，这最近的代志吼，最近伫新北平林区，吼，加伫新北平林区吼，有即个警察接到李定伟通报，讲有一个老大哥家己一个人住，已经几日敢无出门啊，所以咧拜托警察来到现场，因为咧。担心讲，这老大哥是不是有拄着什么困难，吼，还是危害，吼？啊，这当中吼，就是因为这位老大哥，伊平常时伊有饲狗啊，啊，伊拢会牵狗啊出去活动嘛，拢会牵狗啊出去活动。啊，不过厝边隔壁发现着讲，这老大哥吼，已经几日天吼拢无出来啊，啊，甚至咧有听着狗安尼汪汪叫。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厝边隔壁吼，想讲奇怪，这老大哥前那几下工拢无看到，怎甲李长讲？李长吼去饲门铃嘛无人应，去饲按门铃也无人应啊，奇怪啊，大哥是不伫咧呢？吼、哦，是咧，伫厝内无人知，所以说特别吼，敲电话叫当地去向着当地警察局报警吼。请警察哦来这里斗三工协助，警察来吼嘛是无人应，所以咧，搁听着内底狗仔声咧叫吼，怎即个破门而入？结果一入去甲内底发现着，哇！这老大哥已经死亡几啊日啊，已经过身几啊日啊吼。啊，毋过吼真神奇的代志，伊总共饲13只狗啊，13只。这13只狗啊，吼，伫边啊，哦，系啊，有诶乖乖，啊，有诶伫厝内，系啊。这位老大哥已经即个死亡几啊天啊，因为身体拢已经反潮啊。啊，毋过咧，当中诶时阵咧，竟然拢无任何假伤啊，是损伤，无任何假伤啊，损伤哦，甚至有一只较中心诶狗啊，吼，一直倒伫伊诶身躯边咧。甚至咧，别人要接近吼，佫无别人接近咧。这当中的时阵吼，非常的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都发现着啊，讲哦，这老大哥饲十几只狗啊，结果咧，可能身体咧，艰苦病痛咧，伫厝内过星期，无人知啊，无人知吼，所以咱袂当无小心啊，嘛袂当无要义。其实大哥大姐，恁敢有发现着？每一道吼，这个就是节日了后，节日啦，什么父亲节啦、母亲节啦、中秋节啦、端午节啦，就是节日放假了后吼，这个正常上班日的时阵，病院的门诊闹热滚滚，真侪人身体都无爽快，袂舒适啊，哦，因为假日的时阵可能回来囝儿孙啊回来大家吃了较无同。甚至咧，可能咧，大家家里顺势回来吼，当中的时阵咧，较闹热，吼，啊，不过咧，闹热过后咧，真侪人咧，可能身体都无爽快，所以，咱一寡中年朋友吼，你回去到厝的时阵，你要特别吼去观察到你的爸爸妈妈，真正，有当时吼，你可能啊，爸爸妈妈足久无回来啊，我回来看你一下，不是。哦，看你一个食食饭，吼、哦，就赶紧要走，你应该去注意一下。陈老师，是要注意啥？

0: 咱吼家己先等于看爸爸妈妈的时阵吼，你爱加注意个，加注意一寡代志。比如讲，爸爸妈妈最近走路是不是较行较细步？行路行较袂大步，甚至有诶大个大只行路吼，会怎向前冲，挡袂掉，重心前倾。甚至有诶老大哥老大姐吼，行路吼手双手咧摆动袂自然，正手倒手无同款，正手倒手无同款。啊，少年诶，你用心看吼，其实诶，有当时啊，你就会注意着。包括着看爸爸妈妈吼，为椅啊要爬起来，为老大哥老大姐吼，安尼椅啊吼坐咧，啊要爬起来，爱扭爱欢，甚至爬无啥会起来，爬无啥会起来，无扭无欢爬袂起来。佮包括着讲转弯死角，伫厝内底吼要行路的时阵，老大哥老大姐，比如爱要越过倒啊角，当中常常去弄着。啊，你用单尿素啊，是安那会安尼？脑的退化，脑的血流循环慢的时阵，就得到老大哥、老大姐反应变慢，动作变迟钝，甚至精神体力继续慢，甚至咧，走路行动咧，会出现着一挂无正常的现象。所以，咱家里是说，等于家厝的时阵吼，爱加一份心，加一份关心啦吼，加一份关怀。因为有当时啊，你用心甲看的时候，发现到，阮爸爸妈妈吼，比如讲咧食饭的时阵，吼咧食饭的时阵，胃口好无？食会落无？好补无？甚至咧咧行路的时阵，行会稳，行会好，行会大步，精神体力好无？甚至坐咧徛起来的时阵吼，是不是咧？这个精神体力十足，包括着咧转弯死角。是不是有方便？这当中呢，拢爱进一步去了解。如果你发现到了哈，如果你发现到，这爸爸妈妈吼，头壳最近退化足严重，不单单吼，写字写不出来，甚至嘞，愈写愈细字。啊无嘞，咧溜溜啊，咧溜溜啊，溜袂好，白下大，白袂好，甚至嘞，上边塑料迄裤拉链。你揪拉链揪袂好，定定咧，但咩揪一波久，揪一波久啊！我曾经吼讲我听种朋友听吼，我迄个讲阮阿公，阮阿公我讲伊听，阮阿公食到八十几岁吼，当中伊要离开进前差不多几个月，啊，到迄时阵退化较严重，所以咧。诶，当中吼、哦，要去甲便所要放尿，去便所要去甲放尿吼，哎呀、啊，人扶诶扶诶扶去甲便所，阮爸爸扶去，吼、哦，扶去吼、哦，你敢知安怎？系啊，当中吼、哦，你行路咧转弯时间吼，都无啥好转啊，都爱人扶诶，我就去倒扶啊吼，系啊，因为吼、哦，阿公要便所啊，要行已经脚已经无力啊，行路变细步去啊。行未好，行未起，也要打紧。啊，去到便所的时阵吼，要放尿对无？啊，伊吼手伸落来，啊，伊是毋是穿个裤有拉链？拉链吼，迄、那个拉链要脱落来吼，脱袂落来。拉链要脱袂落来，但遐吼安尼蒙啊蒙一部久啊要脱袂落来。到尾啊，因为我去帮伊脱迄个拉链呢，伊要放尿嘛，我帮伊脱迄个拉链落来。甚至放尿了要救救不起来，阿文尼时阵，大家就拢感觉讲哦，退化足严重。结果无想到，无几个月，阮阿公就断医啊，阮阿公就断医啊。吼，啊，只要是讲这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了解到吼。有当时啊，这时段吼，其实伊咧退化的时阵，尤其是脑退化的时阵，会足明显。比如伊行路变慢，行袂大步，坐咧徛起来无力，甚至咧头晕麻，脑的循环变慢，啊，甚至咧脚手会无力。啊，伫这种的现象的时阵吼，你咪发现到伊咧连困都真歹困，困袂好，定定安尼变来变去啦，啊，甚至困袂好，够一个现象。但是说讲我听众朋友听，因为我阿公吼， 我做一回讲，我听就没有听。我若讲伊过身进前，伊曾经有中风过，曾经有中风过。啊，毋过小中风啊，吼，小中风啊，复健了还可以啦，复健了还可以，无问题。毋过咧，到伊要离开进前迄几个月吼，你食饭的时阵流嘴烂落来，食饭的时阵流嘴烂，所以常常边啊拢爱下规大包的卫生纸互伊擦。是几大包的卫生纸给他吃。啊，这都是一个征兆。这都是一个征兆，在显示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他们的脑退化越来越严重。甚至吃东西会砸到、硬到，补东西也不好补，甚至他睡也难睡，走路也难走。啊，这都是综合的现象。真正说，啊，这样是怎么这样？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来报告一下，齁。嘿啊，其实呢，有当时在生活当中吼，这老大哥、老大姐因为血液循环歹，伊就会变无力。真正讲阿超市阿是安那血液循环歹，人就会无力哩。来，大哥、大姐啊，咱头壳在想，头壳啊，头壳在想，我在想代志，伊是需要啥氧气？氧气啊，头壳舒克爱氧气爱葡萄糖啊。脑神经的舒克，所以头壳的循环歹，血拍袂起哩，头壳就昏昏沌沌，想袂起来，记袂起来，甚至舒克、计算拢出问题。当然包括伊走路的反应，因为头壳啊，头壳的血不足，氧气无够的时阵，头壳的舒克的反应。伊就拢会变慢，甚至变慢，甚至咧会出现着错误，包括着脚手循环。作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医生讲我有肌少症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吼，虾米是肌少症？真侪人讲啊，医生讲肌少症爱食蛋白质，你食蛋白质你就有力咯，吃饼诶。所以你吃蛋白质你就有力，吃饼，因为人要怎么有力？蛋白质是生肉的营养，问题是你不生肉是怎么？你不叮当啊，你没力啊。啊，你力对来，咱的力，咱的肉，肌肉，就是要血循环来把氧气灌进去，氧气灌进去肌肉里面，肉才会叮，肉才有力。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感觉讲奇怪啊？现在我最近脚也未悬，走路走未大步，甚至肉软骨少。医生讲我肌少症，所以叫我回来蛋白质爱食有够。啊，我真正蛋白质食有够，我都有力吃饼。蛋白质是做肉的营养，啊，问题你无力的是因为你血路未通，循环歹。因为作者大哥大姐血内底氧气无够，营养无够。血路循环不好，所以你的血里面氧气无法度灌入你肉里面，你的肉会软去，无法度出力。大哥大姐，陈老师讲啊，简单的听众朋友，你就会较清楚。你咧煮物件，你的加速炉、瓦斯炉撇过的火，水才煮会滚，对无？大叔讲，老翁诶。咱的加速我无加速啊，吼、哦，迄加速咯撇开撇袂倒啊，搁爱叫加速的吼，搁甲咱换一趟，换一趟新的加速来撇个就倒啊，是安那？因为内底有加速啊嘛，咱的血嘛同款啊，你是安那大哥大姐，你坐咧徛袂起来，你行路行袂起，因为你血路循环歹啊，血路循环歹的时阵，你的氧气灌袂入去肉，所以你的脚手软骨少，脚手无力。啊，无力你变哪会生肉？要生肉，咱人肌少症，要生肉，你就是爱先出力，爱运动。问题是你都未行，你都无力啊！行路愈行愈细步，行无几步就无力你啊！要坐咧爬袂起来。所以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这边啊，先把你的血路交通，血路循环有通，你才有力有元气。血路循环有通的时阵，你头壳较会清澈，较有法度去思考。所以 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原来是安尼哦，对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真正是安尼呢。”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去思考一下物件。最近吼，做者老大哥、老大姐，真正呢，先记都记袂起来呢，无要记也记袂起来啊。系啊，问伊讲：“啊，你爸爸，啊我吼。”最近话一支新手机啊，手机啊，后尾啊，互你，好，你甲记伫手机啊，连讲会当靠我，来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爸爸讲啊，我记袂起来，我记袂起来，收侪机啊。爸爸，啊，你著慢慢啊记啊，我一边念，你一边记啊。啊，嘿，我无都记袂起来，你帮我输入。啊，一个电话号码哦，你甲讲几下道，伊记袂起来哦。啊，甚至咧，最近咧。伊个脑氧气无够嘛，血流出来卖足够发生的，个性足急的，迄个一般咱讲的脑血，因为脑内底无氧气，脑内底无氧气，咱一般讲脑血上升，啊，所以你的血拍袂去你脑，啊，头壳退化就足紧，啊，个性容易生气，包括你的妈妈哦，较早少年吼、哦、煮菜真好食啊，要煮这个红烧肉吼、哦，你得爱先用啥？啊吼、哦，爱肉爱先处理，啊甚至爱生，啊咧炒菜吼、哦，咧煮菜的时阵，都爱安那做，一项一项，一步一步。啊真嘞，办偌煮啊，无爱煮啊。妈妈，我足怀念你较早少年煮的红烧肉呢。哦嘿，我袂记，爱伤复杂啊，我真无法多做啊。妈妈，你想那真，较早做红烧肉真好食，真无法多做啊，记袂起来啊，伤麻烦啊，无想要用头壳啊。大嫂吼、哦。大嫂叫大哥拿1000块去买一罐豆油，结果豆油买回来，大嫂说：“欸，老翁的不对呢，你钱怎么不对呢？你都没在算啊，什么不对？老翁的啊，啊这一罐豆油130粒，啊我拿1000给你，啊你什么找700几块，要找868呢？是哦，啊我没法度啊，不能算啊啦，不能算啊，不爱算啊，算数算不起来。所以生活当中有当时啊，老大哥老大姐电视的遥控器有无？电视的，电视的遥控器，后生早起回来吼，啊后生啊，电视最近拢唔知安那吼，唔知要安那试，迄试落吼拢无影。啊爸爸，你这电视吼开开了，啊你吼这频道爱试钓较有影啦，吼因为进电视拢较复杂，啊内底吼你爱试对一粒，甲公公的。好水一等于你又搁袂记哩啊！所以电视遥控器用我来当开机关机呢，啊无其他的操作吼，会定定的，特别找无，小可试唔对就试袂等于。所以生活当中吼，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偷看吼，记性愈来愈歹，啊甚至咧无爱想、无爱记、无爱算，甚至咧记袂掉。啊，你用消失先啊呢？那我会劳损啊，因为你要记头壳，头壳要记，你脑神经爱营养，血爱甲血营养含氧气送去脑。啊，因为你循环歹啊，做些老大哥老大姐，血不足，血无够，血路未通，你的血无都拍去你脑，啊，头壳愈来愈混沌，啊，甚至咧记性愈来愈无好，啊，甚至咧走路愈行愈细步，啊，人愈来愈无力，愈无元气。啊，医生一直看，啊药爱直吃，但是苏问你，肌少症要吃啥药啊？肌少症医生叫你吃寡蛋白质，蛋白质吃了你就有力咯，吃平的，因为你连坐咧都站袂起来，走路都走袂起啊。所以你要先把血流循环沟通，血流循环好，氧气有够，营养较出来够，人较有力，就那就加速咯。你无加速啊，你血要点会倒。那就汽车无加油，汽车要塞下去。人就是靠这个血流循环，让你有力、有元气。血流循环把血送去脑，头壳较清楚，头壳记较会调，反应较好，走路脚也较会悬，脚手咧较了灵，人的精神体力较十足。因为咱一定爱让咱的身躯血流循环好，你头壳较会清楚。你血流循环好，你脚手较会了灵。老大哥、老大姐，上基本的人生就是第一爱食，啊，第二爱会行，你活动爱会行。 你的活动力要好。第三爱会困，困会好。第四爱快乐，对不？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最近感觉做无力的，走路愈走愈细步，记性愈来愈歹，头壳愈来愈歹，强要失地症，甚至呢，人呢拢无力无元气，脚手拢麻痹，肌肉拢流失去，肉拢软去。但你出来讲，先把你的血流循环沟通，你才有力。先把你的血流循环沟通，头壳较袂退化，暗时啊较好困，走路较袂跌倒。你的血拍去你脑，头壳较袂退化。你的血拍来脚手，脚手较袂软只。你讲是毋是？哦，趁这机会，含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赶紧嘞，但你输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最近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元气，走路吼，脚手拢无力哩，坐咧爬袂起来，走路行袂起。啊，人生如果拄着这种的代志，实在是真无奈。啊，咱咧是要等人来甲咱扶，来甲咱扭裤头，啊是咱要家己脚有力好行。一个老大姐哦，这个安尼落车吼，走路吼，手无力，脚无力。叫左脚裤头都家己有会无会跌倒，甚至咧到庙时吼，会要爬行吼，孙仔讲阿妈，我甲你爱啦，惊阿妈爬袂起。伊想讲啊，我七十几岁尔，啊行路得人扭裤头，爬楼梯得人爱，我要甲家己食好用，伊怎来食单尿素的大三通？食到吼真做有力做到行，啊是安那有力的行，因为伊循环好啊。身体都有力啦，你听我麦。
1: 我大够食呢，我讲食四粒呢，三通呢，我上够食，我食了袂歹呢，食了真好，会晓煮饭呢。
2: 阿你哦，食好会晓煮饭哦，阿你哦，谢谢。
1: 我无敢早起出门一声啦，可能就讲，啊，惊我像拖死狗，讲安尼假念。
2: 哎呦，
1: 我直接问主公，
2: 哎呀，
1: 阿娘喂，安那像你拖死狗，一下裤家己怪要落去，
2: 哎呦，
1: 你卖热热到呢。
2: 土进给中给到呀！
1: 你卖家己行，一直行，伊讲安尼来，一直撸起撸较紧。
2: 安尼哦，
1: 嘿啦，
2: 哦，真好，真好，真好。
1: 较早去白鸡温主公，你知影无？
2: 安尼哦，嘿，
1: 白鸡温主公，阿请阿坑的插在遐，
2: 嘿嘿嘿。
1: 阿温叔公来，阿妈来，我伯伯两个孙子姑姑要甲伯伯。
2: 安尼哦，
1: 我阿娘喂，
2: 嘿嘿。
1: 我得个好，
2: 得个孙，
1: 痛快得个阿孙甲伯伯要加多工，
2: 阿妈
1: 看我一个，
2: 安尼哦，
1: 不要脸，
2: 安尼哦，
1: 好丢脸。我即摆计爬去，
2: 佮佮
1: 来
2: 看头咧。家己爬哦，
1: 家己爬。
2: 哎呦，真好真好。
1: 爬去温州，足惊你知影吼。
2: 好好，我爬
1: 去佮来咧。
2: 安尼哦，高高高，高真好真好。
1: 嗯，
2: 哦真好，好
1: 厉害咧。
2: 好哦，爱真感谢。
1: 啊都，啊个安尼七点，我讲说，阮先早起车佮开迄落，
2: 有
1: 来，咱个过无到。
2: 嘿嘿嘿，
1: 佮谁有来佮行？
2: 安尼哦，
1: 我偌厉害。
2: 哦，真好哦，我管你哦，安尼高高这作用行，真好真好。
0: 大姐七十几岁啊，伊讲陈律师像你讲的，人啊循环歹，无得无元气；人啊循环歹，脚手吼无得行袂去；人啊血都循环歹吼，安尼头晕目暗，吼脚手能支支，是不是？啊，人生呢，凡事爱靠家己啊。大哥大姐啊，咱不是等今日是谁吼，等来扶持你呢？你是爱先家己要坚强，身体血都循环交通，人有力有元气，你爱去对你家己行。啊，人生哦，爱神爱人，身体无营养，循环歹，你变哪有力？循环歹，你变哪会行？循环歹哦，你连脚都也袂惯。一个老大哥，血都循环做歹，出门运动爱压死脚椅啊！啊，等下无力吼，连要去便所脚也袂惯呢。迄便所较惯吼，脚也袂起哩。伊讲陈老师好加载，我食你的大三通，我食较紧吼，脚也会惯啊，行到有力啊，我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啊。
2: 大哥啊，你食咱对一罐？
3: 我三中。
2: 哎呦，有影吼、哦！
3: 我七十二岁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即就是安尼一行吼，
2: 好，
3: 一行吼，我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后吼，
2: 脚
3: 会变啊，骨会硬，
2: 哎，是，
3: 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2: 哎呦，
3: 是，用四脚架啊吼，
2: 哎是，
3: 爬去便所去，便所我管嘛。
2: 没问题，
3: 我
2: 吃
3: 了哈，
2: 是，
3: 好累了，因为我也吃里面变少，非常苦啊。
0: 大哥讲，陈老师，我吃你的大三通， 我吃才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卡起来管啦。有影无？有影。你讲陈律师，现在你的大三通这么厉害，人吼、哦、其实就是靠营养、靠保养。大哥大姐吼、哦，你现在无力，啊，你循环歹啊，氧气无够，营养无够，你免哪有哪有关系？连卡都也未管咯。大姐吼、哦，一个老大姐，伊讲陈律师有影呢。伊吼、哦，走路去因家附近的空地啊吼，啊，卡都酸软无力啦，行袂动来。等下骨然吼，谁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足够行的。
1: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走路计我灵
0: 灵。哎呦，阿弥陀佛。
1: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等下袂行，讲啊，太惨啊，啊，呾卡煞煞袂行嘞，啊，唔再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走路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吼，食无饭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卡袂行，滑袂起，卡硬硬滑袂起。啊，就食大三通吼，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
0: 哦，结足灵，
1: 拢有影，逐股拢食实嘞。
0: 谢谢，好啊，结足好行就对啊。
1: 哎呦，行路结外灵灵。
0: 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正行路结外了灵的呢，足好行的呢，真正你的大三通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志啊，陈老师要甲你讲，大三通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伊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一个兼顾营养，伊内底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够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伊有维生素 A、C，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伊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满满的氧气，和你舒畅咁利用。所以谁那食单的所有大神通，精神体力好；谁那食单的所有大神通，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无得无元气，走路走袂去，脚麻、手臂、头晕、目暗。结果呢，吃单宁素大三通了，重新呢，搁找回着快乐的生活，因为身体会活动啊，身体有力啊。作者大哥大姐肌少症，永超市啊，我肌少症呢，啊，医生叫我爱吃肉呢，爱吃蛋白质呢，对，蛋白质爱吃。啊，问题是你连坐咧都站袂起来，你连走路都无力，你单单那吃蛋白质就会生肉，你一定爱运动才会生肉嘛。啊，要运动，你循环才会通嘛。那头晕目暗啊，头壳公车车走路又要跌倒啊，走路愈行愈细步啊，头壳记性拢记袂起来啊，你的脑血流循环歹啊，甚至脚手拢酸软，拢无力啊，走路拢行袂久，行袂远，行袂去啊，要安那身体会健康？啊，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说大三通，平常时功能介绍一克啊清理，真袂上俗。咱大三通每一年拢提早听众朋友在亚洲拢抢了去，所以你大三通有在吃的人，真的在亚洲等于请我者做会好哦。你错过这个机会，你要加开足侪钱，趁钱赶紧的，因为咧活动真紧的结束。有咧食大三通的人，一年分十组，心肝球一年分四组，三里得效素五组，电话赶紧卡做走你哈。错过活动的机会，你要加开足侪钱，尽力啊做足会好，等于请我者，电话赶紧卡做走你。活动真紧的结束，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人吼、哦、循环歹，你就无得无元气，行路行。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天节目起头，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讲，咱新北市平林区有无？有一位老大哥，伊家己一人住，啊，饲十几只狗啊。结果咧，过星期伫厝内无人知，所以有当时啊吼，大哥大姐，尤其咱伫生活当中，其实不单单吼爱常常出门啦吼，可能看到厝边隔壁吼，诶之间的联络拢还好。人讲远亲不如近邻呐，真侪代志会当互相斗相共，拢是厝边隔壁。万一老什么身体无爽快、袂舒适，厝边隔壁是上好拜托的。吼、哦，这当中咧，其实咧，拢是真重要的代志吼。第二吼，像哈多陈药师伫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诶，真侪听众朋友，你可能你会想讲，啊，陈药师，啊，我无爽快，未舒适，我得看医生。唔过老化退化吼，这是伫生活当中必须爱家己定真注意保养诶。所以最近，有足济大哥大姐，你如果发现着讲，像阿多陈药师讲的，真正记性拢记袂起来，常常拢袂记哩，甚至咧，可能咧叫你记一个电话，吼、哦，诶当中咧，可能记袂起来。我讲大哥啊，大姐啊，陈药师的电话0800-77-33-55。唔过大哥大姐吼，单单要记这几号，可能就真辛苦，无好记。真正我超市，现在我少年做好记，我食老记袂起来，虾米原因？因为咱记物件，头壳爱火，带来氧气燃烧葡萄糖。所以他就没有大哥大姐啊，记都甲记起来呢啊，你的血路循环歹，那会火不足。氧气无够，你头壳要记，你都无好记，你都真歹记。而且真侪大哥大姐个困无好，脑血上升，脑神经衰弱。因为困无好的人吼，暗时倒咧困的时阵，头壳无休困，所以头壳搁咧想，搁咧迷茫，规暝拢咧梦来梦去。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导致着大脑缺氧，大脑缺氧，氧气无够，就会生气呢，真侪人吼最近就足够性地，足够生气。啊，现在安尼，因为你大脑缺氧，甚至像阿多啊，陈药师讲个听众朋友听，有诶大哥大姐哦，算数无爱算，大嫂摕1000块，大哥去买导游，结果减少100嘛无算。大嫂讲啊，你想那买物件，那免算看走偌济啦。哎哟，食老啊，袂晓算啊，算袂起来。啊，大嫂咧，可能咧最近煮菜愈煮愈简单，甚至较早过去做到煮食，真拢袂记哩安怎煮啊。想那袂记安怎煮啊，伤复杂啊啦，做这袂记哩遐啦。啊，较早吼，哦，煮一个红烧肉真好食，后生倒来讨。大嫂讲啊，妈妈袂记哩啊，袂记安那煮啊。大嫂啊，现在袂记哩，因为你的大脑记袂掉啊，无都去思考。啊，林超市啊，这要食啥？够脑，爱乎你的血路循环的通啦，血路循环的好，血路循环好，大哥大姐吼。写字、读册、记物件，头壳吼较会精光，甚至有大哥大姐常常找无物件呢。老母的啊，我锁匙阁下一堆呀，嗯，老翁的，啊，我也袂用驾车啊，逐天机车锁匙拢伫咧客，啊，甲你讲物件下好好，啊，你拢常常下甲找无，常常在咧拍锁匙。
啊是安那物件下去对咧找无？你莫看讲啊，这生活当中啊，都头壳头型较歹尔啦，不要紧啦，没啊，大哥大姐啊，当你这个脑咧退化的时阵，你走路变细步啊，走路脚也袂惯啊，脚手开始无力啦。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坐咧徛起吼，手爱举爱晃哦。真侪大哥大姐讲，等尿素啊，我拢无力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无力肌少症要食啥？先爱食好有力啊！真侪人计讲我肌少症，我食寡肉，我都有力了，正拼。你爱先叮当活动出力，你唔才会生吧？啊，要叮当活动，你无力，等那像你的加速度劈落无加速啊！啊，你变那会劈会倒？咱人嘛同款呢，咱人力安那来？力就是靠血，把氧气灌入你肉内底。所以咱的出力的时候，咱的肌肉爱燃烧氧气。真侪大哥大姐讲，哦，丹尼叔，今仔听你讲较知影，啊，原来吼，食老无力啊，食老无力啊，吼、哦，出力出无力啊，就是血路循环歹，对啊。大哥大姐啊，人啊出无力，你坐咧徛袂起来，脚拢无力，坐咧要徛起来，爱扭爱晃，走路走无啊，久脚就酸就软就无力。你的血咧无够，营养无够，血路循环歹，人都无带无元气，连反应都变歹，头壳都变歹。所以生活当中大个大事，足济人生活产生困难，现在产生困难，头壳拢记袂掉，反应阁无好，行路阁无力，甚至咧。生活当中咧，产生真侪困苦。结果，即大哥大姐因血路循环过通尔，迄老大哥讲：“陈老师，真正真好，像你讲的呢。本来安尼行路细步，行路吼拢无力，听你的话，血路循环过通尔，最近行路大步有力来呢。”大叔讲：“陈老师，我正结做有力做够行呢，听你的话。”本来吼血路循环歹，拢无得无元气，走路拢走袂去。最近听你的话，血路循环沟通，哦，一直行一直去呢，节奏难啊呢，有影吼。啊，愈叮当愈活动，你身体就愈用。大哥大姐，可能伫生活当中会感觉讲啊奇怪，我想那最近遮尔忝，遮尔疲劳，要去便所脚也袂惯，坐咧爬袂起，爱叫爱花，走路走袂久，走袂远，因为你循环歹。啊！你血路循环要赶紧嘞，这个世间吼、哦，无人有法度替代你。你甲家己血路循环够通，血路循环够好，食好营养，食好有够，你会出门会行路，你食老就较自在啊。好、哦，啊，中年朋友，这些人，逐天真忝真疲劳，压力大，大脑会缺氧，暗时也歹困，脚手会无力，所以真侪人五六十岁呢，身体都真无力。真忝，真疲劳，逐天啉几啊杯咖啡，感觉足忝的。是安那？你氧气无够，循环歹啊！啊，你循环过通，血路较袂脱掉的，连讲食老较袂失智。啊，脚手较有力，你较好运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生活当中是安那？你无得无元气，因为你血路循环歹，氧气无够，营养无够，人都无得无元气。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分享。好来哈，刷卡都满刷，你爱赶紧啦！陈律师来提醒啊，你爱赶紧啦，因为咧抢不到真可惜，吼、哦，会用省钱就趁钱，错过机会吼，你都爱加开足侪钱哈。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咧，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听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无情好，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咧，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请老师哦，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红山的吴大姐在问吼，杨超市美国的 Q10 有成分有400毫克，敢会伤济？咱台湾吼规定啊，一天啊大约是30-40毫克左右，所以你过侪。其实你也是流失你而已、哦、对着身体的身体帮助的同款，因为你身体一天能吸收多少大约是固定的。第二吴大姐要了解一点，就是陈老师跟您说 Q10 真重要，不过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啦、哦、有将军没士兵，这样你要怎么修，所以 Q10 真好，不过 Q10 是要配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吃 Q10 的，你 Q10 如果无胶原蛋白，堪咪配合；如果无钙质、堪咪群，堪咪配合，是不是？你得个另外个去补充钙质，个另外补充咪群，个另外补充胶原蛋白，吼、哦，不但无卡性，个加开足侪钱，是不是？所以陈老师干嘛讲，物件就是安尼应用过头，其实嘞是浪费。啊，来第二最重要。你要吃保养品配方开始真上重要的，因为 Q10 如果你一个将军要战争，打将军一个人而已，当然的你根本你就没多少钱嘛。啊，身体营养也同样，营养是相辅相成搭配，所以你营养比如你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又要配合到这个维生素 ACE， 甚至又要配合到钙质、 B 群，佮配合到即个胶原蛋白，你爱各种的营养来搭配嘛。啊，无大哥大姐啊，我食一项，即一种买一项，你也要食 Q10， 也要食 B 群，啊，佮要补充钙质，佮要食胶原蛋白，佮要食花青素，你无影较省啦，吼、哦，是不是？吼、哦，安尼了解啦哈，吴大姐，吼、哦，后来，哦，王太太在问哈，台南龟仁区的王太太，伊讲陈老师。我左手的无名指、右手的中指有扳机指，要做什么福建运动的当改善？扳机指吼，其实吼，做些民众，做些民众扳机指，结果做福建做到尾啊，都扳断做，都未爱做，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都靠消炎止疼，阿无就去手术。好，陈老师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王太太哈，台南归仁的王太太。板机子叫做狭窄性的

0: 腱鞘炎。狭窄性的腱鞘炎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手筋头啊，我们的曲肌腱发炎，所以在叮当在活动的时候会疼，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呢，福建的时候叫你先热敷，热敷了后自己窝开，好，自己窝开。唔过，但就暑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足侪人生活当中，单单一个板机子，你要叫达工啊，达咩热敷啦，达咩灸啦，达咩迄落啦。讲实在话，人做到尾也袂爱做，因为第一效果真有限，效果真有限。啊，来第二。做这运动当中，其实咧爱持之以恒，爱点点耐心，吼、哦、啊！所以第一啦吼，咱当中啦，你就是把手镜头往后边扳，手伸落地，啊，然后把你扳机子以及手镜头往后边扳，就是这样简单，吼、哦，就是这样简单，向后边边边落开，吼、哦、啊！第二做握力练习，摕一个球，摕一个球伫手，掂咧掂咧掂咧掂咧，做握力练习，这类福建。好、哦，这都是福建。好、哦，阿姆哥上重要的，但有事要跟你讲，板机子，但有事要跟王太太报告一道，伊叫做狭窄性的腱鞘炎。腱鞘炎的你的筋发炎啦，我安尼讲你就了解啊。所以食啥上有效？食中药上有效。中药就是针对你的筋骨的固用，固的筋骨较袂发炎的。啊，伊阁无消炎止疼的，去解掉腰子肝脏。啊，食中药固筋骨，不但食了板机子、妈妈锁、网球肘、足底筋膜，包括五十筋，即筋骨的问题，啊，反定反难反硬的问题，你咧愈食伊就愈未发炎，啊，愈食筋就愈软 Q， 啊，愈食筋就愈辽宁，较方便啦，吼、哦。啊，另外超市啊，我做福建做偌久才好，但有时候讲一句实在话啦，哈，王太太，但有时候讲。我还阁无听过板机子做福建好去个，我讲你听哦，只是扭扭会较轻松尔。不过陈老师还阁唔捌听过讲对一个板机子做福建做了怎好个，还阁唔捌听过。好、哦，可见呢，福建是辅助嘛。啊，你真正板机子要好，为手术嘛不一定好，阁产生后遗症。因为手术吼、哦，你也知影，伊当中这所在腱鞘的时阵呢，可能呢爱用手术的方式做处理。哦，爱严重的时阵配合手术来缓解着你的痛疼。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当然咱是希望尽量会当免手术嘛。啊，第二手术嘛，不一定会完全好嘛。啊，所以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过。我犹阁毋捌听过对一个板机子讲做福建运动做好去的，犹阁毋捌听过。吼、哦，大部分来讲啊，到尾做到尾也无耐心啊，无要做啊。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就陈老师讲的，双手伸落地，吼、哦，啊，把你扳机子向后边扁倒来，吼、哦，你手掌拍掌安尼扁倒来，啊，来手地球，其实软球地地有帮助啦，较袂哈灵硬，较袂哈灵硬啦。不过真正扳机子要缓解，食寡中药，让伊筋骨的软球，让伊较袂发炎，你都较袂定定压起来疼。所以食中药是足好的，食中药固筋骨是足好的，吼，这是事实，好不好？简单甲王太太报告的，吼。嘿，来，请这个看一下哈。哦，新北英哥的简大姐来问，吼，伊讲请是，我吼有咧食益生菌酵素，啊，毋过排便阁未顺，是安奈安尼？排便未顺有几个重点关键，我甲简大姐报告，新北英哥的简大姐，请你放心。食益生菌酵素绝对是对你的胃肠一定是足好的，和你的肠爱骨里胃骨强，和你的大便会好棒。唔过有诶大哥大姐因水溶性纤维较无够，啥物叫做水溶性纤维？就是增加着你大便量，因为有诶大哥大姐可能有咧食益生菌酵素，唔过伊可能两天啊三天较一道，因为你大便伤少嘛，咱左边的大便伤少，而且大便量会少，因为你水溶性纤维无够。所以简大姐陈老师来讲，你真好已经先讲一半，你搁差另外一半来讲，要有大便较骨溜较骨香的，你得最近煮一个白木耳汤，白木耳当然枸杞、杨枣、吼、哦、青杞拢不要紧，枸杞、杨枣、青杞、洋参拢会当，好、哦、了解哈、哦？枸杞、杨枣、青杞、洋参、洋参拢会当，好、哦、了解哈、哦？白木耳系对，煮个白木耳汤，白木耳看我暖暖暖，格格格都好。哦，各个都好，啊是安怎？ 因为要增加到你的大便量，大便的量，因为有的大哥大姐三顿吃不多，啊，甚至三顿吃的水溶性纤维不够，啊，所以恁左边的少啊嘛。正常人啊，少年的，逐天安尼规条啊，大便规条，一条、两条、三条。唔过咧，有的大哥大姐咧，两三天卡一条，两天三天卡一条，所以当然的，可能两天三天卡大便一道。吼、哦，啊！伫这种个状况之下，咱就是增加着咱的水溶性纤维量，和咱的大便的较好、较舒适。所以简大姐单的说，干嘛讲唔免烦恼？吼、哦，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可能是你平常时你的水溶性纤维较无够咧。吼、哦，啊，食寡白木耳汤，吼、哦，会当白木耳控愈烂愈好。你要买蛋，买蛋咪拢会当，蛋咪较好控，蛋咪较好控。啊，一届吼、哦，你都控个烂烂烂，割割割，嘿对。暖暖暖，哥哥哥，啊！一届的食一碗，吼、哦，饭后食一碗。啊，但就是相信大便量就会增加，啊，大便的次数，吼、哦，就讲逐天大便的次数就会较顺，就会较好，吼、哦。啊，是安尼，因为咱大哥大姐三顿食的纤维质较无够，纤维素就讲水溶性纤维较无够，好不好？哦，补充一下就无问题啊，哈，免烦恼哈，钱大姐。好，来，请我出个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好，哦，你甲看，瑞芳的黄大姐在问，黄大姐讲，陈老师，我有肌少症，走路头壳会晕，讲话会流嘴烂，有给医生看，医生讲是退化，医生讲无药啊可医，啊，这要食啥来保养，有影无？你看啊，瑞芳，咱迄个瑞芳区的黄大姐讲的，有影无像陈律师讲的，是不是？退化无药啊，通医啊？退化要吃什么药啊？对不？啊，所以呢，你看哦，黄大姐来，瑞芳的黄大姐来，你看，伊有肌少症，啊，走路会晕。作者讲，陈老师，肌少症跟血路循环有啥物关系？大哥大姐啊，是哪里的肉？肌肉会软去，很多大哥大姐说，陈律师，肌少症不是要吃蛋白质，肌少症先把血流沟通，因为你无力，你无力，你无多出力，你单单吃蛋白质，伊同款袂生吧。大哥大姐爱先叮当，肌少症的爱叮当，爱活动，爱出力嘛。你无叮当，无活动，无出力，你要哪有力？啊，你会活动会叮当啊，啊，吃蛋白质你唔吃会恢复。对不？咱多好，迄、那个对方的黄大姐都要讲着来，咱来熟客节来。黄大姐伊讲，陈老师，我有肌少症，啊，走路头壳会晕，头壳怎会晕？循环歹啊，血拍袂记啊，啊，讲话先来脑脆乱，脑退化，所以医生嘛甲讲，讲这脑退化，啊，结果咧，医生啊讲啥？无药可医，啊，先来无药可医，啊，有退化要食啥？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问你。既然黄大姐你的血打不起你脑，你的血打不起脑，脑的血流循环不够，氧气不够，营养不够，那这样我们就是补充一些血流循环来通的，把卵磷脂 DHA EPA 叶黄素 PPLS 炸去你的脑，增强到你脑里面的营养和美群，增进到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也还要炸去你血循环。所以大姐伊讲，陈老师有当时啊讲话流嘴烂，有无啊头壳会讲，哎呦，你的血拍袂起你啊！啊，陈老师是安那我拍袂起，因为你循环歹啊，所以你的肉软去啊。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坐咧徛起拢徛袂起来，我吼行路拢行袂久，啊是毋是跟黄大姐同款？对不？所以大哥大姐，陈老师甲恁报告的吼，人生吼其实也爱信也爱人。做这样讲啊，陈老师，我用咩袂行啊？我拢无力啊，我坐咧徛袂起啊。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我行路吼，行去阮家附近的空地也行袂动啊，是安那血流循环歹。结果人血流循环脚痛症足够行，有影无？人生就是安尼嘛，对无？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大姐免惊，啊，只要身体食着物件，身体就勇惊。好，啊，像黄大姐来，你免烦恼哈。瑞芳的黄大姐，你着血流循环歹，啊，人着无力。啊！你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你就较有力啦。 你甲调养半年一年，你身体会好足济哈。调养半年一年，你身体就会好足济，放心哈。后来冈山的周大姐咧问，哦，这嘛赶快，你看来，周大姐咧讲，陈药师，阮先生八十几岁啊，啊有肌少症，走路无力，无法度走伤久，有去看医生，医生叫做复健，有影无？因为无药啊通食，吼、哦，大哥啊大姐，你看冈山的周大姐嘛赶快问着有无？先生八十几岁啊。啊，赶快肌少症，啊，走路无力，所以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讲，超市我现在无力，因为你循环歹啊，你循环无好啊。咱循环无好的意思就讲，我今仔要有力，我氧气要灌入去你吧。我人要有力，我血要送去你脑，脑的氧气有够，营养有够，我走路才会大步。走路较会稳，走路较走会久，控制会好，较袂跌倒。所以有的大哥大讲，大条叔，我走路一直冲一直去，冻袂掉，啥冻袂掉？咱打冻啊，要冻掉是啥物货咧冻诶？毋是你脚咧冻诶，是大脑咧控制，大脑咧控制。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听种朋友讲，大条叔，哦，原来今仔听你讲较知影。啊，阮安尼食老拢无得无元气，医生一直看啊药啊，医生嘛无开药啊，你看，这黄大姐先生有无？医生叫做福建有无？吼、哦，诶、欸，周大姐啊，周大姐先生，医生叫做福建有无？啊，黄大姐去甲医生遐，医生讲无药可医，退化，有影无？吼、哦，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种朋友报告，人生就是安尼，人吼、哦。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身体重新保养起来。我说过，大哥大姐七八十岁了，人身体重新保了，走路的大步，走路好平，健步如飞，这个安尼，这个脚手疗灵，人是怎样保了我们的血，我们的血路循环，加速路，没加速啊，要怎样撇得到，要怎样煮东西，啊，人你血不通，血不够，头壳边来清楚，脚手边来有力，是不是？后来台中的叶大姐在问吼，杨超师，阮孙啊吼二十几岁，啊鼻啊长期过敏，看医生拢无效，医生讲过敏引起的，爱滴食药啊拢食无效，唔是食无效啦，药啊是治的啦。药一定有效，药会当缓解过敏的症状。啊，毋过是安那孙啊二十几岁，定定因为药效一过，就阁过敏啊。所以过敏药啊，伊毋是治好你的过敏，伊是缓解你过敏的症状。啊，过敏毋是病呢，过敏是你身躯过头敏感伊嘛，对无？啊，这少年呢，伊长期过敏，啊，就是拢一直靠过敏药啊治呢。啊，药效一过，就阁过敏；药效一过，就过，大家嘛咧拍家枪。啊，你讲啥事？啊，这要如何是好？大哥大姐啊，过敏唔是病，过敏是体质失调，所以针对着你身躯当中，咱咧做些大哥大姐皮肤一直痒，一直痒，一直看医生买药膏，目睭一直痒，一直痒，一直痒，一直点目药水，过敏的目药水。甚至一直拍卡像流鼻水，一直吃流鼻水的过敏药啊！啊，你卡无想讲，我真正要改善我过敏的体质，过敏叫做过头的敏感。啊，开关伫底，开关是肠啊！我肠啊，益生菌酵素甲食好够，我益生菌会辅助我的肠啊去调控着我的免疫力，所以我对着环境就袂过头敏感。是安那正常人，但有事请问你。现在正常人拄着冷空气，我的鼻啊袂拍卡像，你的鼻啊就会拍卡像，因为你的鼻啊过头敏感嘛，拄着冷空气伊就拍卡像嘛，流鼻水嘛。啊，现在我袂，因为我的正常啊，所以咧，要甲你的胃肠调整好，你较袂对着一挂敏感， 的空气刺激物产生到过敏的现象，对吧？哦，简单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后来先和陈律师讲过一下，来讲过。后来吼，足侪人过敏，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像阿多大姐讲的，像是阿贤那看医生拢治袂好，药啊治也好啦，药啊是治好你过敏的症状，不过过敏的体质爱靠你调养。所以要调整体质，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咱身躯要抓咱的开关伫底，伫肠啊。所以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来讲，即新现代人吼，足侪人常常咧要胃酸、胃燥、胃痛、胃堵、胃胀、胃未消化，胃肠顾未好，腹肚常常碰风巴掌，是不是？生活当中咧，一个胃肠顾未好的人咧，常常过敏。皮肤痒、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目睭痒、目睭痒，足痛苦，甚至大便阁袂顺。啊，你讲陈老师，啊，卡会安尼？人生吼、体质是靠调整，所以生活当中，医生会当开药啊，缓解你过敏的症状。不过体质要调整，来吃陈老师这款善利德酵素，这款善利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宿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用陈律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体质调整好啊，进消化好排便顺啊，一个大姐哦，用陈律师自少年到老吼，啊腹肚肚腹肚胀大便未顺，足痛苦，啊皮肤痒皮肤痒拍卡痒流鼻水，足艰苦。所以长期为着一个体质，四界看医生，啥物保养品拢吃过，结果吃到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我的体质拢调整好啊，你来听看麦。
1: 对啊，真少人吼，大便袂解通啊啦，也愈来出愈严重啦。这两冬吼，四季食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效啦。
0: 嘿，
1: 啊，少年啊吼，那倒要什么咧？哎，日本的啦，哎，倒要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袂当好你食。
1: 嘿，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嗯，
1: 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健心吃咱的善利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
0: 嗯，
1: 我是讲你有在讲嘛，
0: 吼，我是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善利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外皮肤吼，
0: 嗯，
1: 用少人就安尼啊，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都有影。
0: 真的啊，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辛苦吼。拢会先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步。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个我的脚掌，你知无？
0: 嘿。
1: 买在迄个换季的时阵吼。
0: 哦。发炎嘛。
1: 哦，痒的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0: 嘿。
1: 一切拢有够有效的，就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诶，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诶，感谢，谢谢大姐。贵人是家己吼，因为你会向家体质调整好，人就轻松舒适。做者大哥大姐，腹肚逐工安尼堵安尼胀安尼抑酸安尼艰苦，胃碰碰巴胀艰苦，真侪人大便未顺未骨溜未骨上，大便安尼有够痛苦，规腹肚拢是空气，甚至咧做者人咧皮肤干、皮肤痒、皮肤痒，体质调未好。啊，你何必苦多？但要忍耐，身体体质要调整，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真实实。确确实实来把你的身体调整好，真侪大哥大姐身体拢调整好啊，进未肚未胀好消化，进逐工排便顺时笑眯眯啊，甚至体质调整好，唔免阁规工一直摇，一直踮遐唱啊，是不是？大哥大姐啊，这罐三里多酵素你平常时一罐就是爱2000粒，光年介绍几年通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两罐做伙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错过这个机会等于7500的做会好，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键2000里来关。你咧趁进两大送一小，等于7500，一个月1650，加省550，加赚550，做会好，电话挂紧卡哈。错过这个机会，你都爱一个月加开足侪钱来买，电话挂紧卡找助理。错过咱活动的机会，你爱加开足侪钱哈。活动真紧的结束哦，大哥啊大姐啊，好抢无到抢无到，电话挂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嘿，找咱的助理哦，0800 77 33 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的哈，甲大姐的问题回答面来。小事看一下哈，拍摄来。万丹的李大哥，李大哥在问吼，李大哥拍摄哈，来我看一下。李大哥讲，陈药师。我腰椎退化足严重，止疼药啊，食几啊个月啊，进伫厝，行路行无几步，脚底就澹澹。请问这是什么状况？啊，这西药食遮尔济，腰椎敢会伤着？好，来，这个李大哥来，等下出来报告的吼，消炎止疼唔是袂当食。唔过爱食着方法，用着所在，因为消炎止疼唔是咧食退化的，消炎止疼是咧缓解症状。所以，万丹的李大哥，你家己有讲到，你看，你讲腰椎退化严重，消炎止疼伊无法度甲退化食好，伊只会当缓解着发炎。含着痛疼的症状，而且是暂时的，所以你腰椎退化绝对袂因为你食消炎止疼愈食愈用愈食愈好袂，这第一点嘛吼。啊，你讲陈老师啊，无要安那，我足疼，因为消炎止疼食惯势啊，无疼无食就真疼真艰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你也看足侪时段大哥大姐。搞不呀，靠消炎止疼，足痛苦的，真正。啊，你讲，只要是安那安那边呐，如果退化较真严重，可能爱配合手术，就是家你跌到疼的所在爱做手术。啊，你讲只要是我如果无想要手术嘞，都爱做运动，做好健康又活开。所以李大哥来，陈老师家你报告一下，你免烦恼。陈老师感觉讲，腰椎退化的人真多。唔过，我麻烦你，就是渐渐脱离掉消炎止疼的控制，因为消炎止疼伊无多你的筋骨用，伊只会当缓解你暂时的痛疼，对你长期腰骨退化不但无帮助，甚至会加重着你肝肾的负担。所以，李大哥，请你一定爱记哩，吼，陈老师爱讲的，你食中药固筋骨的真好，食挂血路循环固骨头固关节的 Q 天钙质真好。啊，唔过陈老师，麻烦你一件事，好不好？腰椎退化上惊的就是坐，大哥大姐啊，坐梯，坐起，坐歪，骨嘞负担就真大，伊嘞就得着嘞，大哥大姐嘞腰骨嘞愈来愈酸痛，愈来愈艰苦，所以李大哥，请你一定爱记哩，吼，袂当坐梯椅，你啊坐椅啊坐嘞。吼、哦，啊，咱爱停，腰爱停起来，啊，上好爱练习腰腿力，因为你吼、哦、行路行无几步，表示讲你规个脚拢无力哩啊，腰腿拢无力哩啊，所以李大哥，请你一定爱练屈，啊，你用超市边那屈来我家里，吼、哦，来，咱手会当花嘞，啊，手放轻，吼、哦，咱手放轻伫椅啊顶悬，吼、哦，万一啦跌倒来坐椅啊，较无问题。好、哦、了解吼、哦，啊！伫眠床有无？咱咧眠床有无？要坐眠床，啊！咱半蹲徛起来，嘿，半蹲徛起来，嘿对。咱徛起来，啊！万一啊，跌倒落，咱会跌倒伫眠床。好、哦、了解吼、哦，嘿，眠床也是碰椅，啊！咱徛起来半蹲，生的时阵较放落来，啊！规工拢爱做，定拢爱做。像李大哥，你尽你的身体。你的应用啊，的半吨应用啊，的半吨做几工诶？啊，你用陈老师，啊，我得较辛苦，啊，我得几工，但咩半吨哦？有用得甲做，比如讲你咧看电视，你咧听音乐，你的应用啊，得甲半吨。啊，像那半吨会增加着李大哥你的腿力，因为你的腰腿力就是靠这半吨来出力的，因为你真走路走无几步嘛，你要过会行诶，无想要练敢袂行。你就是要先练屈，吼、哦，啊，袂当坐梯梯，你规工坐伫梯椅，你腰就愈痛，好不好？啊，要睏的时阵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 做超市运动者，家己我开，吼、哦，你啊，你用超市我无多苦，那呢，你倒伫眠床的时阵，你来做超市运动，做较久诶，较久来做诶，定定做，有闲就甲做，吼、哦，超市运动安那做来，李大哥，我等下李大哥你注意听，但你出来讲，我有办法，互你愈来愈好，唔过就是爱你，骨力来做运动。因为你进身体有咧保养，你差一步就是运动做无够，所以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倒伫眠床，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练这运动，练定定练，练到腰腿有力，行路就好行，好不？阿基西亚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训练你的小腿力，脚底较袂澹澹，好。啊，暗时咧困，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酸啊放落来，较骨来做诶，加做几道啊，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李大哥一定会好，只要你骨来做运动就会好，爱足骨来做。你有迄个心足骨来做运动，陈老师就感觉你会好，好不？吼、哦，一时啊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一时啊连徛咧垫脚尖，双手滑边，吼、哦，暗时啊倒咧。练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好不好？李大哥一定会好，只是你爱骨力运动，你现身体有咧保养啊，就是差一步，你爱骨力运动，好不好？爱跟咱个李大哥报告。好来，好，陈老师讲个一个哈，来讲个一个。好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吼介绍的心解球，其实合作者大哥大姐，咱身体的健康，咱来知影，作者大哥大姐脚头有歹，脚头有袂行，脚头会疼。你讲陈老师啊，脚头也要疼是，行路都会疼，安尼要如何是好？当然嘞，就是顾好你的脚头有，会球，行路较袂疼。那呢，你生活当中，就会较顺势，人咧，这个当中咧，爱去对对当去。作者大哥大姐无出门，无行路，是安那脚头有咧疼，所以爬楼梯、落楼梯，脚头有得疼；行路脚头有得疼，连买菜市啊买菜脚头有得疼，连买运动脚头有得疼。你要安那行？啊，脚头有啥物会做？软骨啊做的，软骨啊啥物会做？胶原蛋白做的，对。所以咱的骨头关节，伊拢需要胶原蛋白，拢需要钙质。啊！伫生活当中，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胶原蛋白无够，钙质无够，身体袂勇健，行路袂好行。所以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哎、啊，陈老师有影像你讲的有理。人生哦，食老嘛爱营养嘛爱保养，卖讲你营养食无够，保养食无够，你身体就用无可能，是不是？那呢，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合作者大个大姐，行路好行，行路会行。会当去菜市啊买菜，本来咧大姐走路脚头都疼，用陈老师真正，我食你的心钙球食甲真好，心钙球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上好的钙质，和大哥大姐好走路，你听看麦。
1: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2: 是，
1: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2: 谢谢。
1: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2: 哎呦，加高加高，
1: 连膝盖哈，
2: 嘿，
1: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2: 哦，恭喜，
1: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2: 因为身体的恭维啊，
1: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有看好哈，是不是？这大姐，哎呦，陈老师今天的像你讲的。迄脚头疼哦，啊，未出门，未走路，未运动，好佳在像你讲的，啊，愈无行，身体咧，就愈败坏。好佳在食你介绍心钙球，真足好行。
3: 心钙球才有啊，我伫心中才无啦，走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去吼，人用个咩跑头上去，个咩倒头上去，啊，未半罐哦，啊，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啦，
2: 一
3: 走几步都未行呢，我脚头本来就咧疼啦。
2: 这嘛是会惊，
3: 会惊
0: ，较袂啊疼。这大哥大姐，大家走路好行，身体扭捏，用超市像你讲的，身体吼爱疼惜伊，爱保养伊。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你身体需要的营养食无够，钙质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 规工一直看医生，食药啊，就用啊呢，对不？看医生，食药啊，药啊是咧辅助家己的病做治疗。唔过人嘛爱营养，但是说感觉讲，看医生食药啊足重要，唔过营养保养更加重要。身体无营养，身体袂做主。啊，心肝球平常时一罐2800，进单尿素当咧活动，两罐做一球，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加上700块，足会好，等于7500。大哥大姐啊，错过活动的机会，心肝球你爱关键2800来关，进会继续足侪钱，等于7500。有咧食心肝球的人，一年分4组啊，碰我食，赶紧来找助理，0800773355。

0: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也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同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8: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骑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爸母啊，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2: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阿伯阿姆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工呢，吼，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吼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哇，阮咧节目一开始时阵，安尼电话乒乒叫，安尼接落来着。啊嘛，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恁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敲电话起来啦。
2: 啊，感谢所有咱专工吼，啊，即个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将士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代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仔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0: 是
2: 啊，但是日时伤热，暗时伤寒，即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济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即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的吼，嘴暗暗的
0: 对
2: 啊，对花降时吼。啊，有一个还是梅将军、啊，那对的人拢扫架要扫死，
0: 足恐怖的。
2: 系啊，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三个月、扫四个月，吼、啊，伫这个社会文明病真济，但是有缘也是一挂老镜头啊，伫气候变迁有缘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热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打打地当啊，大家拢会堪只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课像个牛咧啦吼，啊，做媒做日，讲实在，敢若惊客无钱，倒来照顾家庭咧啊。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未晓节约，拢生较济，
0: 是啊，
2: 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阮三个过一个，伫遮。啊，拢非常会当感受啊！爸爸妈妈自少年拍拼趁钱，啊，最后换来一身的啥老骨头啦。
0: 对，
2: 哎呀，啊，这尤其家宏上会当体会吼。我顶礼拜阮妈妈啊，较甲我讲吼，讲干那阮庄的啦吼，超过80岁，还佫300几个。
0: 哦，要300几个哦，我咧算我中秋的一个船，这整个头呢。
2: 啊，阮庄头500外的人咧、啊。啊，这嘛佫有一个现象啦，吼，少年的拢出外去咧拍拼探家，啊，这嘛有诶拢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
0: 是
2: 啊，然后恁换来一身的老骨头，啊，你甲看吼，庄卡。 我讲装卡什么人上济，老人甲外劳上济。
0: 啊，对啦，
2: 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遮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拍拼袂行个啦，中风个啦，吼，啊是半身不遂个啦，吼，啊主要啊，真济就是拢恁较早担担地当袂晓保养，啊，一寡骨头膜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拍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筋膜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带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吼，啊，都拢由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节目。挂服务啦，吼、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反映，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我第一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做古乐基党，啊，我先啊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甲咱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剂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0: 是。
2: 伫电视台，我先来讲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是安怎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伫生物科技，敢要听？这听看卖下咧啦吼，来喂，你好，新听友吼。
4: 喂。
2: 嘿，妈妈。
4: 啊，我来先来点，甲你点一条歌无？
2: 会、欸、哦，欢迎啊。欸啊你要点什么歌？
4: 我表上人金堂。
2: 上人金堂。
0: 妈妈，咱住湖林倒位？
4: 啊。
0: 咱住湖林倒位？
4: 你讲
2: 啦，你住云林倒位啊？
4: 我倒六啦。
0: 哦，倒六去哦。
2: 哦。
4: 嘿。
2: 倒六
0: 甲
2: 倒六。
4: 我
2: 今仔
4: 逐暝都拢咧听你的节目了。
2: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高，比海深吼，特别甲你感谢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妈妈，啊，你要哪穿哦？
4: 你
2: 暗
4: 讲阿爸会着。
2: 用暗下啦。
4: 嘿。
2: 啊，要哪甲你穿哦？
4: 我身高。
0: 高哦，嘿哦。
4: 嗯。
0: 好好。
4: 叫我。阿祖就好啦。
0: 哇，祖，你几岁？哈？你几岁？你即马几岁？
4: 我哦。
0: 嘿。
4: 我六十啊，六十出来。
2: 六十出了少年的啦，叫妈妈呢。你比阮老母，叫阮老母二十外岁嘞。
0: 系啊。
4: 你
0: 讲
4: 你敢嫁人吗？
2: 我嫁人本人。
4: 哦。
2: 系啊。啊，你也做高妈。
4: 我要听先去查查去。
2: 安尼吼，高妈妈啦吼。
4: 你应该唔得。甲我报看下着无？
2: 好啦，好，我尽量。
4: 我拜一我是甲你订奖品，我得要。拜
2: 托
4: 要叫你
2: 给
4: 我
2: 寄好啦，尽量给你安排，好不好？好，啊，我尽量给你安排，今日若无报明仔载啦，哈。
4: 啊，以后以后我有在吃，爱困了啊，安尼迄时变哪
2: 吃？不要紧，来你电话行咧，我变给你服务哈。啊，来喂，你好，小桃妈，小桃妈妈，
5: 你家红？
2: 嘿，我家红本人。
5: 哎，我要给你点一首歌来使无？
2: 哎哦，欢迎。
5: 我只代理，我只唔要点一支咧红的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色。
2: 好，温暖的山色。好，只甲你做时间安排，今若无今日就明仔载吼。
5: 哦，好。
2: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暗衫裤爱穿吼。
5: 哦，
2: 嘿啊，好好好，
0: 谢谢啊，好，拜拜哈。拜拜。哦，啊，今日嘛，嘛，咱感谢咱
2: 做老力的啦，哈。
0: 嘿啊，
2: 啊，这场愈多人卡愈旺，
0: 是
2: 啊，嘛愈多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吼，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吼，啊，因为当时我开发这个产品开有够侪钱，啊，开发出来伫市面上热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袂赴通卖，啊，尾啊叫电视台甲我买去，叫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要甲扯干胶，
0: 唔敢丢掉，
2: 哎呀，
0: 对
2: 啊，我唔敢的，唔是钱的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的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啊，受到超越的妈妈甲黄世田大哥的肯定吼。
0: 是啊。
2: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 啊，巧药给伊妈妈吃了好，啊，然后免费甲我代言。
0: 嗯，
2: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西田大哥，啊，伊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0: 做状元，
2: 超地状元，做23年的节目，就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古乐鸡蛋。啊，这个物件。伫电视台，逐天都搞进拢啊，搁咧广告吼。
0: 是。
2: 全国伫电视台广告上登秀的诶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
0: 好对。
2: 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诶，互足侪人，几啊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吼。我刚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诶无换，卖爬楼梯诶爬楼梯，卖旧咧洗衫诶卖，迄个。啊，
1: 爬袂起来，
2: 对，吼、啊，我就讲啊，
0: 对对对，举
2: 三脚，加举四脚，伊也敢那为着安尼购物箱行李加做好诶，吓、啊，拢总互因摕去啊，迄、那个购物箱单调袂调诶，有够侪，啊，所以讲伫遮啊，今日阿伟就讲一直足侪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0: 对啊，
2: 啊，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种权利已经袂予别人啦吼，
0: 哎
2: 呀、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0: 喂喂，
2: 啊这边拍这边
1: 打卡，拍卡，
2: 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真
0: 麻烦吼，
2: 啊，
0: 不然因为两两声就好啦，
2: 吼、啊，你若讲两声，我三声才接完
0: 咧，系啦，
2: 这算较复杂啦吼，哎呀，因为这后讲两声要接，讲三声唔接的，啊，这到底唔知要安怎？哎呀，那卖要讨牛奶粉钱的，
0: 下来拢总
2: 会使接啦吼。啊，伫这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给恁一个啊，恁喜欢的物件，啊，你到那有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腱酸、酸骨轮、腱痛、痛骨折。要换人工观察的，教红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才考虑开刀。
0: 再用换的，
2: 哦，嘿啊，因为吃了生出来物件，才是永远咱家己的。即我要奉劝所有的长辈时代，阿伟吼，咱去点一首歌，咱就。啊，予伊先来演唱一下啦，吼、嗯！啊，阿伟未来将来若有机会，啊，公司则甲安排来出唱片，哎呀、啊，但是迄间公司若甲出唱片，可能会无啥工得倒啊。
0: 在列可能，在列可能爱非常的上一路啦，上好
2: 就
0: 阿东啦。
2: 讲阮阿伟唱歌真好听嘛，真深受爸爸妈妈的喜欢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听小阿伟、听小阿发。听小阿仔，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会支持甲收听啦吼。再次甲恁感谢，啊，互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咱再搁等下节目的现场啦。
0: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这首歌叫做《死呀温呀命呀挥我所怜呀》啊，后面这句我改记啦。
1: 我想用动作杨哲来的，嘿啊，无举头起来看，
0: 嘿啊，
1: 举头起来看，才看到阿伟，
0: 嘿啊，差伤济，
2: 真系一声啊大声差济，
1: 不啦，真好听，
0: 你来听
1: 我是讲歌声啦，嘿啊。啊！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今日这个产品啊，真正伫全国吼销山销海，
0: 真正
1: 啊！恁老咧看三立、看明视、看 TVBS， 包括看超市、台视、花环啊，拢总有咧报上吼啊，一个古乐机档啊，我讲过去古板甲乐港吼，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不好的人无在了吃，
0: 是
1: 啊，那会当吃到古板六角、孙六角啦吼，啊，少年六角、一处六角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吼、哦，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61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和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卡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大骨轮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嘛无换。
0: 过来
1: 第三，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啦吼，欠饭店靠咧啊排骨扛两块马当骨啦吼，扛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在咧啉，人讲嘿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咧做囡仔，咱咧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六个囡仔大汉，世间。咁个有比这個较伟大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的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互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工啊吼，即卖人拢有咧生脸书啦吼。
0: 嗯，对。
1: 啊，我顶礼拜妈妈来啊，我带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的吼，哎、啊，因为气候咧变迁。啊，带去买衫啊！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啊！阮母阿囝穿同款的一件衫，我讲实在，当下的感动吼啊，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啊，要到将近50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0: 亲子装
1: 啦，吼。
0: 嗯嗯。
1: 啊，我当时伫要开发这个产品进程。啊，我就是先甲咱康百氏药厂啊买古板六角

0: 啊，然后要安怎落去还原，做做，互恁会当唔免跑，啊，唔免沉，就会当偷落去食。啊，尾啊，西丁兄较早就是甲我讲，啊，伊骨头属实硬病啦。嗯，西丁兄37年厝的吼，伊捌上过我日时的节目，啊，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啊，迄个时阵阮拄啊开发出来，伊怎啊搞进阁无退休？你看伊最近拍一支啊阿叔的片吼，啊，那像迄少年家咧，拍一支阮的条条通，嘛是拢食我的产品。啊，西丁兄代言吼，几啊百万，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几啊百万，过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毋是你过来百万要请甲你代言，伊就要甲你代言。伊个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啊！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啊，讲事实啦吼啊！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啊，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啊？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四五届山仔园，还是啊几十届挂白兰
1: 园，挂白兰园，
0: 系啊，因妈妈啊，拢总啊，靠咱这个产品，伊讲啊，会当用迄、那个
1: 啊，乔药嘛有，
0: 吼，会当用迄、那个迄、那个啊，牛的锁啊，吼，咧压水的锁啊，水管吼、一届牛几啊十米，
1: 系啊，一共百几米咧，
0: 哦，百几米吼，系啊，我无详细甲听，啊，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啊，咱先来甲听这段吼，这是电视消山消海、啊，这段广告，恁伫电视若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啊，我今日恁听会到，绝对赚会到，因为我有甲咱的共同研发的厂商叫来，啊，阮做一个电视台，阿金啦吼、啊，我家己的各样小弟是提供原物料，啊，然后阮来共同研究，做甲正是全国电视销售第一名。嘿啊，请请你欠会吼啊，咱来听看因的电视。
1: 乔佑的妈妈，
0: 嘿啊，安怎广告啦吼？
1: 好来。哦，
2: 你等下啊你。
3: 哎呀、
2: 啊，好啊，你讲啥啦？
3: 这有骨肉重啊，要互你保养的。
4: 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妈，啊来跟阮爸爸妈妈，哦咧做神吼，足辛苦的。进前阮妈妈佫为着要包山吼，佫为腿顶关摔落来，足严重的。啊，尤其是若山仔期的时阵啊，恁阮咧背关背肩骨头的方面吼。唔知道要安怎来改做照顾啊？
5: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症头啊，但是今麦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种病症，因为退化唔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较大颗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6: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今麦有一个新的选择，龟鹿启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早出门，轻松做保养。
4: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对，我跟你讲哦，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肉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可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7: 你讲的是迄果冻型的龟鹿启动哦？
4: 系啊，你怎知
7: 道？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嘛要我妈妈讲，效果真正足好的呢。
4: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苦辣就是伊的全部。
8: 要顾好跩苦辣，爱先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说买骨碌蛋，互我食，我的身体才会动，才领用。我食有效，才敢介绍大家食。
4: 因为我妈妈嘛食了足好，啊，我怎啊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甲伊做联络，免费呢要来甲伊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这个这么好的物件。
9: 我讲我这吼，大家都爱转药啊，来爬起爬落啊，爬起来搁爬了好三四届。啊，大家来哦，大家都爱搁加啊搁包，拢爱行几啊十回就对啊，药拢我咧转哦。啊，佫有一届包底特地的时阵，迄三骹腿踩无好吧？啊，怎安尼扭落？啊，这脚怎啊拽落嘛？哦，我疼呢。
10: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穿你扛落，然后要爬开，迄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常常咧酸疼。
11: 骨碌医生家吼，伊就是骨板六甲、人参啊、加枸杞这四种的中药材，做伙解炼、解熬，切一切的，然后再解冷却， 变成块状，啊，过来伊搁只搞工。
5: 龟鹿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龟鹿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2: 以我的经验，有吃就有保养，保养就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龟鹿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10: 龟鹿启动，我吃一阵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搁我的腰继续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龟鹿启动，啊无。搁加减做嘛好啦，
13: 阿明啊，你唔着爱记你食这支，等下跌倒要安怎？啊，
14: 我着拢食这哦。
13: 哦，
14: 你骨头冻啊？
13: 哦，阿妈介绍的伊啦。哦，
14: 脚无要紧啦。
13: 感谢你啦，啊无伊双脚吼真正够惨的呢。
15: 啊，就是我人听人报这边吼，骨头蛋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知报恁吃。
13: 也挂，我拢随身携带啦。
16: 我就是自从食这骨头蛋了吼，吼，真正有够好的啦。啊！我甲我的查某囝乔佑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嘛有甲我遐网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要用酸胶，啊，因讲好哦，要参考看卖啊。
4: 因为这是阮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肝来认为酸盐粉是因的全部，但是伫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的身体顾好。
0: 无论是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骨下底爬袂起来，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脚骨的点会擦、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碌冻，会当予你真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抽痛麻痹的症头。
4: 乔佑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碌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折，要来顾筋骨、顾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碌冻，让你方便走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5: 龟鹿启动，独特的果冻剂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0: 卫生厅专线，
17: 空白空空。
1: 好啦，好，这就是乔佑帮咱做代言的龟鹿启动啦。
0: 哎呀、啊，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再去换来报。啊，这个
1: 西边
0: 兄哥，吼、啊，甲一寡爸爸妈妈因食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骨碌冻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见效。啊，你若要换人工观察的爸爸妈妈，你暂时爱靠三脚架，爱靠四脚椅啊，甚至你咧坐轮椅，你脚袂自然，会软脚，会旧筋的脚底会点会麻会长的，长辈时代。骨碌冻是你上好的选择，即伫电视已经你甲想啦，若无效要安怎卖？将近要两冬，到明年正月初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敢知影卖两年的精神，爱开我差不多四五年以上。长辈时代，迄个时阵啊，我含阿任，阿任提供原物料，阮的团队来甲改变制型，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阿任对古板鹿角是专家啦，吼！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经理啊，阿任兄来到现场，阿任你好。
18: 高兄、欧兄啊，以及迄个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0: 啊，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18: 吼！
0: 啊，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啊，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的敢那饲的，唔知。试几档去啦吼，讲实在，唔知开了几千万呢，啊，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啊，就是为着要让爸爸妈妈方便扎好使用，互你有诶唔免阁钉啦吼，啊，有诶就讲啊骨板落脚脚着阁钉，啊，有诶着阁泡汤吼，啊，无方便，有诶家己一个伫厝，你讲实在要钉一个尾当骨，反正着钉咧过六工，啊，唔免安尼，你着一包。一包啊，甲炸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的，过来你脚尾、手尾冷叽叽啊，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会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啊，才有宇宙的存在。啊，咱人嘛有阴阳，吼、啊，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腰子嘛分阴阳呢，一边阴一边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会讲肝主筋，心主骨，这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这个气候， 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寒人会乎你脚尾手尾冷起起。啊，当时阿仁提供的是啥物款的古板甲鹿角？这五千年的历史，阿仁做古板鹿角家做将近三十年以上啊啦吼。
18: 是。
0: 啊，咱互阿仁来甲咱介绍者。
18: 讲遐其实吼，咱这支古鹿机档吼，这就是咱。跟过去无同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
0: 嗯。
18: 咱即马即叫做科技归路啦。
0: 是。
18: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
0: 对，
18: 把牛肉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0: 是。
18: 为什么叫做科技牛肉？
0: 嗯。
18: 因为咱用到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0: 吼、
18: 哦，把这个鹿角，吼、哦。伊咧用超低温咧，加即鹿角内底诶天冬氨酸吼，用加用滴诶，
0: 是
18: 用落吹落滴，用一百迄个低温咧落吹甲滴出来，吼、哦，了来再去加即个骨板有无吼？我们来用低温咧，加骨板咧内底即个角质蛋白来扭出来，
0: 是
18: 咱要爱是要爱这個，
0: 是、哦、
18: 啊，你过去较早咱咧传统咧做诶时阵吼，伊无啊多。把这两项物件揪出来，啊，这两项物件要创啥？天冬氨酸就是刚遐对你拄啊讲的，就是有法度随食随消炎止痛，
0: 是
18: 冬天随消炎止痛，
0: 是
18: 啊，这个随乎你脚会肌力会行，
0: 是
18: 哦，啊，这个骨板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把咱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这骨头啊内底拢有肉啊肉，你知无？
0: 是
18: 哦，啊，咱这肉啊肉就是啥？要把这个肉啊肉搁生较肉嘞。袂输那，把你的骨头内底绑较侪铁筋伫内底，把咱像咱起厝，你绑铁筋绑愈侪，你即个啥，你即个厝就愈用，
0: 对，
18: 吼、哦，啊你骨头内底，你的肉啊肉愈肉，吼、哦，愈肉哦，你爬啊，哎、欸，讲个有些爬啊人即、這个，迄、那个爬啊年纪，有些是跋倒无代志，毋过咱跋倒，咱就哇，咱就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即个肉啊骨肉吼。哦肉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候你跋倒吼，有时里面就出代志。
0: 对，
18: 吼啊，所以讲咱这科技归路，就是要把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0: 是，
18: 咱用到超低温的吼，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哦，当然不是用高温的。
0: 是，
18: 啊，这个低温的来吹来滴，滴出。精华的骨肉冻，不是，咱不是用传统的用矿的，所以讲，伊这无去破坏掉伊鹿角，伊本身的再生分子，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上界厉害的就是鹿角吼，伊的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0: 哦，伊
18: 包括吼，伊要对咱的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鹿角是上紧的，因为伊有鹿角，你甲想，当然，伊有法度伫短短的。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
0: 是
18: 胃头壳顶拢无物件，
0: 是
18: 你发出一过遐过，要五六起落的鹿角，
0: 对，
18: 讲啊，这啥物？叫做再生啦，
0: 是
18: 这个叫再生因子，
0: 是
18: 啊，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咱人体把这个成分给扭出来了，
0: 是
18: 来服用到咱的人体的时阵，伊咱的人体要再造咱的骨折、骨膜、筋骨，咱。一杯一种，
0: 要甲你生骨浆、透骨型啦，
18: 吼，
0: 甲你定软骨胶布，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加。
18: 是，
0: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落加甲做疼底。你剩呢，接过来食别项筋骨路的药啊，啊，来甲做搭配啦，吼。
18: 对。
0: 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任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也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互阮卖啦，
1: 嘛袂同意我来卖，
0: 因为阮大概拢讲卖比电视台较俗啦吼啊，因为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诶老母83岁，我甲讲你逐天一定爱食，我妈妈到正时阁会当饲四五家诶蛤蟆。吼、哦，啊，唔是讲我不好爱伊做工课，是因为伊会惊会走。啊，老实讲，伊若到这个年纪会惊会走，不管你有趁钱无趁钱，咱都讲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脚架，咧举四脚椅啊，咧请外劳， 阮老母安尼耳朵摆徛咧，安尼铺悬铺低，吼，讲真正的，我的妈妈身体确实真健康。啊，我讲五千年的历史，古板六角加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着，长期加咧加食，长期有经济通加食，啊，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的份。啊，所以讲当时咱的原物料，就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的吼。暂时我敢甲恁肯定，古板六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拄啊敢那康百事啊，这是咱上好的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事，因咧正有请到药教，会当控古板甲六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六角哦，吼，因咧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诶，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啊，
18: 巴肚，伊巴肚有一个，那一个那存在古钱金
0: 针，古钱金针啦，
18: 你电火甲烧落吼，是要透光，伊看个，用要看个北来
0: 啊。对，啊，所以讲咱控出来古板六角啊，都、就是好配色的，
18: 对，
0: 包括咱的古六档啊，嘛是好配色金半金黄色的啦，吼，较深金黄色。
18: 对，
0: 啊，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暗时早暗酸痛疼麻痹。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节，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起起。今日咱的骨碌动，你若有这个福气，买会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甲即马恁咧看迄出连续剧啊，做阿杰个超市，恁拢看着超市是超级电视，毋是超市个哦。
1: 哎
0: 呀，毋是西门迄种超市，恁要走遐要共买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仁兄都有来啊啦吼。
18: 是。
0: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18: 其实当天我甲你讲一个算较抱歉个消息，就是讲吼，虽然即栋有答应你，毋过阮咱伫即个通路吼，我。咱这古乐堂吼，有来未来咱会签吼，即个日本即个川桥骨科医院，
0: 是
18: 川桥骨科医院，恁去遐查，伊即间是日本骨科第一名，
0: 我知，诶，
18: 即个骨科的病院，
0: 是是是，
18: 伊咱明年
0: 签日本的总代理啦，
18: 明年的总代理咱。亚太线，咱就有可能的，伊要来甲咱签掉。
0: 安尼，咱的量就搁愈少啊。
18: 咱台湾这边的量也愈少。
0: 嘿嘿
18: 对对对，所以讲。
0: 啊，你食一包健康哈，爸爸妈妈，你无论你的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食一包啊，足严重的食两包。啊，你若迄种软骨磨损的，医生叫你要开刀的啦吼。啊，啊是讲软骨烧地，软骨膜啊叫地无伊的，尤其你骨头交含烧拍讲的吼。
18: 是。
0: 啊，轻轻咧骨折啦吼。啊，啊是讲到手咧压袂悬啦，吼，筋骨路咧酸痛的。我讲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好到底。
18: 是
0: 啊，今日给我啊一百组，
18: 一百组。
0: 哎，
18: 无啦，高兄。
0: 啊，无咧。
18: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三十组。
0: 诶，阮今年已经连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啊咧，
1: 十几台啊咧，
0: 阮只要西半部拢听会着啊咧。
18: 对对，是是是。
0: 阮后过个搁连落，就差不多全国连播咧。
18: 哇哇，
0: 啊你真是要我几啊？
18: 诶，讲呀，嘛是，互你先互你三十啦。
0: 三十，
18: 真个这。
0: 啊好来，三十啊，恁个定价咧？
18: 定价两千。
0: 两千。
18: 对。
0: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18: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个部分咱是袂。阮迄边，阮有做。
0: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18: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1600，
0: 一千六啊八，
1: 一六八零啦。
0: 啊，今日那两阿得3300啦。
18: 对对对。
0: 安尼，咱今日得甲算3000啦。
18: 三千块。
0: 我三十组呢啊。
1: 嘿。
0: 嘿啊！啊，你有来啊？你一个头家人。
18: 啊，
0: 啊，你我的雇佣小弟。
18: 电视台迄边有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冤家，
0: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
1: 系啊，
0: 因未确定你去甲电视台讲你
1: 卖冤家，因为伊保守秘密啦，
18: 即我
0: 因为咱要救因的骨头酸痛，因绝对未甲咱泄露出去啦，
18: 未安尼吼，哇，两阿三千哦，
0: 系啦，
18: 诶，两阿三千，阿三十组得，
0: 三十组，
18: 好无？
0: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18: 我个爱送，
0: 啊，互因听几年当的吼，啊，当然暗场是。八月份开始啦，
1: 吼，
0: 啊，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 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明年给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硬骨头啦，吼，老骨头，甲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三千，
18: 剩三千啦，啊，送一下，
0: 哎，三十组，
18: 嘿，三千三十组，好，安尼。吃
0: 啊，安尼一句话啦吼，啊来人啊啊饮的送一啦啦吼，啊啊恁两个咧，
17: 我钱已经领着啊，会使送袂啊，
0: 会使送啊，你记咧吼，啊安尼阿华佫送一啦，就买两啊，送两啊啦吼，
1: 安尼阿华来都有送，阿辉也赶快嘛佫送一，
0: 安尼送三啊，
1: 对，
0: 啊恁拢送啊，家红那无送，人讲哦，输人输阵，输阵就很要命啊，家红赶快送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啊！电视台一盒卖两千块，优惠1680。我今日总共就对啊，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0800-097-098，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一包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让你健脑啊！那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症。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甲消山消海一模一样的物件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毋捌食过科技牛肉，这透气就会使食，唔免泡、唔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咧，随时都会使食，食到阁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啊！来，喂了，
19: 喂了，
0: 来妈妈，来了，要孤落鸡蛋吼，
19: 嘿，
0: 来好，电话举咧吼，啊，这孤落蛋电视广告有够大诶吼，全国都着啊，孤落蛋诶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咧免去开刀，食食咧免阁去看骨科，食食咧手会举悬，脚会举来，骨会落爬起来，来，喂了。
19: 喂，
0: 王大姐要鼓落鸡蛋哦，
19: 嘿，
0: 来电话给你吼，
1: 来
0: 啊，啊来喂，
1: 来
0: 啊，外口接你吼，啊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面满线，三十组呢，古板六甲家人讲太结婚人面红，乌中又白，白中又乌，古板六甲两个合作伙，都是属于面红啊，来，
1: 来喂你好，
0: 啊来喂你好，先听伊吼，来买一组吼，来电话给你吼，哎呀，来喂你好。
19: 喂，
0: 你好，迄骨肉冻帮我加。好，来电话给你吼，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骨肉冻啊，嘿啊，这食这给你补气来，来请我来爸爸。来，你要骨肉冻吼。
19: 好，
0: 来电话给你哈，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吼，我都甲你讲啊，骨肉鸡蛋，黄色电超药，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吼。我家己的妈妈，我都讲啊，83岁，食咱的骨肉鸡蛋，食到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互你食啥？你食啊？你遮尔用，就是食我的孤乐鸡蛋啊，免怀疑，吼、哦！用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甲啊同学的金枝菇啦，
18: 吼、哦！
0: 这是拢有够好的物件。啊，我你讲这本钱就对啊！你今日我卖你3000块，你是电视买无两盒，我今日卖你6盒3000块，中白是多爸爸妈妈，干阿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酸痛，你偌久无去？你甲恁公妈相应嘛？你若放尿，暗时干呐要行便所，行袂到抓尿啦。来喂，你好，师姐。
20: 你好，我要一组。
0: 有食过哦？
20: 有啊，当然嘛有。
0: 食了好无？
20: 袂歹啊。
0: 这师姐自头我卖孤落鸡蛋，逐概卖，逐概拢甲我买有够济啦。
20: 当时要买拢欠货。
0: 嘿啊，啊！都电视台不准阮卖，嘿啊，伊无爱复原。好，来来，你电话给我咧
18: 吼，
0: 哎呀，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吼，
20: 哎，
0: 要鼓落动吼，嘿，来电话给我咧吼，好好，来，
1: 你要大
0: 做一点，你先下起来，我等下甲阿金讨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21: 好，
0: 哦，妈妈你好，嘿啊，
21: 你甲寄两组来好，
0: 寄一组就好啦，
21: 无啦，啊，我甲你买两组啦，我都有听到你咧卖，赶紧来遐，我安尼。先甲你买个啊，食了有效吼。
0: 嘿。
21: 安尼，迄个镜头加足软了个啦。
0: 嘿嘿嘿。
21: 哦，安加足轻松。
0: 好。
21: 安尿倒来，安尿倒加一项好势。
0: 安尼吼。好。好好。
21: 啊，我唔知要甲你买两组。
0: 好啦。
1: 好好好。
0: 安尼，来你等下叫你吼，好好。
18: 谢谢。
0: 好，来喂，你好，来小聪妈妈。喂。
21: 啊。
0: 这小刚的是妈妈。
21: 嘿。
0: 嘿，来，你要鼓落动哦。
21: 嘿。
0: 来，等下叫你哈。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有玉龙妈妈。来买一组吼，来电话加咧吼，啊是唔人拢咧讨大组诶，哎呀，
18: 都要大组诶哦。
0: 啊，今日安尼啦，大组诶同款哦，我三十组啦，哎呀，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诶，互我三十组。
18: 哦，无啦，咁样，这
1: 人拢咧讨大组咧，
0: 电话讲啊变变叫紧诶啦，拜托一个啦，这要救人诶命诶，这下拢是我敬重诶爸爸妈妈，伊拢甲咱当作后生查囡咧疼惜啦。
18: 三十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够遐，十五互你啦。
0: 十五组
18: 好无吼？
0: 啊，十五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六千块啦吼。
18: 是
0: 啊，你嘛搁送一啦。
18: 哈，我搁送。
0: 嘿啦，今日来特别大放送的，即来搁来，当半当当一当的当卖，无人知影哈。嘿啊，
18: 即你一只介绍干卖啊俗。
0: 没啦，今日拢无人知，真正啦，无人
1: 去电视台
0: 讲啊，
18: 电视台边，
0: 没保证没讲啦，我保证没讲，
18: 拜托
0: 你，
18: 唔好啦，
0: 系啊，不要紧啦，
18: 送
0: 起来啦，
18: 我去送，
0: 系啦，
18: 啊，十外组卖完就好哦，
0: 好啦，好，
18: 吼，未使个别个无去讨的哦，
0: 好啦，
18: 哦，好，阿你无我去送只，
0: 好，
1: 好，阿你阿你送只，阿伟今晚我送只，
0: 阿狗嘛带你送一个，阿你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三十五下。六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新听友吼，嘿，来了要鼓落动吼，来电话起来吼，啊，来喂了阿芬阿妈妈，来了要鼓落动吼，
2: 我们睡着，
0: 好来电话起来吼，我讲的，今日买着赚的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在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几啊万，住一届玻尿酸开五六万。住住了半冬后三个月爱搁去住，
1: 长
0: 辈是大爸爸妈妈，骨头只好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咱骨只好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咱会当活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啦。我着甲你讲，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甲哥改造下做科技中药，科技的骨碌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烦心，袂平平。平平的生的抽的疼的麻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旧办落家家，甲你生骨掌、脱骨伤，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位了，阿甘大哥。
3: 哎，你好。
0: 嘿，爸爸来了，要鼓落动吼。嘿，来电话起来吼。嘿，来位了，来歌完。
3: 哎。
0: 歌完。
3: 嘿，请问
0: 妈妈
3: 要订一组？
0: 好，来鼓楼东来，你行嘞哈，电来行嘞，电来行嘞，电来行嘞，你甲外口交代吼。来秀聪啊，秀聪啊，妈妈，要盖大灶好，来电来行嘞吼。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我著讲啊，听嘉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捡到会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有效的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阿仁，信用保证哈、啊，来长辈时代，来秀桃阿妈妈，
3: 嘿，
0: 来了，要鼓落动吼，
3: 嘿，我问你吼，像我脚头，我拢徛袂久，啊，脚后边筋拢按按安尼，
0: 迄按按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的筋络慢按，你无到骨掌，无到骨伤才会按呐，嘿啊，吼，啊，再甲你伸骨掌，透骨伤。嘿啊，甲你寸筋串筋啊，缩筋活血，
18: 三工就甲你改善
0: 了，来电
18: 话起来啊，
0: 加
18: 了
0: 枪
18: 的
0: 啊，来回你，来时机。
3: 喂，那会再办？我惊无回啊，紧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我真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吼、哦！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嘉宏第一个生出来的囝，就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会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旧的落爬起来，来回了。来要鼓落动，好大组来电话起来吼，啊，这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会到，你就买到好产品，你就会救到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 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的阿兵哥，哪像当初咧做查囡仔的骨头同款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搁兼互你食，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叽叽，电话0800-097-098，黄西电巧药推荐的古乐鸡蛋，就是咱今日咧卖哈，来你个明华时代。
2: 嘿，
0: 嘿，来你个要古乐鸡蛋吼。
2: 嘿，来。伊要交几包哈？
0: 一盒十包。嘿啊，三十亩的啊，嘿啊，这食有够量的，来你电话去啊，啊，来为了新听友哦，嘿，来你要要几落单哦？
2: 我甲你叫啊，久啊，哪袂来？
0: 来你电话去啊，
1: 哦，我来操作吼。
0: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细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一盒一千。原价2000元，今日甲恁优惠1600，白两盒3300人，甲恁优惠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是12盒，送三盒6000元，细组的3000啦。来电话0800-097-098，
1: 啊，拄只拨了，拨了，拨
0: 了，线恁家己赶紧敲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着骨头酸痛症，你脚袂拗翘，袂久袂硬，暗时我着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落眠床。要打出去，迄波轻轻的软脚，轻轻的旧筋呢，打袂到便所就踹着的啦。啊，我着讲旧的便所的旧的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的。长辈时代，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食咱的骨碌鸡蛋一定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37年厝的，几岁啊？你甲看伊进了搁咧拍片，人也搁咧趁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到遮尼好，超越的妈妈60-70岁，也阁种10多家的山啊，甲
1: 芭拉
0: 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吼、哦、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83岁，长辈时代饲4-5家的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长辈时代家宏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旧的落就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就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伊若有去检查，就讲你有骨质疏松症的，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0800-097-098啦。来为了阿甘大哥，
1: 嘿，你要改大组哟。
6: 啊，
1: 无你等我一下哈，我来0800-097-098，咱哦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变的，尤其你若跍都无在避开，电话赶紧吼，喂你好，
0: 玉珍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家宏，哎、欸、
1: 好，
0: 坐坐坐，
1: 来谢谢，
0: 来秀桃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22: 家宏派小我敢问吼，哎、欸。像你这
1: 订
22: 的
1: 两
22: 个拢有
0: 够
22: 着
0: 吼，对，做伙食订两个照顾哈。
22: 啊，
0: 请
22: 阮
0: 早
22: 起要给我迄钙粉，就唔卖。
0: 迄钙粉卖使食啦，做伙食不要紧，钙粉食食了以后卖过买啊，食这倒。嘿啊，来订的遐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时间连咪要交予电台工商插播啊哈，一点钟嘛差不多卖了，就得要煞，啊，先去想一个办法的啦。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去？甲恁公妈想样啊啦，久袂落爬袂起来，会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平，只要你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去咧食类固醇，唔免去咧食止痛药啊，上肝上肺子，食咱的骨碌鸡蛋，电话0800-097-098，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插播线卡服务，0800-097-098。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换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我顶一点钟电话并并叫啊，当然啦，拄只买有着甲你恭喜啊，因为吼，
1: 对，卖生气，
0: 因为吼、哦、真正租数佫无啊，
1: 表面的骨啊租，
0: 系啊，
1: 咱嘛欢迎咱的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啦，
0: 吼，加入咱的大家庭，
1: 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加入阮的节目。啊，各位，咱最敬爱的长辈乡亲啊，即个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我家宏啦吼、
0: 啊，我也伟啦吼，
1: 伫只甲各位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我讲家宏啊，长期来伫播音界啊，卖遮侪种产品吼、啊，我的产品有百几种，
0: 是
1: 啊，这支产品是我第一支，耗尽几啊年，阮敢若开发这个制型，开发两档。啊，中途浪费的时间唔知道有几档啦吼，但是这个产品啊嘛，确实那像我第一个后生啊，未予人去做镜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予我闹开，啊，已经报奖金免两档，就是咱黄西电啊，西电大哥啊，以及甲咱乔友啊，山野公主啦吼，芒果公主啊，甲咱代言的啊，拢免费的。阿翔啊，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赚钱为主。翔啊，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因家己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若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0: 系啊系啊，来话
1: 了。你好，我要一组
2: 大组的
1: 骨干。要一组大组的进步，你先写药味的，先写起来，我甲阿金讨
0: 哈。大哥，你捌食过无？
1: 你捌食过无？
2: 有啊，
1: 食了好无？
2: 有啊，哎，食半冬我拢正好。
1: 食半冬我安怎好？
2: 啊，我筋骨拢加做好。
1: 加做好吼，嘿啊，这都会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嘿啊，甲你定软骨照顾啦吼。来，
2: 你
1: 电话。
2: 都拢做准时。
1: 好，来，你电话夹咧吼。
0: 好，来。
1: 啊，我当时就是和我的母姨啊，也四卡个啊，食甲好去。啊，我的母姑啊，原本。啊，要去换人工骨头啊！一个住伫高雄，一个住伫东石五股农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这遮好的产品，当时阮开发制型开有够侪钱，啊，要阁找顶油做古板落脚的厂商，阁爱找上好的。我讲真侪物件是天安排啦吼啊！天安排我啊，找到我的故乡小弟啊，任做古板落脚。已经有三十年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爱带阴阳调和，咱才有法度形成一个家庭，再来宇宙才会形成。长辈时代，咱人的器官嘛分阴阳，吼、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这会甲你入肝入心，所以讲你伫这个天气食，不但骨头酸痛还好，然后。你脚尾手尾嘛袂搁再零几几，啊！即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阮开发这个产品，咱等下我先来，因为这个电视广告吼，广告一段时间真大段啦
0: 吼，
1: 啊嘛袂够够好，啊时不时咧欠费，啊电视一拉是不二个两千块啦吼，然后当时啊做特价是一拉一千六啊八。啊！我今日用啥物介绍卖恁？我头拄有去再甲阿金参详一寡啦吼，点点钟都卖了了，
0: 系啊，够够欠人诶咧，
1: 系啊吼！啊，我家己啊，去再厝甲拜托吼，甲因为电视台有股东啊，有权利，甲因讲一寡啊，即都家己亲戚朋友要食诶。但是恁有买到诶，互我千拜托万拜托，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讲讲你买偌济，
0: 吼、
1: 哦，因为即会违反着。啊，我甲电视台的签约，
3: 诶、哦，还
1: 加红去红罚钱，
0: 啊，拍卖行情
1: 啊，这法律不得了啦，吼、
3: 啊！啊，有时啊，我真正嘛做为难的。
1: 啊，这个明年阿金他都有讲吼，啊，这明年日本
0: ，
3: 啊，什么川桥骨科医院，
1: 系 啊，日本上大的骨科，
3: 上大第一名的骨科。
1: 啊，咱来听讲啊，黄西田食了安怎好，啊，乔伟妈妈食了安怎好啦，吼！
0: 好来，咱来听吼，
4: 真正较有效的归路启动。让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老。让咱台湾的永伯啊，永姐啊，一起天天开心，动动动，耶！
5: 蹦迪 予咱筋骨愈来愈健康，就是咱真正予你食有效的龟鹿启动。伊特殊的所在，就是予你的筋骨、行动力甲外表看起来愈来愈有一种少年款，袂阁参就迄种年岁那高就老的感觉。所以，咱就爱运用这六国十项专利的龟鹿启动，来甲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6: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那是会使让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开来，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走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够软到到。
7: 对，所以呢，做玻尿酸甲咱这龟鹿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予你食偌济，你就补偌济，免讲嘛，随食随有感觉。
5: 龟鹿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8: 较早是讲爱搁再规地落去拉，拉甲散了，啊，才用来啉。即下无同啊，即摆呢吼，啊你甲挤出来，随时会当食。哎，尤其是放在落地啊啦吼，啊是讲话咱有迄个放迄个包包啦，啊来甲落咧，行到地，咱请个食到地，好食，大人也爱食。囡仔嘛爱食，就像我安尼外境上山下海哦，23年啊，23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咧遮啦。啊嘛变老讲，今日时势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偌好诶。
9: 咱筋骨吼，若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买当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嘛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动了后呢，即摆你甲看有够扭力啦，对无嘛？
10: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若甲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人报人用呢。啊，若筋骨无好，食饱是免四界行。
9: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佫无法度运动，啊，佫无咧活动，哦，迄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即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互你食了真正有效的龟鹿启动。
10: 啊，即块了外园啊，啊做20年啊，啊若要放阁唔甘，啊唔到啊再有食到即个骨碌动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咧做到12点，阁无等我走囝，等下找我，甲来别来园找我，讲妈，你哪袂要等来？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轻松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外就要回去啊，就是有食即个龟鹿启动啊。啊，你敢知我咧揉药锁啊，拢揉百外米哦。迄若看少年，那看有法度无？啊，佫久咧安尼割草，迄有哪有外粗重呢？脚着安尼行咧，行咧，嘛是照常安尼咧割。较早阮查某囝讲，妈，啊你面头拢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佮较早有这个骨碌动啊，真个啦。啊，我可能会当佫加做10-20啊。
11: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迄安倒我食啊好快。真，搁加食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安硬入去来，硬入去来，我拢还有法度好做，拢唔免搁少年倒，搁用我家己倒，拢家用家做，拢还有法度。我真只80外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
12: 人生吼、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着爱会行会走，唔通唔忘囝伊孙仔吼，塞咧行啦。这几落冬，我食到这个时吼，身体健壮，80外啊，对咧100%。
13: 今年的母亲节，啊，囡仔拄啊揢一揢啊，即个骨碌动转来互我食，结果食了2-3次啊了后，真正改善有够多。啊，无看有法度像这鱼仔车，一工来要10-20车，嘛是拢要靠着这腰力，吼，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磨重的揢粗重的，吼，啊是磨悬磨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14: 对。那是要用到这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啊，你就要认明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5: 请赶紧靠咱主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这是三立明视 TVBS 台视，啊，佮有即马阿叔超市啊吼。啊，迄期连续剧拢总有咧广告，花环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烧钱甲阮摕去广告，啊卖了有够赞。我著讲啊，一支产品会当伫电视卖2档，你甲想啦，爸爸妈妈若无广告费贵3-3，人早人就无爱卖啊。啊，销售量确实销山销海，吼，逐工都有人来买，买无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今日家宏好不容易啊，受各位长辈这些爸爸妈妈的疼惜，我讲恁的酸痛上上清楚，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自做囡仔就看爸爸、看妈妈用苦力、用努力打拼回来咧饲这个家庭，逐天爱酸痛。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牛肉干，万叹无钱通食。暂时咱甲开发到啊，这个牛肉蛋会当互你随透随食，唔免冰，唔免空，唔免炖，透开随一包甲食落，一点钟至两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食一个小组以上啦吼，上少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互你的软骨再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牛肉蛋的好用。啊，我讲啊，你都若卖久卖啊，就是你的内底欠骨浆、欠骨伤，要甲你生骨浆、生骨伤，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的脚麻、手臂，你的两骨会歪斜，你的两骨会跌变去，就是软骨磨损。啊，咱啊骨质疏松，吼、哦，骨头含烧拍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跌倒唔是咧讲生笑。啊，咱今日这个牛肉鸡蛋，伫电视已经卖有够久啊！我相信恁后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阁甲恁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的公妈烧香，偌久无爬楼梯啊？你旧便所爬袂起来，讲真正都欢离欢别。爸爸妈妈，人生辛苦归世人诶，人生打拼归世人诶。人讲顾骨本，着咧顾老本。当头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吼、哦，啊小病唔医，大病才要关当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感谢阿金啊，这个古板六角啦，吼、哦。
3: 是。
1: 阿金用着什么古板六角？咱请阿金佫介绍一下。哎呀、啊，这吼伊上了解吼，因为阮不了是提供，啊，这型是阮共同开发的。
3: 对。刚遐咱甲这空中吼，这大哥大姐时段吼。伊个讲即，咱即古板鹿角吼，来自的鹿角，咱就是用着吼生嫩鹿吼，生嫩鹿就是迄、那个伊第一届发鹿角即件吼，算拢六七落以上的鹿角吼。啊，伊即鹿角生伊第一摆发的，伊是啥物？再生因子是算上悬的。
1: 是
3: 啊，即、這个古板吼，用着咱即个金针菇啦。
1: 是
3: 吼，咱即金针菇就是麦多边吼。伊有一个金钱，
1: 是
3: 吼、哦，啊一个古钱啊咧，
1: 是
3: 吼、哦、啊，伊讲个伊这个这，咱过来咱拄啊讲个就讲，咱第一点钟就讲过，即马佮补充者吼，即个听友听不到。
1: 第二点钟才入来，
15: 是难听，
3: 是是，咱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
3: 科技的古落，吼、哦，你甲过去。伊、那个恁咱咧所捌到的古落是无共，
1: 是是是，
3: 咱个科技古落，咱是最主要，咱是用冷冻的方法，吼、哦，冷压式的方法，甲伊即个天冬氨酸，即、這个鹿角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天冬氨酸，
1: 吼、
3: 哦，天冬氨酸你甲用冷萃甲摇出来，
1: 是，
3: 啊，伊即你一定要用冷的哦，
1: 是，
3: 你用烧的遐哦，
1: 是，
3: 伊敢落遐出加一俩，
1: 是，伊
3: 无法度遐出天冬氨酸，
1: 是，
3: 啊，即天冬氨酸食落，有法度互你冬干就是啊，天然的消炎，
1: 是，吼、
3: 哦，冬干你咧对咧酸咧痛，
1: 是，
3: 冬干伊有法度就有法度随酸随止痛止酸，
1: 是，
3: 吼、哦，啊，过来，你即个骨板，骨板内底有一个角质蛋白吼、哦，
1: 是，
3: 吼、哦，即、這个。是
1: 来维六，来燕娟妈妈。
16: 喂，阿、啊、迄，你迄是安怎买啊？
1: 古乐当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啊。来，你等下哈，因为怎我还阁还袂套着咧吼，来等下个咧。
3: 哦，刚才我拄啊讲咧，咱这骨板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1: 是。
3: 吼、哦，这个骨板你甲规块甲拆开哦，规块伊是十二块，那骨板你甲规块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块组成。
1: 是。
3: 啊，为什么这个骨伊有法度安尼？即、这个拆开即个所在，你袂输过咱靠古早咧啥物？诶，咧起厝诶方法，咱用擦笋，
1: 是，
3: 咱用擦笋擦到入去，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安尼，伊即个袂去互裂开，伊内底就是有即个角质蛋白，啊，即、这个角质蛋白就是要用啥？咱零下196度落去负压落去冷萃落去，甲即个骨肉甲揉出来，变成骨肉冻，
1: 啊，甲
3: 即个角质蛋白，
1: 甲
3: 即个天冬氨酸来结合起来，吼，咱要爱即个科技骨肉，有法度互你冬干食， 当天就会有最有感觉。
1: 是是是
3: 是。
1: 是哦啊，所以讲今日咱这个孤乐鸡蛋啊，伫电视广告甲小山小海，啊，食好数千人，反正数万人啦吼。啊，咱无法度去统计，但是我敢若知影，逐天出来出袂离啦吼。啊，今日阿仁既然来啊啦吼，啊，咱顶点钟。啊，三十组、四组的、十五组、大组的，拢卖了了。啊，正干那外口，唔知欠人几组，啊，正欠人的，拢总算伫啊，顶点钟的啊啦吼。
3: 是。
1: 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阿姐。
3: 是。
1: 四组的啊，同款要我五十组啊是。
3: 因为刚才我
1: 这单的代数
3: 太少。我其实我唔知讲，原来咱第二点钟够
0: 够录制
3: 的
0: 听友啦。
3: 啊，无实在讲的，我实在无多个哦你。
1: 无啦，啊，即栋
3: 好啊。因为
1: 我知影即做为难的，即已经，即都未输吼。啊，咱物件卖人，搁去人抢翻头，赶快。啊，但是我为着即个爸爸妈妈啊，的骨头酸痛，就为着要伊免去挨刀啊吧。吼，开刀唔是咧讲耍笑，两个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赶快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我家己迄个骨头含烧拍讲，去开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即种痛苦。家宏拢知影，看我的爸母，佮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3: 是
1: 大组的、细组的，要我几啊？
3: 细组的哦，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人工智能麦克存安尼套啦，
1: 无啦，刚刚三十组啦，
0: 系啊，
1: 麦克家己套
0: 我
1: 走啦。
0: 能够身边有家己咩？
3: 我实在唔，我想拄下了三十组卖完就好
1: 啦。
3: 啊，安尼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1: 不要紧啦，因为拢未确定，
3: 因为
1: 电视台讲啊，
3: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遐讲，都三十组好来加。
1: 无啦，未啦，因未开讲，你放心啦。
0: 无啦，你顶几点钟都拍摄啊？无差，这第二届啦，同款啦，因为咱有身边有家己。

0: 千啦，
1: 三千
0: 啊，你赶快送一下啦吼。
1: 加订单整个赶快咯，我个送。
2: 系啦，哎啦，系啦，啊，你真系公平啦，系啦，
0: 啊，三十啦，
1: 三十，三十左右。
0: 安尼，阿伟，迄个阿任买两盒，三千三十六啦，吼，啊，阿任啊，甲你买两盒，送一下啦，吼，啊，阿伟咧，
2: 阿伟也赶快够送。
0: 啊，来，东北时代，一点钟就对啊啦，吼，阿发出去咧斗听电话叫闪过吼，我替阮头家送一下，嘉宏送一下。安尼多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3: 喂，你好，嘿嘿，我是做大组的。
0: 好、哦，来大组的，大组的，搁你套咧，你等一下哈。啊，你看，人这特别爱大组的啦吼。啊，你大组的，咱赶快套啊，行共路。
1: 大组
0: 了，三十组还是十五组？三十啦，
1: 无啦，空呀，十五你啦，
0: 十五，
1: 无十五套。
0: 啊，赶快两小组十二盒啦吼。啊！你赶快去甲送一啦！
1: 大组我搁送吼。
0: 嘿啦，啊！就十五组尔，哪有堪这個？对不？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啥？
1: 啊！十五组得。
0: 嘿啦，好，十五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阿伟，
2: 赶快
0: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十二阿两小组，阿金送一啦，阿伟送一啦，嘉宏送一啦，十五阿六千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啊！电话0800-097-098
2: 来回了。
4: 喂，
0: 我要几组？好，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为了来妈妈，
2: 来天总大哥，
5: 最多叫几组？
0: 好，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为了来妈妈。
6: 喂，你好，哎，我
0: 刚
6: 有
0: 叠
6: 大
0: 组啊？叠大组哦，叠大组的阿金敢有我多个？
1: 叠大组哦，叠大组的无啦，
0: 安尼来，好，不要紧，来妈妈，你先甲写起来哈，来叠大组的，我家己安尼啦，今日你来。要爱特大组的就对啊，然后表示恁有吃过，代表恁对嘉宏的信任。嘉宏家己开放十组啊，我家己剩啊两大组，三十万对咯，万二块，嘉宏家己送你五啊，电话0800-097-098，三十五啊万二哦。东北时代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1600块，我今日卖你三十五啊万二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做了钱卖恁，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的行会走，为着不让恁举三脚架不举四脚椅啊，为着不让恁坐轮椅。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就对啊，这个机会你来把握。电视咧卖贵三三啦，啊家伙唔甘恁开这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0800-097-098。大细组只要你买会到，你骨头酸痛症会好利利啊！来位了，
2: 妈妈你好。
6: 大组的骨肉激动，
0: 大组的骨肉激动，
2: 你捌食过哦？
6: 有啊，
0: 有啊，好。
6: 是食了，食了嘿啊！不咧，脚头有吼，拢安尼酸
0: 个。那会酸，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系啊，
6: 有啊，
0: 好有啊，哈。
6: 吼，好，继续再甲你买。
0: 好，来等你个，
1: 谢谢，
0: 好，等你个，
1: 妈妈，
0: 好，来位了，来妈妈。
6: 要大
0: 组的，要大组的好，来电来夹咧哈，
2: 好，来啊，
0: 来为了来要过六几档吼，系啊，啊都拢满线，系啊，好，来电来夹咧哈，
2: 来电话夹啊，
0: 来为了来起价，
6: 我
0: 被
6: 两组特大组
0: 诶，哦，你别两组特大组，惊死人，我十组俩咧，
6: 无
0: 啊，
6: 今
0: 日
6: 遐
0: 无货，
6: 个个拢爱
0: 单卡久，这真正内行诶，真正拢咧欠货啦，啊，大部分是得人卡来咧套，
6: 系啊，
0: 好啦，好。多谢你的支持哈，来回了，来啊，来回了。
7: 喂，我们是找大嫂诶。
0: 好好，来电来夹咧
2: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视黄色电超越代言的骨肉激荡，食你的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到底，痛到底，两点钟互你健康啊！你手着透气就会使随家食啊！好白色的，正黄金比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洗骨浆、吐骨浆，医生若叫你要换软骨的，慢吃嘞啊！先甲食一组看麦，食食嘞，你唔免去挨刀啊吧，你唔免换软骨啦啦。来，维六玉龙大姐，
8: 我
0: 用该
8: 做
0: 做无？来来，电话行嘞吼，啊，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我家己的阿姨牙四卡架，本来要换软骨无牙，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食食嘞，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食食嘞，全啊唔免换。嘉宏家己退化型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肉激荡。

0: 要让恁方便吃，好使用，唔免透，唔免沉啦，透开就会使吃。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去一日啊！古板落甲家恁来嚼，食会嚼啦，骨头要酸抽疼都唔吃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吃，安心啊，甲吃，要嚼你骨头用，骨头顶。骨头要嚼你好骨生两骨硬啦，熬工熬做工过，佫袂破病。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了？
0: 妹妹诶。
2: 喂，嘿，我要食大枣一组
0: 哈。大枣诶，妹妹有食有食过吼？
2: 有啊，自较早个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食，啊你个定定欠货安尼。
1: 系啊。啊，所以哦，大概你也买买来袂有食温，
0: 这也袂像电视，伊就开始买食进啦。
2: 系，系啊，好，食食，我即马拢嘛手加做个啊，脚嘛加做搞起来，啊加做啊。
1: 对啊，尤其你
2: 袂，嘛拢加做流利。
1: 你袂面徛久，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2: 系啊，我进前就是有足底筋膜炎呐，尾啊食恁个物件，食食个，佮拢改善啊。进我加我搞起来嘛拢袂疼。
0: 安尼吼，好啦，啊嘛做较少咧，吼。
1: 系啊，
0: 好来等你家。
2: 啊、
0: 好好，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碌机动，你甲买顿来吃。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只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元，优惠卖1600元，我今日两盒3300元，然后我卖你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等于两小组，佮加送三盒。15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元。爸爸妈妈，这连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这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大家老听友食过嘛，搁再买，只要阮卖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阁回转来买，长辈时代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阁再酸痛，袂阁酸骨轮，袂阁痛骨折，袂阁袂爬楼梯，袂骨袂硬。我著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你困爱叹气心的就对啊。爸爸妈妈，做你家买骨碌鸡蛋转来吃，这骨碌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干阿阮家有咧卖尔哈，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哈、哦，只有恩西店介绍，甲嘉宏阿伟介绍是真的。哈、哦，全国都对啊，干阿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啊，今日互你随透随食随有效，唔免阁等伫遐炖、伫遐控、伫遐泡啦。哈、哦，啊，我就讲啊，寒人食这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伊会甲你入你的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你若毋捌食过骨碌鸡蛋。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骨碌蛋，你袂搁再酸骨轮痛骨折，你绝对袂去挨刀啊吧？你绝对免换人工关节。我咧讲啊，你真若脚袂自然无力的筋骨咯，袂了灵的，你甲食咱的骨碌蛋，电话0800-0997-09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
1: 来位了，
2: 哎，你好，我这边做事做诶。
0: 好，来等你家咧哈，这台南永康诶，来位了，妈妈。
2: 哎，你好，啊，我要爱着大组诶，
0: 要爱着大组诶吼，内行诶吼，这买着大组诶，真正赚有够侪啦，我袂甲你骗诶吼。
2: 计真好咧，
0: 嘿，你安怎？你有食过哦？
2: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伫遐磨，会疼啊，磨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0: 对对对，惊到心酸叫诶。
2: 嘿，我食这了吼。拢无啊，
0: 迄就是软骨磨损，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就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啊，嘿啊，直接再次甲你感谢哈，聪明的啦，你真正有智慧的，即今日得大组的个社会啊、标会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等你家咧吼，好，多谢多谢，
1: 谢谢，
0: 好好感谢哈，
1: 咱今日介绍咱这骨碌蛋哦，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沉免转吼，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天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的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就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拍开就会当食吼，真简单方便。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呀，我要大灾，
0: 要大灾啦吼，来电来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祖数都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啊把握，人生买物件吼，干那一个机会，啊，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看呀，以后去咧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连讲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到一百岁。要让你的骨头用到一百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跟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干那去拢咧雇游览车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在未久未硬。我台北一个美魂阿妈妈已经请外劳，请30吨啦。外劳回去了后，伊一工拢食我的骨肉鸡蛋，食食咧香香吼。伊讲伊料理台30年，伊毋捌试过啊。家己第一届压落去要洗料理台，煞惊到，讲伊那压会落啦。本来拢未压呢，啊，我讲的这千真万确。啊，我家己老母83岁，还搁咧食骨肉冻，食到会当过4-5家的蛤蟆。巧有伊妈妈，你甲想啦，会当种10+家的酸仔园、甲白仔园，靠啥？靠骨肉冻。黄西田，他拄仔你有听到伊讲无？伊会当23吨上山落海，就是靠骨板甲肉角啦。啊，当然，阮这个制型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1: 是
0: 甲500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互你唔免用泡的，互你唔免用钉的，会当随时扎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行到底，生到底，听到底，食到底，喝到底啦哈！
1: 来，喂，你好。
4: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0: 骨肉冻。来，爸爸，你有食过无？
4: 有啊，我经常吃。
0: 吃了好不？
4: 吃不了，我骨头真好。
0: 真好哦，好，给你恭喜哦，哈，啊，继续吃，继续保养哈，哎呀，来电来加嘞哈，啊，来喂了。
5: 喂，家宏派生，我要问你问题。
0: 来。
5: 我阿姑讲吼，伊讲叫我给你问确定，我甲伊讲吼，迄配迄骨头无好，啊，佮配迄土龙凤，啊，也是有只骨生拢配才会使。
0: 哦，一杯一中。
1: 哦，这是
5: 个
1: 路径。
0: 本来坐客运，本来坐火车呢，即摆变坐高铁，吓、啊、速度咻咻叫的，吓、啊、随食随随食随到，随食随好啦吼。
5: 好啦。
0: 吓、啊、好，来电来个咧，嘿，来电来个咧吼。啊，这骨肉冻，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买无着，有可能爱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吼，因为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哈。来，
1: 喂
0: 了。
5: 喂，我是做迄大组的哦。
0: 好，来电话行咧吼，啊，你今日若买无着，会记住，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啊，阮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吼，70瓦伫电视台买，爱偌35瓦伫电视台买，爱偌侪钱？才大组的啊，爱70000块。
1: 嘿，
0: 吼、哦，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了钱家宏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即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任做伙共同研究，
1: 是
0: 开发全国第一支骨肉鸡蛋，计就是阮做出来。啊，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将士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哦、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吼、哦，要大灾好，来电话加咧吼，
1: 系
0: 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只要甲敲通，骨头酸痛无你会晕啊啦，只要你电话若敲会通，你的30年的酸抽、疼麻痹，食啥物都食无效，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一下，互你家己一届机会嘛，交，互家宏一个机会。唔免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爱去换第二，换伊无甲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食落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的啦。
1: 嘿，
0: 来喂你好，来文章时段。
1: 喂，妈妈你好。
6: 好
1: 嘿嘿嘿，对，你买骨肉冻吼。
6: 啊，为我讲你听啦，我阁唔捌买，我阁唔捌甲恁买着这啦吼。
1: 嘿
6: 嘿。我讲
0: 你听。来，你等来个，来我等来去弄我算。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6: 你好，第大组搞夹一组
0: 啊，好来，来来来，来行个，你捌吃过呢？
6: 哎呀，我甲恁订几啊届啊啦，
0: 啊，吃了安那？
6: 老会员，哎呀，
0: 吃了安那？
6: 我之前拢订小组个，啊，即摆拢订到第大组啊，
0: 啊，吃了安那？
3: 食了袂歹啊，筋骨好足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0: 好好好好好，安尼好赞哈。
1: 后来你就会来哦，好帮你留开哈。
0: 来，喂你好。
7: 诶，买一座特大厝诶，
0: 特大厝诶吼，有食过无？
7: 因为在有买四五家啊，进想讲来配这個。
0: 哦，一百一中，四五家那个男的这就对啊啦，即世人算听无你的份啊，嘿啊，吼、哦哦，好来等你个咧，
1: 谢谢，来等你个吼，
0: 啊，来为了。
8: 你好，我要一个
0: 四座诶。好，来等你个咧吼，
1: 啊，谢谢，
0: 感谢全国最终美食大，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吼，爸爸妈妈，酸痛要让你好哩哩，食到底，我就甲你讲啊，你随透早甲收着甲透咧，两点钟内若无甲你改善就对啊，两点钟内若无甲你疏散，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人这电视台消山消海吼，啊你爱电话关心卡，控八控控控九七控九八，来为了。
9: 喂，
0: 来了，
9: 该特大组诶，
0: 好，来行诶啦吼，啊，我来讲啊，这电视台真正卖到够大诶啦吼，来为了，
9: 微露启动，甲我寄一座大座诶来啦，
0: 好好好好，多谢
1: 吼，来电话起来吼，
0: 这足惊买无，讲啊钱紧紧，嘿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属实
10: 就做数，
0: 嘛真正无啊，吼，
1: 对啦，拄只通拄只阿发有另外讲啊，
10: 阿先
1: 讲迄落大组已经超过五组，阿得大超过两组啊，
0: 啊不要紧啦，先写啦，阿姐咪打，阿姐若无打，我则做咧下面来甲阮头家啊，
10: 请
0: 负荆请罪，
1: 写报告了，
0: 为着要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惜大家，无惜一切，你看家宏家己互你两个得大组，我家己送你五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互恁的骨头酸痛好哩哩。来，为了，
1: 来，为了，
8: 你要讲迄个咩？
0: 骨头骨头几档诶？
1: 嘿，
8: 来，
0: 好来，来，来，
1: 新朋友吼，
0: 嘿，新朋友来，这爸爸来，为了。
11: 欸，我要
0: 大组诶，要大组好，来等你家咧吼。
1: 好，谢谢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内行诶啦。啊，我著讲啊，会晓买赶紧卡，啊，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卡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诶，只要我若来上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先啦。
1: 对，无唔对。
0: 啊，要大家拢食酸骨轮，听骨再风湿症关节炎。吃好你袂搁再酸，袂搁再抽，袂搁再麻，袂搁再痛，会当久啊，会当爬楼梯啊，你会卡来讲家宏啊，我会行呢，家宏我免举四卡椅啊呢，我免举三卡架，我会爬楼梯啊呢，安尼我就爽啊啦，
1: 是，
0: 哦，来为了，
1: 来，
12: 来，
1: 为了，
12: 为了，
0: 接唔到线啦，来为了。
11: 我
0: 都
11: 要
0: 大组，
11: 要
0: 改
11: 就大
0: 组。哦，好，内行的啦，吼，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啦，吼，啊，枕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个价啦，
10: 哎呀，做数超过唔好个。
0: 无啦，不要紧啦，先个接嘞，
10: 拜托，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古乐堂、恩西店、甲巧友，甲咱特别推荐的啊。西丁遐三十七年厝的，食到上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不输少年家。
1: 对哦，
0: 来为了。
11: 喂，我要一座迄特大组的哦。
0: 吼、哦，要特大组的吼、哦，我买过呢，无买来买特大。
11: 哎呀，我进前就是食了袂歹啊。
0: 安那袂歹。
11: 我要甲阮朋友同齐买啦。
1: 哦。
11: 我进前暗时睏觉拢会丢筋。
0: 啊，啊，这食丢筋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11: 手指头无，现在拢会麻啦。
0: 嘿吼吼。
11: 现在拢袂麻。
0: 啊，这都麻比食拢有效。嘿啊，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我就讲啊，这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啊啦，软骨再生，啊，髌骨嘛再生，吼，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甲你讲，慢慢去做福建啊，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的，啊，这随透气、随会食进吼。等于唔免炖，你唔好搁起去炖，唔免搁起去泡咧。
1: 唔免啦，
0: 泡沸就会食一啦吼。你若伫电视有看到咧广告，恩西电甲巧友，甲咱代言的，就是咱的古乐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遮热情的定岗，啊，属实物件货真少，因为阮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阮要搁卖恁啊，租数啊有限啦吼。 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互即个长辈时代听说完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即拢偷偷啊优惠的，吼，即、哦、真正的，即有卖恁有够俗的，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八，两盒得爱3300六啊，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佮送四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着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来为了，来为了，喂，
1: 喂，
0: 喂，
12: 喂，我刚买龟鹿大组的，
0: 好好好，电脑拿着哈，
10: 谢谢、
0: 啊，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這個、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吼，啊嘛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阮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吃好你骨头，袂阁再酸，袂阁再抽，袂阁再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惠啊！最后的介绍，细组的，一盒1600八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啊，旧年尾新年头，两盒3300六，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6000块，十二盒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30盒佫加送5盒，35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食咧拄啊好，唔免去开刀，食食咧拄啊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为了。
13: 喂，你好，我要
0: 讲
13: 我订3组的大组的，好
0: 无？无，哦，你订啊3组大组的，你甲外口门口租数无
13: 啦？
0: 系啊，你这3组大组的。
13: 对啦，阮甲阮同事要同齐买。
0: 好，食过呢啦。
13: 就是食过袂歹啦。
0: 哦吼。
13: 嘿啊。
0: 安怎袂歹？
13: 进前就是去检查骨质疏松
0: 啊，骨质疏松食这正班呢，
10: 最佳水
0: 果，上上好诶，
13: 对诶，去骨质密度较好哦，
0: 好
10: 好
0: 好好好，
13: 安尼
0: 好，
13: 加啥做啊？
0: 好啦好，来安尼你等一下咧哈，为着你娱乐做嘴软功德，好，来
1: 来
0: 为
1: 了
0: 来请我啦，
1: 诶，
0: 爸爸
1: 爸爸，
14: 要我大拖，
0: 好来等一下咧，
10: 谢谢，
1: 等一下哈，
0: 来为了
14: 为了，
0: 嘿，因
14: 为我咧一个骨碌蛋。
0: 大组的呢，要过了大组，好来电来个呢哈，好来电来个呢哈，好，
1: 谢谢哈，
0: 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电话0800-0907-0908，寒冷的冬天，阮送出温暖的产品，照顾爸爸妈妈的骨头生态症，电话0800-0907-0908，听歌啦。阿金刚刚底下一直背，
1: 系啊，
0: 吼，一直讲叫我唔好去背啊。一首歌写完，
10: 写完就无啦。
0: 阿金，你去想一下办法咧啦。先听一首歌参详一下，再去讲啦吼。来，电话0800-0907-0908，古乐堂啊，红色电超要介绍的。无论你生骨轮跳骨在生到底跳到底，要让你食到底喝到底，未久未硬未卡未白未白啦，吼，啊未爬楼梯的，未洗身躯的，未穿衫的。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裤的，电话做你个卡来，0800-0907-0908，
1: 来
0: 为
1: 了。
0: 哎，
14: 一个大，
0: 这
14: 边大组的两组来啊。
0: 两组的吼，好来电话个咧
1: 吼。
0: 哦，这大家拢买两组。
1: 这真正无听一下歌袂使啦。
0: 听歌听歌。
1: 系啦。
10: 唔系啊，唔
1: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做
0: 事。阿金，你够开的啦。
1: 哎，0800-0907-0908。

0: 系你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尼嘛，阿阮外口电话变变叫阮。哇靠！助理都唔敢接电话呢。
1: 经过一番的参详
2: 吼，
1: 我用乡亲的心感动阿任啦吼。我讲阿任家己嘛为庄卡来自嘉峪关布地镇过沟。我来自嘉峪关东石乡永顿村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我农村的囡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趁头就落头。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咱要做一支顾名声的产品咱一定爱互叫好。这吼我就电视第一支产品受尽全国这些听友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因讲毋捌食过骨头药啊遮尼好诶。过去有诶互骗甲会惊拄啊食着家宏的产品大家拢肯定我。这就是我电台会当伫全国我敢安尼讲吼，全国电台将是那收入买上济要讲买比我搁较济爱惊人啊，吼、所以讲我的节目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十二点遍及全国，就是拢介绍好产品，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饱烧落，像今日这个咕噜鸡蛋食甲我家己妈妈就会爱食，因为伊的口感好，过来第二。好个赞！吼、我就讲，我的仔仔几公分，你知无？我的仔仔国小五年一百四十几公分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汉我都食咕噜蛋，嘿啊！伊自国小的我就开始拢了食，吼、我就讲啊，这当甲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来先来甲练甲熬，然后再个来做动静的，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老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算啊。
0: 来，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你好，我搁一组特大组诶。
1: 我要搁一组特大组诶、你有食过啊？
3: 有啊，就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1: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这都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那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熟电视台。
3: 我知道
1: 啦，电视台算合理的介绍啦，好，来电话下来吼，好哥拢同款吼，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来维六最后五分钟啊，来维六，
4: 你好，
1: 嘿，来于小姐，
4: 好，你好，
1: 要归路启动吼，好，来电话下来吼，
0: 好，电话下来，电话三千吼，维六，维六
1: 来，
4: 你好，我
1: 要
4: 买几
1: 双
4: 会特大哦，
1: 好，特大来电话下来吼，来最后五分钟长辈时代。我甲恁介绍一个哈，一盒原价的原本是两千块，电视奖是优惠一千六啊，变两盒三千三啊六，优惠中辈是打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佫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家宏家己处理啊，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加送五盒，拢总家宏家己吸收万二块。好，你骨头酸痛好哩哩，走路比比白白，细细甩甩，未爬楼梯，脚未拗翘，未久未硬，未坐未徛未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翘，伊会当甲你缩筋软化，寸筋串骨，生骨长，透骨长，好你食了好哩哩啦。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哪位了？
3: 喂，我要一
1: 组，
3: 大
1: 组的哦。来，电话给你吼。哎呀，我就讲啊，像我吼太济人，几啊千人，几啊万人，食骨头酸痛，食好，食甲唔免去开刀。吼，我就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未完啦。足济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碌当食食咧，脚头乌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甲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未痛，食甲酸痛痛麻痹拢好去啦，来
4: 喂
1: 了。
4: 喂，
1: 嘿，来了妈妈，
0: 你好，
1: 好，来电话下咧吼，
2: 谢谢，
1: 来喂了。
5: 哎，你好，
1: 要一个第十组诶。好，来电话给
0: 你哈。谢谢，
1: 谢谢。大哥马龙登记给咱支持哦。那我来讲啊，这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后咧食家宏，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骨头药啊，那找家宏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宏对骨头药啊一杯一中诶啦，来比你啊妈妈。
4: 哎，我借问一下哦。我 我食天麻咧，下一款的迄落。
0: 哦，来，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2: 我要买特大组诶。
1: 好，来，
0: 谢谢哈。
1: 好，好来行诶，来行诶，即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啦哈。
0: 嘿，好来，
1: 有买过哈，啊，一了呐。
2: 食了真好，脚拢较会煮啦，爬楼梯拢袂酸痛。
1: 对，爱就是袂煮，来就是无骨浆、无骨肠，软骨磨损来电来夹咧哈。哎呀，
0: 好来哦哈，
1: 来
0: 回了
1: 来。
5: 喂，我要特大两组。
1: 来，要特大两组哦，啊，
0: 大家拢要买特大
1: 两组。
5: 特大
1: 组
5: 会
1: 甲
5: 阮订两组啊。
1: 你捌买过呢？
5: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无？
1: 嘿，
5: 脚床头拢足酸的。
1: 嘿。啊，即摆咧，
5: 我拢食保养。
1: 哦，即若食腰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好，
5: 就用的。
1: 好，好，来等下，来等下，来吼。啊，最后你看开放这五分钟，中平时带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写袂着，莫生气啦吼。中平时带爸爸妈妈，人讲物件就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长辈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1600块，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吼，卖恁遮尼优惠，吼，小组的2盒3000块，买2盒送4盒，大组的12盒加送3盒，啊，若特大组的30盒加送5盒，3000、6000、1000，长辈时代开1000，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啦，今日就靠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外劳，吼、哦、啊咧举三家计咧坐轮椅咧举四家计，才知影讲啊较早若听教皇下就好啊，互我这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都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夹拐啊咧请外劳。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软骨连做啊，这个骨肉蛋，吼，安尼一杯一重来，喂，你古城大哥，
6: 你是
1: 嘉宏，
6: 嘉宏哦，嘉宏，我一组细组啊，
1: 吼，你一组细组啊，吼，
6: 我讲哦，那个我拜二主持啦。
1: 哦好，来你讲，你先讲。
6: 拜三主持。
1: 好，你先讲广告讲，
0: 你
1: 先讲广告讲
0: 哈。
1: 哎呀，来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也超过有够多。
0: 是啊。
1: 本来干那要卖60、70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0: 对对对。
1: 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来，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骨肉冻哦。
5: 加买一组。
1: 好，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组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吼、哦，啊，戆的顾家伙，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哦。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行勇行，用心命，人看会到，会惊会走，才是健康的来源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乔燕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丁兄讲的，会当上山下海，23担，靠啥物？靠骨肉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食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2担啦。吼、哦，已经卖2担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2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啊，讲实在，电视买恁嘛合理的介绍，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遮尼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财，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爸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买恁，
0: 互
1: 恁大家袂骨头酸痛，电话0800-0098。每个在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小组的买2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12盒送3盒6000，得大组的30盒送5盒1200块。电话0800-0098，骨头酸痛症，只要你甲食2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2点钟的已经到站，啊，若阁有后2点钟的，继续听啦吼。 啊，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伫遮再次感谢各位，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若阁有后一点钟诶，
0: 咱继续同收听哦。
7: 谢谢。我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插播。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7: 具，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0:00。

0: 看到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的欢喜小金刚徐志杰。啊，今麦跟欢喜小金刚主要是爱欢喜心认真做啊，进步知足，快乐幸福，要进步也要知足，要知足也要快乐。啊，所以这样子才会啊，这个快乐幸福。所以我们今天哈，邀请咱沈博阳哈，好，那来沈博阳未来的市长哈，来我们节目。好，所以今天也谢谢我们博阳市长哈。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是快乐新闻节目空中的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咱收听的是大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朋友地区请收听红声广播电台 FM91.3。也希望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若听到沈博阳啊，爱倒吹票一下。好，所以今日咱访问的是咱转动城市博未来欢欣市长顺阳阳哦，那来台北市长候选人，那来沈博阳啊，市长你好。
1: 大家好，委员好，大家好。
0: 哦，这候选人哈，开始人会开始甲你叫市长啊，这你也慢慢听有关系。
1: 好，没问题。
0: 之前有一届我甲奇麦甲伟泽哈，迄阵啊，奇麦甲伟泽咧选市，迄个高雄市长甲台南市长初选，还未决定。啊，我较早做过红山市长。嗯，啊，所以阮三个做伙入去电梯，入番那个电梯，做伙入去顺后边有人咧叫市长，突然我歪头咧，奇麦讲，哦，啊三个过来蹭你，因为我迄阵啊做市长做过四当，县市合并又加四个半月，所以差不多五当的时间，所以听到市长足亲切咧。啊，当然你咧候选的期间吼，啊，大家就开始会叫你市长啊，我想吼慢慢来关心啊，而且哈，我觉得哈，沈博阳。咱保养吼，即马诶，迄个气势愈来愈好。
1: 诶，是。
0: 诶，因为甲讲完咱比较吼，迄个产品有影无同。诶，啊，所以是毋是先请保养甲咱概念，感觉你对这个选举系信心多，状况大概是安那？
1: 哦，我是很有信心的。对，因为毕竟我觉得跟蒋万安比起来，哦，就是我觉得不管在能力上面，还是说对于市政的愿景上面，哈，我们都比他好了。啊，我们的团队也非常的坚强。啊，但是我们现在就还是比较输在大家不认识我，就知名度不够。嗯，所以像我常常去扫街的时候，都会大家在扫的时候都还要一直看我那个衣服上面的名字，说他们是像这个人到底是谁哈？哦，或者说他们可能知道民进党要推出候选人，但是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们也不知道，
0: 还不清楚。
1: 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知名度慢慢拉起来之后，哈，绝对都有一搏的本钱呐。
0: 是，
1: 因为大家都会讲说这个蓝大于绿，说这个台北市
0: 是，
1: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台北市是八名立委嘛？嗯，那八名立委其实以前呢，啊，士林北投我们就是吴思耀立委嘛，中正万华以前是林昶佐，现在是吴佩益嘛，哦，然后呢这一个大同这边是中山大同是王世坚嘛，啊，内湖南港是因为那时候萨卡都啦，所以那个高嘉瑜才没有啊，不然有高嘉瑜，啊，也就是说呢，其实最好的状况八个有四个 啊八个有四个，那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哦，说什么这个哇蓝大于绿那没有办法选，其实我觉得不至于，那而且尤其是到市政选举的时候，大家更多时候是在看市政，哦，你这个城市你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哦，淹水有没有解决，鹅虐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树砍那么多有没有解决，我觉得大家关心的是这些事，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直告诉大家我们希望台北市变成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觉得渐渐会得到市民的认同了，哦，所以呢现在就是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往上，我们民调这样慢慢追进，慢慢追进。
0: 我讲一个例好保养常客，那时候十几年前邱志伟跟林义士在选区域立委的时候，那个邱志伟是新人，啊，也是和你同样，而且因为选台北市是全国的媒体，选地方的议员立委，他的媒体性还没那么高，
1: 对，
0: 所以一开始我记得一开始林义士支持度有30几%的时候，邱志伟支持度大概只有20%左右。嗯，哦，
1: 哇，那哦也是差很多那时候。
0: 哦，啊，那就差10几%嘛。嘿，啊，不后来，林义士保持在38-39%的时候，邱志伟变24-25%支持度了。 我也变27-28%支持度了。
1: 哦，越来越近了。
0: 我甲分析哈，伊的迄个知名度甲支持度哈，啊，等于讲，伫林立士的伊传播伊的知名度差不多要个80%，差不多90%吧。嗯，啊，伊的支持度38%，所以无甲一半。哦，啊，我主要看邱志伟的知名度跟支持度哈，嗯，比如伊支持度知名度40%哈，嗯，支持度20%，嗯，啊，知名度50%的时阵，支持度25%，知名度60%的时阵，支持度30%，多一半较低啊，嘿，迄阵啊，我就感觉讲啊，到尾也邱志伟呀，
1: 哦，有感觉了。
0: 哎，就是说他，你看哦，林医师是85-86%的知名度，嗯嗯，将近90%的知名度，
1: 对，
0: 支持度是38-39%，
1: 对。
0: 啊，邱志伟是从20-30%，20-25%-30%一直往上，嗯，所以你看伊70%的时阵，知名度70%的时阵，伊的支持度就35%，嗯嗯嗯，伊的知名度呢是80%的时阵，就40%的赢呀，
1: 嘿
0: 呀
1: 嘿。
0: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波阳。这样子分析哈，我感觉其实你慢慢啦哈，我跟你赶快有信心啦。嗯嗯
1: 嗯，多谢。
0: 哎，因为我们去比较这样子一个民调的成长，我民调其实不是看绝对值，是看趋势。
1: 对对。
0: 哎，所以今麦博洋哎趋势越来越扬。嗯。好，所以我相信哈，那个博洋的能力啊，跟政见啊，让我们全国人民认同。嗯。啊，尤其咱快乐电台哈，就得。全国的听众朋友，你拢熟悉台北的朋友哈，好，你爱甲你台北朋友讲，
1: 我
0: 你
1: 都
0: 第一拜托甲咱陈伯阳支持一下，第二
1: 哈，
0: 哎，第二讲啊，无你会当甲因讲中间选民，你会当用比较看卖咧嘛，好，陈伯阳甲蒋万安系比较系所有的政见也好，处理台台子的态度也好，真正有差的嘛，好，所以变啦，好，咱少年的陈伯阳会当当选咱台北市长哈，迄个伯阳做认真是关键。做优势是关键，但所有条件没有倒双头嘛是关键。
1: 多谢、啊。我们之前在士林北投其实也是类似，像那时候是思瑶，他要挑战丁守中。
0: 哦，那嘛就盘算了。
1: 哇，那时候第一次那个丁守中已经当了很多年的立委，啊、所以那个民调一开始也是差20%，
0: 是，
1: 但是到之后思瑶就逆转显胜，他也是从大家不认识到认识，然后到认同说，哎、你这个想要帮助我们地方，结果到最后逆转，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有经验过，
0: 对，
1: 所以台北经验过，高雄也经验过，我是觉得我们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路啦，扎实的打，就是。所以我就一直还是提出很多政见，要怎么照顾年长者，现在在台北也很多人啊，还有这个家长很多在担心的事情啊，青年创业也需要钱啊，就是我们都针对这些事情不断的出去，还希望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同。
0: 所以现在就是一直在提政见。过来哈，那个我还有一个建议啦，政见以外哈。其实很多人就是爱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1: 对，要很容易听懂了。
0: 免得让人一下就知道啊，陈伯阳，
1: 没
0: 错。所以你比如说你去那个饶河夜市啦、扫街啦，还是说人签名啦，这状况，你那个反应，那感觉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
1: 那一次去真的是我自己也都很意外，就是在饶河街那一次是。一开始我一下车的时候，我吓一跳说啊，怎么会那么多人？我想说哇，今天夜市生意那么好，结果没有，是那个夜市的入口那一边聚集着全部说要来签名啊或者拍照的人，人太多了，多到我们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们到最后决定在夜市门口先跟大家拍照，我拍照拍了快半小时。半小时，然后拍完了之后我才走进去，一走进去之后又有后面又再来的人，所以在里面又停下来又再给大家拍照，所以那一天就是气氛真的很热络，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感，因为那时候当地的议员跟着我一起走嘛，他们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说，而且那天还不是假日，它是一般日嘛，所以是一般日，我记得是礼拜二，上礼拜二在扫街的时候，然后竟然可以到那么多人，而且是摊商啦、民众啦，还有连经过的外国人啦，就大家都来拍照，然后那个这个气势，其实我觉得也很不错。那但是我觉得气势是气势，选票是选票，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说要把这个气势转化成选票，才有意义嘛，我们才有办法胜选。所以我觉得气势起来之后呢，经过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到底是谁啊？怎么在这边在拍照？他可能一看啊，因为我穿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的衣服嘛，那他认识你这个人之后呢，可能哪一天他在 看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可能滑滑滑，本来以前看到沈柏洋也不认识是谁，就滑过去啊。但是因为可能在夜市看到，哎，大家都在跟他拍照，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点进去看影片，哎，他可能就看到我可能讲了一个简单的政见，那这样才有机会接触到他。那不然的话，永远我们讲再怎么多，就算网络上我们放在那边，不看的人就是不会看，他就是滑过去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地方上跑还是很重要，
0: 对，
1: 因为大家才会感受到气氛，然后才会说啊。这个人有，我那天在公园有看到他，然后来看一下他在讲什么好了。啊，这个我们机会才抓到啊，不然他干嘛要理你？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支持者哦，其实真的很热情，然后他们也真的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个沈柏洋介绍给大家知道。其实我也真的很感谢他们，那不然的话，只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0: 对，其实哈，算计哈，就是讲，例如陆战。海战、空战，嗯啊哦啊，陆战上直接的，就是讲啊，因为柏洋的确政敌，哈、嗯，即、哦、马开始做不分区的立委嘛，嗯啊、哦，所以全国也无足侪人熟悉你、嗯、啊，尤其台北市看过你的人哈、哦，嗯，可能少啦，嘿、哦、啊，所以这段时间爱和大家去看到你哈、哦，这是当然，这是陆战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0: 哎、哦啊，当然以台北市的人口数啦哈、哦，嗯，你要和所有人看到嘛，困难。所以就是讲吼，咱就尽量走。啊，尽量走。另外就是讲吼，咱看到你印象是啥？嗯，吼、嗯，也是讲吼，迄、那个空战要哪个提升？嗯，比如讲，我若听到熊本吼，我就想到熊本熊。
1: 啊，对，古马蒙。
0: 啊，哎，你有一个熊本熊，啊，开始一开始啊，我对熊本的了解是啥？嗯，啊，你比如讲在高雄看到。徐志杰哈，伊会想到小金刚，
1: 哈
0: 哈哈！小金刚啊，小金刚，我前较早啊，对洪沙小金刚到高雄小金刚，到我咧做推动三者保险公司，我迄阵号叫三者小金刚。嘿，啊，尾啊，我选市长，我初选啊，改 AI 小金刚。嘿，啊，即马瑞龙啊，胜选咱个斗支持以外啊，我感觉讲啊。我应该是做欢喜小金刚哈，开始推动欢喜心灵建设。嗯。沈柏洋在我的感觉普马，嘿，普马是美洲狮，
1: 美洲豹，美洲
0: 狮，美洲豹，美洲狮，嗯，啊，其实我感觉普马迄个感觉哈，嘿，哦，全国民众知影讲我是速度足紧的，我是
1: 勇往直前，
0: 我是勇往直前的，啊，甲蒋万安做一个比较，因为蒋万安我印象中上深的是迄个教育政见发表会啦，伊家己个教育政策发表顶一届选举个时阵哦，伊家己个政见人记者咧甲问问题，伊伫遐看手机啊，啊叫人家问讲啊，这是啥呢啦？伊嘛袂晓回答，讲啊，这叫伊个
1: 请旁边的来回答，
0: 边边来回答，
1: 哎，他都这样。
0: 所以这种情形是不是咱个沈柏洋铺嘛？对，那你做市长，你会含咪有啥物无共款个所在？
1: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我觉得现在台北市政吼，就是卡。啊，为什么我说卡？就是因为吼，那交通也卡了，水沟也卡了，啊，我觉得都更也卡，都更卡很久。啊，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市民有反应，比如说要打1999，都卡住。像最近这种儿虐案吼，真的很多。蒋万安这三年吼，有8起重大儿虐案，100多个小孩受害呢。啊，有600多次的那种不当管教。
0: 是啊。
1: 所以这种儿虐很严重啊，他每次都说哟有掌握。我们会处理、啊、然后下一次又再发生、啊、都没有停哦，一直到

0: 而且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种类、哦啊、你马上打马上可以得到回答、啊、我们还特别设一个家长的1999、嗯、家长有什么问题直接打一个独立的家长的1999、哦、然后我们来扩增这个家庭教育中心、哦、来设，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我们给它扩增每个区都一个，那、啊、就可以实质的赶快解决家长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哦、说真的都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哦、他连这些小事都不愿意做，所以我那时候才说第一个我们先让这个大家反应有些困难能够先顺起来了、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城市也这个城市那么有资源，然后说那么简单说大家只是生活顺而已，要更多了，所以我还有讲一个要经济要顺起来、嗯、因为台北市现在这十年流失27万人、嗯啊、大家一直离开台北市，现在平均一个月流失一个里的人、啊、都没有停下来
1: 啊，是啊，
0: 嘿，很恐怖，27万大概就是一个大安区
1: 每个月
0: 流失一个里，
1: 哦，这个数据很可怕，
0: 很可怕，对，就 人留不住了。
1: 每个月流失27万人，
0: 嘿，不、嗯，三年流二十、
1: 啊，三年
0: 流27万，
1: 啊、嘿、啊，3年，
0: 十啊，拍讲错了，十年流27万，
1: 嘿，
0: 十年27万，啊，就是一个大安区的人都没有，
1: 啊哈哈，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不合理嘛，嗯，就是说世界的大都市哈，大都他抢破头啊，机会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要怎么样让台北重新活起来，那个经济哈和机会要变多
1: 啊，
0: 然后要大家居住要更方便，嗯，哦，就是要住得起啦，
1: 啊，
0: 所以这几件事情我们之前提出了很多住宅的要怎么都更的方案啦，哦，还有这个婚育宅的方案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台北不是都发那个敬老卡，啊，我就说齁，敬老卡还有应该要发一个，另外一个是小孩的，
1: 嗯，
0: 就是一张小孩也可以拿一张卡，
1: 啊，
0: 也是600点呐，啊，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小孩去用这个点数，
1: 啊，
0: 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因为你的敬老卡跟小孩卡齁，最重要的是它在用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越来越好，税收多嘛，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税收拿过来丢到这个卡里面，啊，如果他的卡就可以花在我们的地方的商圈，那就表示你把这个钱经济的果实分享到地方的经济嘛，所以我就要设计说地方的商圈做一些亲子的认证，然后办一些亲子的活动，书店也可以办活动，啊，家长呢就下楼走个200-300公尺就有活动可以参加，啊，反正点数要用掉嘛，啊，这个地方的商圈的经济才能够带起来，所以经济要整个活起来就要靠这种措施，哦，让它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商圈全部找回来，啊，然后我还想把观光客找回来，
1: 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请博洋再跟我们分析一下，哦，对，有很多需要要做的，啊，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啦，顺呢就是说之前很多事情都卡卡的，所以我们要叫它顺
0: 都不顺，
1: 啊啊，然后呢铺马呢每周四每周报呢又跑很快又叫做顺，顺嘛是建的艺术，
0: 顺利 啊， 啊
1: 一瞬间，啊，一瞬间 SOON 嘛是顺嘛是建的艺术嘛，够建够水泥，我想了我起码叫做建建建嘛，
0: 嘿嘿嘿，
1: 啊讲话叫做慢慢慢嘛，啊铺马可以当好顺可以当好建，啊建个顺这最重要，啊，所以好真济包括咱的交通啦，啊，包括咱的啊，社会主体啦，
0: 市政的效率啦，
1: 啊，市政的效率啦，
0: 经济啊，
1: 好，即个吼，咱等下休困一下，请保养佮甲咱讲一下，啊，伊大概要哪做，吼，大家有一个观念，要出去替咱保养宣传，嘛较知影讲有物件要宣传啥，好，咱等下请保养佮继续甲咱报告哈，咱即马先休困一下哦。

0: 慌，手不抖，跟着我的感觉走。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中华邮政关心您。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欢迎各位大家，这边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刚许志杰啊。咱现在访问的是咱转动城市拼未来，咱的焕新市长顺洋洋，咱的沈博洋市长，哎，市长你好，
15: 谢谢，我们好，大家好，大家好，
14: 我最希望真正林刚会当叫博洋市长，真正动选市长，啊，因为博洋这个顺哈，哎，真正是顶很足侪台北市的问题，好卡住，他都跟你讲哎，而呢，我唔知这严重，
15: 哇，真的很严重。很严重，
14: 系啊，而呢，安尼甲咱卡掉咧，哦，啊，过来就讲啊，经济变啊变，哦，包括咱的饮水的问题，哦，包括迄个设置岛的问题，这讲足久啊，都无得解决，
15: 哇，一直砍树，
14: 哦，哈，啊，包括迄个所有，反正凡此种种啦，哈，哎，我对讲话咱的感觉哈，伊就是拢软软啊，啊，无主张，无做功课，啊，所以最近现在也表现讲。啊，什么代志讲啥？啊，我担当我负责，连迄个网络迄个无，啊，哎，我担当我负责，
15: 冲着我来，
14: 哎，冲着我来，嗯，啊，你设置岛问题，你迄个宝林茶室的问题，你其他，啊，你较早拢当着代志拢避起，嗯，当着代志拢中央处理，当着代志拢怪中央，啊，你家己代表市，你做一个市长，啊，代表市会当做啥？干那最近石油的好啊，石油。恁代表市嘛无检查，嘛无查验啦。
15: 系啊，
14: 人台中
15: 啊，石安会议他都没参加。
14: 对，
15: 系啊。
14: 啊，所以就讲，他感觉上就是讲，伊就是咧顾政治尔，伊无咧顾市政。
15: 嗯。
14: 啊，所以市政哈，陈科已久系即个问题哈，是不是讲啊，请咱保养来发挥者，就讲啊，有几个大概方向。啊，你想要让代表市民知影讲，以后我铺嘛哈顺哈个紧。啊，要来解决卡住的哪些问题？简单好，咱条件没有啊，才来了解。
15: 我觉得哈，就我分成几个方向了哈。第一个就是台北市是一个老化的城市，就是它的建筑物太老了，所以呢，空间的改造太重要了。我就是啊，这个建筑物的不管是都更啦，老宅延寿啦，加装电梯啦，屋顶绿化啦。这个我觉得要赶快来做。这个台北是很慢很慢，
14: 做完。
15: 哎啊，这个城市哦，这样看起来说真的，很多人都说台北太丑了。这个真的要解决。
14: 是
15: 啊，树本来很美啊，一直砍， 啊，树如果一直砍，哎、欸，这个会越来越热呢、欸。
14: 啊,
15: 啊，这个也要，这个也要解决啊。哦，还有呢，这个台北的山跟水，台北的山其实很优秀。
14: 嗯，
15: 台北有152条这个山林步道，这个要跟国际好好推广。啊，这个也不容易，这个其实很好做。那个首尔现在都在做这个山林计划，我们台湾台北的山林计划不知道在哪里。现在就只有中央都市林计划，但是你要落实到每个城市是要不同的做法。
14: 嗯，
15: 台北市现在反而是反其道而行。啊，你看水，你看伟大的都市都一定会有漂亮的那个。漂亮的河川经过的一定是 最主要的景点。
14: 对，小桥流水人家。
15: 哎呀、啊嗯，我们的水真的是，我们的清水设施真的是不够了。
14: 嗯，
15: 所以其实光是空间改造这件事情，我相信台北市民已经等很久了。
14: 嗯，
15: 啊，再来我也有一些政策，比如说我是要让大家时间，就像刚刚讲的、
14: 嗯，
15: 要省下多一点时间、嗯，因为你经济要活络起来、嗯，其实有一个前提，大家要够用，时间要够用。
14: 嗯嗯，
15: 所以我就又做了很多这种省时间的政策、
14: 啊、
15: 比如说家长的一些免费临托、啊、哦，这是省时间嘛，对不对？小孩有人帮你顾，每个礼拜几小时、嗯、可以出去看看电影啊、嗯、哦，这个也是一种嘛。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台北哦，运动的人爬山啦、啊、跑步啦、啊、不少。
14: 嗯，
15: 那哦，其实有时候你回家换衣服啦、洗澡啦、嗯、啊，然后呢哦，然后再去准备啦哦，其实来来回回有时候很花时间。
14: 嗯，
15: 所以我就学东京哦，就是我们在几个重要的登山口啦、公园啦、捷运站啦、嗯，我们来做那个叫运动驿站、哦，就是你哦跑步的啦、登山的啦，你瓦沙啦、
14: 瓦沙，
15: 哎、欸，灌洗呀、啊，哦啊，然后呢、嗯，甚至还有些地方可以租鞋子。
14: 哎、欸，这个观念还蛮新的。其实日本有做做这吗？
15: 日本在皇居那边就有做、欸，而且做得很棒。
14: 啊,
15: 啊, 啊，所以啊，这个一旦做起来，其实这个也不是，这个其实商业机制进来，一定很多人要经营嘛。
14: 嗯，
15: 所以你把这个地先盘点出来，然后让大家来经营以后，我跟你讲，这个你一定省到时间，因为你可以直接到那个地点，赶快弄一弄就可以去做你的运动，弄一弄又可以回家，这也是省时间。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政策累积起来，我是希望帮好台北市民多省下一点时间。
14: 嗯，
15: 啊，这个时候我再去推我刚刚讲的那个不同的卡。去用在不同的商圈、
14: 嗯、
15: 先把商圈再给它活络起来、
14: 哎
15: 啊、然后再把台北市、哦、推销出去、哎啊、推销出去我觉得两个点，一个点是我在讲的文化步道、哦、这个我先摆到一边、
14: 嗯、
15: 另外一个我就回到山、
14: 哎、
15: 你知道像首尔、哦、首尔他们最近说他们叫亚洲第一登山城、
14: 哎
15: 哦啊、一年、哦、吸引几百万人到首尔去爬山呢，几百万人，
14: 第一登山城，
15: 嘿，他们自己推广，
14: 哎、
15: 啊、推广出去、哎、真的，一年几百万人，哎、几百万人来观光、哎，那个观光效益很大，这个一定可以再活络我们的商圈嘛。
14: 哎、
15: 那但是哦，台北的步道比首尔多，台北的步道比首尔多，山也比首尔多、
14: 啊，
15: 我们的生态系也比首尔丰富，
14: 所以我们第一登山城可以胜过他们、
15: 啊。是明明台北啊、
14: 哎，
15: 啊，这个都没有推销出去啊，这个不难、
14: 哎。
15: 其实你看，如果按照我的。做法你的步道稍微给它再美化嘛，步道可以把它弄一些手作步道啊，标示清楚一点各国语言啊，然后那个登山口可以租设备，你什么东西没带都可以租啊，你厕所要好找要干净，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有灌洗的地方啊，你鞋子那个脏了，爬山鞋子脏了也可以清洗，这个马上因为外国人很喜欢那一种城市离山很近的，所以他可以来享受我们台湾的美，台北的美食，又可以爬山，外国人很喜欢这些，啊，这个观光效益就来了啊！我就想说，以后我来发展一个台北3天2夜爬山计划，哦，全世界爱爬山的人来台北，啊，如果你想待久一点，7天6夜哦，或者10天9夜，我就开始介绍你台北待几天，你再来你可以去花莲，可以去台南，可以去高雄，你的旅程要怎么规划？台北要做到这样才像首都啦。你要把大家吸引进来之后，然后再待久一点，我再把你告诉你说台湾还有哪些更好的地方，这样才叫首都啊！
14: 那
15: 首都好歹又有点自己的责任吧。
14: 说的也是，欸、我想讲到这个，我突然有个想法。
15: 嗯，
14: 其实我之前曾经跟那个观光研训院讨论过，
15: 嗯，
14: 就台湾的观光跟世界的观光比较，
15: 嗯，
14: 到底我们好在哪里，又怎么去吸引世界的人来？
15: 对。
14: 他给我一个概念还不错，就是说、嗯、台湾其实是最好生活的国家。
15: 嗯哼，对。
14: 好，你跟世界各国的大城市相比，
15: 嗯、
14: 台湾的 Seven 的便利商店、
15: 哦、密度对，
14: 密度高，而且台湾的 Seven 的东西都比他们的 Seven 的东西都还要更齐全。
15: 对
14: 然后台湾的治安 你去世界各国两三点唔敢伫外口行，伫台湾落两三点，你
15: 安全啊，啊
14: 安全没问题。嗯，啊，你要食台湾的卤肉饭，还是要食台湾的牛肉面，
15: 就方便的，
14: 当然。所以要怎么样好塑造的讲台湾好生活？因为我去参加咱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咱的标题叫台湾好生活，团结变未来嘛。哈，啊，台湾好生活免好人感受的讲，这其实不是迄个大嘅风景点的差别，是你伫我这个国家，伫我这个城市生活的时候，你感受到就是好生活。所以他到博远讲话，我感觉有一点接近那种感觉。
15: 对对对，
14: 好，就讲啊，我免那个你省时间。嗯。我要怎让你卡用了愈方便，免让你去商圈买物件，啊，变成一个台北好生活的感觉。
15: 对对，
14: 啊，台北好生活了，我会咱去推广讲，阮高雄嘛好生活，台
15: 中
14: 嘛好生活，哎
15: 呀，把这个人都一直带进来啊。而且我觉得刚刚委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刚在讲自然生态嘛，哦，那是我们的优势，便利商店也是优势，然后我们还有几个优势，像我们的咖啡店、咖啡厅啊，喝咖啡的地方，我们的密度也是世界一流。啊，这个对外国人也很吸引、啊。
14: 咱讲杨贵首尔
15: 哦，我们的咖啡厅非常多，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庙宇也很多
14: 啊，庙是很多，
15: 庙也很多啊，这个也是吸引别人的地方啊。所以庙跟商圈跟山，这几个一旦连在一起，哇塞，那个光是给人一天的体验的感受，还有市场，所以你看他可以逛商圈，他可以喝咖啡，他可以看庙宇，
14: 对，
15: 可以逛晚市，可以逛夜市，可以逛早市，可以爬山。啊，都在可能15到20分钟。
14: 好闲话，
15: 哎，好，哎呀，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的旅宿业也可以拉起来啊。
14: 对，所以你从国外的观点，你来台湾，除了看你哪个风景点，你有介意的以外，你到台湾住几工啊，看卖啊，体会到台湾的生活跟其他国家的生活无同款，体会到咱台北市的生活的方便安全，各项设施的连接，
15: 对，
14: 啊，跟其他的城市、国家的城市不同款，
15: 对，
14: 所以台北市长应该要把这些做一个连接，啊，来向世界宣导，啊，让人知道说台北市是一个这么温暖、这么便利、这么安全、这么好生活的城市。
15: 对啊，我们是真的是国际城市啊，这样才像首尔、像东京嘛，对对，都已经叫自己叫首都了。
14: 没有，哦，我听你这样讲讲，我往那有兴趣搬来台北。没啦，我高雄我咧最好诶，我高雄即摆。
15: 我现在高雄现在是厉害了。
14: 其实就是南北呼应嘛。
15: 对。
14: 啊，我们台北要发展，高雄要发展，一起南北呼应嘛。好，啊，当然台北市的讲啊，咱博洋市长啦哈，讲到即个感觉，吼，咱听众朋友你个感受看卖啊，你有听到蒋万安头壳内底想诶，要让台湾变成什么款的愿景无？
15: 我啦，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4: 你当然在想选总统了啦。啊，你对台北市已经做过一届啊嘛，啊，咱应该要甲检验啊嘛。啊，这四年伫台北做啥物工作，互咱感觉讲有感。互咱感觉讲，伊是一个有主张、有主见、有担当的市长。嘿，我想这是足重要。但我咱听众朋友，尤其你的朋友，若在台北市，若是中间选民的，你特别爱搁含去讨论。你去看蒋万安头壳内底是底啥嘛？啊，伊个主张是啥？伊个担当有无？伊当在是啥物款的态度？即个拢互咱会当甲做检验的嘛？啊，当然，咱要选一个市长，就是像头拄波阳讲的，啊，我主张开始对台北好生活，我感觉这个角度明白。啊，卡卡的要怎么样让它变顺？啊，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啊，过来较基础的问题，比如讲一个。内湖的交通啦，一个设置岛，即吼，大概选市长，大家拢讲这啦。我想讲啊，设置岛，博远有什么较好的想法无？
15: 好，这个跟我刚刚讲的整体也有关系，就是我前几天有讲到一个概念，然后就不能一个台北两个世界了。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台北的产业的发展要公平。你看，虽然我们现在讲 AI 很重要 ，AI 城这个确实要做嘛，啊，但是我们台北人很多人从事服务业啊，很多人在传统产业啊，很多人是在商圈啊，就是大家都要照顾到，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一直强调地方经济的活络，这是一点。那一个台北两个世界最适用的地方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设置岛，真的是，我觉得
14: 每一届选台北市长，大家一定会讲到这个问题，
15: 真的是一个台北两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整个社子岛 它有两个大方向，有一个大方向就是哦，它就是要重新开发嘛，啊，另外一个大方向是为了要能够保持它的生态，那这两个会变得有点僵持不下。那我一直都认为哈，一定要去想折中方案，你不能够就是我一定就是哪一个极端，它一定有折中方案。所以我想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名称叫都市针灸啦，针灸的意思就是啊，哪边有痛点，你给它针灸
14: 一下。讲起来，
15: 我们在社子岛整理了大概有九个地方，就是这九个地方一定要保存的，我们要先把它保存好啊。但是保存不代表都就是放在那边哦。社子岛其实一开始它被禁建五十年，它很多基础建设根本就没做好哦，一些哦排水啦、污水啦，污水是后来才弄，就是它的基础设施。所以基础设施是要全盘先帮他们做好，再来该保留的地方跟居民讨论哪几个地方我们就给它保留，而且保留好的地方其实。保留是可以保留的很漂亮哦，保留也可以重新设计哦。这个重新设计就是应该居民跟设计一起讨论，然后其他的地方才去做建设啊，这样才对。因为其实社子岛他现在所核定的说他，因为他是社子岛的居民，跟他们本来想要做大型开发所要涵盖的那一个容量，其实没有对到一起了。一个说要3万，啊，其实实际1万多，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做到那个数目，所以没有必要到全部都开发成。理想中的样子
14: 是
15: 那，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在做这个，像我刚刚讲针灸，这几个地方先做保留之后，然后再来慢慢讨论啊。那这再来第二个，很多人就很想要他开发，是因为他想要换更好的居住环境嘛啊。但是问题是要换居住环境，你盖起来之后，那个房价都贵到换不回来啊，就是它太贵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想出一些办法，比如说地上权住宅。就是你因为贵是贵土地不是贵房屋，
14: 现在地上宅地上权住宅撸来撸贼啊，
15: 对，我觉得要用地上权住宅的概念去做那边的更新，因为我觉得要让大家住回来是非常重要的，你绝对不能说你弄了一个超漂亮结果大家住不回来，那就变成在炒地皮了。所以我这次去纽约啊，纽约就有两个案例，一个叫 Hudson Yard，一个叫 Exus Crossing， 它一个地方就是成功的让房价全部提高，就大家租不回来，但是很漂亮。另外一个地方是它弄得很 local，然后市场摊贩本来居住的人都给它拉回来，然后他们也一样哦，中间经过失落的30-40年，然后一直卡在那边，所以他们后来痛定思痛，弄一个全新的计划，结果让那些甚至已经70-80岁、80-90岁的，后来最后住回来。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案，不管是用可负担宅还是用我刚刚讲的地上权住宅，但他们一开始就先计划这样，一定要让大家住回来才算成功。啊，我觉得社子岛应该用这个概念去想。
14: OK， 好，安尼袂歹。其实阮进加拿大红山哈，阮红山有迄个台糖起的住宅，啊，就是地上权住宅，即马台糖起做的这种厝。
15: 就他们还是保有所有权，但是 对，但是建筑物出去
14: 啊。那过来，等于讲，阮够一个，就是阮的红门港前川，在高雄区，迄本来古高雄区，即马在红门港遐全部拢前川来阮红山，佮包括即马迄个大林埔大那埔，伊遐嘛准备要前川，
15: 对，
14: 啊，伊遐前了哈，嘛全部拢搬来阮红山，好，所以伊这你讲啊，就有两种，一种就讲我伫别个所在，但是我有准备。哈，就是厝换厝，还是较俗，还是这去较换算一下。但我其他的所在，我有准备所在，互你会当搬过。好，啊，过来就讲啊，我伫这个所在在地，我可以当起这个地上权的，好，互你会当搁搬回来。
15: 对，设定一次50年、70年，
14: 会当搁搬回来。好，啊，过来的这次到整体做一个开发，其实最主要是住的问题啦。
15: 对。
14: 他不管是要搬出去外面住，还是他要再搬回来这里住，你都有想好方案嘛？安尼你要做整体规划都有机会当成功。
15: 对，那些我刚刚讲要保存的地方，就用老宅延寿的方式，因为老宅延寿人不用搬走。啊，这样帮助就会很大。
14: 有影哦，今日时间的关系，连刚刚个请保养来，其他交通个也未讲了，啊，时间已经够啊。
15: 社子岛讲完就来不及了。
14: 后盖个请保养过来，甲咱报告。你来看保养是真正有头壳、有智慧、有心要来解决问题，这才是正上盖好的市长候选人。所以咱伫这吼嘛，希望咱听众朋友有听到台北市的亲戚朋友，尽量甲拜托先保养，和保养来做咱有能力、有魄力、有担当、有主见的市长。
15: 哦，多谢。
14: 今日感谢咱陈保养。 阳沈市长，谢谢博阳，
15: 多谢。
14: 好，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15: 拜拜。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中华邮政关心您。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0。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他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招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对，要防止鸟鼠啊，爱记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住；一个就是卖给鸟鼠吃。总共你若一定爱用药啊，爱记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14: 哎呦呀！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车灯才通行哦。
15: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点整，
19: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人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逐天爱幸福、欢喜、爱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又个赚大钱。欢迎今仔日又个甲你伫空中来相会吼、啊，你有想我无？当然啦、啊，我嘛有想你。你即摆连想哪有可能对无？你敢知我是谁？我唔知呀。也不过我有想到咱空中现在、我对面的这些大哥大姐一定想说，凯琪啊，你今天要在节目里面又要黑白说什么，黑白说也是要照常黑白说，要不然你电台二四点钟、你每天会知道为会知道听到黑暗，人大家都很正常在说的，想不到你也听一台黑白说的，听起来很轻松很趣味很不一样。对不哦，啊无，大家拢听咧哦，讲甲讲哦，啊难得诶，安那做咧，安那诶，安那，伊讲甲家己遮厉害，家己敢真正做甲较好啦，讲有影诶吼，足侪人就会教人讲，你爱安那做，你爱安那做，你爱友好吼，啊你爱安那有去健康，你爱安那，讲几篇真正诶，才讲八点半钟，也毋过伊家己无做甲半项。吼、哦，尤其讲啊，友好的啦，爱好好爱做人的啦，爱加做善事啦，爱卖做业障的啦，嘿，有的人敢那会晓讲，根本半项拢无做，爱要创啊？不如咱人消话，讲我欢喜的，欢喜过日子，身体自然就健康。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吼，欢喜过日子，身体自然就健康。修行无一定是爱修功，你会当通灵，还是你会当知影未来，也是讲你会当去，其实敢若会当安尼尔哦。你知影未来，啊，你知影啊，什么物件，也是讲你知影有危险性，特价互你知影安尼尔。啊，毋过修行上重要就是修心，会当互你拄着代志平静。遇到事情可以用一个欢喜的心，可以用一个感恩的心，这个心如果过，这个事情你就过了，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心过，心啊，心里的心，心如果过，你那个事情就过了，想法也不一样，你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有带情绪的来去面对这个事情，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它绝对不好，没有一个完满的结果，要不过你也无带着情绪，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欢喜的心，你来看这件代志，通常唔呐讲歹代志处理的完满以外，有可能佮会结着善缘，唔呐安尼哦吼，有可能佮啥？有一个好结善缘啊，就可能创造佮较好的物件，譬如今仔日我本来啊这个代志。伊和我，伊占我的便宜，我吃亏啦。要唔过我感觉无要紧，我笑笑面对伊，嘿，伊看到我笑笑，伊家己嘛感觉讲，我呢敢那吼敢占便宜，我呢敢那小夸唔对，伊家己心内会反省着伊家己嘛。啊，伊感觉我家己小夸唔对，啊，伊就想要来对伊付出，想要对伊弥补。啊，一个感觉无要紧，你来甲我弥补，你对我好好，我嘛。足侪人吼，你对伊一分的好，伊绝对对你三分的好，佮嫌转去的吼。真正足侪人拢安尼，你好伊一分哦，你人若对咱好一分，咱就三分的好嫌转去啦。足侪人拢安尼，包括我拄到的大哥大姐嘛是同款。哦，啊，开始佮娱乐节尔吼，吼、哦，啊，啥物啦，水果啦，饮料啦，大拢捧捧出来啦吼，啊，差一寡因兜怎个饭无捧出来尔。真正，咱对足侪大哥大姐拢是，人对你一分的好，你得对人三分的好。安尼大家好来好去吼，得发生真侪真好的代志。啊，你会感觉讲你的生活，哦，大家人奈拢对我遮尼好，你得感觉你的生活奈遮尼轻松。吼、哦，当然啦，一定爱安那，一定爱好好啊俭钱，一定即卖你若有法度加减罔做工课，加减罔趁钱。有一句话，这有一句话吼，开始爱真老实的甲你讲，你若去病院哦，你就会看到足济老大人，拢是老大人伫遐，无人甲顾，而且身躯嘛无一定有钱，是安那会安尼，所以我讲，你即马身体顾好，你若有法度做工课，加减做身，唔若身体好，你也够有钱，啊，若以前的钱咧，你也摕一寡寡钱。
哦，也够摕一寡时间来运动，锻炼你的身体，摕一寡钱来保养你家己的身体。车无保养会害去，人无保养会歹去。人个零件真贵，歹去了，你要换有钱，你就无一定有法度来甲你修好。有钱，你就无一定有法度来甲你换。哦，你讲是不是？所以。那法多赚钱，咱得来加减赚，哈袂散。加减做身体才会健康，唔那赚钱也阁看健康。因为你爱好好啊赚钱，你爱好好啊欠钱。欠钱唔是干那卖开哦，欠钱是你爱开该开的。你开落了，有可能你欠愈济。譬如我身体若顾好，我这条钱开落，我有可能唔免开大条的，一二十万、三四十万的，开一遍都三四十万去啦。哦，我唔免开咧开三四十万的。平常时有咧够保养，唔免得开三四十万，开钱会当欠更加侪钱，这款钱你都爱开，所以你爱好好啊赚钱，好好啊欠钱，因为安那后边这句话非常的现实，也唔过，这就是事实，你爱好好啊赚钱，因为年纪啦愈大，愈无人会当原谅你的善，年纪啦愈大。愈无人会当原谅你的善，年纪若愈大，愈无人会当原谅着你身躯的疼痛。有影无？有影无？你年岁若大，那个善真正人看你，敢看你有？家己讲嘛，有无？咱看别人就好啊啦。虽然咱家己厝内底吼一地真大地吼，鸟也飞袂过迄款的，也毋过你看别人。有影无？开始讲安尼有影无？所以你身体顾好，唔呐讲会当身体顾好，你呐会当做工课，加减做吼，加减赚，唔呐赚钱赚健康。啊呐讲你即马唔免做，哎，安尼嘛袂歹。也毋过你也开一寡钱，开迄钱是要创？开迄钱是爱片面，互你开大钱。年岁愈大，愈无人会当原谅你的善，嘛愈来愈无人会当原谅你的身躯疼痛，愈来愈无人要甲你包容。只有你家己才有法度，和你家己并翻转你的生活，包容你家己，照顾你家己尔。哦，我讲咧安尼有影吼。虽然即句话讲，哎，那安尼，社会那安尼，那会变个安尼。其实自以前就安尼，唔是社会即马咧变呐，是自以前就安尼啊。哦，你嘛知，我嘛知，我得卖给讲啊。所以真侪代志，咱拢爱趁少年，趁少年钱欠好，趁少年健康欠好，趁少年要来倒佚佗，咱就来倒佚佗；要食啥，咱就来食啥。要无咧，少年一过去，啊我吼，这糖分我唔敢食这啦，啊我血压高，我着这都袂当食。你规工逐项，一工有个人可能食二十项的物件，也唔过你二十项差不多十八项拢袂当食，你敢若可能剩恁白茶尔。春节迄菜阁袂当食伤济，食伤济青菜无食到其他的油草吼，屎阁放袂出来。哇，身体变来咩咩啦，对无？所以趁少年会当食，咱就拢来食，会当佚佗，咱就拢来去，会当去试验的，会当去体验着人生的，咱全部拢爱做一遍。开始啊，几岁叫少年？今仔日我看一个新闻。八十岁阿公拄啊生一个囝尔，人伊讲趁少年紧生啊，伊无一定活到一百岁，阁会当看因囝看到二十岁，有影无？人伊八十岁伊嘛讲趁少年紧生呢，所以虾米叫趁少年？只要你若健康，你若好势好势，永远拢是少年。所以希望你嘛会当趁少年。这首歌就叫做趁少年。

看少年搁拼一回哦。有时真正为着家庭，像开始的真正是三更半暝啊。嗯，那我搁有真侪大哥大姐嘛，真正三更半暝哦，做工课做甲三更半暝，为着家庭，为着事业，嗯，足辛苦的，足辛苦的。你为了家庭，你失去掉你家己，所以我希望讲，趁少年，不管几岁，你只要是即马健康，脚手好好，会当食，会当来去，趁少年去做任何的代志，好不好？哦，啊，过来，开始有一个心内话，想要甲你讲，我甲你当作我家己上好的朋友，有时啊，我得甲麦克风当作你伫我的面头前，我甲你当作我上好的朋友。我听这首歌讲，趁少年搁拼一回。我吃人的头路，我嘛吃个顺势顺势。我吃人的头路，我嘛感觉阮头家、阮头家娘，甚至公司大家拢对我非常的好。是不是我趁少年搁拼一下？要拼啥？其实我有真正有咧考虑讲哦，要来做一个，有可能是家己的产品，有可能是家己的物件哦，有可能。即马我最近常常拢咧甲美国迄边啊，咧，甲美国迄边咧接洽啦吼，啊，甲外国迄边咧接洽，有可能趁少年凯奇继续主持啦，主持继续一个主持，我趁少年，我想要做一项有可能有其他台湾佮看到凯奇的物件哦，做一项佮台湾其他的人佮会当看到凯奇的物件，唔知啊，我那迄时阵开始。搁拼一回的时阵，咱的大哥大姐是不是嘛支持我？有一天，你若讲，看到迄样物件，讲，迄就是我咧听迄拉里奥内底迄个查囡仔呢，迄就是迄个查囡仔做的呢。希望你会感觉讲吼，你知影凯奇是一件真骄傲的代志。真正的，那我即马咧做，我嘛希望讲我认真做，认真做。阮爸爸会当讲，我这个查囡是一个真骄傲的代志。要么我即马甲恁。所有的大哥大姐拢当作我家己的人，有一天我嘛希望你若看到这项物件，不管伫路的你若看得到吼，你就讲这项物件吼，是我熟悉的迄个凯奇，哦，我熟悉迄个凯奇，我看伊十多年啊，我自细汉吼看伊个十多年啊，有啦，咱看凯奇要十年啊啦吼，我看凯奇，这就是个查囡仔做的，哦，感觉讲足骄傲的，你往哪摆这个查囡仔，希望我有一天。嘛会当变作你的骄傲。我若迄时阵开始要冲的时阵，我嘛希望大哥大姐即搞支持者。那唔是讲无一定爱用钱支持，嘛唔是讲爱用什么行动。希望讲你会当一句话来甲开始鼓励。我感觉，互我有信心向前行，安尼就好啊。哦，互信心向前行，安尼就好啊。伫咧创业的时阵，也是咧做代志的时阵，拢会拄着足侪困难。我拢讲啊，无一定是钱才是真大的帮助。有时啊，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信心，规个人都拢无共款啊。我都有法度去向前行啊。希望开始，爱个做广播，一个爱个无闲可能家己个代志的时阵，希望你会当好开始鼓励，开始甲你拜托。要无我的心，我那会必损呢，我那会疼呢，我那生理我若讲哦，迄时阵无认真做，生理嘛无好，我还有头家妹妹，会呢，无一件我若有头家，叫。

我希望哦，我有时啊，那我妹吼，必顺的口水，是你来教我修复。这首歌必顺，邀请你来收听。凯奇那必顺都爱靠你啊哦，你那个凯奇加油一下吼，我这个必顺的口水，口水会当修复，我得会当继续勇敢走落去。我爱靠每一个你，叫我发多，和凯奇连每一天，安尼笑眯眯、欢欢喜喜，搁徛伫遮。每一个你对我的帮助拢非常非常的大，你敢知影？

其实做公布这件代志吼，嘛甲唱这首歌的歌词同款，把我的灵魂哦对甲必顺，我嘛无后悔，因为做公布我有这个社会责任，我会当甲真济代志来甲你讲，来互你知。我感觉公布唔呐讲干呐卖药啊，唔呐讲干呐讲新闻，也够真济会当来讲，也够真。

0: 唔济，你必须要嘛来知影。咱活咧世，咱活咧世间内底，咱知影真正够百分之几十年，一个百分之八十的代志，你爱知影愈济，你对代志的判断，你会愈紧，你对代志的了解，你会愈济。哦，啊去做唔到代志，啊是做唔到决定，迄款的机会会愈来愈少。那会讲啥呐？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一看这，一知影的这，所以伊的知识的这，伊的判断就较对，伊就较袂人，较袂唬人去行着唔对的路，吼、哦，人伊袂叫你去行歹路。要唔过有诶老伙仔咧，伊就是拢伫咧厝诶，啊，少年的时阵也无读册，干那会晓做山、做田、做工，啊，伊知影咧。就是身躯边迄几个朋友尔，更加侪伊都唔知影，也佫有伊知影，就是电视机内底咧报的新闻尔，更加侪伊都唔知影，伊嘛唔知外口人讲即句话是虾米意思，伊嘛唔知外口人要做这個是因为虾米款的原因来做这件代志，伊拢无法度去判断，甚至惊到外口，你要食一个物件，即马用的食的可能甲以前的方式拢无同款啊，你一寡拢唔知，所以坐咧你的自卑，你的惊。咱唔免惊，听开始的节目，我就是要甲你讲真济的代志，互咱知影，甲原本无同款的物件，这才是人生。人生爱不断的体验，不断去知影真济无同款的代志。这样子四季轮替，咱拢陪伴做伙，所以我更加有责任爱互你知影无同款的，唔是甲咱讲要第一只哦，你都爱友好啊，叫恁囝都爱友好。我家己苦劝阮家的人，我都苦劝未来啊。我有法度去考考恁囝，我安尼讲有实在无？你讲是毋是？有时啊，我劝我家己讲吼，啊，这唔好做安尼做吼，歹路唔通行。有时啊，我叫我家己讲卖安尼做，暗哥咧，家己都安尼一直出去，真正有时啊，我家己都控制袂掉。我相信你嘛是会哦、喔。你讲会，凯奇我会，我即马吼，我家己拢控制袂掉。即马要放尿，我干那想尔，伊都已经放出来啊，控制都控制袂掉，有影无？有影啊！我即马耳啊咧，我希望耳啊讲吼，我干那听，我想要听尔，啊无要听我就不爱听，这敢有可能？无可能！开始我知影这无可能，要唔过无嘛叫伊讲我无咧听物件的时阵，卖安尼一直叽叽叫；，也是讲我咧听物件的时阵，伊嘛卖一直叽叽叫，你嘛控制袂掉。耳啊是你的呢，对你五六十年啊呢，你的耳啊你嘛无法度控制，所以咱要用真济方式，提早有法度控制咱的身体。咱才有法度控制咱的生活，这样才不会失控哦。你讲不是不是？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第二只，我阁要讲一句感谢、多谢、感恩。这尼啊多年来的四季轮替，这尼啊多年来的日月相伴，拢是因为有你才有开启哦。啊，你若要看过开启的吼，开启我真正哈。对着人，我哈含蛮讲话。我刚才问你讲哦，啊，我有水无？啊，你也会记得哦？你也回答讲有哦。安尼我就真欢喜啊！那有机会我就开始哦。我刚才问你一句，我讲哦，开始有水无？你爱画有哦。安尼好无？有一天哦，我嘛希望讲办一个什么听友会啊，是看你什么会哦。我咪打电话讲哦，开始有水无？你爱画啥？有哦，嘿嘿，无唔对，无唔对。这首歌《露水》
1: 产品都是比较养生，比较低。
0: 哎呦，啊这，我叫伊唱《露水》，啊伊说伊在咧唱，伊在咧广告咧。来啊来啊，《露水》开始唱啊，开始有水无？

要不等下开始，就要跟你分享无同款的新的知识，新的无同款的物件，哦，跟你来做分享啊，哦，唔好困去哦。

落水，咱伫个世界早晚拢会家己一个人，所以不管咱呐吼，都爱唱这首歌唱的，爱家己水啊，家己的生活，家己过要水。你要靠别人，干那会艰苦呢？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95-1234-5，0595-1234-5。我来讲一个，伫阮中部哦，中部有一个阮中部迄间有一间庙哦，足侪人拢会来遮。伫个即清北溪，阮叫做清北溪啦。寿天宫，你供奉着这恒天上帝的寿天宫，足济人拢会来遮挂香，甚至有人有咧遐嘉陵山呢，拢会来遮来回灵哦。那讲回灵，足济人就知影吼，来遮回灵。所以我跟你讲吼，你若要看这个当机哦，有做真济你无法度想的代志，譬如讲用这个。球吼，应该是讲，当机关区拢老火，你爱看一款的吼，家拢看有。当机起动了，关区拢老火，爱看迄款老火，家拢看有。开始是唔敢看啦，开始就是迄款，有个人看到火会昏倒，脚会软去。我就是迄款的，会惊火。我若看到火，我就脚会软去，规个真正会软去，所以我唔敢看。啊，某一款。当机伫个炮啊顶内底吼，安尼甲伊炸啦，安尼甲伊砰啦，伊拢无代志，衫拢破去啊，人拢无代志，毛即款呢？人就真正咧修行诶，哦，特别啊，人讲咱是爱诚心来修行，哦，心面地保庇咱无代志，我是安尼去理解诶，唔能讲照着心面要来做歹代志。伫个台东有一个叫做炸邯郸，相信大家拢知影。台东炸邯郸最近嘞，拢有真侪少年啊去遐咧，互炸，咧互炸炮啊，就对啊。不过炸完了后，全部迄间下暗哦，急诊室内底吼客满，因为去炸遐全部拢受伤，是安那？因为伊无收着伊家己，有个人的心无收好，有个人的行为无收好，有个人的道德无收好。你若有一项无修好，神明是要怎甲你保庇啦？神明哪有可能讲你做歹代志做足济足济足济，伊过来甲你保庇，无可能的啦。咱人哦，拢会有一本记录的呢。哦，你个记录，你若做真济歹代志，神明含瓦你都袂哦，含瓦你都袂。啊，你若有做好代志，咱伫必要的时阵，神明一定出手甲咱斗相共。所以加减做好代志，存好心。做好的道德，要有好的一个道德观念，唔通讲，我就感觉我对，我感觉真委屈，什么的委屈？你看别人对你也好，你就感觉真委屈，唔啦，看别人过了还好，你就感觉你家己真委屈，迄款人有无？吼，差不多六成拢是这款的人，别人若过了好，你就会感觉讲你家己真委屈，哦，啊，你就会拿这个三块的香来。甲这个神明来下这个300万的冤，敢有可能？所以开始无咧卖歹香，我感觉咧卖好香，因为我知影啥，我知影讲恁咧下的冤拢真大。哦，有个人讲啊，我希望讲哦，我脚会好，脚卖疼。你的脚会好，卖疼，医生都甲你诊断啊，开药单，互你讲你爱去开刀，爱安那，爱差不多60万。哦，你下这个弯，我脚会好，脚卖疼。虽然讲真轻松，也唔过开钱要开60万。你用3块的香，啊，这个要下60万的弯，唔通啦，香爱用好，神明才会来嘛。这嘛是一种尊敬，过来哦。这个香一定爱用好些啦，因为今嘛台湾癌症上侪叫做肺腺癌，肺腺癌佫是发现。上班的通常你若发现的时阵，已经拢上尾啊一支一挂拢无救啊，一挂拢无救啊，这是一个上恐怖的感情。伊就是普通时伫你的空气内底，也佮你普通的生活内底，你点的香啦，你用的你输入的物件，这拢影响真大，包括了你用的油，油会产生的油烟嘛，对不？这油烟啊，点的香啊，拢会去影响到咱的气，所以肺腺癌即嘛是咱台湾影响死亡率第一关的，第一关的吼。所以唔啦讲，因为健康唔啦讲吼，你下弯有淡薄啊大，咱香嘛要用了淡薄啊。
这原因真多啦吼，所以我干那卖好香，嘛干那卖一款香，你搁啊卖百百款，吼你算无可能。要认真做好一款，已经真困难啊啦。我老实讲，做香这要认真做好一款香，已经是非常的困难啦。所以搁卖个百百款，你想敢有可能？哦，无可能，阮专注把一样给做好，安尼就好啊。搁转来哦，咱个过来讲到这个千百 K， 这个千百 K 吼。外口，大家庙外口拢有石狮对无吼？不过这个前辈坑有一个特别的哦，即摆啦真侪人去观香，你若听到开始的节目，你爱会记哩吼。伫个国历的四，农历的三月三号，农历的三月三号，就是先天上帝的圣诞春秋哦，先天上帝的圣诞春秋啊，足侪人有可能伫个三月三号前后。拢会去先天上帝遐来拜拜，祝寿伊生日快乐。足少人吼，可能会走去庙里甲唱祝你生日快乐。足少的人吼，咱去拢会规日讲吼啊，咱先天上帝圣诞千秋吼啊，地主来遮吼，甲你拜拜吼，袂记甲唱祝你生日快乐吼，开始有一遍真正的吼。去唱祝你生日快乐，我真心要祝伊生日快乐诶！真心诶，我讲你莫笑，有时啊，咱真心去做一件代志，头顶心明，伊是感受会到诶。你并不是要交我，我今仔吼要祝你圣诞，就是希望保庇，互我啊生理也好，互阮囝吼会乖，会来搞我友好，也是讲互阮新妇会听我诶话。用交换这个袂使，我无交换，我就是诚心要祝伊圣诞春秋，所以我就伫个遐甲唱生日快乐，就是安尼，谈代志拢无要交换哦，所以诚心是非常重要。你莫甲我笑，我感觉我真正是诚心落去做这个代志，我无任何要甲神明做交换条件。啊，伊这个庙的拢有一个师啊吼，哦啊，这我拄啊讲啊吼，也唔过哦吼。第一，这个前辈坑一外口有一个白楼，这个白楼咧外口一个两只的狮啊，这个狮啊拢是公的哦，公的狮啊哦，吼两只狮啊，要唔过这两只狮啊，谁那要讲伫白楼外口的狮啊？开始，你一般唔是拢讲庙边啊，去两只狮啊，吼有这个。母带囝的啦，也是讲嘴内底加物件的啦，你是不是要讲这两只？这我讲过呀，我要讲就是讲甲别人无讲，无人会讲的。安尼唔只是开始的节目，安尼唔只我唔只有法度知讲哦，开始节目价值伫个度吼。所以这个先天上帝伊外口拜楼哦，拜楼外口有两只狮啊，这两只狮啊嘞，伊的色嘛无同款，伊用这个土黄色的。土的色上重要，上重要哦吼！有的人会把一寡钱放咧狮啊的嘴内底。一般咱咧拜拜拢是地公内底加甘，地公的嘴加甘啊啦，加往来啦，对不吼？拢是安尼啦吼。啊，毋过狮啊毋是地公，狮啊内底放钱，狮啊内底放钱，放啥钱？就是放金纸。这金纸讲开始，安尼会当提袂？我会当提转来，甲大家阿妈地球金同款，会当啊画画来洗身躯袂吼，保平安。也是讲吼，然后惊到了前三后四热热的，拢无代志哦，袂动哦，袂动哦吼、哦。这你都唔好去摸哦，这唔好去摸哦吼，因为伊在坑里内底，就希望讲伊会当保庇到大家人，拢会当来平安。哦，伊是要来保庇着大家人拢会当平安，所以伊甲这个钱哦，放咧狮仔的嘴内底。啊，嘴内底伊讲哦，伊嘛要甲你讲，别人的钱财唔好摕，伫个嘴内底啊，你都唔好去摕。哦，你都唔好去摕，而且这狮仔是神明的，这个有灵性的神兽哦，有灵性的神兽，伊就是要担心。这个啊，接受过了后，伊就会甲伊化，甲伊化掉，哦，来甲伊化掉。伊即马甲伊囥伫有金砖啦，囥咧嘴内底吼，是希望会当保着咱这
你有看到可能看到的，也是讲附近的住咧遐的迄居民会当平安顺失。你看到，你嘛会当平安顺失。伊唔是，伊干那要你看尔，伊袂当去提，嘛袂当去摸，吼、哦，袂当去提，嘛袂当去摸。会记哩哦，你若看到西啊内底有藏金砖，你唔好当作地窖金，赶快要甲提转去哦，吼、哦，袂当去提，嘛袂当去摸。要唔过你甲看。会当保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爱千千万万会记你，爱千千万万会记你。足济人，你会好闲去讲啊，这西啊内底有这个金砖，可能就是要用提转去的，可能就是安那。你若唔知影，咱就卖做，咱就卖讲，较安全。哦，即卖你知影，咱会当看保咱平安，也唔过绝对袂当忘，绝对。袂当提，因为这是提人的钱，这叫贪哦。你提这个西啊，伊开的价钱是希望讲会当保全大家的平安哦。安尼，这是神明讲的，要予伊保大家的平安，所以爱安尼做，伊唔是要予你去遐提哦，爱会记你哦，爱会记你哦。你若提吼，唔若讲有血光之灾以外，你的运势、家中的运哦。一边拢会落去哦，你家内的这个家运哦，吼，也是讲做工课这个工课运哦，也是讲你要考试这个运道，全部拢会一败涂地哦，全部拢会败落去哦，所以你千万袂当忙，千万袂当提，血光之灾，所有运势全部拢会一败涂地，你千万唔通讲生笑。是啊，我开足侪时间来讲哦，千千万万唔通，因为我真正足。惊有人奉献，有人感觉讲伊家己真牛，唔知唔捌计捌吼，唔捌计捌去做这个代志，血光之灾你敢挡会掉？出来的运势会出代志，你敢挡会掉？吼、哦，非常的重要，爱听话啊无？咦，爱乖，唔好当作纪念品要甲炸断去。佮有个人佮较厉害的，讲要摕来洗身呢，吼、哦，惊到前三后四热热的无代志，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吼，嘴若加金纸的，外口有西啊，嘴加金纸，袂当望，会记哩，非常的危险，好无？咱看尊敬的心，伊就保咱平安顺失。这首歌纪念品，要甲你讲，这毋是纪念品，会当看，袂当望，更加袂当砸断去，非常的危险哦。

真侪人拢叫凯奇讲吼，凯奇啊，白火龙对咱哦身体有啥物好处？会咱产生啥物款的反应？对咱有啥物款的帮助？简单来讲，有的人讲啊，规篇你抓无重点。来，我抓重点，互你听。第一，白火龙唔是补药，你莫甲当作补药来食。我讲你乌白无？我无咧乌白白物件。有时啊，你若无对症，我嘛无一定爱卖互你，因为我要互你食出效果，你会感觉对我有信心。伊毋是补药，你莫来当作伊来补。伊是算一款清洁，佮会当消炎，佮会当互你较袂较疼的一款物件。什么是清洁呢？有清洁的作用。清洁就是啥？清洁就是咱有时啊，食到无好的物件，会吐，会漏。胃肠功能去受损的时阵，你爱紧改清清咧，你会当马上恢复到正常哦。这叫清洁哦，这是清洁，而且这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哦。吼、哦，白花龙蝶这个清洁，我拄则讲的吐、漏泻、胃肠功能，食到无好的物件，常常乱去，马上会有效。即马真侪人去餐厅食食的，拢伫遐咧吐，伫遐咧漏有无吼？我是奇怪的，那白火龙雄雄卖到这好，因为就是多好有一组人，伊去食完了后，听到白火龙讲会当开始讲有消炎嘛，哎胃肠无好会当食嘛，伊就想讲伊可能胃溃疡，就啉落。人拢出代志啊，伊无代志，卡电话来了，哎开始好你家仔，我有啉白火龙呢，我好你家仔无去经我冇去食，我无代志呢。伊就甲报应的，报应啥？报应的朋友，大家拢开始啉白火龙，哎、啊、朋友有人胃肠无好的，啉了会讲。敢那啉几罐，啉一礼拜，尔讲哦，这个效果真正厉害呢。伊唔知影这个白花龙原来是这款的效果。当然，你买我的物件，我希望就是对症下药，你才有法度知影讲哦，真正厉害，我真正有用心，所以我无咧乌白买。咱有一款溃疡的啦，一切酸的啦，定定吼，拢会感觉安尼啊，白白的很。这个胸坎的白白的吼，你爱想哦，可能是火烧心造成你的心肝头的这个白白哦吼，啊，讲话会烧声，我今麦嘛小夸烧声，我是讲想济讲啊烧声。你若是讲常常白白的，啊，这个喘无声会起来的吼，啊，常常个火烧心胃肠无好，你来想，有可能是你的胃肠溃疡，白花龙嘛是会当吼你得到一个有效的帮助，得到一个有效的帮助。尤其现在在外面吃东西，很多人每天新闻都在报，很多人都有这个胃肠的问题，你吃白花龙，真的你就不用去挂这针，甚至不用去上到新闻，不用去上到新闻，他卡来说，开始你的白花龙真的厉害，要不然上新闻的就他了，他都上了，只要他没有上那天去，大家都上新闻，只要他没有上新闻而已，介绍多少人来买的呢？介绍多少人来买的呢？所以你要把握吼，把握机会。白花龙若咧犹太，你真正爱紧买。有时啊无犹太，阮药厂是卖真贵，因为白花龙伊个数量是有限的，无可能一直去办，一直去办白花龙也阁有啦。啊，哪个有？伊迄可能都毋是正的呀。你讲是毋是？爱正的，才有伊个有效成分，有效成分嘛爱有够，才有法度达到迄款你想要爱的作用啊。你讲是毋是？一分钱是一分货。哦，你若有这个发炎胃肠的问题，你一定一定白花龙，你甲试看卖啊，你才会知影讲哦，那会这尼啊厉害啦吼。也个有，伊这算多糖体嘛吼、哦，你嘛知影多糖体对咱的啊这个免疫力的功能嘛提升很多，所以不管是感冒啦，还是讲其他，不管是啊什么。传染的吼，食到垃圾物啊嘛是会传染，这款的机会卖减轻足侪足侪，尤其伫个天气那哈热，真侪物件会变质，胃肠那哈无好诶吼，你希望马上来记号诶，你会当试一个白花龙，因为人客卡来诶，吼伊来甲我讲诶，伊若无讲，我嘛唔知影白花龙遮尼啊厉害，人客卡来讲诶吼，所以来才甲你分享，你唔若讲会当就消炎，咱身躯三焦。三焦五毒火，这三焦五毒火会当来给你调节以外，所以一个白花龙会当予你有足济效果伫你的身躯内底，急性的给你做解决，啊个慢慢调整的嘛会当来给你做解决咯。即卖白花龙数量无济，因为这两礼拜吼足济人买，数量无济，把握机会今仔犹太空数九二五。
一、二、三、四、五。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0: 咱逐工拢有无同的主题来讲吼，咱今仔日要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跟咱分享，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咱会拢用食疗来调整调理着咱的身体，要唔过有时啊惊食唔到会动火哦。欢迎到检验师来，我先过来一个，
1: 谢谢。
0: 无人跟你拍波啊，我跟你拍。
1: 不要紧，
0: 大家人上惊就是动火，就是直接火气的压起来。
1: 是，
0: 啊，变来调理。
1: 是，其实你开始你问的这个主题吼，我来回答。咱台湾人吼，哈，在讲了吼，讲药补不如食补、
0: 当然哦，一分药三分冬呢。
1: 啊，其实药补不如食补，这个药补吼，其实一开始出发点就唔对啊啦。无人咧食西药补身体嘛，
0: 啊，本来就是要西药剂
1: 哦。哦，啊，所以讲药补不如食补，这个原则吼，咱爱甲拍破。
0: 是，哦，
1: 咱重视着生物科技，咱要爱的就是食疗，
0: 对啊，
1: 甲食补，
0: 对
1: 咩？就是讲透过着食物的元素的营养素，来调整到家己的身体机能，那透过到咱保健品的补充，来达到到体质甲正常的调理啊，甲改善啦。
0: 无唔对，是咱皇家制药，就是有着食疗这个根本哦。
1: 是，
0: 咱的物件唔那好食，也还佫有效，像恁的枸杞精，遮尼啊好食，佫过关，佫过目睭，那遮尼啊厉害。这就是阮皇家制药的厉害所在吼，啊，像即马食疗动火要安那来处理？
1: 一般吼，咱啊讲到食疗吼，检视要来甲听友来解说一个重点。因为咱人体的体质有分三种，
0: 三种体质，
1: 第一就热体，第二寒体，第三阴阳两虚呀。
0: 够阴阳两虚的哦，虚的嘞。
1: 寒体的意思吼，寒体的意思是讲体质较寒。可能你吃到比如说椰子水
0: 是
1: 啊就会救筋
0: 哦，有
1: 啊，是说体质较寒喝到青草啊汁啊就救脚筋，
0: 对
1: 啊，铺皮烂，
0: 对
1: 哦，这属于寒体啦吼。啊，那热体的比如说小块吃几粒啊土豆，
0: 嘿，
1: 小块吃两块啊或者姜母鸭，
0: 嘿，
1: 啊是烧酒鸡吼，哇，那惨啊啦，那熬症啦，有去有起毛膏啊糖去烧掉，赶快。
0: 啊，嘴就大啦，
1: 啊，嘴大，
0: 宽阔啦，
1: 啊，熬宽，啊，小便咧放吼，哎呦，啊，还黄好好啊吼。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讲热体，当然体质较热嘛吼。
0: 是。
1: 所以讲你若食针对着，比如咱一般食物当中的土豆，啊，瓜子，
0: 是，
1: 吼，啊，姜母鸭，
0: 是，
1: 烧酒鸡，咱这尽量来爱避免。
0: 爱避免。
1: 啊，若寒体就比如讲像椰子水，啊，是讲青草汁，
0: 是，
1: 哦，这拢爱做着一个，做啊选择啦。
0: 唔好食济，尤其是瓜瓜果类，
1: 是啊，瓜果类也爱尽量避免。
0: 啊，阴阳两虚，
1: 啊，那阴阳两虚的上歹处理。阴阳两虚的，就是讲，伊的体质也无上热的，也无上寒的，但是呢，这款体质较搞怪。有当时啊，一半日啊吼，好好哦，啊，一半日啊，人就拢感觉讲安尼人怪怪，
0: 怪怪，
1: 啊，无缘无故就掉沙啦，啊，无缘无故就救脚筋啦，
0: 啊，
1: 无缘无故吼，啊，就规身躯安尼变干啦，啊，一直找无正真真正正的问题点，哦，所以我感觉。做人是安尼啦，人生在世吼，短短差不多三万日啦。啊，咱这听友，咱这中者，你也要爱的，诶，生活的意义伫倒位吼？我感觉是安尼啦，开始。我讲吼，咱人吼，真歹讲啦，未经注生就先注死啊。啊，你讲到火气吼，开始你敢知？火气伫咱人体有分三个部位，
0: 分三个部位，
1: 三个部位。
0: 你敢知我的火气干哪分一个部位？
1: 嘿，倒一个部位。
0: 头家薪水那无我就加火气。这个部位。
1: 没啦，咱皇家制药吼，安尼生物科技重视过了十档啊吼，咱薪水绝对照时间准时会扣着啦。
0: 我们陈哥的老公，
1: 没烦恼啦。好，来，咱回归主题啦。
0: 咱的火气吼，咱的火气给咱介绍一下。
1: 咱的北来的火气有分三部位，哦，就是有分上焦、中焦、甲下焦啦。上焦就是咽喉经啊以上，
0: 嘿，
1: 好，这个叫上焦。
0: 是
1: 中焦的咽喉经啊以下，肝胆以上，
0: 官大衣裳、
1: 啊，这叫做中教会。
0: 安尼简单讲、就是豪杰衣下啊，大宅衣裳
1: 啊，对，哦，这叫做中教会。
0: 中教会
1: 下教会就是官大衣下，到家着咱的粪口。
0: 甲粪口，安尼我跟你讲，迄、就是大宅甲西康。
1: 哎，对对对，哦，这叫做下教会。
0: 下教
1: 来，啊，咱即摆来一项一项啊，甲跳清楚吼。上教会上顶部就是头壳啊，足侪人常常老大人无缘无故吼，啊头壳皮会上上，
0: 是
1: 啊会生裂啊，
0: 是
1: 这叫做脑血旺盛啊，
0: 脑血
1: 脑血啦，啊这就是你的脑部的血气去要夹起来，啊透过着咱头壳皮的毛囊吼，
0: 是
1: 产生着气节，
0: 嘿，
1: 啊这个气节物质伫遐时阵，伊就会生一挂裂啊片。
0: 哦
1: 所以讲无缘无故头壳会胀，甚至伊较严重的落头胀，这就是脑血的压。
0: 啊，偏头痛困袂去，有诶，感觉是压脑血。
1: 是，过来第二个部位就目睭啦。目睭血呐，你个压吼，目睭屎个黏黏。
0: 哦。
1: 过来目睭会牵人筋，目睭会胀胀，目睭会压压，甚至伊透早起床目睭屎个吼，安尼流流，
0: 哦，
1: 这拢叫做目睭血。
0: 个目睭血。
1: 过来鼻血，鼻子啊。
0: 鼻子冒血，
1: 鼻仔的血气那咧夹，无缘无故鼻孔胀，较歹运的、较严重的就流鼻孔血。
0: 啊，
1: 鼻血咧夹，
0: 定定会流鼻孔血，就是夹鼻血。
1: 夹鼻血，过来就是咱的喉血。喉血啊咧啊夹，啊咧夹就嘴大喉宽。
0: 哦，
1: 伫吞咙拢咳咳，
0: 嘿，
1: 伫吞咙拢会感觉脑后静静、小小、热热、痛痛。
0: 好、
1: 这就是喉血啦。
0: 是是是。
1: 啊，咱的喙齿会牙血无？有哪会呢？
0: 喙齿冒血。
1: 咱的牙龈出血就是牙龈上火啦。
0: 哦，对对对，喙齿发浮吼。
1: 足侪老大人洗喙了，无缘无故起肉就出血啊。
0: 是。
1: 这嘛是一种的血气。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那耳血咧耳啊，耳孔骨啊，叽叽叫。
0: 哦，耳孔叽，足侪人安尼叽呢。
1: 目睭血咧牙，我搁补充一下，会偏头痛。
0: 偏头痛。
1: 好。所以他拄啊，我拄只所讲到的火气，就是喉结异常，
0: 喉结异常，
1: 上焦、
0: 上焦
1: 火，
0: 哦，
1: 安尼。过来第二部位叫中焦火，
0: 嘿，中焦火，
1: 啊，中焦火的啊，喉结以下到肝胆以上，
0: 嘿，
1: 第一的气管，
0: 气管，
1: 啊，咱的气管分两条，倒平这条的气管头差不多两公分，
0: 嘿。
1: 正平的气管头差不多1.5公分，
0: 正平较细条。
1: 啊，你即摆咱台湾空气污染介大，吼、PM2.5 的问题。如果你的气管呐压火气，可能就是会常常安尼啦，
0: 安尼嗽啦，
1: 打嗽啦。
0: 哦，
1: 啊，佫有一款吼、叫做热嗽啦，
0: 佫有热嗽、
1: 热嗽就是安尼啦。
0: 拖啊！
1: 好，这款呢嘛是一种的火气
0: 啊。讲到火气啦，电话就来。
1: 过来，咱针对着气部的部分，那如果咧动火吼，可能有当时起床起来，咳一个飞出来，哎呦，安尼拢有咧痰嘛。
0: 嘿，
1: 好，这款呢叫气火啦。
0: 哦，有痰是气火哦。
1: 气火那咧热，甚至你会感觉胸坎窄窄。
0: 嘿。
1: 啊，喘气较袂顺，甚至吼，你会感觉讲咱这个心脏的所在吼，这个顶八卦，
0: 顶八卦，
1: 敢那讲拢锁白条的，
0: 闷闷，
1: 闷闷，
0: 吼，
1: 啊，严重到底啊吼，伊会对着咱的肩胛头，满过来咱两块股芒骨的这个中心点，迄个所在叫做至阳穴。
0: 至阳穴，
1: 两块股芒骨，迄个中心点叫做至阳穴。所以气血咧热的人，喘气闷闷，吼啊，早时起床有痰，吼、不明原因，胸坎啊会窒窒，心浊、顶八卦、锁八，较严重的两块股芒骨的中央吼，敢那讲，未通透，
0: 未通透，
1: 这就气血咧热，
0: 酸酸痛痛。
1: 对，啊，那肝火咧热，足简单个啊，皮肤白摇浆啊，肝火咧热，有可能放药吼，得放安尼黄褐褐啦，
0: 是，
1: 哦，甚至伊目睭白银泛黄，
0: 是，
1: 皮肤面色较暗淡无光，
0: 是，
1: 长期累积就会造成咱个肝斑、雀斑、甲老人斑，
0: 无唔对，头毛阁会落，
1: 对，
0: 目睭阁看袂清楚，
1: 是啊，包括肝火那咧热，可能有当时啊食饭饱吼，啊，就足容易安怎放屁。啊！咧放个屁吼，呼呼叫，啊，但是袂臭，其实咧就是咧放空气呀、
0: 哦。
1: 所以肝火咧热，有他拄啊检验师所讲的这些症状、 啊，那胃火咧夹吼，胃火咧夹，麦饭得食较无滋味。
0: 哦，无滋味。
1: 啊，鼻窦袂开，甚至有当时做到安那口呼啊，
0: 口呼啊，哎哎叫。
1: 啊，做到会腋赤酸，
0: 会小心。
1: 啊，做到会安尼哎哎叫。嘿，唔知的人讲，哎呦，开始你这阵啊修行袂歹哦，了了啊，都拢来挖噶，吼，安尼，哦，所以胃火咧夹的人吼，足够有胃食道逆流，啊，足够有胃胀、胃闷、胃痛，较严重的胃会旧噶，哦，吼，安尼，
0: 啊，足艰苦的呢，
1: 吼，以上拄只到家着肝胆、肝胃以上。到个喉结以下，就拢属于中焦啦。
0: 哦，遮那下焦、中焦拢有火的时阵哦，大家就真艰苦。
1: 啊，今仔日咱这听友吼，真踊跃。
0: 对啊，
1: 我咧讲吼，那有啥物款任何的疑问，小等下线卡检书卡，大家来解答啦吼。
0: 不对，
1: 再来第三部位就下焦火啦。嗯，下焦火就是腰子、膀胱以及着咱的直肠、啊加大小肠。
0: 嘿，吼，胃肠啊，
1: 吼，胃肠。肠、甲腰子、甲膀胱、甲着咱的下消啦。
0: 好，啊，甲咱介绍一下。
1: 啊，大肠会哪咧夹？叫做涩肠。涩肠就是讲肠啊，上较无啊多分泌。嘿。大便咧放，可能拢会放一挂羊糜啊屎。哦。安尼你知影啦吼。
0: 嘿嘿，屎水拢让肠啊吸去呀。
1: 啊，一半给它闭结，一半给它就漏下。这就是大肠会咧夹。啊，那小肠会咧夹吼，食啥拢放啥啦。吃番麦放番麦，吃土豆放土豆，营养未吸收，营养失调，老大人吃到拢未起身呐。
0: 哇，安尼食药嘛无效呢？
1: 啊，食药嘛无效啊！
0: 啊，食疗嘛无效
1: 啊！是啊，因为咱的小肠那咧压火气的时阵，你吃任何的保健品甲西药这些，讲事实的效果拢未介好。
0: 安那吃安那无效，爱先退火才会使。
1: 啊，对对对，爱甲小肠的火退掉。安尼，佮刷落来就膀胱火啦。膀胱火那咧也放药会烧烧来来刮刮，甚至伊较严重的长期干性膀胱火咧也会烧白条的，可能你的尿毒包括尿酸、尿液啊，拢总会吞积伫你。膀胱底，哇！所以膀胱火那咧热，上界严重诶。
0: 是，
1: 足侪老大人讲，检验师，阿爸今年63吼，你也实在要叫我去看妇产科，我真歹势啦。嘿，所以查某人、女性朋友吼，讲事实咧，经过怀胎生产的过程，子宫体拢安怎较下坠？
0: 对啊。
1: 啊，你若膀胱火无做一个排透吼，唔是干那泌尿道问题，较严重的有妇科的症状，
0: 对
1: 啊，甚至长期累积造成慢性的膀胱，可能有发炎啦，
0: 是是，
1: 安尼的问题产生，
0: 啊，子宫的问题，
1: 啊，甲子宫的问题，
0: 对啊，
1: 吼，安尼，这点吼爱非常的注意，
0: 对对，
1: 查某人的。诶，这个私密处甲咱的妇科的问题吼，咱来甲伊做一个
0: 检查。啊，查甫敢袂？
1: 啊，
0: 查甫若上查动物敢嘛放袂出来？
1: 膀胱北来火咧夹，膀胱头若旧筋，可能排泄无正常，伊就会倒积起来尿壶线嘛。
0: 啊啊，倒尿啊！
1: 啊，尿壶线那七。引起到增大诶，查甫人啦吼，就是符合一句话，人讲查甫人上色都白粒啦。
0: 哇！
1: 啊，你若查甫人尿壶腺去互增大起来诶时阵，你食啥物款，喂一工、喂两工诶，迄拢无效啊啦。
0: 对哦，
1: 所以查甫人男女拢总爱针对膀胱火来甲伊做一个排透。
0: 哦。
1: 佮刷落来，我上惊就直肠啦，直肠。
0: 直肠火是安那惊？
1: 这个于天林早惊吼，目前已经好名。啊，伫新闻顶一段时间咧报道，大家拢了解，伊就是直肠癌吼，一个患者。如果你咱的直肠吼，咱的直肠大概是伫15到20公分。如果你的直肠是咧动火、压火气的状况吼，咱这个直肠通常拢会烧热、肿、痛啦。
0: 哎呦，
1: 安尼啦，啊烧热、肿、痛的时阵，大便来到粪口吼，怎？放袂出嚟嘛，排透袂出嚟的时阵，积伫直肠就会造成着咱的内外痔疮。
0: 哦，
1: 若内外痔疮的产生，听众朋友恁注意听，那大便放完，卫生纸拭起来，那青红色的，安尼你就是痔疮啦。
0: 哦，
1: 那黑豆红的，就是你有顶消化道还是下消化道的出血啦。
0: 哦，
1: 较严重的可能连胃壁都出血。所以如果直肠火无排透，当然内外痔疮未改善嘛，较严重的造成着咱 直当兵连模啊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像于天因走囝安尼。啊，你若提早发现，甲粪口直当开刀手术掉，啊，即卖吼，才对巴肚买啦。哦，比如讲，啊，你着习惯性用正手，啊，着正手巴肚边甲开一空，啊，着都甲你倒一个人造的吼，诶，人工迄落粪口，人工的粪口。啊，你有当时啊，小可啉一杯啊牛奶，啊，食两块啊，落迄落馒头吼，啊，经过两点钟，迄屎袋啊就甜啊啦，啊，就爱要紧吼，走去便所清清平平的啦，拢无尊严，所以你啊看迄低高粱啊，啊，甲好一项，着迄个物件了，伊选择无爱治疗，啊，结果无选择治疗，煞提早倒转去报告报道，所以会记住咱人。身躯顶所有的火气，一定要想办法来做排头。
0: 袂当讲安尼拢无要紧呢。
1: 是啊，
0: 哦、所以安安尼，哦，我真正听着我紧张起来。哦，我煞唔知道要讲啥。
1: 是啊，其实啊，咱甲既然人讲有法有破，咱有
0: 法度
1: 用着咱的专业甲火气，诶一寡问题点听甲遮尔清楚
0: 吼。对
1: 对。咱皇家制药有一贴解方啦，解方就是讲。
0: 该用食疗的吗？
1: 该拄着遮竞争的一个或者食疗的配方啊！
0: 啊，天然的
1: 啊，当然天然的啊，
0: 全天然的。
1: 还是你敢知？全世界，
0: 哎，
1: 好啊，上届未惹火气的国家是倒一国？我三个国家给你讲，
0: 好，
1: 第一丹麦，
0: 嘿，丹麦；
1: 第二纽西兰，
0: 嘿；
1: 第三，
0: 嘿，
1: 俄罗斯。
0: 哇，
1: 你要看麦？
0: 我
1: 俄罗斯、丹麦、纽西兰三个国家，全世界这三个国家，倒一个国家是上届未惹火气的国家？
0: 安尼我有，
1: 一个民族，
0: 纽西兰，
1: 唔对，俄罗斯，
0: 俄罗斯哦，
1: 我来解说一下吼，俄罗斯有一种足天然，诶，这个我简单讲叫做深拉中的乌酸椒啦，
0: 乌酸椒，啊，这厉害，
1: 啊，俄罗斯吼，因有一个啊这。公部门，亲像咱台湾的林务局，伫因东家叫做农业局啦，
0: 政府部门就对啊，
1: 政府机关直接把关的一个单位啦，
0: 吼、
1: 哦，因当地有一款天然的树木吼，
0: 是，
1: 拢爱生长伫海拔差不多5000米以上的高山，
0: 真高呢，
1: 啊，这款树木是有生命的哦，这款树木吼，伊平均差不多爱每年当的。7月份
0: 是
1: 到甲10月份吼，伊树皮家己烫皮，
0: 家己会过会烫衫哦。
1: 啊，树皮家己烫皮以后哦，伊会自然分泌一种多糖蛋白。
0: 多，
1: 这款多糖蛋白了，伊分泌出来了，伊就会主动甲这个树皮裂起的空脆修补倒转来。
0: 嘿，
1: 啊，一年当一摆，
0: 嘿，
1: 两年当了两摆，
0: 嘿，
1: 伊爱累积到15冬的时间，
0: 是
1: 伊这个树皮就会产生着一种天然的结晶体。
0: 嘿嘿，
1: 好、哦、啊，亲像咱那外表咧看起来，敢那讲亲像树瘤啦。
0: 哦，树瘤。
1: 啊，当地包括世界的科学家甲研究起来，原来内面有一种天然的多糖蛋白。
0: 是，
1: 你敢知单位外观？
0: 单位外观、啊？
1: 单位达到着贝塔等级35000的高单位。
0: 35000
1: 的高单位，
0: 会当带来偌好的影响？
1: 伊这伫那目前伫国外的运用吼，伊的原料成本你敢知偌贵？伊算公克的，
0: 算公克的，
1: 伊一公。

0: 山中有一种天然的乌旋石，天然的宝贝，啊，因当地人拢甲厝内安怎，厝内咧种茶，啊，伫啉啦，哦，补充水分啦，
1: 因的饲料内底拢是灌啉剂啊啦，无怪我甲当水咧啉。
0: 长期保养起来的结论，科学家证明，原来俄罗斯的高加索啊，甲斯拉夫民族，因体内就是拢有这款高浓度的啊，这多糖蛋白，
1: 常常拢咧啉，多糖蛋白，
0: 而且经过因当地医疗单位的这个合作。普调啦，叫做普遍性的调查吼，因体内的多糖蛋白拢达到35000单位以上，啊，咱皇家制药甲引进着上届元素哦，而且佫有俄罗斯啊，做当地农业局、农务局，即个官方的认证，出口的公文，来到咱台湾佫有进口报单，符合着咱低温萃取的标准。
1: 所以双方国家拢认可的哦，
0: 无简单呢，
1: 真正呢。
0: 啊，咱皇家制药较保守啦，咱是甲运用伫针对着所有的脑血、目睭血、鼻血、喉血，啊，这气血、气管血、大肠血、肝胆血、胃血、膀胱血、腰子血、直肠血，诶，这个调理啊。
1: 啊，所有的血气拢用得着安尼。
0: 是，而且针对着胃肠道，吼。三天来记功效，
1: 三天就记功效。
0: 那足够夜火气，尤其暗时歹困的，你给我建议一下，暗时困前30分钟，固定剂量的补充，一醒到天光。
1: 哇，一醒到天光，所以你脑火气要降落吼，好困个袂使。
0: 是，甚至于哦，这是针对火气有达到着93%的功效哦。一百个补充，93%伫三天来见功效哦。
1: 一百有93%有效，
0: 是
1: 大部分都好困
0: 呢。这是针对火气的部分了，针对着高血压的部分吼。
1: 高血压
0: 的部分，血压的稳定，血压的控制，血压的调理，血管壁的弹性，吼，而这个部分是95%。
1: 95%，等于一百有95%，拢下当有效果。
0: 是，所以
1: 立即性的。
0: 所以你看俄罗斯的人，因咧啉高酒，因咧冰天雪地，为什么当地人无人中风？啊，因为血压拢稳定啊。所以讲，如果你若高血压的患者有长期间咧补充多糖蛋白，讲事实的，中风一世人可能未来找到你。安尼，
1: 可能性较少啦。
0: 这是高血压的部分哦。啊，那胃肠道的达到着97%。
1: 97%
0: 较低啦，其实较低。啊，如果那咱皇家制药无遵守着咱老党的理念，其实咱要甲讲到99%、100%，嘛无所谓。
1: 咱保守啦，咱一直拢是保守做的啦。
0: 无爱甲话讲了上半，所以讲要退掉体内所有的火气的93%，那要稳定血压的95%，
1: 是
0: 那胃肠病就对啦，
1: 是
0: 食歹腹肚熬闹下胃肠病，
1: 是
0: 熬食物中毒的，
1: 是
0: 食着清冷啊老，食着热的啊老的，
1: 哦，
0: 这97%，
1: 哦，
0: 啊，所以以上
1: 是马上。
0: 以上甲咱所有空中的中奖吼，非常的有信心，
1: 有信心，
0: 甲咱做着报告，
1: 检验
0: 做着报告。
1: 多谢你有讲哦，这个俄罗斯人饮酒了后，只要这个降火气吼，因拢会当足稳定的。啊，所以咱今麦咱台湾人诶，饮酒嘛正厉害呢。
0: 是啊，
1: 吼，啊，所以因嘛会当跟俄罗斯同款哦，这个胃肠啊，搁这个肝，
0: 是
1: 会当非常的安全来保护着因正常
0: 所有的火气。包括高血压的患者，
1: 是
0: 啊，甲着咱胃肠道的问题，
1: 是
0: 真正的吼，相信咱专业的建议，
1: 哦，
0: 相信咱专业的建议，哦，啊，以上咱的健康论坛，
1: 感谢检验师，
0: 听众朋友来报告，
1: 哇，检验师足厉害呢，
0: 谢谢，谢谢，
1: 真正足无同的这个健康常识，
0: 谢谢，
1: 感谢检验师，
0: 谢谢，
1: 连咪，咱听一首歌，搁登来现场，我特别来请教检验师，这是什么物件，这么厉害。

0: 我已经回到咱节目现场吼，简院士，
1: 是，
0: 我要请教你，就这么好的天然食物。这是什么物件？
1: 其实
0: 成本那样贵。
1: 我讲吼，咱今仔日推荐介绍这个食料的部分吼，都坦白讲啦，原料成本哦，在咱对岸来讲，甚至于欧美国家、北美洲，这算公克的，
0: 是
1: 比金嘛较贵，
0: 比金嘛贵有影呢？
1: 金嘛一钱几千块尔嘛？
0: 对啊，
1: 咱这算公克的，咱这一公克。上界顶级的达到35000单位贝塔等级的多糖蛋白，这一公克和人民币是200块，
0: 一公克200块，那操作
1: 代票一就是它有1000块，
0: 1000块，
1: 一公克1000块，开始你甲想，矿泉水一罐600cc 等于600公克，而这个原料是不是都爱？喝代票600000啦，
0: 200,000,000,000，真的呢，我拄只
1: 计算机，对吧？600cc， 你是
0: 一罐宝特瓶的600,000，
1: 你是不是爱600加1000？
0: 对，
1: 安尼是不是喝代票是600,000？
0: 哇！
1: 但是我坦白讲，这是咱原料萃取出来的多糖蛋白，这算原汁。上界元素的，当然，咱伫生物科技诶，即个生产过程吼，咱必须要搁搭配着其他
0: 复方
1: 诶，即个复方，
0: 嘿，
1: 吼啊，如果多糖蛋白，你也搁配合着多糖体吼，
0: 是
1: 相关者哈，讲事实的啦，迄种问题未来找着咱啦，
0: 迄种问题惊未来找着咱
1: 啦。啊，我简单讲，如果咱听众比如你有要长期性的调理，有要长期性的退火，
0: 是。
1: 针对胃肠炎，针对高血压，
0: 是
1: 吼，一趴数效果遮尔啊悬啊！我相信听众朋友，恁爱予家己一摆机会，
0: 爱予家己一摆机会。
1: 作简单，咱这是水剂，
0: 水用啉咩？
1: 用啉咩？
0: 啊，那所以胃肠无好，用啉马上会当吸收呢。
1: 伊入去到你的胃肠壁，
0: 马上效果
1: 呢。亲像咧破壁癌共款，你都若有胃酒疮、肠啊壁破空的所在，
0: 伊若过就甲你补起来。
1: 嘿。补充到倒位，修补到倒位，
0: 老到倒，爱就补到倒。
1: 对，包括胃溃疡、肠啊溃疡，甚至于啊胃肠道会安尼压压，会安尼红红的，会赤赤的，足紧就改善。啊，过来，为什么我敢讲高血压有效？因为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壁拢有裂去啊，拢有损伤啦。
0: 哎呦，
1: 啊这。多糖蛋白包括多糖体，你有咧补充，以及咪亲像咧，甲咱的血管壁，甲咱做一个修补。吼，啊，这50cc 一罐玻璃干那装的啦，
0: 吼。是是。
1: 诶，啊，阮皇家制药吼，真甘好，咱这中价来享受哦。
0: 是。
1: 咱这这每一克啊，吼，拢12罐装。
0: 12罐装一大。
1: 系对，一打拢12罐，啊，每一罐拢50cc，
0: 50cc，
1: 佮正咱台湾玻璃公司的诶这款玻璃，
0: 嘿，
1: 吼，伊会当避光，
0: 是，
1: 所以讲伊不怕光害，
0: 是，
1: 吼，甚至于生产萃取的过程，咱完全拢低温，
0: 唔惊变质啦，
1: 完全唔惊变质，
0: 嘿，
1: 内面无任何的防腐剂佮色素，包括人工添加物。
0: 贵一个制造制成技术没有，
1: 所以原料成本甲遮尔贵吼，一克啊，那以原料成本，干那这个多糖蛋白，白花龙就对啦，
0: 对，
1: 这一盒干那原料成本得1000啊，
0: 白花龙的成本在内底得1000，
1: 得爱1000块，
0: 一袋内底的1000块成本，
1: 干那白花龙得爱原料成本得爱1000块啊，
0: 伊的成分的迄个成本得1000，啊伊不干那嘞，
1: 啊玻璃干那免钱，
0: 啊包装嘞，
1: 啊包装，
0: 啊纸嘞，
1: 啊生产，
0: 啊复
1: 包括运输。包括咱内面佫添加着灵芝多糖体的萃取，
0: 固灵芝呢？
1: 是啊，哇！所以多糖蛋白佮多糖体相关之下，
0: 是
1: 其实啊，听众朋友，恁有当时啊也卖提起啦，
0: 嗯，
1: 遮尔那好的产品，如果皇家制药敢牺牲，
0: 敢牺牲，
1: 咱遮的听友，恁敢敢保养？
0: 偷偷甲你讲哦吼。这支白花龙是阮内底家己咧啉，阮头家家己咧啉的杯，因为白花龙分四种哦，这支是上关键的迄个，唔是大家白花龙食拢有效，
1: 对对，
0: 这支食才有法度，大家马上食，马上记功效，
1: 对，啊，
0: 爱上关键的。
1: 我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定价一打装600cc 哦，
0: 是，
1: 咱一盒10大嘛吼，12罐是
0: 五，十二罐
1: 是唔是600cc？
0: 哎，50，
1: 600cc，600cc，咱犹太。听说比如定价1500块，
0: 一盒1500块，
1: 1500块，
0: 比迄个这药房较俗呢。
1: 你计算600cc，
0: 嘿，
1: 吼，600cc，
0: 是啊，
1: 啊，犹太咱定价1500块，
0: 哼，
1: 啊，你计算1500块加多600cc，
0: 嘿， 你敢知伫药房啊？
1: 四角罐啊，
0: 都有人卖几啊千块。
1: 啊啊，开始啊，咱灵芝唔免成本吗？
0: 哎呢，
1: 对啊，好来，啊，咱今仔日也有定岗两下，开始你希望甲听众朋友回馈无？来，我跟你讲吼，那讲伊这支配方就对啦，咱老董事长一个理念，
0: 是
1: 惊听众朋友唔敢保养俩，所以这我跟你讲，全部咱拢照原料成本来计算，买两盒就是3000嘛，
0: 是
1: 哦，1200CC 嘛，哦，两盒就1200CC 嘛，
0: 是
1: 3000块，
0: 安尼
1: 一 CC 就2.5块俩啦，
0: 啊，前个是一 CC 2.5块，你两盒，啊，你敢会当用3盒，互人食？要到2个月，安尼效果唔只好上加好。
1: 开始，哈，董事长有交代，啊，所以今仔日你唔免上争取，我直接讲我交就好。
0: 好，你听讲我交。
1: 无缘的咱望勉强，
0: 好，
1: 两盒3000，等于一丝丝较2.5块台票。
0: 嘿，
1: 啊，有买爱吼。
0: 所以你十组会当买二送一的意思哦。
1: 对，安尼等于3盒3000。
0: 3盒3000。啊，你比成本较低
1: 啊！啊，限量十组就好，贵拢照原价计算。
0: 啊，原价是一盒1500还是2500？
1: 1500块。
0: 1500块吼。
1: 是一盒1500的限到月底。
0: 一盒1500个限到月底哦。
1: 后个月起，一盒就是2500块。啊，这我拢甲卫生讲进前，听众朋友恁思考一下。好，恁思考一下，啊，万勉强。
0: 啊，无啊，等我随搞下，
1: 哦、
0: 这比我家己个讲公司比较俗。
1: 啊，这现场的节目有要来，来麻烦一下。
0: 阿姑，好，
1: 线下吼，咱凯奇啊，甲检验师直接甲恁做接听。
0: 感谢，感谢。
1: 真正脑火咧牙歹困的，胃火咧牙，胃会做个膀胱火咧牙，放尿会烧来挂的。
0: 嘿，
1: 喉火咧牙，嘴大喉宽，咽喉会烧会热会肿会疼。
0: 是是。
1: 肠啊火咧牙引起的闭结，小肠火咧牙引起的食歹腹肚。
0: 是。
1: 甚至直肠火咧牙造成的内外痔疮。
0: 是。
1: 心火咧牙造成的大心肺喘。
0: 是。
1: 种种体内所有的火气、胃肠病、高血压的，
0: 是
1: 效果一比一中啦，
0: 一比一中的啦，一罐消灭啦吼。
1: 是，
0: 所以我已经根本坐袂住，因为比我员工价也更加俗的
1: 吼。
0: 哎，爸，这十组我若抢一组、抢两组，恁就存八组。
1: 啊，先讲的哦吼，就是前十组来3盒3000，以上甲听友报告。
0: 感谢，阮检验师讲的，我嘛无多
1: 讲啊。谢谢哈，
0: 谢谢检验师。
1: 是，
0: 好。人哦，拢是因为这三火造成的癌来失去着性命，包括家己开始家己上亲的这个爸嘛是安尼，所以咱唔通来低估着这个癌小块发炎所带来的极大的伤害。针对着这点，我希望大家人拢会当食得到，所以我特别甲检验师来讨论，我希望。这边给我一个机会，我要照顾到每一个爱我，甚至听我这么久的大哥大姐。原本我们的公司是说买两盒送一盒，对吗？给开始一个机会，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顺顺顺利，大事化小事，小可有炎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化掉，还不等到后面，不然开很多钱，还造成很大家庭伤害，也是说身躯的伤害，所以我愿意这十个加送的一盒，开始自己来负担，十个而已，我还个负担得起，这是我要感谢所有听说我的大哥大姐，可以让你现在，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只要把这个炎把它灭火，在体内的火把它灭掉，很多事情都可以来化无，很多事情都可以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所以让开始一边为你来回，今天只要有订购成功，原本买两盒送一盒，全部堆加一盒变作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你若伫药房吼，一盒是1800块，我无甲你骗嘞，伊是一罐150啦。伫药房拢安尼卖，开始希望借着这边的机会，大家唔呐拢食得起，而且佮食甲真顺时，而且佮食出效果来，买二送二，效果绝对出来的啦吼。效果绝对出来的，这是疗程搁加一盒起哩呢，所以效果绝对出来的，把握这边的机会， 药房吼，买四盒爱7200块，今仔四盒只要3000块，互你摕回去哦，吼，直接的现金降价4200块啊，吼，直接你今仔若买有，等于你也赚到4200块，而且买二送二，绝对会当吃出效果来的。原本三盒都有效果啊，今仔加送一盒，没有你效果也搁较好，保养也搁较久哦。伫药房爱7200的，今仔日3000都互你摕回去，现赚现金的4200块啊吼，把握机会，0925123345，原本三盒的一个疗程就足有效啊，加送一盒是要互你保养搁较久嘞，食了搁较健康嘞，一盒是。另外开启送你的哦，哎，这边点杠有成功，才有送一盒哦，0495123345，0495123345，0495123345，把这边买二送二，四箱只要3000块的机会，不发炎，空嘴。做一遍来给他做修复，做一遍都让他好起来哦，把握机会，0495123345。

这个白华龙现在在全世界会让这么多的科学家甚至是医疗单位广泛的来使用，你敢知道？因为这个俄罗斯的人他们很爱喝酒的，跟台湾一样，台湾也很爱喝酒呢。要不过你有发觉吗？人俄罗斯的人他们还没有这个在喉颈部，就是你的头壳、你的脑后、你的肝有这个排名生出来，生出来啦、啊、你知道吗？生出来啦，因为他们就是普通时都有在这个消炎，有在这个退火，小看看有这个压火，人他们就是来给他保养，来紧给他压下去，紧给他不要等到尾啊，这个三个火就没感觉，这叫做炎呢，吼癌呢，所以这是真危险哦。一个火的时阵，咱就爱来给注意呀。台湾人爱饮酒，原本拢干那啉个肝出问题呢。不过即马上济问题伫倒，伫真济人拢有这个咬喉癌啦，啊是牙喉出问题啦，啊是这个胸腔啊出问题啦，顶焦火，恁拢唔要给注意着，可能拄啊开始头壳疼。偏头痛，拄啊开始看哈袂清，看哈袂好，拄啊开始咧吞会疼，咧喘会白白，你拢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吼、哦，拢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严格慢慢慢慢愈生愈大粒，这个火已经包袂掉的时阵，哇，要安那，再来想讲，敢有法度来解治疗？啊，有时啊，医生讲这已经无法度啊。但是要安那，所以趁钱嘛，大家拢无的时阵，咱就来给伊抹掉，咱就来给伊灭火，安尼敢无真好？而且用上少的钱，原本爱7200块，才有法度买到的物件，今仔日3000块都买得到啊！唔那安尼哦，足济人食啥闹啥？有个人佫较奇怪哦，有时啊闹，有时啊闭结，有时啊闹。有时啊，闭结，这就是你的下焦火，你无去啊顾，伊火已经咧走出来啊，已经甲你通知啊，你爱紧来灭火，唔好等个尾啊，什么肠啊、安那啦、大肠啦、啊，啊是什么结肠啦、啊，也是直肠，迄时阵就危险嘛，爱食刀啊吧，吼、哦，啊是讲爱挂一个袋啊，伫个遮做永远的。安尼就唔好啊！你讲是唔是？过来，你有时啊，你若食啥放啥，等于是你食药效都拢无去啊！咱食营养粉都拢袂当吸收啊！营养粉无吸收，你袂安那有肌肤，袂安那有肌肉咧，对不？袂安那有元气。过来，这个中焦火，真侪人定定啦，一车酸啦，真正这个一车酸吼。非常的紧哦，你今仔日明仔就好啊哦，吼，因为这个内底你的胃肠开始咧发炎嘛，你敢那知影一气酸真艰苦，你得来啉这个一气酸来啉的，啊，不过你敢知影，伊是发炎呢，咱是爱来去把伊的这个火来把伊灭掉呢，可以会当轻轻松松，你得袂一气酸，你得袂胀开，你得袂食啥拢袂消化。伊发炎嘛是要安那甲你做工课，你讲是毋是吼？所以真侪人去药房开150块一罐啉落，嚯，计感就好起来。啉完了后，就敲电话来阮药厂讲，敢有法度买几箱的，放咧厝的。唔呐讲急性的会当用，普通时过来保养，一箱1800块咧卖伊，伊嘛真欢喜呢，因为唔免去药房一边走啊坐坐呢，佮免费送个引导，唔免运费的，所以今仔日唔免像因去药房的开啊侪钱，因去药房买四盒都要7200块，今仔日买二送二，四盒只要3000块，急性会当随啉随有效，啊那放咧厝的豆豆啉。豆豆保养，规身躯的火，咱拢来给它做一个控制，唔那压制尔吼，咱控制，佮给它做一个消透，卖互伊定定压起来，卖互伊变作恶性的，你讲对无吼？咱好好佮伊相处嘛吼，互伊做一个消透嘛，安尼袂惹火气，咱的身体自然的健康，咱的身体自然的轻松，咱的身体。
自然的用的古董，你讲是不是？也佮有火气压起来，真侪放尿的出问题哦。啊，佮有火气压起来，真侪大哥雄风不在哦。火气压起来是真侪大哥雄风不在，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真正是七千原本爱七千二的产品，只要三千，四盒互你提上去，这三盒就一个了定啊呢。今仔要你食佫较久，效果更加好，保护了更加完全，把你的身躯保护了更加完全了吼。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白华龙，真正比黄金一个较贵的白华龙。伫个大陆吼，你嘛知影我开始甲大陆足熟个哦吼，因伫遐是一挂挂落去浸水。一罐罐哦，得爱一千块啊！我无甲你骗，因咧食啥？干那食高血压尔？知影？因咧冒钱排队去买这个白华龙，等来泡茶啉呢。应该当作黄金安尼顶贵呢，爱好野人才食得起的白华龙。我不管你胃肠有好无好，即卖状况是安那？做水剂会当让你水啉、水吸收，马上会让你有效果哦。抽筋、催促、再浓缩。用你的马上吸收，马上透过规身躯每一个细胞内底，伊若倒位发炎，伊就为倒位来替你做消套，所以你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把握机会，用你的水吸收上紧，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原本四盒啊七千二的白花龙，今仔只要三千块，都予你提上去，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剩无几组哦。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常常感觉火气真大个，嘴苦、嘴干、嘴臭，目睭晒过，看袂清楚个，小可已经有反应啦。咱莫予伊等甲大病的时阵。再来要找医生，要来治疗，开大钱，唔免啦。把这边的

0: 这支白花龙吼，咱咧食素食的人，咱特别爱来使用，因为食素食有时爱食真济的豆啊类，这个豆啊类会造成咱胃肠有时爱胀开的问题，紧就会当来解决咯。过来有真济这个腰子较无好诶，肝心较无好诶人，上惊讲来食健康食品，也是讲食真济药品，会去增加着这个心的负担。腰子的负担，你唔免烦恼。咱只用啉的，未去造成着负担。这是干那啉落，马上就去找着咱需要帮助的迄个部位，来替伊做一个小套，来替伊做一个灭火的动作，吼、哦，唔免去造成咱身躯任何器官的负担，安心来使用。食素食的嘛，会当安心来使用。啊，讲胃肠无好，无法度吸收的，无法度吞的，你更加唔免烦恼。这样啉的，马上啉，马上有效，唔免让你吞甲诶诶叫吼，嘛唔免让你讲会食甲会砸掉，拢袂。马上啉，马上会当解决掉你真济问题。所以不管是倒一个人，你拢会当安心来使用，食素食的，你更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专属的白花龙，你伫个药房一罐都爱150块，我无甲你骗，药房一罐150块，随食随有效，足侪人去买。这产品我无定定咧广告，因为伫个药房卖了有较好诶。咱即马，咱若甲伊促销，等于就是拍着其他的通路啊，所以你要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哦。伫个药房四盒爱7200块的，今仔日买二送二，四盒互你扎上去，只要3000块。原本诶，阮的药师阁有阮的这医师团队是讲三盒都有真好的效果啊，今仔加一盒是要互你保养更加久的，互你好了。也更加完全的，真正是凯奇用心良苦。因为这亲人会离开我的疼，我家己知影。我希望借着我小可的力，会当予加一个疼惜我的大哥大姐，身体更加健康的，家庭更加美满的。请大家都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123454，四盒的白花龙。原价要7200的，今仔日3000块都会当予你摕上去，你开上少的钱，保养上久，保养上完全。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0: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我们几个，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1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4点整。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我要记挂号，
10: 要记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2: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呢？骑阿卡班呢？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搁染做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米啊物件，哎呦，防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啊，你想伤济啊啦。
1: 石米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细哦。伊若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去啊，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吼，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那是破去，内边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那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那是想要拆除石米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蛋在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蛋吼，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杯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积木蛋。用这相定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青丝却断不了，百转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6点整。

0: 我们追吧追吧。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4: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贷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5: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4: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上重要是先避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真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

0: 是要冷静。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我们基本基本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瓦斯表啊，
1: 哦，
0: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给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0: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诶，骑阿卡板诶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